0: 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篮球赛事的转播。2025-26赛季美国职业篮球联赛西部决赛在稍后是继续开打，圣安东尼奥马刺和俄克拉荷马雷霆系列赛的第四场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比赛呈现，我们也非常关注。在过去的三场比赛里，俄克拉荷马雷霆是取得了其中两场胜利，也是他们在自己的第二个主场和来到客场的第一个比赛日，他们是连赢两场，总比分来到了2-1。所以目前的形势对于年轻的马刺队来讲是非常的紧急，因为今天这场比赛虽然只是第四场，还没有说是在赛点决胜的场次，但对于马刺来讲一定是要当作生死战来进行。如果说带着1-3落后的局面再次打回到俄克拉荷马，局面将非常的被动。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今天演播室继续请到曾凌旭和您一起来观赛。曾指导您好。
1: 大家早上好。
0: 这个比赛的重要性，比赛的形势对于马刺队是非常的紧迫，而对于雷霆来讲呢，目前他们虽然在大比分上保持领先，但是一些人员的变动和伤病同样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那就是阿杰米切尔，这是在前两轮季后赛顶替杰伦威廉姆斯表现最为出色的替补队员，他是遭遇了比目鱼肌的受伤，今天要缺阵。另外还有杰伦威廉姆斯目前短时间内还没有办法回归。您觉得这些变量吧，就是我们首先从雷霆说起，您觉得这两位球员还是没有办法出战，会给球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首先肯定是进攻端的更多的这个方式啊，开发进攻的方式，因为我们知道米切尔在杰伦威廉姆斯这个赛季大部分比赛缺席的情况下，他还是能够替亚历山大去这个分担这个压力的，尤其是在这个首发里边的第二持球点，或者是在二阵里边的第一持球点，都是能够给予球队这种进攻上的开发啊，战术的发起啊，这样一个打法的更多样性。再一个是今天这场比赛，非常赞同刚才你说的，对于马刺来说就是背水一战。如果说今天这场比赛1-3落后回到 OKC 的主场，那就很难很难了。
0: 卫冕冠军应该是不会给马刺队说你1-3落后的情况之下再给你打回到马刺队的机会。所以这个形势对于马刺今天真的是一场对他们来讲提前的生死战了。那我们从上一场比赛再做出回顾的话，上一场比赛的比分是123-108，实际上的分差呢是相对较大的一场比赛。但是如果您关注了系列赛第三场，会发现开场那个15-0大家应该是记忆犹新。当时参与转播我们有一种共同的感受，就是马刺队他们回到主场之后是势如破竹，他们不希望给雷霆队任何的机会，而雷霆似乎呢在落后啊，开局15-0的这种极限的状态之下，他们也没有特别的急躁，而且是稳扎稳打，把比分一点点追回来。在温班亚马那7分钟被换下场之后，是打出了一波高潮，直接呢是扭转了局面。所以说就是目前雷霆队这个状态啊，他确实是这种冠军底蕴在一点点凸显，即使是有主将缺阵。
1: 那雷霆好就好在他的这个阵容特别均衡，他替补特别厉害。
0: 是的，
1: 第二场比赛他赢球的那场替补得分是57-25，赢了30多分。第三场是更为夸张的76-23。
0: 是
1: 啊，所以在你看，在先发15-0落后调上一替补的时候，像这个杰林威廉姆斯投进了5个3分，
0: 是
1: 麦凯恩是昨天是拿了24分，然后卡鲁索继续稳定的投进了3个3分，还有15分。就这些替补上来之后，包括卡森华莱士有11分，然后以赛亚乔也投进1个3分，所有人都有贡献，他的这个替补得分甚至要比这个先发得分还要多。
0: 因为大家如果是手里有技术统计的话，就可以看这个正负值，他的替补的正负值都是+10几+20，而主力呢可能好一点的是加个位数，那不太理想的可能还是负数，这就是他这个。
1: 麦凯恩是正28
0: 啊，
1: 卡鲁索是正28，然后杰林威廉姆斯正22，先发5人有4个人是负的。
0: 对，这就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个数据吧。
1: 对，
0: 所以说他的主力先发跟替补相比，他的替补反倒是拿分的阵容。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戴格诺特他特别是有底气，他就是押宝。我要赌你文班亚马下场你打不过我，我的二阵一上来能够迅速的改变局面。而且刚才曾指导介绍了这个76-23的替补得分，76分是据数据显示是1984年 NBA 季后赛采用这个16支球队的赛制以来的分区决赛中替补球员得分最高的一场比赛。那就是我觉得这种情况

0: 啊，很少见啊，可能原来一场比赛也就拿七八十分，
1: 对，
0: 啊，现在这种快得分、高节奏的比赛里呢，他能拿一场比赛替补就拿76分，而且123分也是系列赛3场比赛过后最高的一场得分了。这个局面目前来讲对雷霆是更加有利。不过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伤病的隐患对球队有非常大的挑战吧。您觉得系列赛第四场啊，我们现在呢就跟随画面啊，去到圣安东尼奥的主场，来关注双方系列赛第四场。开屏的字幕已经显现出来了。这个赛季马刺队还没有遭遇过这个3连败啊，主场3连败，在主场遭遇3连败这种局面是极其少见的。那看看今天马刺队能否啊扳回一城。比赛开始了，2025-26赛季美职篮季后赛西部决赛，雷霆与马刺系列赛第四场正式开打，上来还是马刺队第一攻。轮班。哈腾的防守高举高打，
1: 其实我是觉得这场比赛文班要先看这个时候投进了，文班要减少上线更多的持球，多给这些后卫打一些挡拆，然后挡拆之后动起来进入到内线下顺，这样的话马刺的进攻就会变得更有丰富性。
0: 哈
1: 腾又是一个抛投，
0: 这上一场比赛
1: 对
0: 15-0之后是靠着哈腾几乎是在一个位置完成了抛投。
1: 如果说文班过多的上线持球，马刺会陷入到过多的一打一，
0: 就像这样
1: 啊，过来夹击，
0: 快速过渡，
1: 这球转移的不错。
0: 今天从首发来看，马刺是福克斯、卡斯尔、瓦塞尔、尚帕尼和文班亚马，没有任何的变化。
1: 今天马刺全员出战啊，像哈珀啊，像这个福克斯虽然有伤，也都选择出战。
0: 对，亚历山大、卡森华莱士、多尔特、切特、霍姆格伦和哈腾施泰因，这是雷霆的先发。值得一提的是，在现在双方的首发阵容里，亚历山大跟文班亚马是本赛季的一阵阵容。
1: 切特小哥文班被帽了啊！
0: 这球是24秒违例了
1: 啊！
0: 啊，双方在系列赛第四场一上来拿出的这种气势，就是看看谁先能够压制住对手。
1: 再看一下，
0: 这下是
1: 确实没碰框。再给文班，再
0: 是
1: 一个
0: 三
1: 分。
0: 大家如果还记得第三场的时候，霍姆格这个亚历山大上来是超远距离三分，吸引3人防守。
1: 再给哈腾，再抛，
0: 再中。
1: 他呀，他现在把文班这个封盖这个高度当成这个瞄准镜了。只要抛过文班的手，这球基本就能进。
0: 而他现在越抛越远啊。
1: 对，
0: 刚才都是在罚球线区域了。哇，漂亮！
1: 这球裁判也是放过了这个卡森华莱士啊，没给犯规。
0: 全场的死咬防守。瓦塞尔
1: 接着抛，
0: 再来3抛3中。
1: 3抛
0: 这哈腾施泰因真像曾指导所说啊，只要越过文班的指尖，这球就进。
1: 是，这哈腾上来3抛3中，这个也是少见，
0: 少见。所以雷霆总是能够让人出乎意料。上一场替补拿76分，这场比赛开局哈腾上来3抛3中。再看这一次文班和切特两位常人的对决，亚历山大、华莱士、
1: 遇到哈腾的犯规。
0: 今天开场的裁判员判罚也是给比赛要定一个基调，这好像双方都有点动作啊，但是不知道哈腾在下盘有没有更多的拉转。卡斯尔继续把文班当第二篮筐。
1: 我开场说的，文班要多给队友打挡拆，挡拆下顺动起来打，这样的话哈腾想去抱文班也不太好抱，因为你要让哈腾参与到这防挡拆的当中去。如果说你只在外线飘，哈腾就一对一抱着你就可以了。
0: 对，

0: 因为让文班更多的进入到远距离面框持球进攻，就大大降低了哈登施泰因的防守难度。
1: 对，

0: 就这组系列赛开打之前，这个队内训练那个教练得拿着一个这个
1: 泡沫桶，
0: 就是泡沫桶棍子，就模拟文班的封盖啊。
2: 这就跟上一场，马刺队用这教练组模拟哈登的防守一样啊，第五抛没有打进。这个呀、啊，文班的封盖没上来，
0: 文班索性先别盖啊，别盖一个试一下。波斯转移，
2: 卡斯尔再给文班
0: 再转移，上帕尼，这是投手，
2: 这个球攻得漂亮，球是经过了五个人的手。
0: 马刺只要把这个球啊通过挡拆或者这些战术运转起来，他的进攻效率就会高不少。
2: 又来了啊，连续两抛不中。现在文班试图利用自己的防守节奏改变打乱哈腾的节奏。
0: 雷霆这个队挺有意思啊，他文班推进去打谢特，他每一场的进攻的侧重点都不一样，
2: 是
0: 他都有人能站出来，是要不说人家是卫冕冠军的。
2: 对，其实上场比赛、大家看到麦凯恩那么高的得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杰林威廉姆斯的表现，
0: 他是扭转战局的那个人。
2: 对对，德麦亚马在面对切特霍姆格伦的防守当中是持球面框强势进攻，在上一场失利之后，面对媒体的采访，文班毫不掩饰自己这种沮丧的情绪，但是他也非常坦诚地表达，他们没有打过季后赛，没有过这种比赛的经历。杰林上了啊，这是拿分的阵容上了啊，现在给出的是首发和替补的这个得分占比。第一场到第三场，首发和替补，你看双方是截然不同。
0: 雷霆的首发还没有替补得分多。
2: 而马刺这边是81%和19%。马刺的替补今天能不能够有强势的表现，或者说你这个主力阵容能不能建立起更多的优势，让替补去挥霍，或者说让替补去消耗？
0: 他这个替补得派哈珀和凯登约翰逊这俩人。
2: 对，
0: 他再往深度去挖潜的话，这巴恩斯确实岁数年龄大了，
2: 这不现实，
0: 跟不上这个比赛的节奏，其他人也难以去对上雷霆的防守。
2: 哦，这球好像最后碰了卡鲁佐的手吧？啊，还是给了雷霆的球权，
0: 给了前场球。
2: 卡斯尔对于亚历山大是寸步不离。贴面防守，
0: 哎，他双方的无球对抗。
2: 麦凯恩，
0: 哎呦，麦凯恩拿球就投，
2: 因为这个进攻时间快到了。马刺队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凯尔登约翰逊上来就攻，攻就进，
0: 他必须得站出来。
2: 这是不是顶到了杰林啊？
0: 对，他是本赛季的最佳第六人，你得证明替补上来之后得拿个十几分。
2: 是。上一场凯尔登约翰逊啊，有些球就只是把自己当做投手了
0: 啊，他必须要打进去。这个身体非常出色，亚历山大抛的话他没有哈腾善于抛投啊。
2: 现在是一大带四小啊，
0: 是
2: 杰林，这、就是一个特别小的阵容。在高空作业了，马刺队就是在二层楼作业，哈珀跟凯尔登上来能不能给球队带来更多的活力。13-8，双方呢进入到第一节的第一次暂停，目前马刺队是暂时领先。好，我们利用暂停时间来回顾一下此前比赛的情况，跟大家来梳理一下这轮系列赛的脉络。这是5月23号啊，也是雷霆队和马刺队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马刺队系列赛的第一个主场。
0: 开局15-0，
2: 这15-0确实让人没有想到。
0: 那比赛马刺主场这个观众穿的衣服，也是各个方阵，
2: 对，
0: 是他们球队的几个配色。
2: 是的，
0: 然后像蓝色呀，这绿色、黄色、粉色这种方阵。雷霆很沉稳，他有很多方式，他即使落后15分，替补上来一点一点，第一节其实就把这个分差追到只差5分。
2: 对，

0: 尤其是杰林上来连续两个三分很关键。
1: 因为这场比赛你会发现雷霆队的三分球突然开了，三分球合计是29投14中，麦凯恩24分，杰林18分，这两个非常关键。另外对于马刺来讲，这场比赛实际上为什么说在赛前很多人都会看好马刺，是因为他们在第二场比赛哈珀包括之前一直没有打的福克斯这场比赛都回归了，所以对于马刺来讲，这个人多将广本身是有机会，而且是第一个主场，一般都是想要全力去拿下的。但是雷霆这场比赛确实他们从板凳席站出来的更多的球员，这是打到第三节，双方打得非常焦灼，瓦塞尔一个乾坤大挪移，海底捞月，福克斯还是球队所必须的关键球员，他的上场可以大大的缓解后场的压力。福克斯之前是右脚脚踝扭伤，这场比赛呢，福克斯实际上跟多尔特的一次碰撞，右脚又遭遇了一个压伤。
0: 嗯，
1: 就到了第四节了。
0: 这场比赛给我最大的观感是，马刺特别，因为雷霆在提升防守强度，马刺特别想去回应这个身体对抗的强度，但是他们没有雷霆会。
1: 会使劲儿，
0: 会身体对抗，会用一些小动作，所以他在这方面是吃亏的。反而，更想去身体对抗之后，他们分散了他们进攻端的注意力，包括防守端的专注性。
1: 是，
0: 就是说还是要打他们习惯的篮球。
1: 对。所以为什么说今天这场比赛是关乎于整个季后赛形势的一场关键战役？就是像曾指导所说，马刺队能不能吸取前三场比赛无论是赢球还是输球的经验，迅速的做出调整，因为这个比赛啊衔接太紧了，

0: 继续回来关注比赛，目前比分已经是来到了16-8，相较于上一场比赛15-0的开局，今天马刺队虽然领先没有那么多，但是他们看上去呢要更加的稳健。现在双方进入到了一个主首发加轮换的衔接段了，杰林三分球没有打进。
1: 马刺明显对于杰林的这个投射啊是照顾到了，
0: 马塞尔过来大跳投又进，
1: 一个转换三分，
0: 19-8。马塞尔追进一记三分，
1: 马刺要的是沉稳啊，沉稳的心态去面对这个比赛，不要被雷霆去带到他们的比赛节奏里。
0: 今天这个12-0啊，比上一场15-0这个开局看上去马刺队要更稳更沉稳。
1: 对
0: 这些年轻人的心态啊，一场比赛之后打磨的就非常好。
1: 他有的时候就是年轻嘛，比如说上场比赛15-0之后，现场那个声浪一起，然后队员都很年轻，然后那个肾上腺素一分泌，就觉得哎，这个比赛也会想到这个比赛会相对来说比这个前两场要轻松一些。但是啊，肯定人家卫冕冠军还是有经验。
0: 对，
1: 啊，
0: 加基来得很快。球还没有丢，再绕杰林点起文班的防守，卡鲁索空切被切掉了，
1: 给了一失误。
0: 这个防守还是体现出了马刺队的比赛准备，防守弹性啊。今天开场这半截球啊，马刺是攻防一体，限制雷霆队半截了，7分钟拿8分。
1: 哇，这卡鲁索这防守真凶啊！
0: 卡鲁索这叫剃头式防守。是不是剃头式防守？
1: 阿塞尔大卡鲁索不太好打，
0: 盖登往里走，把这球摁下来了。
1: 裁判没给，
0: 尺度非常有弹性啊。麦凯恩，
1: 麦凯恩打马塞尔不好打。
0: 对，马塞尔这身体素质给你卡在这个。

0: 先发阵容里他要去防切特的人啊，又是一个空
1: 接，
0: 漂亮，
1: 单手空接，21-8的开局。
0: 马刺的最优形态就是文班更多的去无球，无球去到内线，然后持球的后卫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向篮筐跑，一个是向另一个篮筐跑。
1: 这场比赛目前来看，马刺队的调整是立竿见影。
0: 嗯。
1: 我们再来看看东部的情况，现在对于骑士来讲，已经是极其被动，系列赛0-3落后，而且这三场比赛骑士输的真是版本和情况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比较憋屈，就是在第一场那种22分的大逆转之后啊，我感觉骑士队这个心态要崩，
0: 没气儿了
1: 啊。打成这样了还赢不了，
0: 这两场都是在尼克斯这边的节奏。
1: 嗯，
0: 尼克斯的先发，包括今天这个昨天也是我说的啊，像布里奇斯啊，阿诺比啊，这场比赛都是得分是20，且非常高效，加上布伦森的30分，然后结合这个哈特昨天也是投进2个3分，那这种表现其实骑士就是其实哪个点都没有防住。
1: 嗯，就是应该说两轮抢七对于骑士的这些球员的消耗巨大，这身心俱疲，你要寄希望于骑士能够两轮抢七之后再赢下一轮系列赛啊，对他们来讲有很大的挑战。
0: 对，但没办法，这就是所谓系列赛，衡量一个球队综合能力的体现。那人家尼克斯上一轮是4-0啊，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人家给自己争取了这么多天休息的时间，
1: 将近10天的休息时间啊。布伦森现在真的是运筹帷幄，真的是这个球队的指挥官，你看他在场上点哈登就像当年哈登打别人一样，随便打，
0: 是两个人还都是左手。
1: 对，
0: 而且布伦森现在最好的一点是他在这个第一节第二节甚至前三节能够释放一些球权啊，给到唐斯，给到其他人，那第四节他体能比较充足之后，他有这个能力去接管比赛。
1: 是，这场比赛布伦森是30分3篮板6助攻，米卡尔布里奇斯22分，阿努诺比21分，唐斯呢虽然得分不如前几位高，但他的整个全面性13分8篮板7助攻3抢断也是非常出色。哈特12分，查韦特14分，
0: 查韦特第四节是得了13分，
1: 嗯，
0: 关键3个3分，尤其这个球顶着哈登头，
1: 你看就是尼克斯这些球员啊，是越打能打球的人越多。
0: 嗯，他这个替补席啊，还有麦克布莱德，
1: 嗯，
0: 还有克拉克森，这都是神枪手，

0: 我们现在呢要看一看今天米奇约翰逊对于文班亚马的使用策略，因为现在呢在文班亚马现在还没有下场啊，还在留在场上，因为文班在与不在系列赛场上呈现出两种非常极端的比赛内容，所以到目前为止文班还没下场。今天增加文班亚马在场上的时间应该也会是马刺队的一大改变。当然雷霆的就是在文班在的时候怎么能够把坑挖得再小一点，如何能够在文班下场之后能够迅速填平甚至反超，这是今天雷霆队需要面对的。这文班亚马又是在跟约翰逊去耳语，是不是说你可以不要换我，我还能打，你可以不要让我下场。
1: 我觉得是一个良好的沟通吧，有的时候年轻人

0: 他特别想，包括文班这种性格啊，特别想去赢下这个系列赛，去争夺总冠军。但是他也要在这个，就是更好的去了解自己的身体。
1: 嗯，
0: 有的时候因为他属于那种就是非正常人，
1: 嗯，
0: 他的身体各种状况，包括这个教练团队啊、医疗组啊，都要根据他的这个实际情况去安排。
1: 嗯，我今天倒是看了一篇。这个推送说是文班他之前的训练方式是练过这个全场，就是连续去防不同的球员，就是防到防不动为止。
0: 啊，哎，切特一个失误，
1: 回场了。雷霆呢是正常轮换，文班增加了自己的，延长了自己的轮换时间。
0: 其实我们的一些赛前分析，作为球队跟球员，他们心里都非常有数，
1: 嗯，
0: 也都知道这场球在主场马刺也是不能再输了。
1: 嗯，麦凯恩
0: 拿球就投，
1: 就吹哈腾吗？
0: 吹对哈腾应该是。这哈腾是没有控制球，拍灯是控制球了。凯尔登真撞、啊、
1: 真撞，屁股一顶，哈腾直接倒了。
0: 我甚至觉得，因为你看雷霆他的外线都是后卫，
1: 嗯，
0: 他没有一个正统三号位，所以对上凯尔登这一点，凯尔登完全有身体优势，凯尔登可以增加自己篮下的这些突破呀，篮下被打呀，这样一个持球选择。
1: 嗯，这是上一次夹击亚历山大，
0: 嗯，两人合围。
1: 这个看看亚历山大今天面对马刺队这种层层的逼抢，能不能有应对方式？罚球不中，现在23-8。在第一节啊，打了近9分钟，雷霆队得分还没有上双，持续5分钟不得分啊！亚历山大重新上场之后，先解决得分的问题。5分钟不得分，应该是在这轮系列赛里也比较少见。这亚历山大今天第一次得分，也是第3次出手。上帕尼比较三分球，
0: 马刺别又这个觉得领先多了，
1: 嗯，
0: 就是像这些球还是该有点把握是要有点把握。
1: 今天马刺队是什么策略？文班要下了吧？对，现在科内特要上了，我还以为今天文班要打满第一节啊，
0: 嗯，
1: 这就有点太夸张了，这主动请战。球战欲望极其强烈的文班亚马在第一节还剩下2分59秒的时候才被换下，这是马刺队独有的击鼓，打着节拍为球队加油呐喊，节奏不断的去加快，给球队用鼓点去助威。
0: 是看来又换防，而现在要到上帕尼，
1: 一对一中距离跳投，现在文班下去了啊。
0: 对，
1: 来看看马刺队这个替补阵容怎么样。瓦塞尔中距离短了，
0: 马刺现在是四个先发带一个科内特，
1: 嗯，对，这所以说还不能叫替补阵容 啊，就是说只是内线是替补。
0: 亚历山大，哇，你文班一下去啊，
1: 嗯，
0: 就科内特这种级别对亚历山大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
1: 是，
0: 好球，这球给福克斯吧，给的漂亮。
1: 啊，科内特在篮下抓到机会，完成了灌筐。
0: 科内特上来之后，因为他也算是一个大尺寸的内线了，他还是别不能太让雷霆在篮下轻松的得分。福克斯在防，过来夹击，半夹击状态，一个后仰，亚历山大给了犯规。

0: 我们今天再看马刺队的外线防守强度比上场还要高，对，尤其是对亚历山大，对位人、协防人，这球确实福克斯呢有一个上步的动作，贴到了亚历山大下落的空间里。
1: 一点点，
0: 对，
1: 真的就是一点点。

0: 后掩护川巴尼，底角有机会没传，
1: 嗯，马塞尔
0: 地下传了，
1: 嗯，
0: 好球。
1: 他往前运这一步呢，也是在给马塞尔再去寻找更大的空当。
0: 嗯。
1: 今天雷霆队第一节还没有三分球，四中零。
0: 过来协防夹击，阿隆维金斯，
1: 肯
0: 里
1: 奇。
0: 啊，今天戴格诺特用了更长的人员轮换。马塞尔攻亚山大，球被防下来了。
1: 亚山大还是自己来吗？找到杰林，
0: 杰林这球
1: 三分球中了，
0: 感觉就像，因为他上场比赛手感投出来了。
1: 今天呀，戴格诺特就像曾指导所说，他是启用了第四个，算是四号位吧，四五号位，让杰林搭档肯里奇，肯里奇之前没上，
0: 嗯，
1: 增加轮换。而马刺队呢，在缩短轮换，他在延长轮换。
0: 像这个阿隆维金斯之前也上的很少，
1: 嗯，
0: 马尼。
1: 所以说今天其实双方的主教练是采用了截然不同的用人策略。马刺队呢，让主力球员打更长的时间，就是以文班亚马为风向标。今天文班亚马第一节打的时间够长。首发整体打的时间够长哦，回来了
0: 哦。今天卡特布兰也有这推的，嚯嚯
1: 啊！
0: 我这球一
1: 消耗，
0: 这球失误。
1: 封盖，
0: 这球马刺还我觉得还是进攻端啊，还是要耐心一些。马塞尔给执行压力。
1: 他会留给马刺队大概是一秒多钟，
0: 尼斯要自己来，
1: 这球切特的跟进，
0: 这球没办法，文班已经封出去了啊。
1: 最后的尝试，首节比赛结束，马刺队呢在自己的第二个主场，目前首节过后是28-19，领先九分。第一节跟上一场比赛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打出了完美的开局，但是雷霆队似乎他们也逐渐适应了比赛的强度。

飞升，轩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欣赏2025-26赛季美职篮季后赛西部决赛雷霆和马刺队系列赛的第四场。过去三场比赛，双方的比分呢是雷霆2-1领先马刺。第二节的比赛开始了，第一节呢主要是看到了马刺队啊，在自己连续的第二个主场开场还是拿出了非常强的姿态，让雷霆队不是那么适应。但是我们还是要再去不断的强调文班亚马对于马刺队的和对整个系列赛的影响力，他在与不在，球队的发挥确实不一样。
1: 这都是瞎打乱打，人家送一个失误之后，这边回来也送一个失误。
0: 第一节比赛，雷霆是拿了19分22中8。更为重要的是呢，今天实际上马刺队开场三分球也不错，11投4中8投6中4。值得一提的是，雷霆队今天第一节只有2次罚球。底角，布莱恩特，布莱恩特这种篮下硬碰硬还是会吃亏一点。再转移卡鲁索，比萨乔，哦呦，
1: 二加一打成，
0: 真是打得聪明啊！
1: 雷霆这个阵容，马刺完全对不上，完全防不住。
0: 对，对，曾指导，咱们还得说回第一节，就是文班的出场时间，他大概是休息了第一节休息2分钟吧。今天对于文班亚马的使用，怎么用，怎么排兵布阵，什么时间段休息都很重要，这需要马刺队这个团队有一个科学时间管理。
1: 我觉得还是经过沟通之后的吧，不是说教练可能就是觉得这个比赛就不能输了，就文班就得多上，肯定是沟通过的。今天可能打的时间长点儿，
0: 你看加上第一节的末段10-0了，
1: 福克斯终于打进一个。
0: 马刺队一定要明确啊，在文班下场之后这段时间里阵容主打什么。切特、麦凯恩、伊塞尔乔，现在外线的防守还是给了一些压力，注意后续轮转防守。麦凯恩又进来了，克林特篮板球卡得不错。
1: 巴恩斯底角哈珀，
0: 哈珀进来，
1: 可以。哎，这球被切特犯规了。
0: 切特今天这个犯规数累计次数可不少，这是第二犯了。

0: 之前是防文班的时候赔上了犯规。对于哈珀来讲，今年的最佳新秀，人们谈论更多的是克尼普尔跟弗拉格的时候，哈珀在季后赛有高级别比赛里展现了自己的能力。可能他从这种数据上，光从得分来看，没有前两位在常规赛那么的惊艳，但是到了季后赛，他的数据这个含金量是极高的。
1: 唯一一个还在打季后赛的新秀，
0: 嗯。诺特往回调人啊，哈腾先回来。
1: 来双掩护找到乔，啊，乔今天这个运球很溜啊，篮板。
0: 哈珀快追快打，尚帕尼，尚帕尼真是不擅长这些啊。
1: 这都是雷霆的节奏啊，跟着雷霆跑。
0: 行，这比赛的节奏啊又回到了这种拉锯的状态了。
1: 其实你看，就是如果说冲击篮筐是对的，但是你怎么冲击，
0: 嗯，
1: 你不能让一个投手沙帕尼去冲击篮筐，你可以让哈珀去打嘛。哈珀第一场打的在福克斯不能打情况下提上先发，因为哈珀整体的尺寸啊体型啊更大，
0: 嗯，
1: 他对上像以赛亚乔啊包括雷霆大多数后卫他都是有身材优势的。
0: 对，还是要打得更冷静更清晰。迪伦哈珀呢在跟雷霆的第一场比赛里是24分，
1: 嗯，
0: 11篮板6次助攻啊，作为一个新秀这样的数据是非常的强势。那这次的罚球出现了问题，现在雷霆这个阵容啊，就是外线如果不进实际上也有些尴尬。马来士防守二阵的球员这球被盖了，现在双方的得分都有一些停滞。
1: 是的，
0: 福克斯，卡斯华莱士粘住了卡鲁索的协防，这算虽然今年呢华莱士是防守二阵
1: 啊，
0: 但是这卡鲁索跟华莱士两个这种防守能力啊，这都属于防守一二阵的级别，
1: 两把大锁呀，
0: 啊，这真是太厉害了。
1: 你说这个雷霆他们的替补阵容得分多，但是替补阵容一上来是好像比主力先发阵容更能防。
0: 对对，这是感官特别明显。
1: 是
0: 卡斯尔先调回来，能防实际上特别可贵。NBA 里不乏能攻的球员。麦凯恩去防卡斯尔，你看是不是？麦凯恩也能防。
1: 卡斯尔今天效率还是低了一些。
0: 克内特现在他的出色表现可以帮助文班多争取一些休息时间。哈腾来了，你看，就是文班不在场，哈腾做霸王。在篮下迎着科内特上，
1: 哦，一个失误，卡塞又一抢断，
0: 这手刀太快了，
1: 沙帕尼封盖，啊，双人封盖，把球盖出底线，
0: 哈珀及时的赶到，将球破坏出了底线。
1: 其实比赛打的这个程度啊，马刺今年引来这科内特，常规赛打得不错，有些时候在文班受伤的时候，效果非常好。
0: 是。
1: 马刺球迷就指望科尼特能不能成为就是马刺队的哈腾，
0: 那难，
1: 对，但是到了季后赛这么一对比，他跟哈腾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差距。
0: 主要雷霆这边这几个内线轮换各有特点，当然科尼特也是很不容易，这球没有给上
1: 球啊，裁判就是，
0: 哎呦，这球连续的地板球争抢，给了维利吧，24秒维利了一次。

0: 成功的防守，轮班重新披挂上阵。
1: 刚才对于卡斯尔的挑战挺大的，亚历山大在原地转了好几圈，连续的假动作，每一个假动作都有要去造犯规的意图。
0: 对，
1: 卡斯尔是连续躲过好几次。
0: 今天啊，今天这个亚历山大，啊，这吹的犯规，
1: 杜尔特应该是
0: 犯规了，
1: 掏球的时候打到了卡斯尔的面部。
0: 今天亚历山大没什么罚球，现场都没有机会喊起这个他们贺道彩的这个口号。他现在呢喊这个亚历山大，只要一罚球，现场是齐喊 flopper， 就是这个假摔者。啊，今天没机会喊，因为他们基本就没罚球嘛，就两个罚球，
1: 再罚一个投进，
0: 上来就得分，
1: 13分了啊。
0: 后场球，马刺队现在好像是找到了限制亚历山大的办法，不断的变化防守的策略，中线干扰，突破夹击，区域的夹击又协防，卡斯尔守第一线，你看后边还有哈珀和文班伺机而动，这是要挑战了。
1: 丹东特要挑战同一个回合是有没有犯规，因为上场比赛他也是这么挑战的，

0: 今天卡斯尔是一直在消耗亚历山大，所以呢，戴格诺特他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挑战，如果挑战成功的话，让卡斯尔别上这么大。其实教练员呢，他挑战他还想能够达到除了球权啊、犯规以外很多的目的，但是这次是挑战失败。杜尔特把球权收下，26-35，现在双方是9分差。
1: 嗯，
0: 福克斯这球给到篮下，这球塞得漂亮。
1: 嗯。越过了文班的防守，
2: 亚历山大目前得分有6分，但是有5个助攻，
1: 他的助攻串联不错。还是给文班，
0: 这个停球停的位置很尴尬，
1: 还是自抛自抢。雷霆明显是对文班这一招有一些防范了，
0: 嗯，卡位比较注意。
1: 嗯，
0: 邓指导，你看你今天第一节时候就说让文班啊，让他近距离，让他就是近框去攻击更好，所以之前打了很多挡拆，包括他下顺中距离，因为他这个尺寸一步就到篮下了。
1: 是，
0: 但是他呢，如果三分线开始持球攻，会特别的被动。
1: 他是这样，他如果三分线持球攻的话，他就一个人站着，四个人看，
0: 对，
1: 一个人打，四个人看，
0: 变化就少了，
1: 其他球员参与不到进攻来。如果说你去给队友打挡拆，能够激活你的后卫，
0: 嗯，
1: 而且他这些后卫，说实话，每个后卫能力都不差，
0: 是。又成了文班持球了。
1: 对，你看文班来打后卫，
0: 巴恩斯提上，
1: 嗯，
0: 然后给文班的弗莱尔掩护，
1: 麦凯恩的延误犯规了。
0: 今天麦凯恩是受到了马刺队最高礼遇，针对性防守。麦凯恩今天再想拿24分啊，可不容易了。
1: 那肯定啊，上场比赛替补上来得24分，那回去开总结会的时候，录像分析会的时候，一定要重点强调。
0: 对。哎呦，这一下，
1: 这谁呀、啊？杜尔特。
0: 这一下，嗯，巴恩斯这劲儿可不小啊，而且起身之后看都不看。我觉得这个怎么说？这一下啊。
1: 嗯。
0: 巴恩斯这么多年以来，他的球品没得说，人品、比赛风格没得说，年轻的时候呢防守见长，也是三 D 型的球员，但这一下确实比较狠，容易造成杜尔特的受伤。但是这个动作说明什么呢？说明巴恩斯这种老将在场上，他也会攻心于上，他也在玩心理战。就如果是一场普通的常规赛，我估计啊，就这种动作回头他一定会看一看，关切一下，但是在这种硬碰硬的比赛里，巴恩斯头都不回。杜尔特，嗯，
1: 这种对峙的情绪已经达到几乎顶点了。
0: 是，
1: 嗯。马刺今天罚丢了几个球了？罚丢了6个了，
0: 嗯、
1: 罚球命中率全队50%。
0: 雷霆全队也没几个罚球，今天。
1: 很多分都是不太该丢的。
0: 嗯，
1: 亚历山大
0: 直面文班亚马，
1: 直接干拔投进，这球流畅啊！
0: 嗯，今天雷霆队打了一节半多的时间，只有3次罚球。
1: 又是文班在上线，你看卡鲁索那个位置，他根本是没有突破的空间。
0: 打挡拆了，
1: 你这不就轻松多了吗？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把哈腾调动在后卫面前，
0: 这证明什么呀？虽然文班的武器库比较丰富，但你还得先把它当做一个内线来用。
1: 是
0: 啊，他进不进去，他怎么打是他自己选择，但是你先得把它当个内线来用。那防的雷霆是出球变得困难。
1: 嗯，是那接着攻文，哎呦，
0: 这边也打错位，
1: 给了文班一个裁判那个扫堂腿的动作啊。
0: 我们再通过慢动作回放看一下。这才脚上了，才脚上了。文班说实话，他没有给
1: 这个球，我觉得马刺可以挑战啊。
0: 他没有什么犯规的动作和犯规的意图。一方面呢，是文班这个尺寸太大，他尽可能的在调整自己的脚步，

0: 脚也大，身体也比较长，然后呢亚历山大踩到脚上了，没挑战。现在是30-38，目前马刺领先8分。博巴恩斯
1: 啊，想攻杰林的防守还是比较困难。
0: 今天米奇约翰逊他在对于主力球员的使用，包括对于替补队员的安排有了更多的调整。其实刚刚像巴恩斯这样的工作应该是让凯尔登约翰逊来做的。还是强延误，卡斯尔给麦克恩一些压力，不好出球了。福克斯去防亚历山大，5秒，中路夹击快速出球，杰林威廉姆斯的三分。今天三分球不如上场那么准了。
1: 嗯，对文班
0: 这种球可以处理，投不进没有关系。
1: 尤巴恩斯抢回来一个
0: 前场，
1: 嗯，就应该是球是碰到麦克恩的手出界了。
0: 这个球呢给的稍大了一点，但是也没有关系，文班亚马还能自己调整，还是要三分。文班亚马两次远距离出手没有命中，雷霆目前还是落后8分，双方这段时间都没有得分，还在给身体。
1: 哈斯尔是本场的第一个犯规，
0: 现在犯规最多的各位可以去猜一下是多尔特三犯。
1: 那正常，杜尔特就是防守悍将啊。
0: 麦凯恩这个掩护亚历山大没有用啊，直接左右手失误了啊。今天马刺这个防守也是让雷霆队感到极其不适。凯尔登约翰逊冲到篮下，又是卡鲁索，
1: 卡鲁索无处不在。
0: 卡鲁索呢是瞅准时机，从顶弧快速移动到篮下，一记协防封盖。
1: 他这个防守经验是真棒啊！
0: 对，他就是
1: 什么时候协防，什么时候顶防，
0: 防守的嗅觉。
1: 嗯，
0: 文班进来了，这是
1: 卡
0: 鲁索，
1: 对，下手犯规了。
0: 卡鲁索啊，你看这两防虽然是一次成功的封盖，一次犯规，但他这次封盖其实是在帮切特霍姆格伦在分担压力，因为他知道如果现在切特过度的连续犯规，后边会对球队影响很大。
1: 卡鲁索也算
0: 犯
1: 了，
0: 三犯。
1: 但是他有的他一般时候不会陷入到犯规麻烦，因为他是替补出场。
0: 对，就是卡鲁索三犯，因为现在霍姆格伦也是两犯。卡鲁索和霍姆格伦谁三犯对于雷霆的影响更大，那一定是霍姆格伦。
1: 雷霆这个队啊，强就强在他有太多方式能赢球，他有些比赛甚至可以不要内线，一个内线都不要，他就靠五小他也能赢球。我左这边外线的轮转，好切特
0: 球造成文班亚马的犯规，
1: 这球传的也不错啊。
0: 你能够通过这三场半的比赛看到双方不断的调整策略的改变，其实很多球队碰上文班亚马他们是躲着打，是绕着走的，强如雷霆队他们之前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和困境，就是文班在内线的时候他们不敢进去。但是今天这场比赛你会明显的感觉到，无论是小个还是大个的球员，他们有机会去冲击文班亚马，他们会非常的果断。
1: 雷霆这个队有意思，你看雷霆的大当家是这个亚历山大，二当家是这个杰伦威廉姆斯，三当家是切特。那打到现在大当家得了8分，二当家得了5分，三当家这个二当家没打，三当家得了。

0: 分，然后得分最多的是哈腾12分，
1: 是9中6。哈腾的出手次数比亚历山大还多一次。轮班现在2犯啊，这也是需要注意的。
0: 阿珀的底角三分，
1: 底角三分球。今天的麦凯恩还一分未得啊，
0: 嗯，又是无球犯
1: 规，犯
0: 规。
1: 今天是明显犯规的次数频率之高，都超过了之前的比赛。我就是不让你打舒服，就是不让你这口气打顺，哪怕给你罚球也不能让你有轻松的得分。
0: 卡森这手真快，凯尔登、
1: 约翰逊
0: 接着攻，坎蒂奇
1: 夹击又来了。
0: 对，
1: 你曾指导，你在2秒钟之前刚说的卡森华莱士手快，但这个抢断出现在了3秒钟之后，因为他有下一次协防又来了。
0: 艾山纳也是前沿投短了，哇，
1: 怎么给？
0: 应该
1: 怎么给？
0: 普通犯规。
1: 亚历山大的犯规，32-40，目前马刺队主场领先8分。

0: 回来先是瓦塞尔的罚球命中，目前双方的比分是41-34。这一节雷霆队单节还是赢了2分，第二节还有2分半钟的时间，现在还是切特埋伏在底角伺机而动，文班跟随收缩防守，超高弧度的打板打进，
1: 这球好难啊！
0: 卡斯姆华莱士
1: 是，
0: 今天这是他第一次得分，是迎着文班亚马的上篮，哈破
1: 哈破，
0: 这一招酷炫，
1: 终结还是差了一点。卡斯姆华莱士接着攻，切特不进，
0: 就是马刺队啊，一定要小心，就是雷霆队这种不疼不痒的得分。看似好像是不是这种暴扣啊，不是三分啊，但是这种小刀拉肉特别有杀伤力。
1: 他这一场比赛有很多这种得分，
0: 对，
1: 就是那些不经意的，
0: 嗯，
1: 而且都是替补球员，
0: 对
1: 啊，你会觉得这个分也能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但是人家积少成多。
0: 对，哦，亚历山大的感觉也来了，先寻找身体对抗，横向移动之后中距离跳投得手，五分了，
1: 对，分差瞬间来到五分了。
0: 轮班现在还是在外线埋伏，
1: 是
0: 切特跟随，
1: 对，后卫直接挡拆
0: 啊，落低位上线，随时有夹击的趋势，2秒钟，
1: 这都不好打呀、啊、这都没有突破路径，亚历山大的协防位置很大，
0: 快拆，
1: 卡森给到切特，再转移，
0: 三分球怎么样？
1: 就投，给了克里奇的推人犯规。
0: 今天雷霆队没有上一场准，但凡准一点，这个局面马刺队就会非常被动。
1: 今天雷霆目前10中1，
0: 嗯，
1: 但凡这个投到都不用多啊，10中3，
0: 嗯，再来2个3分，这比分就不一样。
1: 对，
0: 所以马刺队一定要小心。很多一些轻松的分数是不能给对方得的，
1: 而且他的轻松的分数他也没有把握到。
0: 对，
1: 对，很多这个三分球空位啊，一领先到10分左右、
0: 嗯，
1: 他肯定是不进，就那种球都是该进。
0: 打到第二节还有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换下了切特，再把杰林威廉姆斯换回来，45-38，差7分。到目前为止，麦凯恩没有得过分，还是没有。麦凯恩是7投0中。
1: 这都是细节，这沙发尼倒地之后明显可以把这个球给到文班，人家卡森特别机警啊，我觉得你倒地之后马上双手上抢要一个争球。
0: 现在的这个替补席第三场和今天这场的对比已经体现出来了，今天的雷霆队板凳席没有给到那么强的支持，

0: 今天雷霆板凳只有三分。
1: 对，低位要了，但是看杰林第一下就不让文班去低位要。

0: 可以传到前场，
1: 轮班中线出手打进了，伦巴亚马纵观半场的压哨三分，帮助球队在中场结束之时刚好拿到了50分。
0: 他果然自信啊，
1: 当曾俊旭知道说出还可以再传一手的时候，文班选择了自己完成了纵观半场的三分，还是心里有谱，
0: 也许这就是王者的心态。
1: 是这半场的50分比38领先12分，进入到中场休息。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美职篮赛事的直播。2025-26赛季美职篮西部决赛刚刚是结束了上半场，目前呢主场作战的马刺队是50-38领先于雷霆。上半场比赛的前两节雷霆都是单节19分，那么在这组系列赛里单节得分最低的是在第一场雷霆失利的比赛里出现过单节17分的情况，之后都再没有下过20分。那么所以今天来看呢，马刺队确实是给雷霆带来了非常大的防守端压力，他们迫使亚历山大的出球变得更加困难，让他们的还是首发球员的得分变得也比较的艰难，特别对于麦凯恩上一场24分的替补席的骑兵，今天上半场直接封零，这都是马刺队在防守端做出的改变和调整。利用中场时间，我们一起和曾林旭再来聊一聊上半场比赛的比赛经过，这个半场看完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1: 印象最大的是只有文班祭出自己的 logo shot， 可能马刺才能赢球。这第一场比赛确实也是第一个加时扳平的那个超远三分，我们至今还记得。这比赛我觉得，双方其实整体的进攻效率都不是很高。
0: 是的，
1: 整体的命中率都是30%几。但是马刺这边好就好在他们的三分球要比雷霆投得好，且投得多，多比雷霆进了4个3分。那目前12分分差也是4个3分球啊，3-12。所以，从这个比赛场面上而看，马刺，更多的限制了雷霆替补权。

0: 人的发挥，
1: 嗯，
0: 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是9-3的替补得分，
1: 嗯，
0: 这个是在前三场比赛是看不见的，
1: 是的，
0: 因为雷霆他的这个替补得分是非常高的，整体的阵容的均衡程度是要比马刺更好，所以马刺队，经过上一场比赛主场的失利，还是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
1: 嗯。我这边看现在雷霆的板凳席得分啊，是杰林一个三分，以赛亚乔一个三，一个有一个罚球和一个两分
0: 啊，9-6，对，
1: 是，对，是这边拿6分，那边呢是巴恩斯拿1分，凯尔特约翰逊拿2分，特内特4分，哈珀1分。
0: 那起码从上一场比赛76分的这种70-20的替补得分来看，
1: 今天几乎就是
0: 这一点是很成功啊，
1: 嗯，
0: 很成功，
1: 基本上是持平的，因为雷霆靠的就是替补得分，或者说他们在场上的这个竞争力最大的威胁就是二阵容的释放。但是今天的文班亚马这半场22分，球队一共50分啊，文班亚马几乎一个人是包揽了球队一半的得分。另外瓦塞尔11分，这是两位马刺队上半场得分上双的队员。在雷霆阵中，哈腾施泰因12分，亚历山大10分，今天亚历山大一共只有2次罚球，
0: 对，就是那个造的那个福克斯那个犯规，
1: 是
0: 啊，那也是一个轻微的触碰。我觉得还有一点是马刺队确实在一边打一边学习啊，因为有些比赛他可能像第一轮打开拓者，
1: 嗯，
0: 打森林狼第二轮，他在能够领先很多的时候，他这个比赛就会轻松收下。
1: 对，
0: 但是雷霆卫冕冠军有丰富的这个经验，总决赛经验，他确实是不一样的球队，不能按照前两轮的这种比赛的心理状态来面对雷霆，
1: 是
0: 因为雷霆给到你的容错率还是非常小，所以马刺队下半场要想把这个大比分扳平，还是要足够的谨慎。
1: 最后半场比赛结束，靠着文班亚马的半场压哨3分，给上半场画下了一个句号。其实刚才曾指导也说了，今天马刺队和雷霆队在上半场进攻效率都不算高，半场50分，那换算全场也只有100分，并不算一个特别高的得分，而他们能够成功的限制雷霆半场只有38分。今天我们可以看看雷霆的数据啊，三分球半场11投1中，第二节是6投0中，罚球呢是7中5，第一节3个罚球，第二节4个罚球，失误数半场逼出了卫冕冠军雷霆9次失误，第一节4次，第二节5次。那马刺队虽然三分球比雷霆要好一些，16中5，但是他第一节就进了4个，第二节只进了1个。另外呢，在失误数方面，马刺队半场有5次，第一节1次，第二节4次。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是，快攻得分是0-10。半场这50分里，马刺有10次是快攻得分，而雷霆1次快攻得分都没有，这个是极其罕见的。那也就意味着马刺队他们今天，我们刚才在半场看这个集锦的时候，曾指导也做了介绍了。马刺队今天我们先从防守说起，他的针对性防守，对亚历山大的限制，夹击也低层卡塞尔的这种缠绕式的防守，让亚历山大出球变得困难，他个人的出手变得更加困难。而且今天您用了一个词，我觉得特别准确，是马刺队这些球员他是擅长于学习的。他为什么擅长学习？他知道了裁判员的吹罚尺度，知道了亚历山大的打球方式，很多他犯规他就巧妙都避免了，不必要的就那个球福克斯已经躲到了极限，只是沾了一点点边被吹了，其他之余的这些处理球，首先就减少了让他的处理球次数，以及当他真的要造犯规，或者说要让亚历山大去个人进攻的时候，马刺队的队员在巧妙的化解不必要的犯规，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而雷霆队今天吃亏就在于，替补席上卡鲁索0分，麦凯恩0分，这是在之前比赛里连续爆发的替补队员。杰林威廉姆斯这场比赛只有1个3分，所以替补席今天的，我们不能说糟糕吧，就是说不像之前那样的一个出色的状态，也是导致雷霆队半场落后。
0: 本质上还是缺少米歇尔，米歇尔在现阶段在替补席，他还是一个持球的一个能够持球分享球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一个球员，而且他在二阵他是一个 那个一号持球手，所以就整个他的这个缺少这个杰伦威廉姆斯，再缺少米歇尔，还是说赛前分析的，他缺少可能进攻端的更多的开发的形式。所以说你像麦凯恩，你像卡鲁索，像前几场比赛为什么投得好，他们会。

0: 获得更多的空位三分，通过良好的进攻端的发起组织之后，到他那一点他能够投出去，但是今天他不会有这样的环境，因为缺少持球手，没有更好的分享制造空位机会的能力的球员，所以他们意味着他们要更多的持球去打，所以他们的效率就会变低，
1: 是就是没有那么多简单的空位出手机会了，所有人都需要在运动当中夹着对抗的情况之下完成出手，
0: 对，
1: 命中率自然而然就降低了。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呢，我觉得马刺队还是能够从自己的这个特点打起，能够很好的利用防守来限制雷霆队的进攻，但是我觉得雷霆队他不可能一整场都不准，就是一整场都是11投1中这种三分球效率，跌到10%以下，
0: 对，肯定会有回暖的，
1: 就是马刺队下半场需要去做好的准备是，一旦雷霆队外线的这个状态回暖，或者说亚历山大这一点打开了局面，他们该怎么办？同时雷霆队也需要在这个系列赛第四场拿出一个态度，就是他们现在只是落后12分，今天在下半场他们对于整个系列赛的这个战局是，这场比赛一旦看到打不过就要收，就是提前调整，还是说他们一定是跟对手要死磕到最后一节，这都是会在下半场让我们会重点去关注的。但是我觉得雷霆队应该说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虽然局面上有些被动，但他应该不会说就直接准备下一场，
0: 那不会，
1: 远远没有到了
0: 12分半场的时间，
1: 对，
0: 时间太够了，
1: 是
0: 别说12分了，
1: 20分也不怕，
0: 22分最后7分钟还有反超的呢对吧，
1: 骑士队听完之后直冒汗
0: 来了，下半场第一个卡斯华莱士进了，
1: 对，所以就是刚才我们中场一直在反复探讨强调，就是他不可能一整场都这么不准，这边文班亚马又是一次近框空接，下半场比赛开打了，
0: 杜尔特四犯了啊，
1: 这都是安全隐患，
0: 球是生摁进去的，就是高，就是高，这是第二个篮筐，
1: 这是近框空接
0: 呀，所以在文班身边打后卫其实也挺好打，你一是你可以抛篮筐，对吧，你抛不到篮筐可能弹出来文班下顺还有抢篮板球补进的机会，二是他这一点就是一个第二个篮筐，就往他这个附近抛就行了。
1: 吕刚茨多尔特现在是身背4次犯规下场了，维金斯今天能不能在球队的外线作为补充，每一名球员多累计1次犯规，主力球员的犯规开始被迫做出调整，都会影响战局。
0: 文班是目前马刺罚球最准的球员，没丢过啊，7中7，
1: 今天雷霆啊，11投1中，9个失误。
0: 哈腾接着抛，
1: 哈腾这个零度角抛投难度在加大。
0: 是，
1: 反击又来了。
0: 哎呦，卡斯
1: 了
0: 一个对抗，顶倒切特，
1: 顶翻在地。
0: 反正我是觉得，哎呦，险些又要一个抢断。
1: 卡斯尔以一敌三。维金斯怎么样？
0: 哈珀跟卡斯尔他们这种级别的对抗是有着后卫的身材，但是有着前锋的对抗，两人都是极为强壮，卡斯尔继续攻坚，
1: 卡斯尔真壮，真厉害，
0: 而且这个球打的是维金斯，维金斯算是雷霆锋线里边比较高的球员了，
1: 卡斯尔是防完亚历山大转头投入到进攻当中，又打成一球，上一个回合又顶倒了霍姆格伦，这卡斯尔有使不完的力量，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欢迎回来，继续欣赏比赛。41-57，目前系列赛第四场，马刺队主场是领先雷霆，达到了16分。第六个赛季了，现役 NBA 执教的教练员第四场的时间，就现在呢，美职篮执教这个也属于高危职业。但是雷霆队现在呢，长期保有竞争力是戴格诺特在球队继续执教的最有力的保证。而且目前来看，戴格诺特确实他的临场应变、调试、反应以及最后的战绩都是实打实的。
1: 对。森华是手真快啊。
0: 森指导觉得就是我们中场也聊了很多，包括就现在这个局面差着14分啊，我们就先从落后的一方雷霆队说起，他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调整，才有可能把比分再追上。
1: 哎呦，这球！再看这球，
0: 嗯，
1: 调整就是尽量的还是要给这些投手创造机会。但是呢，自己确实因为他面临的进攻环境还是挺局促的。
0: 对。
1: 想要这个爆发式的得分表现比较困难，
0: 还是得有角色球员站出来。
1: 对，而且他还是要利用文班亚马下场的那个时段。
0: 卡头，这球是又24秒为例了。
1: 文班又贡献一次封盖。
0: 对，雷霆要做的呢，就是文班在场的时候，尽量不让分差继续扩大。文班下场的时候是追分时段，
1: 这镜头都没跟上。
0: 现在有没有三分？有没有反击？
1: 太
0: 线了！

0: 哎，不是，
1: 不是，
0: 就是有犯规，无球的犯规。卡鲁索要上了，上半场卡鲁索、麦凯恩，这被称之为雷霆队板凳席上最强势的球员，两个人都是得分挂零。
1: 嗯，艾森纳走蛇形，
0: 要不要亚马的协防？
1: 马塞尔回位，
0: 出机会能不能进？还是没有。
1: 如果说一场比赛不准，那确实也该找输，对吧？
0: 那是
1: 啊，
0: 你没理由赢啊。十四中二的三分，
1: 拉开要一打一了。一个捡了掩护，这边直接换防，再掩护再换，
0: 点到维金斯，
1: 嗯，
0: 就是点你的防守弱环。福克斯这球没有打进。
1: 维金斯其实防守能力还行，他整个雷霆防守弱，能够称之为防守弱环的只有以赛亚乔。这球现在不在场上，他只能点可能他觉得他最好打的那一个。
0: 是的。无球段现在就开始抱在一起，文班亚马三分球不中，又是卡斯尔啊！卡斯尔这都是哪儿来的劲儿啊？
1: 前场比赛在福克斯受伤的情况下，他场均十个失误，但是你不会觉得他这些失误是他的一个问题。因为卡斯尔面临到很强的这种防守压力，
0: 是
1: 极大的消耗，他又需要去领防对面的核心球员。
0: 不要让卡斯尔在进攻端扮演那么多的角色，你让他持球又要组织又要攻击，那太难了。你就给他说一件事，你拿球去冲击，你爱投投爱扣扣
1: 炸扣，
0: 对，你不要干别的。
1: 第二场比赛
0: 就隔扣哈登施泰因，这就是让卡斯尔冲就完了。你让他去打的那么细腻，打得那么心思缜密，这不是他的特点。
1: 那他这个球员有时候一阵一阵的，他看似不咋投三分，但是个别场次他能给你扔进三四个，
0: 就打森林狼那一场，
1: 对，极为高效的，
0: 对，
1: 五投四中，
0: 对，上来就连续三分球，让对手都懵了，哇，这是卡斯尔吗？
1: 因为迪德恩开拓者这个他整个对位用这个克林根去防卡斯尔，克林根也不出来，就放他投篮。
0: 16分的分差了，加基来了，
1: 又
0: 卡斯尔，
1: 卡斯尔，
0: 能量满满，卡鲁索追回来，
1: 文班起步左手
0: 暴扣，
1: 气势完全打起来了，
0: 分差又一次逼近了20分，马刺队主场现在是气势汹汹，27分六篮板，两次封盖，亚历山大又一次失误。
1: 巴恩斯今天上的比较早啊，
0: 对，
1: 再打卡鲁索一个。卡鲁索确实在撤凳子的同时手部上有动作，
0: 雷霆队应该是到了这个系列赛里最困难的阶段，
1: 千万不能屁股冲着这个小个儿那个，这个视野盲区过来抢断，现在已经成为小个球员防守能力的标配了。
0: 是的，赶紧把霍姆格伦调回来。
1: 我们系列赛就是相互出难题，一个是看谁打到后面一场更健康，那现在明显是马刺要看起来更健康。我不知道米切尔那个伤，他这个比目鱼肌拉伤，伤到什么程度？现在就特别是给到两位伤员，
0: 对，
1: 这都是第二持球手和第三持球手。
0: 现在是整整20分的分差，雷霆队现在是要是孤注一掷了。
1: 这球上来抢一个篮板球，
0: 又是一次失误。现在双方的能量不匹配，反击空中接力，卡斯尔
1: 这球能想到是扔给卡斯尔空中接力，
0: 这球
1: 文班在右边，卡斯尔在左边，
0: 这球我感觉扔给谁都不重要，先往空中一扔，剩下的问题留给他们俩自己去解决吧，
1: 先扔出来。
0: 是的，现在马刺队

0: 他们极有可能在主场高奏凯歌。
1: 再看一下哈弗这球扔的啊，这扔的是
0: 这确实是找了卡斯尔，但是双保险就是门班亚马。我感觉啊，现在雷霆的能量有点匹配不上了。
1: 是。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紧张。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8: 见不到了。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第三节目前呢又打出了一个15-5的小高潮，马刺队在主场建立起22分的领先。今天对于雷霆队来讲啊，现在是系列赛里出现了最困难的境地，该如何回应，该如何调整，让我们共同关注。哈珀，哈珀用身体压缩防守，转出来卡斯尔。就是马刺领先到22分的时候，他们要注意的是不要有任何的放松。当伦班亚马在场的时间，就要把他这个时间用到最大化。
1: 嗯，
0: 你能赢30分，就不赢20分，因为雷霆是一支非常有韧性的球队。
1: 对。
0: 稍有不慎，这个分差迅速就缩小。
1: 此刻打分班，外线跳投，巴恩斯犯规了。
0: 我感觉巴恩斯啊，今天在球队里扮演了一种极其特殊的角色。
1: 啊。
0: 就是首先就是刚才给杜尔特那一下非常不好，啊，但是他可能是要体现出一种强硬的态度，然后又跟卡罗索刚才在这儿又来一下，啊，巴恩斯。

0: 他这种属性可能是要强于他的得分属性。
1: 他经历过呀，
0: 经历过，
1: 他也拿过冠军呀，
0: 嗯，
1: 他应该是马刺现在阵容里边
0: 资历最老的球员，
1: 资历最老，还有总决赛总冠军经验最丰富的球员，
0: 嗯，
1: 他也知道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什么。
0: 他知道他身旁的这些小兄弟们第一次经历这个，抱歉，不是总决赛，是西部决赛，这些孩子们对他来讲是小兄弟们，最需要他做到什么？得分肯定是不需要他做那么多，能有最好，没有也无所谓。但是他知道该如何帮助他们继续前进。明天早上的8点，东部，尼克斯对骑士，骑士是真正意义上的背水一战，是4-0，直接被淘汰，还是在自己的第二个主场啊，能够有所调整。如果啊又是横扫的话，那尼克斯今年总决赛，虽然大家不看好东部球队啊，但是尼克斯就这么横扫下去的话，那他们实在是状态太好。
1: 阿斯，因为现在能力上还是差一些，
0: 嗯，
1: 啊，想打切特根本打不了。
0: 三分球怎么样？还是没有。
1: 杰林今天也是准了，但是有的时候你确实你不能靠杰林场场能投出6中5的表现。
0: 瓦塞尔一步就进来了，然后对策底角轮班转到
1: 头，
0: 正面的三分，
1: 这个
0: 球
1: 就是非常的流畅。45度突破，转移到底角，转移再转移，找到空位机会。
0: 老马刺球迷是不是有一种梦回当年的感觉？
1: 梦回 GDP 的感觉。
0: 是，每一次球进攻都是通过快速的运转球，找到最佳的投射机会。
1: 而且你会发现，这种进攻，它会让每个人都很开心，包括替补席的球员。
0: 是。又来了，瓦塞尔压缩防守。哨响，给2罚。
1: 从球员的情绪，然后到主场的这种情绪，跟上一场比赛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正如曾指导所说啊，你会通过今天的转播画面看到马刺队的队员在场上是经历了上一场15-0的开局，然后被后边压得喘不过气之后的一种松弛感，他们很好的去克服了心理上的压力和比赛当中所面临的困境，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战术上的调整改变，达到了一种心情放松、比赛处理主动、应对自如的状态。科内特上了，现在科内特窗口期又来了，科内特上场能不能给雷霆一些机会？这是马刺队的经理，
1: 马刺守了一联防，米西赶紧把卡特布兰特叫到身边，
0: 嗯，
1: 眼神深教一下这个赛前或者是平时训练防亚历山大到底该怎么防。
0: 嗯，今天实际上已经是防到了极限，已经非常好的防守状态。
1: 其实你从阵容来看，像卡特布兰特这个位置，他这么年轻，他真的是，他如果成长一点点，他就是对整个马刺帮助很大的一个。
0: 嗯，
1: 因为马刺现在有后卫群，那些有文班、有科内特，他实际上缺少的一个相对来说阵容的一个弱环就是锋线，
0: 嗯，
1: 3号位，甚至一大四小的时候打4号位。你看哈，
0: 又是夹击。
1: 你看哈佛方呢，就不跳。不跳不下手，
0: 哈佛又回来收回来，协防，
1: 再轮转，
0: 杰林空位三分，

0: 没有了。
1: 今天马刺队整体的换防啊轮转的质量非常高，
0: 这又是不错的机会，
1: 又是马塞尔篮板球，哈珀，
0: 哈珀太棒了，这个年轻人太棒了。
1: 他的数据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数据不是很扎眼，就是得分不是很高，但是得分、篮板、助攻、抢断什么都有，包括封盖，很全能的一个球员。
0: 而且哈珀这名球员呢，你得细品。克雷特在保护好篮板，现在奔着30分去了。啊，进攻犯规，实在是收不住啊！这也是扣将。马刺队有两名队员啊，就是这两年全明星都参与了扣篮大赛，一个是卡斯尔，然后就是卡特布莱恩特。
1: 这球是直勾勾的就去了。
0: 嗯
1: 啊。你但凡你就但凡用一个欧洲步，
0: 米奇说你这米奇拽着布兰特的球衣，说这个球你该怎么处理？
1: 有的时候啊，主教练啊也挺压抑，
0: 嗯，
1: 他需要在场上发泄情绪，
0: 嗯，
1: 但这个情绪啊不能朝着主力发，他就在就一小孩过来说两句。镜头是连续给到阿特布兰特跟米奇，
0: 但是现在可都快30分了，
1: 嗯，
0: 还在较这个真儿啊！你就说这个队他到底是什么一种球队文化？
1: 我觉得就是还是希望他能够快速成长吧，
0: 嗯。
1: 首先，卡特布兰特你也说过，参加过扣篮大赛，这个赛季全明星，
0: 嗯，
1: 肯定是从身体的劲爆能力各方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天赋是溢出的。那这种球员如果说他需要给他点化，就是他那个窍万一开了，
0: 嗯，
1: 这种球员他就会很厉害，
0: 嗯，
1: 但有的时候他就开不了那个窍，就像刚才那个进攻回合，
0: 嗯，
1: 就冲着人就去了，
0: 嗯，教练员需要在这个就及时的跟他要交流一下，
1: 嗯，需要他去快速，
0: 哎，这又差点又一个失误啊，
1: 快速成长去跟上队伍的步伐。
0: 福克斯，
1: 这个是以赛亚乔啊，
0: 嗯，
1: 这肯定要打的，裁判没给犯规，还山打一打五，
0: 21分的分差。
1: 嗯，雷霆追分其实他们是很坚韧的。
0: 就是现在你看21分，马刺队也不敢怠慢，赶紧叫一个暂停。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第三节比赛还有3分20秒，目前比分是72比51，马刺队暂时领先21分。上半场回来就是一个三分，这段时间对于马刺队来讲是需要把神经啊要紧绷起来，不能有丝毫松懈。
2: 少帕尼，目前啊，咱们这个挑一挑马刺的问题啊，虽然说领先20多分，少帕尼目前5中0，
1: 拿2分。
2: 啊，上场比赛应该投的也不好，就这种级别的投手，就说你连续的这种空位不进，对于球队的伤害还是挺大。
1: 你看，米奇约翰逊又把文班要派上来了。
2: 上一场比赛是8中2。命中率也不高，
1: 镜头来回的去切换啊，给到了卡特布莱恩特，他是直接坐在地板上，肯定对自己刚才上。

0: 之后这个失误啊，处理球不满意。哦，这要是你要看是不是 clear pass ball， 就是说国际篮坛里边的违体犯规啊。这是一个官方的回看。如果认定是 clear pass ball， 就是要给两罚了。FIBA里边的违体犯规，
1: After review, it is not a clear path. However, the transition take foul will stand. One spot.
0: 那 take foul 跟 clear pass foul 是不一样的。Take foul 呢，就是快攻机会被故意犯规破坏给一罚。
2: Take foul 是一罚一掷，
0: 对，一罚一掷。

0: 在是整整20分啊，大家要记住这个时间点，20分呢是一道坎儿，看看雷霆能不能在第三节结束之时再把比分破进。三分球怎么样？还是没有。长篮板点出来，上帕尼拿到，前场形成了多打手，快速推进，看着约翰逊。上帕尼又拿到了一个篮板球，马斯雷控制住，文班打杰林，背身。
1: 杰林这个球，
0: 这个球危险。
1: 其实左手有拉拽文班球衣的动作，很隐蔽，但是咱们在这个镜头里面能看到，裁判应该是看不到。
0: 杰林这次有吗？还是投短？积极的上抢，以赛亚乔拼回了一次球权。现在雷霆队明显啊，在第三节最后这两分钟是在发力的，
1: 你看
0: 他们的强度上来了。
1: 就是你看雷霆的球啊，这个受伤处理是不是开了？有血，就是雷霆的球啊，他整个比赛无论是主力还是替补，他的拼抢各方面，
0: 哎呦，这是出血了吧？还是
1: 应该指甲那块
0: 啊，
1: 就不太大
0: 啊。您接着说，
1: 他就是一个强度，一直在拼抢防各方面。但是 NBA 大多数球队他都不能保持。
0: 哎呦，你看这个约翰逊身上这血渍，就是霍姆格伦这手出血了，沾到衣服上了啊！哎呦，这是不是有让人想起来范德比尔特？哎呀，
1: 拍了，
0: 这出的血可不少啊！这真是，就是像曾指导刚才所说，雷霆这支队，你就通过这些细节吧，就是霍姆格伦这个手指受伤这个细节吧，就能反映出来这个比赛的强度。
1: 哇，晚上都有血
0: 啊！这是不是把指甲给拍裂了？

现场呢应该要处理一下刚才霍姆格伦手指受伤流血之后一些场地的这些血渍，包括篮板上面

0: 那这些写字，就是每一个细节无不体现出这个比赛的残酷性和激烈程度。而正如曾指导刚才也说了，雷霆是联盟当中少有的他一整场比赛能够保持一个非常高的比赛专注力和比赛强度的球队之一。这巴恩斯是过，这是为什么、
1: 他是想过去看看对方这个战术。
0: 今天巴恩斯好像是领到了一项任务，
1: 博弈，都是博弈
0: 啊、
1: 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双方就是你过来听卡鲁索，我也有经验，我不让你听，
0: 不让你
1: 踢走、反正是死球、你死球不可能裁判给我一犯规的、
0: 在 NBA 里边呢，对于这个出现血渍流血的情况有非常严格的处理流程，就是他这个首先是立即暂停，只要发现有出血立即暂停比赛啊，死球的时候要求球员离开球场，就是不能够带着明显流血的情况继续比赛，不能穿着带有明显血渍的球衣继续比赛，这是联盟的要求。
1: 麦凯恩停进了，
0: 麦凯恩上一场比赛就是顶着文麦亚马打进过
1: 本场第一分啊。
0: 雷霆打出了一个7-0，切得漂亮，福克斯一个快速切入，本场还是20分。
1: 啊，
0: 加急球丢了，上帕尼回传，凯瑞约翰逊空中接力，这个球给大了，
1: 太难了。现在马刺的阵容是两个三号位，
0: 锋线
1: 一个后卫配一个投手配一个轮班，加上两个三号位，这个阵容像凯瑞约翰逊和这个巴恩斯同时在场之前是很少用。

0: 目前文班亚马是打了26分钟，是马刺队阵中出场时间最多的队员。亚历山大也是雷霆出场时间最多的，打了29分钟。
1: 主上线，文班在底线协防，而且连投，
0: 哇，这越投越没有信心了。杰里·威廉姆斯今天这个三分球是仿佛是摘掉了瞄准镜，是一种盲射的状态。
1: 他确实也没有那么稳定，只不过上一场比赛确实上来还投了一个3+1，我记得。
0: 对，
1: 前几个都进了。
0: 那个3+1应该是击溃了马刺队最后进攻的希望。
1: 文班有一个转换三分，
0: 哇，这个三分球颠进，分差来到24分。
1: 文班今天篮板球不多，
0: 上一场也非常少，上一场非常少篮板，个位数篮板。
1: 雷霆这方面做得不错，就是顶文班他篮板球，给他充足的身体对抗。
0: 啊，反倒是肯尼奇威廉姆斯命中了三分，没有三分是很难追分的。重型机器到篮下面对夹击出球，福克斯快，巴恩斯的三分，
1: 老将能不能还一个？以前巴恩斯在勇士队的时候底角三分是很稳定的。
0: 这个球如果打进的话，分差再次回到20分以里。
1: 又是
0: 肯
1: 尼
0: 奇，相同的位置，
1: 你看看
0: 连续两记三分，
1: 这就是雷霆。你不知道这一节或者下一场比赛谁能站出来，

0: 十八分了啊！
1: 拉开，还会留给雷霆最后一攻的时间。麦凯恩上来防福克斯，福克斯直塞球给到外线凯尔德约翰逊，三分球没有。
0: 三分球，
1: 麦凯恩的篮板，有充裕的时间完成最后一攻。亚历山大，调整，巴恩斯防，连续的晃动，扣出了步，漂移三分球出手，
0: 这球再进，
1: 这就十六分了。
0: 这球再进十五分吧，刚才投的是三分。
1: 对，60-78，三节比赛结束了。随着克里希威廉姆斯的两记三分球分差回到了20分以内，第四节还会不会有悬念？比赛会不会有其他的转机和变化呢？我们稍后回来。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通过这些官方的转播画面里给到的比赛集锦，一些细节的体现，无不展现出这轮系列赛的对抗之大，强度之大。卡塞尔游戏区附近再找凯尔登约翰逊，克里奇威廉姆斯这球顶得还不错，哇，这球凯尔登够强硬啊。
1: 对，
0: 这是马刺队需要他做到的。
1: 凯尔登今天四分球，其实今天巴恩斯的上场时间比他还要多。
0: 嗯，双方都是在替补席上去挖潜力。麦凯恩这球没有了，
1: 嗯，
0: 20分的分差。

0: 第四节比赛，马刺队如何来处理好这个领先？那雷霆肯定是要去抢速度的，时间对他们来讲特别宝贵。阿晨
1: 直接投，
0: 又拼回了一个前场球，以赛亚乔的三分球。
1: 这球轮班够机警啊！一看外线是强

0: 16%的三分球命中率，25投4中。今天雷霆的进攻确实太糟糕了，
1: 第三节进了三个。
0: 嗯，
1: 从两山大的眼神里能够看出这是一轮漫长的系列赛。
0: 是的，当然漫长的系列赛跟去年与步行者那个总决赛相比，哪个更漫长？
1: 他去年的西部半决赛吧，跟掘金也是打到第七场，然后总决赛也是打到第七场。
0: 所以说一轮系列赛里每一场比赛啊，就是同样的两支队伍，每一轮比赛每场比赛会有什么样的调整变化，这都是考验一支球队的底蕴。
1: 对，因为每一场比赛其实它就是全新的嘛。这边班斯又抢回来，老冯杀伤，今天老班斯啊
0: 真是豁出去
1: 够狠。
0: 巴恩斯的这种狠啊，体现在了很多方面。
1: 你看，你看看，进球之后马上一胳膊一挥，别拽我的胳膊。
0: 我总感觉今天巴恩斯是带着某项特殊的任务。当然，巴恩斯我们一直在强调，作为这个球队里经验最丰富、有过总决赛、总冠军经历的球员，对他来讲，他最清楚他该做什么。啊，今天比赛的形势对于马刺是一片大好。
1: 大卫
0: 罗宾逊也放松地玩起了手机。
1: 今天应该是帕克有来到现场。邓肯目前为止没有给到镜头。
0: 上一场是跟罗宾逊前后排。
1: 对。
0: 他们这些人还真挺有意思的，都来，但是也没挨着坐。
1: 不坐一起。
0: 又是一次挤压式的抢断，
1: 三打一，文班隔扣，
0: 现在已经是完全压制不住的气势。在最后一节还剩9分多钟的时候，领先来到了24分，文班亚马33分，8个篮板，3次封盖。
1: 赫尔特强攻攻进了啊。
0: 就是今天雷霆队呢，你会总是能够感觉到20多分好像他们也没有完全的没机会。哈斯尔凿再凿，
1: 克莱维逊内线一抢三。因为就是感觉这个事情就很奇妙，因为有的球队落后2分你就会感觉他肯定追不回来，但雷霆他不一样，本身他就是具备这种实力，
0: 没错，
1: 也逆转过很多比赛，又是卫冕冠军，

0: 夹击叶本班，快速绕前把球抢断。北京四非常敢处理，非常敢处理球，二十分，又回到了二十分的分差。
1: 继续替补挖潜，维金斯上赛季总决赛可是单场得过二十多分的球员，都有能力，就看给不给机会。
0: 挡拆顺下了，现在文班在篮下，
1: 这球克林奇又犯规了，确实影响到了巴恩斯的投篮重心。这球巴恩斯和文班夹肉饼似的，把克里奇夹在中间了。

0: 本班韩斯贝尔换下，亚历山大还上吗？你觉得他还上吗？怎么着？
1: 没法预测呀。
0: 我觉得再打两分钟看，如果还是这个分差，
1: 我觉得应该能上。
0: 嗯，
1: 不至于这么早提前交枪投降。因为系列赛最后还是要争夺一个势头嘛，即使你这场比赛输了，但是输30分和输15分还是完全不一样。
0: 如果啊，雷霆队现在靠着这个阵容把比分给追回来了，那马刺队是实属不该。
1: 他还是那个问题，登场时候说了，少了进攻发起点。
0: 嗯，
1: 这场比赛米歇尔打不了，杰伦威廉姆斯打不了。你二阵的话，谁是那个核心？
0: 嗯，
1: 你总要在二阵去明确一个核心。
0: 对，
1: 去打挡拆，去发起进攻，给这些麦凯恩啊、卡鲁索啊，又是一个凶狠的犯规，给他们去制造机会，
0: 嗯，
1: 让他们获得更轻松的投篮空间。但是今天这场球确实是没有，没有二阵的一个核心。
0: 嗯，确实是凶狠的犯规，鞋都掉了，踩掉了。
1: 哦，
0: 凯尔·约翰逊直接给霍姆格伦的左脚把鞋给踩掉了，这叫鞋防吧？
1: 因为 NBA 的比赛我们会看到很多球员跑着跑着或者一个变向鞋就掉了。
0: 嗯，
1: 就很多这些运动员他们确实这个鞋
0: 系得不紧啊，
1: 也是系得不紧，他们喜欢这个穿大鞋
0: 啊，
1: 大个一两码啊。
0: 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我也不知道。
0: 嗯，
1: 大一两码有的时候确实就不太跟脚嘛。
0: 对，
1: 而且这个一踩就掉。
0: 嗯，当然他们会打脚啊，就是有的这习惯他们都穿两层袜子，这个是有。
1: 嗯，
0: 但是说买大一号的鞋，
1: 鞋这么大，这么极致的运动是吧？强度这么大，你不需要鞋去跟脚一些。
0: 我记得有段时间杜兰特的鞋是经常掉
1: 啊，是啊，卡鲁索也经常掉，鞋防嘛，
0: 嗯，
1: 单手拎着鞋去封盖，
0: 嗯，
1: 犯规了，那个名场面，
0: 嗯，还有当年这个热火队的米勒，
1: 嗯，
0: 光脚投三分。现在整整20分的分差，比赛还有7分50秒，雷霆队应该是要抓住时间，抓住机会完成追分。霍姆格伦，肯里奇三分球，马刺队还是非常的机警，哈珀收下篮板。
1: 对，现在双方的核心都不在场，我觉得三替补球员把比赛打成什么样一个态势？
0: 是，
1: 如果再打一打还是这个分差，文班可也可也可以去节省一些体能。
0: 不给三分啊，马刺的防守策略主要还是不希望轻易给三分。两分可以给，两分打不死人。18分，
1: 18分7分钟完全有的追啊。
0: 嗯，我们来看看本场比赛文班亚马的高光集锦，33分、8个篮板、5次助攻、1次抢断，还有3次封盖。今天这个比赛的文班亚马，相较于系列赛的第三场，是做出了特别明显的进攻调整，虽然还是有这种三分球出手，包括还有纵贯半场的压哨三分，但是他明显是加强了跟队友在挡拆下顺之后的变化，多了一些更加近框的威胁。这个比赛呢，马刺队打得更立体。文班亚马在系列赛的第一场拿到了41分、24个篮板，是创造了历史40+20的数据表现。第二场比赛拿了21分加17个篮板，虽然失利，但是数据还是非常的耀眼。第三场失利是这轮系列赛里文班亚马相对来讲篮板球上暴跌的一场啊。

0: 第一场的24，到第二场的17，直接跌到了第三场只有4个篮板球。今天呢也只有8个篮板，啊，跟前两场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不过他也不需要用篮板球来体现他的价值。今天这场球他的队友给了他很大的支持。
1: 嗯，整体篮板数马刺还是领先的啊，领先5个。

0: 今天整体的快攻得分马刺是15-2，这一项就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1: 半场是10-0，雷霆没快攻，这你敢想？
0: 没快攻，一个是马刺失误相对来说少一些，再有一个是可能马刺就是因为一些比赛细节啊，有些时候咱们还是观察不到。那今天确实马刺他的退防做得更好，
1: 包括我们也看到了几次马刺队不惜用犯规来破坏雷霆队的反击，我直接给你切掉了，直接用犯规了，我直接大动作犯规给你拉下来。
0: 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就是你看雷霆这场比赛三分球，首先三分球比这个投的没有上场比赛好，再一个是快攻没有，你摘掉这两个得分大项，你剩下的全是攻坚，
1: 那就
0: 目前来说，对，四节打到一半就只得68分。
1: 所以今天这个比赛，雷霆呢，就是他这个球输吧，你说他输在谁身上呢？我觉得他马刺给他更大的压力的嘛，一定是的。但是我觉得雷霆也输在自己的身上。就像曾指导今天比赛一开始给我们介绍，他少了两个持球，就是 playmaker， 就他的那种持球控制比赛的球员，处理球的能力比较强的球员之后，角色球员很难去顶得上来。
0: 有的时候啊，一个雷霆更有经验，他意识到这轮系列赛是一个长远的系列赛，然后你所以说咱们不知道米切尔这个伤他伤到什么程度，他有可能在博下一个客场胜利之后，因为他有主场优势，那目前这场比赛如果说马刺扳成2-2，还剩三场，雷霆是两个主场，他还是有优势，他要做一个更长远的计划。
1: 是

0: 前亚历山大还是没有回来，文班也没有回来，双方也都在相互试探，
1: 嗯，
0: 打着看。
1: 一直二十分是不是就不回来？我觉得，但是落后的一方你得回来吧。如果说雷霆把亚历山大安排上场，那文班得回来，
0: 文班得回来，
1: 嗯，
0: 所以相互试探嘛，打着看嘛。
1: 对，如果雷霆这个替补把分追回来了，在亚历山大还没上场的时候，
0: 有这样的比赛，
1: 嗯
0: 啊，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教练也不会换上亚历山大。
1: 嗯，杰林先回了，雷霆队率先做出调整，换上了杰林威廉姆斯。
0: 杰林替补啊。
1: 嗯，
0: 这是替补，换下的是切特，换下的是主力。
1: 你知道，就是戴格诺特这个换人，让我想到了前两天，这个北京跟上海的系列赛，
0: 啊，
1: 以为是把主力全换下了，结果靠着板凳席末端的几位球员把比分又打回来了。
0: 是第三场吧，
1: 就是
0: 第四场吗？
1: 就是第四场被淘汰的最后一节
0: 啊
1: 啊！所以看看吧，看看现在，因为六分半，实际上这个比赛有没有变数也就看接下来这三分钟了。亚历山大现在六分钟还没回来，大概率啊，大概率就不会回来了，
0: 就是两分钟的事儿。
1: 对。

0: 到四分钟，如果还是二分分差，基本上比赛就没了。
1: 对，
0: 啊，
1: 三分球，
0: 抢一三分，
1: 这没有。
0: 看态势啊，基本上等于主力就不回来了。
1: 对，
0: 啊，哈腾啊，亚历山大呀，切特啊，都在场下。这边文班也好好坐着。
1: 暂停了，暂停呢，我们再看看亚历山大本场比赛的个人表现。今天这场球呢，马刺队他的防守是非常的成功，比赛一度呢让他的出手变得很少，第一节的出手寥寥无几，而且第一节亚历山大只有两次罚球，这对于他的整个技术特点来讲，两次罚球是偏少的，也证明了马刺不光是就是防守体现在对于犯规数的控制也是一种改变。而今天这七次助攻呢，同样可以展现出亚历山大希望通过他的牵制力来带动队友的发挥。但只可惜今天雷霆队的角色球员发挥不如前几场比赛。当开场哈腾施泰因是连续四抛四中的时候，比赛的侧重点就可以得以体现。你看，哈珀跟卡斯尔福克斯今天是轮流去防亚历山大，走哪儿都有人，即使是在这种防守级别的情况下，亚历山大还是拿到了19分。
0: 马刺好像是第一场比赛啊，夹击亚历山大，而且效果不错，然后后面三场就不怎么夹击了，就是个人单防。
1: 其实我觉得今天单防整体效果还不错，
0: 卡塞尔防得好，
1: 卡塞尔防得真好，
0: 马塞尔防得也不错。
1: 因为他们整体的身体啊、高度、防守能力都能够匹配得上，
0: 因为他们觉得可能在亚历山大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
1: 对，
0: 不需要投入那么多的防守资源。
1: 而你一场让亚历山大拿20分，这个分是可以给的。
0: 对。

0: 还有半截球的时间，68-88，整整20分的分差。现在雷霆场上多尔特、肯里奇、威廉姆斯、杰林、威廉姆斯、以赛乔、维金斯啊，这是一个除多尔特之外是一个替补阵容了。今天雷霆的主力和板凳席都不如前三场比赛那么的强势。
1: 哦，
0: 波波维奇跟邓肯
1: 在一起今天。

0: 看到这一幕啊，有点动容。
1: 嗯，
0: 马刺这个球队的文化啊，底蕴啊，确实是深厚。
1: 马刺大家庭，这是是
0: 刚才那个应该是赛前的镜头吧？
1: 嗯，拉过来一个热身的单车嘛。
0: 因为你看文班这个球员，他无论是第一场比赛赢，第二场比赛输，第三场输，到现在包括跟教练的交流各方面都是非常积极的态度，就是没有任何在场上一些沮丧啊，一些肢体的语言各方面，那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领袖，能够给予一些队友啊一些正向的引导和传染。
1: 是，就是我是感觉作为年轻人他有很强的交流的愿望。
0: 嗯，
1: 跟主教练包括跟波维奇，他得喊波维奇一声爷爷吧。
0: 是，
1: 那就是他跟这些前辈，马刺队大家庭的这些前辈老人去请教啊，这是这个球队的文化和历史的传承。文班现在是在球员通道吗？
0: 我不知道这个镜头是现在的镜头还是
1: 啊，应该是现在的镜头、
0: 是之前的镜头。
1: 这比赛
0: 还是非常谨慎，
1: 对，
0: 因为他要保持热身，还是时刻等着这个出场吗？
1: 对，是文班，就换了一个机位。嗯，有点意思啊，
0: 足够的严谨
1: 啊。就是说，你要是雷霆啊，你要是真有能力把比分破进，
0: 我还得上
1: 回来，我随时都可以上。
0: 我上来还得保持这个身体的热度和状态。
1: 对。
0: 而且比赛雷霆想打回来，
1: 比较难了
0: 啊。
1: 就是刚才说到文班亚马跟前辈去请教，跟教练员的及时沟通，这个特别重要。因为现在啊，我们说，当然我们不能说是去，哎呦，漂亮，哈珀。哈珀这个突破暴扣啊，让所有人都措不及防，
0: 属于平地起惊雷，谁都没有想到
1: 哈珀这个身体素质一定不能被低估。
0: 他是第二场好像也有一个小拉伤，
1: 嗯，
0: 有一个第三场之前出战成绩，
1: 对，他当时不是害怕他是腿筋拉伤吗、
0: 是
1: 他后来这核磁之后显示不是腿筋拉伤，
0: 但是这个暴扣之后我觉得打消了很多马刺球迷的顾虑。
1: 是的，这个哈珀，大家可能把所有的目光都对准文班亚马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忽视哈珀对于马刺队的重要性，也千万别忽视接下来未来哈珀给球队带来的帮助。
0: 是，他需要有一个组合呀，未来的舰队核心。
1: 对，
0: 那目前来看啊，像哈珀、卡斯尔啊，
1: 嗯，
0: 这都是不可缺少文班身边的得力助手，
1: 左膀右臂，年仅20岁的迪伦哈珀。

0: 罚中之后，现在的比分是95-73，马刺队主场在第四节领先22分。这个比赛呢已经是没有太大的悬念了。而且双方呢现在都已经是调整了场上阵容，派出了替补配置。
1: 这都是替补中的替补。
0: 双方都已经开始着眼于系列赛第5场了。那下一场比赛，谁赢，谁将获得赛点。文班这个小伙子还真是有个性。双方现在是又一次进入到了暂停。

0: 现在双方都已经基本上撤下了主力，双方都开始着眼于系列赛第五场。这场比赛呢，马刺队的第二个主场啊，是他们必须拿下的比赛，所以他们也做到了，他们做到了他们想要去做到的，收获他们期望收获的。而今天这场比赛呢，雷霆队的发挥也有失水准，他们在系列赛的第四场今天得分是要创新低了。目前呢，在场上马刺队是上了奥里尼克、沃特斯三世、凯尔登、约翰逊、布莱恩特跟麦克劳克林，雷霆是上了杰林威廉姆斯、肯里奇威廉姆斯、以赛乔布金斯跟托皮奇。
1: 看看卡特布兰特在这个时间段能不能找回一些状态和感觉。拜登约翰逊找以萨乔，这个就白给了，以萨乔身体还是比较瘦弱。
0: 镜头今天呢也是多次给到了雷霆的替补席杰伦威廉姆斯，他的这个左右腿筋的伤势困扰了一个赛季，而这种腿筋也就是腘绳肌呢拉伤，最可怕的是他总是会反反复复，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球员啊，他有时候贸然复出只会进一步加重伤势，所以系列赛杰伦威廉姆斯能不能回得来很重要，就直接关乎到可能这轮系列赛里雷霆有没有机会胜出。
1: 是，但是这一次啊，杰伦威廉姆斯的腿筋受伤，雷霆队官方给到的信息没有那么的透明，
0: 对，
1: 那么还是会给到放出一些消息说他会在这轮系列赛中回来，有可能也是烟雾弹。
0: 今天在大部分时间里雷霆队的三分球投的都不好，所以下一场比赛他们还是希望能够要找回系列赛第三场的感觉。
1: 但是你看，即使是这么大分差输掉比赛，亚历山大、麦凯恩啊，面部表情还是挺轻松，
0: 是的
1: 啊，没有过多的沮丧。
0: 可能啊，就是咱们现在只能是猜测，就这场比赛的胜负，对于雷霆。

0: 平来讲，失利可以接受，这是悬挂在马刺队主场上空的总冠军旗帜。2014年是他们最近一次夺冠的年份，距今已经过去了将近12年，一轮的时间，他们是不是有机会再次为球馆上空再次悬挂起一面新的总冠军旗帜？这个赛季看着他们很有机会。
1: 是的，让我想起了一句名言，计划之中的失利。
0: 对。这场比赛的得分，双方的得分都是这一组系列赛里的新低，无论是赢球的一方还是失利的一方，无不体现出这一轮系列赛的残酷性。比赛在改变，在调整当中继续前进。年轻的马刺的新星们，今天他们在主场捍卫了主场荣誉，他们把比赛在带着2-2平分的情况下打回到俄克拉荷马雷霆。接下来雷霆队在下一个主场，他们势必希望能够拿到赛点，因为后边来回的主场切换对于双方而言都有机会。究竟谁能够在西部决赛当中脱颖而出，接下来的这一场系列赛第五场将是重中之重。这场比赛雷霆队的失利让他们需要重新跟马刺队回到同一个起跑线上了，下一场比赛都是重新开始，一切都是悬而未决。观众朋友们，我们为您带来的美职篮西部决赛的转播，系列赛第四场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双方打成了2-2平。感谢各位的收看，同时也感谢曾令旭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2: 谢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场上浅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阿根廷队，瑞士队呢今天是客队序列，身着一身红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此前的小组赛阶段，阿根廷队位于 F 小组，三战全胜，进六球丢三球，积九分，位于 F 组小组第一，顺利跻身到了淘汰赛阶段。而瑞士队呢，则是在 E 小组当中，小组赛他们是跟法国队、厄瓜多尔队和洪都拉斯队分在同一小组。三场小组赛过后，球队两胜一负，积六分，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进入到了淘汰赛阶段的比赛。为您介绍一下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阿根廷队这边，球队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一号塞尔西奥·罗梅罗，两名中后卫二号加雷搭档17号费德里科·费尔南德斯，左边后卫16号罗霍，右边后卫4号萨瓦莱塔，在后腰位置5号加戈搭档14号马斯切拉诺，前腰位置10号队长梅西，两个边路7号迪玛利亚以及22号拉维奇分居左右两个边路，突前的前锋是9号伊瓜因。在瑞士队这边，同样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贝纳利奥，两名中后卫20号朱鲁搭档22号法比安舍尔，左边后卫13号里卡多罗德里格斯，右边后卫2号利希施泰纳，在后腰位置有11号贝克拉米以及队长8号英勒。这下在中场的放铲非常的凶狠，23号沙奇里放倒了阿根廷队的22号拉维奇。前腰位置今天瑞士队上的是23号沙奇里，两个边路左路18号穆罕默迪，右路10号扎卡，突前的前锋是19号杜埃米奇。

干场之后呢，恩宁队还是希望把节奏尽可能的提得快一些。李冠英直接把球调到禁区内，并没有找到自己的队友。沙奇里造成加哥的犯规。这场比赛呢是在圣保罗的格林迪安竞技场来进行。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瑞典的阿里克松。右边路这边比较空，萨瓦莱塔助攻上来，这次传中球比较高比较飘，直接被瑞士队门将贝纳利奥没收。

瑞士队还是想把球尽可能控得更稳一些。塞贝拉的球队呢，在小组赛阶段虽然说三战全胜，但是在整个展现出的打法内容方面，还是有点过于依赖梅西了。在小组赛阶段，阿根廷队的六粒进球当中，梅西一个人是包办了其中的四粒进球。这个界外球掷的力量太大了，就接到了罗梅罗的控制范围之内。小组赛阶段对于瑞士队来说呢，第一场比赛他们是2-1战胜厄瓜多尔，取得一个不错的开局。第二场比赛2-5大败给法国队，也让球队陷入到了一些慌乱当中。但是第三场比赛呢，在希斯菲尔德的率领之下，球队还是快速调整过来，3-0战胜洪都拉斯，从而锁定了小组排名第二的位置。也就是说，在小组赛三场比赛呢，该赢的比赛球队全赢了。在跟法国队较量当中大比分失利的情况之下，球队调整的也相当快。在两支球队交锋历史上，瑞士队在过去的六次交手当中从未战胜过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啊，双方最后一次相遇呢是在2012年的一场友谊赛当中，梅西在那场比赛当中呢带领球队3-1战胜了瑞士队。那场比赛梅西是完成了自己在成年国家队的首个帽子戏法，所以看看此番再次面对瑞士队，小组赛阶段状态非常出色的梅西能否延续好的状态。里卡多·罗德里格斯在左路，自己的自信心非常的强。92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目前呢是在沃尔夫斯堡队效力。梅西拿球之后向前直塞，这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赛前新闻发布会当中呢，希斯菲尔德就为大家介绍了这场比赛呢球队的中场两员悍将啊，两位后腰贝克拉米和因勒两个人将会联手封锁梅西。这球迪玛利亚的拿球被对方放倒在地。18号穆罕默迪，出生于91年的运动员，目前在德甲联赛弗莱堡队效力。再来看一下之前梅西的第一脚出球确实非常非常的出色，第一脚出球一下就闪开了贝克拉米。前场进攻方向右路任意球的机会，梅西来处罚，想要吊前点，这下头球攻门，来自于伊瓜因的甩头攻门，稍稍高了一点。本届赛事对于目前这支阿根廷队来说，球队进攻端的几名球员都处在整个生涯的黄金时期，最成熟的阶段，包括伊瓜因、梅西，包括像迪玛利亚。27、8岁的年龄，看看他们能否带领这支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创造辉煌。沙奇里这个身体啊确实非常的强壮，加雷扛不开他。有球的机会，沙奇里掉到禁区内，正面第一落点被解围出来，右路又回到沙奇里的脚下。1-1面对罗赫的防守，这下沙奇里想往外线走。

就是加哥，加哥把球碰出了底线。沙奇里想要来一个穿裆过人，角球，球开进来，第一落点还是不错的，没有形成射门。沙奇里再往前分，穆罕默迪传中，再次形成角球的机会。哎，这球快发出来之后是个机会，大门，哦，扎卡的射门被罗梅罗神勇化解，这球赶上扎卡的右脚，他选择一脚低射，外围再打，球打得比较正，罗梅罗立功了。目前在摩纳哥队效力的安宁门将，这下赶上扎卡的右脚啊，扎卡右脚选择一脚低射，打得还是稍微正了一点点。因勒，球队的中场核心，也是球队的场上队长。这场比赛之前呢，对于阿根廷队来说，一个重大的打击就是阿圭罗在对阵尼日利亚的比赛当中的大腿受伤，所以这场比赛缺阵，阿维奇呢将会出现在球队的一个边路当中。迪玛利亚在右路，拉雷塔助攻上来没有传。玛利亚再想做直传斜插的配合，这下穆罕默迪亚盯他盯得很紧。瑞士队今天排出的这个阵型呢，哎，先来看一下这次禁区之内，阿根廷队有机会，拉维奇要射门，吃部位感觉吃的还是不是特别的准啊。而且这个球要不停球凌空直接打，整个身体重心没有完全调整好，稍微有一点赶，没有完全吃准部位。瑞士队今天排出的这个阵型，两个边路穆罕默迪包括右路的扎卡，他们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两个边后卫来进行防守。扎卡可能更多是在中场，中场呢他要收到中路来帮一下因勒和贝克拉米。这边扎卡吃牌了，一张黄牌。扎卡其实无论是在门兴格莱德巴赫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的比赛当中呢，他更多都是踢中场的中前卫的位置。今天来打右路就是为了让他发挥自己在中场的这种覆盖面积。拉维奇漂亮的穿裆过人，把球传了进来，还好这下发边十二注意力非常集中，在传球线路上形成了拦截。沙奇里直接向前撩，这球给的提前量稍微大了一点，罗梅罗没出来，哎呦，可惜啊，这下十九号德尔米奇啊，非常好的机会，有点太着急了。第一时间我们感觉沙奇里向前的传球力量稍微大了一点，但是阿根廷队门将罗梅罗出了一半又选择回撤没有出来。德尔米奇非常好的一次机会，自己没有把握住。九二年出生的瑞士前锋，目前在德国的纽伦堡俱乐部效力。德米奇想要来一下吊门啊，但是这球没吊好。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得分机会，瑞士队没有把握住。迪玛利亚打头之后把球传后点，哎呀，这下后点的拉维奇第一时间没有能够把球摆回到中路。再来看一下这球，其实罗梅罗还是有时间来出击，但是他还是稳妥起见选择了回撤。德尔米奇结果最后这脚吊射没有吊好。这也是罗梅罗会被很多媒体分析当中所分析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出击的选择方面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门线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梅西。这球还是做回给了梅西，看到梅西的机会，想要往里塞，再分边，迪玛利亚左脚打门，这球角度没有掰开。相信在赛前呢，贝纳利奥肯定会做好这场比赛充分的困难准备，保守把守的球门将不断被阿根廷队的进攻线猛攻。到目前为止发挥的还是非常稳，这下被断球了，穆罕默迪。这边洛德尔米奇在前插，只有这一条传球线，洛德尔米奇等待更多队友的支援，自己往外线走，中路没人啊，这球。形成一个角球算是很好的效果了。瑞士队的第二梯队迟迟上不来，这球德尔米奇选择轻轻的往前一搓，正好是打在费德里科·费尔南德斯的腿上，出的底线，得到一个角球。扎奇里角球开前点，伊瓜因的头球解围。这时候咱们也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暂时战成0-0的平局。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双方下半场比赛的较量。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元。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圣保罗的克林蒂安竞技场，来关注巴西世界杯1/8决赛，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双方暂时是0-0的比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浅色球衣的阿根廷队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红色球衣的瑞士队下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刘云浩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延续上半场比赛的阵容。梅西，德拉维奇顺一下左路直接打门，哎呀，这下门前没有形成补射。不过这个球处理的还是挺突然的，这次直接打门感觉让贝纳利奥有些准备不足，脚下没站稳，出现了脱手。但门前呢，阿根廷队并没有形成补射。马斯切拉诺，

掉左路，球给到拉维奇，这场比赛拉维奇被委以重任，左路直接传中角球，拉维奇目前是在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效力。

漂亮的摆脱。玛利亚想玩一个花活，来一个插花脚传中，结果这下玩砸了，略显尴尬。罗霍这次射门的球打得还有点飘，意大利奥脚下没有完全站稳啊。这个插花脚的传球玩砸了。哎，这叫前场积极的反抢，梅西造成对方罚边十二的犯规。这个球梅西抢得非常的坚决。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瑞典的约纳斯·埃里克松。梅西来主罚这个任意球，找后点的队友，并没有过朱鲁的头顶。迪玛利亚再起，球停得非常好，加哥再分右路。玛利亚内切之后直接想打门了，这球有点勉强。罗霍直接起传中，这下的头球攻门，来自伊瓜因，抢在朱鲁之前，抢身前完成了一次头球的抢射。这个球顶得很突然，维纳利奥再次展现了自己的身手，轻疏圆臂将球拖出底线。在前点这下的摆脱做得非常漂亮，进了。漂亮的摆脱，他在中场传控的能力非常强。哎呀，可惜啊，这球伊勒跟队友德尔米奇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儿。埃奇到了禁区里，内切之后右脚的射门，这条线路里希施泰纳封得非常的死，双方都想提速，但是在快速攻防转换的过程当中啊，就看谁的传球成功率更高，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强了。

梅西，面对两人的包夹，博克拉米和英勒两个人还是成功的把球拦截下来。博克拉米，扎卡，今天扎卡这个点呢，在球队进攻过程当中啊，确实他在这个位置上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希斯菲尔德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对球队的右路进攻做出一些调整。扎卡在防守过程当中还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扎卡的身上呢已经有一张黄牌，这也会是一个隐患。拉维奇角球开出，梅西，边路一对一面对里卡多罗德里格斯，博克拉米也过来帮忙，梅西走外线传中，后点还有迪玛利亚，

场边要有换人调整了。啊，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扎卡这个点要被换下了。替补出场的是16号热尔松·费尔南德斯。他是一位进攻属性要更强一些的中场球员。86年出生的运动员，目前在德甲联赛弗莱堡队效力。比赛的常规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25分钟。迪玛利亚，倒三角的传球线路没有自己的队友接应，因为这球也烫大了。双方今天在中场的区域拼抢非常激烈。打身后，马斯切拉诺的传中球，这下伊瓜因前点的头球攻门，球蹭的稍微薄了一些，没有顶在球门范围之内。后点想再起外围，梅西有机会直接打门，这脚球打得非常精彩，质量很高，稍微高出球门一点点。从这个角度再来看，嚯，这球下坠的速度啊，再稍微快一点，那贝纳利奥就非常麻烦了。持球的部位已经非常的准确了，停球射门一气呵成，一脚凌空的抽射。现在梅西还没有太多的射门机会出现，但毫无疑问，只要球到了梅西的脚下就有威胁。扎基里被誉为是瑞士梅西，身后有犯规哦。这边替补登场时间不长的热尔松·费尔南德斯也吃到了一张黄牌。之前其实把扎卡换下场呢，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他身上有一张黄牌。好，看到这边的拉维奇要被换下，英明队这边要换上帕拉西奥。目前在国际米兰效力的帕拉西奥，这个出场看能否在进攻端啊帮助到阿根廷队。再起，罗霍在后点把球拿到。进之前梅西又把球给拿了下来，连续摆脱之后有没有射门的机会，这下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贝纳利奥还没有把球给抱住，给了角球啊！最终主裁判埃里克松是给了角球。贝纳利奥呢，之前在扑救过程当中应该是跟对方的球员碰了一下，手指有点受伤。瑞士队这段时间在禁区前弧顶位置这个区域，特别是在防对方角球的过程当中，连续出现真空地带，这下被梅西过了两个人之后的射门。贝纳利奥勉强将球拖住，随后帕拉西奥强点补射，应该是跟贝纳利奥两个人身体上有接触，因为脚是不是踩到了贝纳利奥。

0: 梅西，
1: 只要让梅西把球给带起来，想要再防守他就非常困难了。里贝纳利奥是肩膀刚才被撞了一下。这场比赛贝纳利奥里已经完成了五次成功的扑救了，绝对是瑞士队后防线上非常稳健的最后一关。目前在德甲联赛沃尔夫斯堡队效力。这球开前点，皮球在空中飞行过程当中应该已经出了底线。萨贝拉和希斯菲尔德，老帅希斯菲尔德堪称是技战术大师啊！这次世界杯带领瑞士队也确实打出了相当不错的表现。梅西，梅西要起速，哇，在三个人的合围之下又没带过去。英雄队这段时间在中场上抢非常的凶，球一旦被他们抢下来之后，前场进攻的三人组也能开始进行非常有威胁的攻势。瑞士队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在中场的这种协同保护。马斯切拉诺在中场他的抢断能力也是非常强，包括还有加哥。迪玛利亚，球又来到了梅西的脚下。迪玛利亚这个球呢，应该是认为对方犯规了。瑞士队这段时间后防线越来越被动了，看看瑞士队这边能不能顶住阿根廷队的攻势。里卡多·罗德里格斯这脚转移球视野很开阔，但是脚法没有运用好，罗霍将球断下。比赛常规时间来到最后的两分钟，加西里还是越位了。漂亮，梅西连续的过人到禁区内给到队友，哎呦，这球啊，巴西奥没有能够停好，这球他可能还是想做回给梅西。如果自己停好之后直接得衔接射门的话也是可以的，这球确实没停好。小球开出到后点有机会，哎，这下有没有手球呢？瑞士队断球，里卡多·罗德里格斯犯规了，这次战术犯规要吃牌。罗霍因为刚才这次战术犯规要吃到一张黄牌。罗霍也将因为这张黄牌错过下一场比赛，当然前提条件是阿根廷队能够顺利过关，有下一场比赛他才会缺席。 刚才在后点啊，加雷的头球攻门正好是顶在了朱鲁的身上。全力补时的时间只有3分钟，这次三边吹罚了加哥的犯规，于是队终于能稍微缓一口气。这个犯规吹罚没有任何问题，加哥是结结实实的踩在了对方穆罕默迪的脚背上。恩勒的任意球处理，头球攻门，法比安·舍尔这球顶高了，在防守球员的贴身干扰之下没有能够顶在门框范围之内。是马上进入到最后的一分钟，最后为数不多的进攻机会了。然后这脚球传出来之后，二点都被瑞士队控制下来。哎呦，德里里克·费尔南德斯这一球有点太着急了，他完全可以自己停下来之后再去找队友。这就体现出目前这个阶段运动员的心态确实有点太着急了。

裁判已经在看表。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埃里克松是鸣响了常规时间结束的哨音。常规时间之内呢，两支队伍是战成0-0的平局，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加时赛的较量当中。常规时间之内，两队都创造出了一些机会，特别是下面两比三，阿根廷队创造出连续的破门良机都没有能够把握住。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到克林蒂安竞技场来关注巴西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的加时赛上半场比赛。在常规时间之内呢，双方战成0-0的平局。在场上浅色球衣的是阿根廷队，红色球衣的则是瑞士队。根据淘汰赛的对阵情况，在这场比赛当中，我先来看一下阿根廷队这次的角球落点相当有威胁，又是贝纳利奥。常规时间90分钟之内呢，贝纳利奥连续的高阶低挡力保成功不失。又是贝纳利奥的单拳，将球打出了另外一侧底线，阿根廷队的界外球。在下半区，那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跟比利时和美国队之间的胜者会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在这个半区当中。

像荷兰队、比利时队、阿根廷队都是非常热门的球队。上半区有东道主巴西，下半区呢有阿根廷。如果两支球队能够会师到决赛的话，那对于本届在巴西来进行的世界杯赛将是非常美妙的决赛之夜。卡纳利奥这下的出击非常的关键，连续两下出击，今天这场比赛卡纳利奥发挥是有如神助啊。从下半场比赛75分钟开始，能够明显感觉到瑞士队这边的体能下降还是比较严重的。阿根廷队这边感觉他们的体能状态要更好一些，他们的冲击逐渐开始收到了效果，尤其是纳纳这下的传中球，像前点的特殊攻门没有顶到。卡纳利奥及时的出击，扩大自己的防区。乌拉因再想往前走，这下助理裁判摇旗，认为侏儒犯规。这下前点的头球解围差点自摆乌龙啊！哦，这还是帕拉西奥争到了这个点。帕拉西奥确实争到了这个点，这次头球后蹭顶的角度挺刁钻的，但是球速不够快。马克莫迪，这场比赛他在左路的发挥非常的出色。两人的合围，加哥把球断下，伊瓜因这边速度也冲不起来了。贝克拉米，哎呀，这球传的有些随意了。

沙奇里在向前盘带过程当中被咱们阿里克森挡了一下，还是有些气愤。

好，看到这边呢，阿根廷队做出人员调整，要换下罗霍。罗霍这边体能消耗很大，登场的是23号巴桑塔。巴桑塔84年出生的运动员，目前是在墨西哥的蒙特雷俱乐部效力。漂亮的人球分过，迪玛利亚在左路，看一下中路跟进的情况。帕拉西奥在跟进，选择传远端的伊瓜因。梅西这边还能够继续把球拿下来。梅西面对三人的防守，还是只能选择先回传。迪玛利亚外围来一脚远射，同样被封堵。这个时候加时赛上半场比赛时间已到，加时赛的上半场双方仍然是0-0的比分，双方的僵局依然没有被打破。双方换边之后将马上进入到加时赛下半场比赛的较量。巴西世界杯1/8决赛，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的加时赛下半场正式打响。双方目前仍然是0-0的比分，场上的僵局一直没有被打破。看这场比赛呢，双方的攻防节奏还有场面应该说都是很精彩的。

贝拉和希斯菲尔德。49年出生的老帅希斯菲尔德来说，他曾经是带领拜仁慕尼黑和多特蒙德都拿到过欧洲足球冠军联赛的冠军，带领拜仁和多特呢7次夺得德甲联赛的�冠军，带领拜仁拿到过3个德国杯的冠军，在整个执教履历当中非常的辉煌。此番出山来执掌瑞士队的教鞭，就是在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瑞士队发挥得非常出色。马利亚外围的远射再次被表现神勇的贝纳利奥化解，这场比赛贝纳利奥的表现真是无懈可击啊！超快速的横移，单掌将球拖出，这是本场比赛阿根廷队的12个角球，还前点没有办法完成后侧，球烫的稍微有点大。看看瑞士队断球了，前场形成了3-4的局面，沙奇里向前的传球力量小了，这个球萨瓦莱塔立下了大功。这里科贝尔南德斯今天他的状态感觉一般，在处理球的时候总是有些犹豫，脚底下的球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小中场卢卡斯比利亚，西班牙再起，贝纳利奥继续稳健的发挥，在90分钟之内，阿根廷队呢就贡献了22次射门。贝纳利奥连续的成功扑救，力保城门不失。加时赛到目前为止，阿根廷队总射门数啊，这场比赛总射门数已经逼近30脚。

利亚想要跟梅西做支撑斜插的配合，传球力量太大了。进入加时赛下半场之后，明显感觉到迪玛利亚这边拿球更多，他的体能似乎是更加充沛的。梅西漂亮的过了一个人，他这次分到右路直接打门，球进了，漂亮。迪玛利亚在浪费多次机会之后，终于在比赛第118分钟帮助阿根廷队打破了场上的僵局。伊西施泰纳也拼尽全力了，但没有办法完成封堵。这个时间段的进球堪称是绝杀。再来看一下

在由后向前推进的过程当中，瑞士队被断球，这下梅西连续过人之后的分球太漂亮了。迪玛利亚赢球不停球，直接打门送出一脚精彩的贴地斩，将球送进了球门远角，非常的精彩。加时赛的最后时刻，阿根廷队终于是扣开了贝纳利奥的十指关。

0: 这个进球也彻底将克林迪安竞技场点燃啊！所有的阿根廷球迷终于找到了情绪释放的出口，阿根廷队所有的球员也找到了情绪释放的出口。玛利亚扮演了关键先生，然后为他送上助攻的梅西，果然是这个进球的关键所在。比赛还没有结束，看看日系队这边能否尽快给出回应。这下迪玛利亚身后放铲犯规了，直接踢在了对方的脚踝上，收到一张黄牌。日系队任意球，伊勒直接掉后点，混战当中，应该是日系队的角球，日系队还有机会。比赛还没有结束，加时赛的下半场比赛将会有三分钟的伤停补时。这边看到贝纳利奥也上来了，里卡多罗德里格斯来主罚，角球开出，后点沙奇里观察一下，左脚直接起传中，落点不错，头球攻门。这下是替补登场的哲马伊利，把球顶在球门的立柱上，弹回到他的脚边，由于距离太近了，他没有办法抽脚来完成射门，被动一碰，把球碰出了底线，非常的遗憾啊！这场比赛瑞士队确实运气不太好，这球沙奇里传得不能更好了，马伊利也球到人到完成了头球攻门，只可惜运气差了那么一点点，头顶脚踢连续的两次攻门都没有能够将球打进。这边瑞士队的球门是空的，迪玛利亚直接吊门，球打高了，打偏了一些。瑞士队最后一攻的机会，传中球给到沙奇里，调整之后任意球，咱们给了瑞士队禁区弧顶位置的任意球机会，也将会是瑞士队全场比赛的最后一攻。在这次防守过程当中，阿根廷队的球员们太紧张，神经太紧绷了，所以做出了比较大的犯规动作。加雷因为这次犯规吃到一张黄牌，这球确实没碰到球，但好像也没碰到沙奇里。看一下全场比赛最后一攻，沙奇里任意球被阿根廷队挡出，全场比赛结束。经过120分钟的苦战，阿根廷队1-0小胜瑞士队，挺进本届世界杯的8强当中。这场比赛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比赛是由宁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呢又来到龙潭中湖，那么被眼前这台小工具给深深吸引了，这是靠纯手工打造

0: 出来的一台健身小工具，那它到底用来做什么练习呢？我也很好奇。
1: 哎呦，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虎子拿了一个绘就的轮胎，说练窝腰，
0: 腰的伸展，
1: 伸展腹部练习，
0: 腹部练习，
1: 然后我就给它固定一下，咱们这是安全第一啊，
2: 对，
1: 所以做一个底座，把轮胎固定，然后又做两个扶手，然后可以做俯卧撑啊，
2: 所以上面有很多
1: 对，
0: 都是螺丝钉，是自己一个一个打上去，
1: 一个一个着上的，然后这样就比较安全，能做多种练习，就达到这个目的，能大家玩得好就行。哦，
2: 能让师长你们来，
3: 我给您示范，
2: 示范一下，好的，好的。哦，双脚固定在上面了，是吧？
1: 对对对，
2: 全幅度的一个伸展，
1: 对。哦，
4: 好，漂亮，
1: 漂亮。
2: 还有花式的一个锻炼哈，
1: 对对，下去。哦。
0: 首先，我觉得可以用它做一个俯撑，用它做一个上斜角度的支撑，一个稍宽握距，或者稍窄握距，对。这样的话进行变化，能够有不同的侧重性。当然，如果说力量强的，我们可以把它交替起来，变成花式的俯撑，啊，用这个小工具也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进行大腿后部的伸展，能提高髋关节的灵活性，啊，这是一个很好办法。包括对它使用进行内侧的伸展，保持微微的下蹲，一边可以进行下肢肌力的增强，一边可以进行大腿内收的这样的肌肉的伸展，来进一步提高髋关节的灵活度，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练习手段。当然还可以扶着，也能让身体更加的稳定一些。想让腹肌能够增强一些，可以往下做一些，稍稍的做一些腹部的收缩训练。对，前侧发力，对肩臂还有胸大肌来发力。不用上那么深，对，上到这里就可以了。对对对对，就是收腹呼气卷腹起，对对，微微起来一点点就可以了，呼气起卷动一点点，对，很好。对，那只腿可以稍稍的脚尖朝外一点点，对，如果感觉还可以下的话，其实还可以下一点点，对，这样拉伸效果更好。在公园里锻炼的氛围很好，感觉也特别好，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来体验一下我们现场的氛围和自制的这些健身工具，棒棒的。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健身动起来，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官。李世峰卫冕马来西亚大师赛男单冠军。英超大幕落下，悬念不多，精彩不减。
1: 各位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北京时间昨天，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在巴黎拉开帷幕。在女单首轮中，32号种子中国选手王欣瑜鏖战三盘，战胜奥地利新星塔格尔，收获开门红。
0: 王欣瑜首轮对手塔格尔年仅18岁，去年夺得了法网青少年组冠军。面对陌生的对手，王欣瑜开场就被对手破发。好在中国金花很快调整了状态，打出了侵略性。正如这一球，王欣瑜果断出手，反手直线干净利落。首盘他两度完成了破发，以6-3先下一城。
2: 其实第一盘我一上来，我就打得很有进攻性，然后我也是想把节奏打得更快一些，给对手更多的压力。然后我觉得一开始执行非常好，但是对手其实到了第二盘，他也是开始适应一些了。
0: 第二盘，塔格尔不仅针对性地加强了底线相持与线路变化，还改变了二发节奏，让王欣瑜难以适应。在持续的压迫下，中国金花的状态也出现了波动。3-6，他被对手扳回一盘。
3: 然后是什么？
0: 决胜盘，王欣瑜延续此前的主动打法，多次放小球捉有成效。他越打越顺，一度取得5-1的领先。不过之后，年轻小将展现出了十足的韧劲儿。奥地利姑娘多次挽救赛点，连追3局，将比分追至4-5。随着对手回球下网，王欣瑜最终拿下了比赛，这是他职业生涯第20场大满贯正赛胜利。下一轮，王欣瑜将迎战德国选手科尔帕奇。
2: 太不容易了，这场比赛我觉得从一开始到最后可以说是横向过山车，然后可以就是把这场比赛拼下来，其实还是重点是在我不管在什么时候，我觉得都一直执行了我要去主动的去打，我要去主导这场比赛。
1: 另一位中国金花王欣瑜同样闯过首轮关，他以6-3、6-1击败黑山选手科维尼奇，强势晋级女单第二轮。
0: 头戴黑色球帽的王欣瑜从资格赛连赢3轮打进本届法网女单正赛，手感正热的他仍有伤病隐患。资格赛第二轮一度申请医疗暂停处理的大腿，本场依旧缠着厚厚的绷带。不过比赛开始后，王欣瑜火力全开，底线又快又平的进攻让科维尼奇完全跟不上节奏。第一个破发点，王欣瑜就顺利破发，随后一直压制着对手，以6-3先下一盘。第二盘一上来，虽然科维尼奇利用王欣瑜的这拍回球下网率先完成破发，但中国姑娘不急不躁，发球局保得稳，接发球局拼得凶，强势连赢6局，以6-1再胜一盘，2-0战胜对手，晋级女单第二轮。全场比赛，王欣瑜的一发得分率和二发得分率均高于对手。8个破发点，他把握住了其中的6个。王欣瑜下一轮的对手将是26号种子美国选手巴蒂斯特。
4: 比赛前我就知道他是一个打法非常强势的一个球员嘛，然后我觉得自己能做就是在比赛中准备再快一点，然后尽力去跑每一分，然后去尽力去扛每一个球，然后今天包括他的正手打得非常强势，然后调动很开，然后我也学到很多，包括去如何更好的去移动啊什么的。
1: 王欣瑜下一轮的对手巴蒂斯特在首轮中历经2盘抢七，最终以2-1逆转战胜前法网女单冠军捷克名将科莱奇科娃，惊险过关。
5: 本场比赛，科莱奇科娃头戴白色网球帽，近两年她饱受伤病困扰，本月初才伤愈复出。然而来到法网，首轮面对美国选手巴蒂斯特，捷克名将却遭遇了苦战。首盘两人打成爆发大战，一路战至抢七，捷克名将把握住了关键分，以9-7赢下。第二盘再度抢七，这一次克莱奇科娃没能抓住机会， 他错失两个赛点。

0: 被对手将大比分扳平。决胜盘，克莱奇科娃状态出现起伏，最终以2-6大比分1-2被巴蒂斯特逆转，无缘下一轮。
1: 今天中国选手郑钦文将在法网正赛中登场亮相，他首轮的对手是波兰的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赫瓦林斯卡世界排名114位，两个人此前没有交手记录。本台体育频道从下午5点开始直播本场比赛。男单方面，赛会的2号种子德国选手小兹维列夫3-0战胜法国选手邦奇，取得了开门红。
2: 这是小兹维列夫和邦奇的首次交手，小兹维列夫没有遇到太多挑战，德国人全场轰出38记制胜分领先对手，自身的失误也更少。整场比赛小兹维列夫实现5次破发，仅让对手破发1次。6-3、6-4、6-2，小兹维列夫直落3盘取得开门红，下一轮他将迎战捷克选手马哈奇。
3: You know, in five set matches in Grand Slams, there's always going to be up and downs. You know, especially in beginning of tournaments, and you always have to stay focused. You always have to stay. You always have to come back to yourself. Kind of play your best tennis. You know, when he broke me in the second set, I broke him straight away. And I think mentally, you always have to be ready. And that was very good today. Again, tennis-wise, you still have to build. We'r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tournament, but yeah, I'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exciting next couple of days.
2: 24届大满贯冠军得主3号种子德约科维奇男单首轮对阵本土选手佩里卡尔，在5-7先输一盘的情况下，德约科维奇以7-5、6-1、6-4连扳3盘，3-1逆转对手，晋级本届法网男单第二轮。这也是德约科维奇第82次参加大满贯正赛，超越费德勒和菲洛佩兹，创造了男子网坛的新纪录。法网正赛第一个比赛日，男单赛场也不乏冷门。头戴白色发带的7号种子美国名将弗里茨，在与持外卡出战的同胞巴萨瓦雷迪的比赛中1-3落败。在前两盘抢七输球的情况下，弗里茨第3盘抢七11-9艰难取胜，扳回一盘。但第4盘他又以1-6告负，连续2年遭遇法网一轮游。作为幸运落败者亮相法网男单正赛的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首轮对阵比利时小将布洛克斯。全场比赛，黄泽林遭遇对手全面压制，主要数据统计均落后于对手。最终，黄泽林以3-6、4-6、2-6，总比分0-3负于布洛克斯，止步男单首轮。
1: 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北京时间昨天结束，在5个单项中，中国选手收获3项冠军，其中李诗峰男单登顶，打破了8个多月的单打冠军荒。
4: 李诗峰是去年马来西亚大师赛男单冠军，今年他决赛的对手是泰国的帕尼查彭，这是双方职业生涯第一次交手。比赛中，李诗峰打得积极主动，在后场不断地利用进攻压制对手，即使在网前被连续左右调动，他也能耐心地和对方周旋，最终等到了帕尼查彭的失误。首局李诗峰以21-16获胜。第二局双方在开局阶段打得非常焦灼，连续出现平分的情况，但在9-9之后，李诗峰再次掌控节奏，他拉掉结合突击，连得5分，最终以21-17再胜一局，2-0战胜对手，获得了男单冠军，打破了继去年9月的中国香港公开赛后长达8个多月的男单冠军荒。包括李诗峰在内，中国选手在马来西亚大师赛共收获3项冠军。陈凡舒田、罗徐敏直落2局战胜了一对日本组合，获得了女双冠军。高嘉炫、魏雅欣2-1战胜了泰国组合帕克卡波和沙希利，拿到了混双金牌。此外，陈雨菲0-2不敌泰国选手殷达农，收获了女单亚军。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
8: 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7: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儿。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中超联赛第14轮昨天全部战罢，客场作战的5支球队取得了4胜1平的战绩，其中上海申花主场1-2不敌深圳新鹏程。
4: 身穿深色球衣的深圳新鹏程客场对阵上海申花，开场第5分钟，戴伟俊右路分球，奥乌苏摆脱防守球员之后将球传进禁区，周定阳的射门被封堵，随后阿戴米将球打进，深圳新鹏程反客为主。10分钟之后，戴伟俊在中场附近送出长传，防守队员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化解险情，阿戴米在禁区内被放倒。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主裁判判给了深圳新鹏程一粒点球，卡尔采夫一蹴而就将优势扩大为2球。第22分钟，主裁判在回看视频之后判罚深圳队的李龙禁区内手球，给了申花队一粒点球，拉唐将球罚进，比分变为1-2。此后的比赛，两队都没有能够抓住机会再次改写比分，上海申花1-2输球，已经连续6轮难求一胜，而深圳新鹏程本赛季首次从客场带走3分。
3: 另一场比赛，武汉三镇新帅苏亚雷斯迎来了重回中超的首秀，最终球队客场3-3战平山东泰山，艰难地收获1分。
4: 开场武汉三镇就送给对手山东泰山一粒点球，克雷桑主罚命中。第13分钟，绍尔接到卡迪斯脚后跟助攻，低射扳平比分。随后卡迪斯点球建功，帮助球队实现反超。半场结束前，谢文能头球破门，两队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一边再战第69分钟，外援克雷桑完成双响，山东泰山再度取得领先。第88分钟，客队利用一次角球机会，由卡迪斯完成了得分。包括本场在内，卡迪斯连续3轮联赛传射建功，展现出了火热的状态。最终，武汉三镇客场3-3和山东泰山握手言和，连续4轮收获平局。山东泰山则遭遇联赛2轮不胜。同样取得本赛季客场首胜的还有辽宁铁人，他们客场对阵浙江队。辽宁铁人外援姆本扎表现出色，他在第11分钟和第27分钟连入2球，并在第60分钟上演了帽子戏法，帮助球队3-0领先。随后的比赛，辽宁铁人攻势不减，再入2球。比赛最后时刻，浙江队攻入1球，但是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最终，辽宁铁人客场5-0大胜浙江队。此外，身穿白色球衣的青岛西海岸客场迎战云南玉坤。比赛开始后近13分钟，青岛西海岸就球门失守，比分落后，又是做客高原，青岛西海岸反而展现出了极强的韧性，他们连扳3球将比分反超。云南玉坤在最后时刻获得点球机会，并由奥斯卡主罚命中，最终青岛西海岸3-2战胜了云南玉坤，取得联赛10轮不败。

0: 刚吞下两连败的青岛海牛遭遇六轮不胜的重庆铜梁龙。身穿白色球衣的重庆铜梁龙凭借外援肯帕努在下半场的进球，客场1-0战胜了青岛海牛，取得联赛近七轮的首场胜利。积分榜上，重庆铜梁龙6胜6平2负7，24分，暂居联赛次席。他们落后领头羊成都荣城10个积分。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本赛季的英超大幕落下，阿森纳捧杯，热刺保级，瓜迪奥拉、萨拉赫告别，费尔南德斯破纪录。最后一轮悬念不多，但精彩丝毫不减。
0: 托特纳姆热刺和西汉姆联谁能保级是本轮的最大悬念。最终积分领先的热刺凭借着帕里尼亚的进球，主场1-0小胜埃弗顿，以2分优势保级成功。西汉姆联虽然主场3-0击败利兹联，但还是与伯恩利和狼队一起从英超降级。除了保级，欧冠资格的争夺也有了答案。利物浦主场迎战布伦特福德，即将离队的萨拉赫和罗伯逊双双首发。下半场萨拉赫助攻琼斯，首开纪录。对手扳平比分之后，埃及球星被换下场，带着无数的荣誉结束了9年利物浦生涯。1-1的结果确保利物浦拿到了最后一张欧冠门票。同样充满离别情绪的还有亚军曼城，主场1-2负于阿斯顿维拉已经不再重要，赛后的告别仪式才是焦点。先是斯通斯和贝尔纳多席尔瓦向球迷说再见，随后执教整整10年的瓜迪奥拉登场。在95岁老父亲的注视下，在即将扩建完成的瓜迪奥拉看台前，55岁的瓜帅深情告别。
2: The next years, you all run the world, and you find me in the streets here in Europe, in the States, and whatever. If you are a Man City fan, come to me and hug me. I will need it. The decision I took, always I thought, what is the best for this club?And always will be like that. I love you so much.
0: Guardiola 告别曼城，曼联主帅卡里克则迎来了转正之后的首场比赛。红魔客场3-0大胜布莱顿，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贡献了1个进球和1次助攻。他也以21次助攻超越亨利和德布劳内，创造英超单赛季助攻的新纪录。最后再来看本赛季的最大赢家，提前一轮夺冠的阿森纳客场2-1击败水晶宫，并在赛后举起了冠军奖杯。时隔22年之后再次捧杯，枪手将士和球迷们一起唱起了那首《永远的北伦敦》。

0: 今天凌晨，意甲联赛同样进行了最后一轮争夺 ，AC 米兰主场输球，无缘欧冠资格。
1: 最后一轮赛前 ，AC 米兰、罗马、科莫以及尤文图斯四队竞争两个欧冠名额。AC 米兰和罗马手握积分优势。末轮迎战卡利亚里，主场作战的 AC 米兰开场不久就取得领先。萨勒马克尔斯突入禁区推射得手，但他们的领先没能保持太久。第二十分钟，卡利亚里利用一次角球机会扳平了比分。第五十七分钟，卡利亚里再次凭借定位球机会取得进球。尽管 AC 米兰下半场比赛连续换上普利西奇、莫德里奇以及莱奥等进攻球员，但他们的攻势依旧没有起色。最终 AC 米兰主场1-2不敌卡利亚里。随着罗马和科莫赢球， AC 米兰和尤文图斯双双无缘下赛季欧冠。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F1 加拿大大奖赛结束了正赛的争夺，梅赛德斯车队的安东内利夺得冠军，取得4连胜。
2: 正赛两台梅赛德斯头牌发车，

六圈时，巴塞尔在直道末端超车，安东内利轮胎锁死，冲出赛道，险些和队友相撞。随后，两人的队内缠斗还在继续，异常激烈。

0: 梅赛德斯车队的安东内利夺得冠军，取得四连胜。汉密尔顿在最后阶段超越维斯塔潘，排名第二，刷新在法拉利的最佳正赛成绩。维斯塔潘获得第三，本赛季首次登上领奖台。
1: NBA 季后赛西部决赛今天继续进行，马刺在主场大胜雷霆，将总比分扳成2-2。
2: 上一场雷霆队的亚历山大砍下26分12次助攻，帮助雷霆队在客场战胜了马刺，总比分2-1领先。此役两队再战，继续主场作战的马刺在防守端做出了变化，让卡斯尔盯防亚历山大。卡斯尔的防守很成功，上半场只让亚历山大得到10分。进攻端，马刺队的文班亚马充分展现出了身高臂长的优势，空中接力完成单臂扣篮，持球突破，自投自抢将球补进。上半场结束前，文班亚马更是投出了超远压哨球。上半场结束时，马刺以50-38领先。一边再战，马刺攻势不减，在卡斯尔双手暴扣之后，马刺已经领先雷霆22分了。不甘示弱的雷霆并没有放弃，努力追分。霍姆格伦更是在这次防守中为了封盖伤到了手，但无奈之前落后的分差太大，比赛也随之失去了悬念，双方都换上了替补球员上场。最终马刺103-82大胜雷霆，总比分扳成2-2。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郭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
8: 哎呦，
7: 肉呢？
8: 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
1: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欢迎来到体育天气。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随着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开幕，一张球票闯关东成为了东北这个夏天最潮的玩法。参与东北超

0: 的八个城市中，大连的足球氛围可以用全城共振来形容。这里的梭鱼湾足球场啊，可是被誉为亚洲第一主场。五月到八月，东北超常规赛将有三场比赛在梭鱼湾足球场打响。这个夏天来大连，足球氛围很火热，但是天气很清凉。大连呢，地处辽东半岛的最南端，周围海水啊，像天然空调，将把大连盛夏时节的平均最高气温调到27度左右。六七月份，大连有时呢还会出现平流雾，空气湿润，整座城市呢也是仙气飘飘的。舒适的天气非常适合比赛以及游玩，而外地游客凭东北超大连主场球票可以免费游览老虎滩、海洋公园等多个景点。如果想要寻觅烟火气，可以去市场买时令海鲜，现场加工，口感新鲜肥美。想感受大连旧时光的，可以乘坐百年有轨电车穿过老街，在砖石纹理间阅读城市记忆。那作为大连之行的重头戏，去梭鱼湾球场看比赛，建议啊坐五号地铁。东北超揭幕战当天，大连是客场战胜哈尔滨，几乎同一时刻，中超大连英博在梭鱼湾主场战胜了成都荣城。这个球场啊，见证过八冠王的辉煌和球队降级的阵痛。那么如今赛场再度激情四溢，大连主场赛后，球迷呢经常会一起大合唱大海啊故乡，现场呢如同温情的海洋，一半绿荫激情，一半山海浪漫，这就是大连。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中雨，17到23摄氏度，太原中雨，15到20度，无锡小雨，26到29度，泰州小雨，25到30度，射阳小雨，23到26度，绍兴小雨，25到34度，永州多云，28到35度，昆明晴，18到30度，楚雄晴，20到31度，上海小雨，23到29度，淮安中雨，24到28度，运城小雨，19到26度，曲靖多云，20到32度，昭通晴，18到33度，雅安小雨，22到30度，襄阳小雨，19到28度，亳州大雨，20到27度，青岛小雨，18到20度，宝鸡晴，19到31度，深圳多云，27到33度，台山多云，28到33度，曼宁多云，28到33度。
1: 今天的体坛快讯就到这里，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来一起欣赏一下法网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下次我们再会。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

0: 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7: 氨基酸耐氮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6: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0: 的歌剧《普兰朵》中最著名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
1: 波切利我自己是很爱听他的歌，我也知道他在各种运动会上都有他的特别好的表现。他一个像酒一样越老越纯，但另外一方面他的嗓音也发生了改变，年轻的声音可能是更有张力、金属感、冲击力，那么唱法上展示的感情，那种博大的爱和对于全部技巧的融合以后的那种幻化于心的声音表现，这个很重要，已经20年了嘛。

安德烈·伯爵利，我觉得他的声音中，透着一种温情脉脉的稳健，可以直达到人的心灵。他不是特别的去在意完美的技巧，但是他声音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他用自己心里的演唱动人。他有他非常独到的地方，他温柔起来，他的中音是特别醇厚而抒情的，对，那种醇厚抒情的声音能够直接的打动别人。他不是那种古典的意大利唱法，他一开口先要位置啊，声音啊，通畅啊，他变成了一个在那不里的民族里面对海洋辽阔的那种呐喊式的唱法。实际上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了，我觉得这一点是应该说征服了全世界吧。但是在安德烈·伯切利上，你会觉得他跟古典主义唱法来说他更新一点。他在中低音的时候，他放下所有的位置，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比较流行的。那么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以后呢，让更多的年轻人能接受他，喜欢他。安德烈·伯爵利，他用他说话式的演唱，可能高音会挂很辉煌的位置，但是他中低音他都是用说话的方式，让你觉得易于接受。年轻人会觉得啊，既然这样，现在西方比较流行的是这种美通，对，美声加通俗在一起，所以更利于别人接受。这是一个年轻人的现代人的听觉习惯，逼着传统的唱法改变的一个艺术模式。这首曲子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一个曲子，力量是有，但是全世界的歌唱家都在唱。帕瓦罗蒂他是那种大号的而粗犷的男高音，他站在一个 high C 的位置向全世界展示他的 power。 其实每一届运动会的开幕式，一个点火，一个是主题歌，这俩成了就全成了，如果这俩不成就全家。我写过激越昂扬进行曲式的歌，那么北京的冬奥会非常重要，是双奥之城。那么我的创意就是，当夏季遇到冬季，当民族遇到世界，找一个最民族的，找一个最世界的，来碰撞出这样一个火花。张克平主席，我也是我的老师，张主席说，我们想了一个题目叫永远在一起，中国和世界永远在一起。那我们体育竞技的最高境界就是为了和平和友爱，但是实现起来也没那么容易。我在网上监控唱完了给我听满不满意，我在远程遥控。后来我就想，然后我们能不能从中国选一个特别民族的代表中国民族唱法来唱，我就选了雷佳。那么我们在全世界呢选一个特别代表全世界的，能够在各种运动会上来让全世界认可的这个大歌唱家，国际型的，我们就跟安德烈·伯切利联系。他是签了一个国际的大公司的，所以他的来录音的这个合约非常繁琐，其实都有厚厚的一本书这么多。他听了这个歌呢，他也欣然接受，也很喜欢。他说那个是不是有难度，要唱这个中文哈？我说你就唱一句中文就行了，我和你永远在一起。他要带上他的狗 MV， 他那个狗漂亮，是一个灵缇，长长的脖子，长长的嘴，发型跟他都一样。他的发型是灰白的，他那个狗也是灰白的。我说你这不行， MV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吧，向全世界展示啊。最后呢，终于在千难万险中形成了他录音，他可以演唱。当天晚上他发了一个小样，我一听，你这个中文唱的有点像我们河南口音，他唱的我和你永远在

0: 哎，一期，哎，我说你怎么意大利人唱河南口音呢？
1: 他主要走鼻音，我就想，就教他，就普通话怎么说，对吧？
0: 他就鼻音很重，
1: 对，我就让他往前走。那后来还是做到了。然后加上雷佳细腻而特别温婉的民歌唱法，两人搭在一起，终于像我想的那样。

0: 我觉得我缺点东西，我就想到郎朗，郎朗那时候正在巴黎，我你中间跟我谈一段我和你，哒哒哒哒滴哒。就这一句亮出来，其他你都按钢琴的方式弹。
1: 这个曲子当时，对，当时是因为舒兰老师跟我说，这是会有雷佳、波切利，我跟波切利的关系已经就是家里人的感觉了，因为我二十几年前就认识他。别看他唱歌了，他巨喜欢弹钢琴，他唱什么他能弹什么，他会那种即兴那种弹法，就是他对钢琴的那种热爱，我是挺感动的。因为那时候不是也不太容易聚在一起，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录一个主题歌，那首歌很好听，而且跟怎么说呢，跟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有一点衔接感。
0: 我想通过这样一句在间奏来唤醒国人对于08年奥运会的记忆，那么这种温柔的记忆呢，也正好契合了冬奥会和奥运会之间的这样一个勾连。做完了以后我才知道下一届的冬奥会在米兰。

0: 吗？
1: 我觉得这其实地球上所有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大家族，尤其是奥运会更是体现这种理念的时候。那么其实就是在开幕式上，如果能跟前面的这些有一定的呼应，让人又就想起啊上一届2022年的冬奥会，
2: 这个太有纪念意义了。当时有好几个备用的啊，这个算是备用，备用的完了以后，对吧，然后我就说能不能给我一个，基本上是导演画出来的啊，他的最初的这个设计是导演在那画出来的，这也是构建雪花其中的一朵啊。那这是后边有个电，一个万代的这种电池啊，有开关，当时还对，我记得当时还讨论在那样的温度下能够保持多长时间啊，就不能中间断了电呢。总导演在整个的设计中其实他一直在坚持一朵雪花的这个理念，开幕式上保持一个主题性的贯穿。一朵雪花的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有浪漫很诗意的，尤其我们的主题歌是一个很浪漫的一首歌。
3: 千万雪花竞相
1: 雪花的第一版跟现在这一版除了节奏差不多啊，其他基本上都一样。张帅呢是第一个交的，他是一号作品，其实到最后我们已经彩排了很多次了，我们都已经录的差不多了。阿姨给我打电话说主题歌现在怎么样，我说差不多快录完了，又有什么新的变化没有，你们得接着往下走啊，你还得看看有没有，你接着让他给我再交两稿上来。那个时候张帅就已经要崩溃了，那个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干不了了，我不干了。我说其实这东西一个作品的成功有时候也是你的耐力的体现，其实像这样的事儿不止张帅，我们同时有两个节目是在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两版音乐在往前走。一开始那个立春啊，一开始和那个冰雪五环的那个雕刻五环其实是两版音乐，包括编导都后来都说哎呀别改了，没时间了，改不了了。

0: 颂伴奏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
1: 我觉得就是很自然，挺轻松，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实际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国外的这个活动排的也没那么多啊，所以也就排了一两次。然后呢，也比较有意思，因为这是我第二次的那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啊，这次是冬奥会，那上次是在我们北京的夏奥会，这个天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但还好意大利也没冷成那样哈、啊，但是就是它毕竟还是就是冬天嘛，对吧？所以就是。跟上次那个非常非常热的感觉，这次非常非常冷，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那这次呢是冬奥会的开幕，然后呢也是圣西罗这个足球场最后的大型的活动，因为他们就听说要就是完全换成全新的了，所以更感觉有一种就是像那种使命感，就是在一个很有使命感的地方演奏。对，感觉这次米兰挺轻松的，开幕之前全都漏了。而不是特逗，我们还写了那个写了保密协议 ，Maria Carey 就上来就已经官宣了，然后结果第二天我们的也都全都播出来，就全都我说这一个月前怎么全弄来的？他说就要让大家知道，然后就看吧，就来看。所以他这次是完全反常的，你知道吗？然后更好玩的是就是你进米兰吧，就是他那个海报一个接一个的，就我们演出的那几个人就是没完没了就晃，对，就感觉这次就是像是告诉大家谁谁谁演什么节目，就已经就全都公开的，这也是头一次。我是没遇到过这样的，就是奥运会就这么轻松，就感觉哎呀，这把底牌全告诉你了，我们就这么干了，就是这种就是特别特别轻松。然后这也比较意大利吧。

这次是跟我最喜欢的女歌唱家巴托利合作，我和她是老搭档，我们是一直都有合作，而且也是因为就是跟她的合作，然后她来，就是这是她的主意，冬奥会先找了她，她从来很有意思啊，她从来没有唱过这种大型的体育盛会，她头一次嘛，在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她也想找一个她的好朋友，而且就是这个，而且我总谈这些就是比较大的体育场嘛，然后她觉得。这说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这次是在那个奥运的旗在往上升的一个，就是它比较庄重一点啊，就跟上次那个还是不太一样，对，所以我觉得也挺好。这个上次是纯那种表演，那个现场有2000人跟我们一起表演，不止2000人，就是把那个鸟巢搭出一个人形鸟巢嘛。这个呢就是很简单，钢琴、歌唱，还有一个小合唱队，然后缓缓的看着这个，就是更仪式感的这种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对我们来讲更容易一些，因为这个这就是古典音乐嘛，对，他那个听着就感觉是就跟唱歌剧也没有太大区别，像就是唱艺术歌曲吧，对，所以就是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很熟悉的范围内，就是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音乐的本质，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这时尚本身，也是就是意大利追求的一些形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 15.8 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未来，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厦门白鹿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1: 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单元当中的第一个竞赛单项，这是男子400米的比赛。
0: 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将会在第一道比赛。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九道的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第六名，世锦赛室内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金牌。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收获了第四名。第七道，这是博茨瓦纳的名将巴亚波恩多里。东京田径世锦赛在去年，他在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六道，这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在2025年的田径世锦赛当中呢，在东京他是收获了第五名，同时也是南非的全国冠军。第五道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东京田径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冠军。第四道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斯，他在今年的波兰波伦收获了室内世锦赛400米的冠军。第三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萨姆孔加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收获第三名。第二道，这是匈牙利的名将阿提拉莫尔纳尔，世锦赛上曾经三度闯入决赛。在最内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刘凯，也是4x400米接力队成员，全国冠军，同时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去年夏天的45秒06，确实是惊艳了所有人。
1: 上一周呢，我们在转播绍兴克强站比赛的时候就提到啊，对于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来说，能够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啊，和高手同场竞技，是提升自己、激发自己新的极限的好机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刘凯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

0: 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男子400米来说呢，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选手，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刘凯在最内道，同时呢，这个单项科比纳奇皮包括恩多里、诺伍德、克里斯贝利，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科比纳奇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姆孔加逐渐对他完成超越。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几乎是处在一个相持的阶段，进入到第三个100米。刘凯加油，跟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去较量一下。还是萨姆孔加处在第一位，过了弯道之后，萨姆孔加的领先优势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进入到最后的50米的冲刺。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科比纳奇皮是完成了超越，最后时刻完成超越，哇，世界最好成绩啊，43秒92。
1: 科比纳奇皮作为这个项目在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当中拿到过胜利，今天算是在厦门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小的突破，43秒92，同时也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0: 他是在最后的50米对萨姆孔加完成的超越，萨姆孔加是44秒04，也是赛季最佳表现。
1: 这是在最后的直道冲刺的时候，基本上是利用了最后30米，最后30-4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啊，才完成超越。所以这个后程的能力真的是相当的强。
0: 而且这个时候，萨姆孔加是跑出痛苦面具了，因为400米上酸上的是非常快的，最后时刻能够咬牙坚持，甚至是完成反超，这是科比纳奇皮他的能力的体现。冲完线之后，似乎还是很轻松的样子。全新的赛会记录，刘凯是获得第9名，46秒60。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抢她的这一投，是她第一投，状态不错。我的天！
1: 这个严子怡，因为她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啊，这一投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的水平，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米74，哇
0: ，U20 的世界纪录，
1: 这71米74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0: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米28。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2位。
1: 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0: 没错，
1: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啊，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那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严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0: 都不用投了，
1: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0: 没错，严子怡在青年队时期可以说就是被人们寄予厚望，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未来真是不可限量。
1: 波兰选手安德雷奇克的第3投。
0: 安德雷奇克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收获了一枚银牌，
1: 62米51。这前3投之后啊，排名前8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到下一投。
0: 而钻石联赛的一个有趣的规则是，只有前三的运动员才可以去投第6投。
1: 对，
0: 维拉戈什

0: 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三。
1: 这个第五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57米，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投的成绩怎么样啊？63.57米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啊，63.64米。
0: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闫子仪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1: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0: 没错，
1: 闫子仪啊，另外挪威的伯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0: 维拉戈什。
1: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0: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1: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20米，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0: 看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0: 福尔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 U20 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六十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74米。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加油鼓劲儿啊，都在向他来表示祝贺。71.74米，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所谓的钻石联赛纪录，就是所有的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纪录。
0: 对，
1: 所以这个71.74米，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0: 没错，闫子仪是在2024年4月，当时是15岁零328天，打破了 U20 的世界纪录。在今天呢，是再一次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这项纪录。
1: 才18岁啊，才18岁。闫子仪不仅仅是接过中国女子投掷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大旗，我想她应该会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田径的符号。
0: 没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是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是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这是巴林选手亚维，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这个单项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穆泰也是奥运会的奖牌级别的选手，

0: 另外呢，还有突尼斯的布扎亚尼、埃塞俄比亚的图法、哈萨克斯坦选手杰鲁托、埃塞俄比亚的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和维门特、爱丽丝、马克奇奇，在最内道的是中国选手罗霞、澳大利亚的选手菲恩瑞安、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塞塞也参加了上一站的争夺，美国选手米切尔、德国选手居尔特和以色列选手科恩。当然主要的竞争选手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切木泰、亚维还有切罗蒂奇。
1: 对，刚才这个画面的含金量可以说是这一站厦门站钻石联赛的一个最高含金量的这个特写画面。
0: 嗯，
1: 三个人都是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得主，今天呢又一次齐聚厦门白鹿体育场来进行这一场三千米障碍赛的比拼，所以看一看这个究竟会进行到怎样的一个比赛的节奏当中。因为去年呢在尤金站啊，当时亚维几乎要打破世界纪录，最后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所以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有很多的媒体在预测三位选手可能在今天啊在厦门会向着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来继续发起冲击。目前的世界纪录呢是8分44秒32，由肯尼亚的名将切普科奇在2018年的摩纳哥站创造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啊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0: 今天呢选手们在比赛开始之后很快的就开始领先比赛最内道的这个提示灯光。
1: 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荷兰的巴克。
0: 维尔勒巴克的目标是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54，如果是看白色灯光的话呢是2分56，2000米的时候带到5分55。那这个单项呢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呢，我们还是要找到和世界高水平选手之间的差距，然后去追赶。
1: 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场地内侧的这个激光线，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绿色的激光线就是代表着世界纪录。刚才我们提到呢，今天这一场比赛里边现在排在前三的选手就是巴黎奥运会这个单项当中的领奖台选手。而且呢如果只看钻石联赛的话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已经这场是在钻石联赛里的第13次直接对话，而且是互有胜负。也就是说呢在比赛开始之前你没有办法很好的预测究竟谁在今天会拿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来。现在领先的是切木泰，切木泰在上周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里他就是拿了第一，而且呢整体那一枪的发挥是相当的稳定，最后也算顶住了切罗蒂奇对他的这个冲击。所以今天来看呢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开局阶段切木泰好像是相对成绩相对这个状态更好的这一个。
0: 没错，
1: 现在呢亚维是在切木泰的身后紧紧的追赶着，
0: 还剩下最后的两圈。
1: 刚刚呢切木泰一度是把亚维和切罗蒂奇甩开有一点距离啊，但是我们看到亚维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啊往前追的还是比较快，现在基本上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啊，切罗蒂奇离得稍稍远了一点。
0: 今天的天气在厦门可以说是比较闷热的。
1: 对，
0: 白天的温度是30摄氏度以上，现在呢起码也得有28摄氏度。
1: 关键是这个闷热潮湿啊，让大家这个体感的温度上可能要比实际温度还要再高一些。
0: 对，这可能有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比较喜欢这种天气，但是有些人呢在比赛当中还是喜欢更凉爽一点的这种体感温度。
1: 切罗蒂奇上来了，三个人现在又形成了这个领先的集团，但是刚刚呢很明显是切木泰在发动着自己的这个攻势啊，提前的提速就要看一看身后这两个人究竟谁会追。亚维跟着追了一下啊，一会儿看一看马上要发起再下一次攻势的时候谁会率先退出争夺。因为在不停的启动和追赶的过程当中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进入最后一圈要提速了，非常明显。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是包揽了最近三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单项总冠军，但是现在来看呢切木泰在这个赛季的储备好像更好一些，

0: 切罗蒂奇显得有些掉队了，但是亚维还在拼命的去追切姆泰，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跟住，这样呢把最后的决胜压缩到最后的100米。
1: 现在比较明显啊，切姆泰和亚维两个人应该是在斗心理，排在前面的切姆泰等亚维看看什么时候是不是对手先发动进攻，自己再反击。亚维的策略很明显，就是先跟住切姆泰，看看对手什么时候先提速，这个时候的心理博弈非常关键，看看谁先做出决定。
0: 刚才内道是没有机会进入到最后的直道阶段，亚维掰到外道去，
1: 最后一个障碍，
0: 最后一个拦架下来之后，嚯，切姆泰还是非常强劲的加速能力，
1: 这和上一站绍兴科桥站基本上差不多，8分51秒06，又一次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室外赛季开年的前两站钻石联赛啊，切姆泰在这个项目里边真是战无不胜，两连胜，
0: 而且他是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1: 对，亚维和切罗蒂奇呢是分别获得了第二和第三。
0: 最近几年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稳定的出现在领奖台上的这几位运动员，还是能够在钻石联赛上继续保持他们的这种竞争力和水平。
1: 对，罗霞也进入到最后的这个直道了，马上要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现场也都在给罗霞加油打气。罗霞也完成了比赛啊。切姆泰今天的夺冠成绩8分51秒06，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0: 这是男子铅球的赛场，美国选手基斯特，
1: 尼日利亚的埃迪奎奇，来看一看第二投，第一投是21米02啊，这一投成绩也是有效的。
0: 那这个单项呢，有中国选手邢家良的参与，所以是看一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他自己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的20米95，看看能不能去达到21米，让中国男子投掷我们的水平呢继续去提升。
2: 我的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女子田径的选手来到赛场，欢迎我们的女子
0: 汤姆·沃尔什，来自新西兰的名将，他是可以稳定的达到21米上下的这样的水平。
1: 对，汤姆·沃尔什呢，毕竟是3届钻石联赛总决赛的这个最终冠军，所以也是有着极强的作战的经验还有能力啊。因为今天这个男子铅球的比赛，主要还是看美国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都是3冠王，连克劳瑟他的复出之战，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克劳瑟今天的发挥究竟如何。
0: 继续来看男子铅球的赛场，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哇，这一头状态真不错。21米88，比他的第二头成绩更好。第二头呢是21米80，继续去突破自我。
2: 现在我们的3000米男子比赛领先的选手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
0: 看一下美国的名将瑞恩克劳瑟，
1: 今天他是这场比赛的绝对主角啊！但是现在来看，哎，这一头感觉是激发出来了，前三头只有最好的20米94，因为他在去年基本就没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呢就是为了东京世锦赛在准备。东京世锦赛呢，他是得偿所愿，终于拿到了3个世锦赛的冠军啊。今年算是时隔一年啊，重新又返回到钻石联赛里，上次参赛还是24年啊，所以今天他是凭借着第4投的21米41，现在是挤到前三里边了。

0: 他在2023年、2024年那个阶段啊，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包括到现在也是无人能敌的一个状态。
1: 对，
0: 拉金德拉坎贝尔目前是排在第一。

0: 这样目前他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1: 刚才美国选手罗杰斯蒂恩，
0: 这头状态也是不错，能够大幅提升自己今天的成绩，成绩是有效的。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22米11。这头是21米25。接下来是亚洲选手席莫赫第一组试跳。看一下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坎贝尔、盖斯特和克劳瑟。瑞安·克劳瑟在过去2到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钻石联赛以及世界大赛上都难遇对手，很多人呢跟他的比赛也只能去竞争第二名，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运动员。
1: 是的，
0: 但今天他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也是由于他伤病的原因。看看现在的领先选手，来自牙买加的拉金德拉·坎贝尔。之前创造了全新的牙买加全国纪录。旋转出手，这头成绩是无效的。
1: 对，出手之后没有掌握好平衡啊，直接转出去了。
0: 嗯，直接踩到了投掷区里面，
1: 感觉是想借着上一投的这个气势啊，继续在今天状态好，赶着状态好，再冲击一下更好的成绩。
0: 现在处在第二位的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本赛季呢他是打开过22米大关，看看他今天能不能去冲击一下冠军。旋转出手，节奏加得很快，过了20米，但是呢这头应该也是踩掉了，成绩无效。出完手之后自己也有一个判断，直接是走出了投掷圈。看看克劳瑟的表现，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有没有可能逆转呢？旋转节奏不错，出手，还是出手角度感觉小了一点。再亮，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是获得了冠军。克劳瑟还需要时间去恢复。20米85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成绩是21米41，也是他的赛季最佳。要再次祝贺坎贝尔。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
4: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0: 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争夺。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在绍兴柯桥之后继续是征战厦门站的钻石联赛。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最内道第一道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恩佐迪瑟尔，也是欧洲团体锦标赛的冠军。在第二道的是瑞士的名将杰森约瑟夫，布达佩斯世锦赛闯进了决赛，最终是获得了第七名。第三道中国选手刘俊熙，在2025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当中，60米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中美美籍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他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五道的这是美国名将科德尔廷奇，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是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巴黎奥运会的第五名，同时呢东京世锦赛也是闯进了决赛。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闯进决赛，同时在东京世锦赛收获了一枚银牌。第八道这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巴黎奥运会的第四名，东京世锦赛也是收获第四。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在亚锦赛上站上过领奖台。第十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 U20 的泛美锦标赛上是收获了一枚金牌。
4: 贾马尔布里特，这是上一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一的选手啊，当时他击败了他的美国队友廷奇，而廷奇呢本身又是钻石联赛厦门站的卫冕冠军。所以看一看今天在调整了一周之后啊，两个人在跑道上再次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3: 绍兴柯桥站那天的比赛可以说是天气非常的凉爽，到了厦门这一站呢天气比较闷热潮湿，看看会不会对运动员的这个表现带来一些变化。另外就是两位中国选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继续

0: 去向前三去发起冲击。
1: 喂，
0: 好的，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攻第一个篮，他和布里特几乎并驾齐驱，刘俊熙状态不错，保持住，马上到了后程，存住拉希德还有本内特逐渐赶超上来，前面布里特继续保持他的优势，13秒08，还是贾马尔布里特。
2: 对，布里特这个赛季室外赛季的开局状态实在是太好了，连续两站的钻石联赛都是由他最终拿到冠军啊。
0: 而这一站的比赛，我感觉中国的两位选手徐卓一和刘俊熙心态上比绍兴柯桥要进步了很多。
2: 是的，
0: 布里特是凭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3秒07，孙朱拉希德是13秒13，收获第二名，第三名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成绩是13秒20，凭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刘俊熙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前半程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到了后程的途中跑阶段逐渐的被超过去了，在最后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再来看这个位置似乎是受了一些影响，而且他是看着这几个超了他运动员在比赛，布里特和廷奇的这个争夺，最后还是布里特笑到最后，廷奇呢有几个打篮影响了他的速度。
2: 那两个人到此相邻啊，很明显是布里特把对手的节奏给带乱了。布里特修正之后又是13秒07啊，他连续两周跑出13秒07，连续两周凭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0: 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徐卓一是13秒33赛季最好成绩，刘俊熙是13秒35，收获第六和第七。
2: 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这是希腊的名将腾托格鲁，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哇，这一跳基本上成绩是有效的啊，基本上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附近。8米3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这仅仅是今天一上来第一跳啊，很有可能奠定今天竞争的一个格局和基础。
0: 在男子跳远这个项目当中的三位中国选手参与争夺，张明坤、石宇豪和舒恒。
2: 保加利亚的选手萨拉博尤科夫，成绩应该也是有效的啊，也是8米往上。今天一上来感觉很兴奋，尤其是在腾托格鲁的这个刺激和带动之下啊，
0: 他的动作包括基本功给人感觉是非常扎实的。
2: 来，8米29，还是能够让腾托格鲁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啊。这个比赛不是在第一轮跳出8米3以上就肯定会夺冠啊，身后的追兵追的都非常的紧。
0: 我们还是希望中国选手能够在比赛当中去放平心态。
2: 好，来看一看意大利的名将富尔拉尼，第二跳，第一跳是8米07，
0: 加速，哇，空中是走了几步。
2: 对，但这一跳好像上板不太好，这跳如果上板一会儿看一看啊，感觉上板再好一些的话，这一跳是有机会超过去的。
0: 8米13，
2: 8米13啊，没上到，
0: 没踩上，留了这么大的空间。
2: 没上到是8米13，所以这个他后面肯定还会继续把他这个成绩往上提一提。
0: 先有一个有效成绩，
2: 对，
0: 让人们想起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最后一跳的那种感觉。
2: 没错。
0: 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平诺克，文平诺克

0: 第一跳呢是没有成绩，看看他的第二次试跳，冲起来上板，这跳呢没有能够达到八米，但是先确定自己有一个有效成绩。他是很想在上板之前有一个节奏的变化，把节奏加起来。7米86。
1: 来看一看富尔拉尼的第三跳啊。今天呢，他要是想和腾托格鲁还有萨拉博尤科夫对抗，
0: 哦，这一跳，
1: 他需要更好的激发自己啊。这一跳有没有机会比这个8米13更好一点啊？看上去应该是可以。8米28，这个和萨拉博尤科夫差1公分啊！现在，
0: 这算是大幅提升了自己的成绩，但是他上板还是有些问题。
1: 嗯。今天这场争夺应该水平还是挺高的啊！现在来看，可能在8米30附近才能够决定领奖台的归属啊。
0: 看一下中国选手张明坤，前两跳没有成绩，他的第三次试跳。
1: 这张明坤呢，去年是在这一站拿到了赛会的冠军，相当于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来出战。
0: 上板起。
1: 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是有效啊！
0: 对，那状态上似乎还是相对来说有提升的空间。最后加节奏的时候，感觉起跳的角度相对小一点。上板，
1: 7米66。牙买加的盖尔。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8米32，
0: 哇！
1: 现在今天男子跳远的竞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激烈，而且水平很高啊，
0: 也是几乎变成了一个乱局的状态。
1: 盖尔在上一跳8米20就已经是赛季最好表现了，这一跳继续再刷新，现在是来到第二位。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跳远赛场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腾托格鲁、盖尔和萨拉博尤科夫。还剩下最后一跳，还有可能去完成逆转。
1: 那今天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男子跳远，当时有救护队去过去啊，当时是富尔拉尼出现了问题，所以担架直接进场呢，把富尔拉尼给转移走了，希望他伤无大碍，早日康复啊。要不然的话，富尔拉尼应该是占据一个前三名的位置，能够参加到这一次的这个最后第六轮当中的。
0: 哎，看一下盖尔这一跳，助跑加起来，上节奏起，看一看他的上板有没有问题。
2: 好的，盖尔呢，结束了自己的6次试跳，掌声送给牙买加的盖尔。
0: 这一跳跳完之后，自己也是有些懊恼。腾托格鲁的第六跳应该也是放弃了，不跳了。盖尔这一跳成绩有效，8米31。跟他上一跳8米32的这个成绩也是比较像货，
1: 怪不得这个成绩迟迟

0: 出不来啊，
1: 极限用版。
0: 确实是很难观察啊。那最后还是判定成绩有效，这样的话8.32米赛季最好成绩。滕多格鲁今天这个8.46米呢是厦门站的赛会纪录，同时也是追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和葡萄牙队的巴尔德两个人都跳出了8.46米。现在就剩下萨拉博尤科夫，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
1: 萨拉博尤科夫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5名，当时的成绩呢是8.19米。这个赛季很多次试跳，包括他的前面的表现都是超越了他在上个赛季。那他的最后一跳是否有可能去完成逆转？不跑，步子迈得很大，冲起来上板。这一跳成绩无效，
0: 犯规了。但其实很接近，相当相当的接近。
1: 等一等，他的上板位置的机位。我们看到新马的名将滕多格鲁8.46米创造了新的三 K 纪录，同时也是今年世界最佳。那滕多格鲁也是以创赛会纪录的表现收获了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
0: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的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陈雨洁，亚洲冠军，今天呢还将继续和其他一众世界顶尖高手啊来进行比拼。我们来看一下女子200米的单项啊，同场竞技的其他的对手。首先在第9道，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4啊，当时跑出来成绩22.42秒，这是巴黎奥运会100米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是200米拿到铜牌，那一届呢，他还拿到了100米的冠军。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今年已经是32岁了，5届钻石联赛的200米总冠军啊，3届200米总冠军啊，还有2届是400米的总冠军。第7道是牙买加名将谢里卡杰克逊，22年和23年2届世锦赛的200米的金牌得主。第6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上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5，他也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去年在东京拿到银牌。第5道是巴特尔，来自美国队，今年27岁，去年也参加了200米的最终决赛，拿到第4。在第4道，这是美国的33岁老将普兰迪尼，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6，22秒68。陈雨洁在第3道出发，亚锦赛的金牌得主，而且呢在上周啊，最关键的就是上周在绍兴柯桥站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22秒84，也是基本上和这一套阵容一起跑出来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第2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同样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选手啊。最后最内道是澳大利亚队的托里刘易斯，这是2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200米的银牌得主。这个9位选手呢完全复刻了上个周末在绍兴柯桥站的阵容，看一看今天会有怎样的发挥。在上周夺冠的是谢里卡杰克逊，拿到第2的是米勒维伯。的起跑怎么样？鸣枪之后，谢里卡杰克逊感觉还是比较靠前，延续在上一周的好的成绩啊。

0: 进入到直道，还是谢丽卡杰克逊排在第一位。但是这一次的差距感觉没有上周的差距那么的明显，谢丽卡杰克逊一直维持住了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状态，最终是相当于从头赢到尾啊，21秒8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杰克逊今天也是完成了新赛季钻石联赛的2连冠，前两站全都拿到冠军了。
1: 陈云杰在启动的时候给人感觉有点紧，不像上一站比赛那么的放松，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但进入到直道之后他的调整速度是很快的。这时候谢丽卡杰克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就是非常平稳的完成了冲线。
0: 今天除了谢丽卡杰克逊复制了自己在上周末的这个排名，米勒维伯和巴特尔也都复制了排名，两个人还是又是第二和第三，所以这个整体参赛阵容没变啊，最后前三名的名次没变，相当于是把上周的这个原样照搬到了厦门，又跑了一枪啊，看了一个续集。陈昱杰最终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01，这个和他上周末跑出来的22秒84啊，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可能和今天这个天气啊相对比较闷热也有一定的关系。
1: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这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
0: 阿布迪拉希呢是27岁的一位选手啊，曾经的欧洲23岁以下锦标赛的金牌得主。
1: 热点选手阿尔姆格伦，在他身旁的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这是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约特。
0: 刚才我们看到的三位啊，都是在今天晚上这个比赛里边拥有着比较强竞争力的选手啊，尤其是奥尔姆格伦，在今天这一枪里边看看是不是能够来跑出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因为上一周呢他是参加了绍兴科桥站的这个3000米的比赛，最终呢是以第三名完赛，7分26秒48。
1: 因为阿布迪拉希在绍兴科桥站的这个表现确实是让我们觉得他在5000米的比赛也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0: 对，上一周呢他是在绍兴科桥站拿到了分站的冠军，3000米的比赛7分25秒77。
1: 这在起跑之前呢稍微有一些小插曲，赛会记录在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创造的，12分58秒96。好的，比赛发枪。
2: 好的，比赛这里发枪。同样的，在我们的选手，
1: 这一站的比赛目标同样也是要去刷新赛会记录，就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也就是12分58秒96。
2: 12分45秒的成绩。
1: 这个项目的两个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菲利普·萨西内克和肯尼亚的运动员布阿兹·基普鲁古特。
0: 这个两位的安排呢和上个周末的3000米的比赛领跑安排也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来看一下场地内侧的这个颜色的激光线的区别啊，蓝色激光线呢代表着领跑员应该跑到的这个配速，而后面的绿色激光线呢代表的是12分42秒整，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目标时间。
1: 1000米的时候2分34，2000米的时候是5分08，3000米的时候到7分42，
0: 对，
1: 4000米的时候10分16。

0: 选手们在前半程的时候体能消耗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导致现在比赛进入到后半程完全乱局啊。还有最后两圈，现在你看不出来这个比赛竞争的格局究竟是怎样。
1: 对，天气的原因导致所有的选手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打算。那这个体能如何去分配，或者说是采用一个怎样的战术，这个需要到后面的比赛再看。通过这个角度我们看，有医护人员担架进场，是男子跳远的那个场地。
0: 现在这个行进的集团发生了微小的变化，排在前六的选手现在是提速，形成了一个前进的小集团。跑在最前面的是医护内，
1: 他算是从后半程开始逐渐上来了。但是梅哈里刚才没有接阿布迪拉西的招，现在是跟着伊布内，似乎要完成超越了。来到最后一圈，上一圈的配速是60秒78，
0: 梅哈里来到第一，伊布内在他身后紧追阿布迪拉西的第三。那一直在外道，梅哈里一直在卡着他的线路，两个人现在已经快一起跑到第二道去了。
1: 而且通过外道想要去强行超越的话，现在梅哈里又守住了他的位置。
0: 对，因为一进了弯道算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但是最后这个直道还有机会，伊布内又从外道掰出来，这一次他没被对方锁住。
1: 阿布迪拉西也在往前冲，伊布内的位置现在已经确定了，可以说是非常有优势。阿布迪拉西来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这一枪的比赛真的是，尽管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啊，尽管也没有被领跑员带得太快，在前半程，但是呢，到了后程，三名运动员的这个位次还是抢得非常的激烈。伊布内在完成冲刺之后，自己的膝盖似乎是有些不适。
0: 再来看一下，这是最后的冲刺情况啊！伊布内为了防止梅哈里从这个外侧再锁住他的线路，提前很早就掰出来，而且掰得相当的靠外，让对方来不及反应。阿布迪拉西也借助着伊胡内帮助他撕开的这道口子，从梅哈里的身边超过。两个人在最后的时刻都实现了对于梅哈里的超越。最终呢，伊胡内是拿到了男子5000米的冠军，同时呢是今年的世界队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纪录，是12分57秒32。阿布迪拉西和梅哈里啊，两个人也都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能在这个天气条件下刷新赛季最佳，确实是不容易。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
4: 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
5: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

0: 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来看看女子铁饼赛场，荷兰的选手范克林肯，他的第一投。在这个单项当中呢，还有中国选手冯斌，也是世锦赛冠军。范克林肯的第一投成绩是有效的。64.27，现在是超越中国选手冯斌来到了第二位。冯斌的此前一投是63.90，赛季最好成绩。这是德国选手沙尼斯克拉夫特。克拉夫特的这一投没有能够挤进前三，63.04。
7: 好，来看一看女子铁饼的比赛啊！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瓦莱里。我们现在可能不能再称呼他奥尔曼了啊！他的转播信号当中也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他的姓氏已经改成了塞恩，因为在之前呢，他已经和他长期的教练泽布塞恩两个人完婚了，所以现在从这个赛季3月份开始啊，奥尔曼参赛的时候都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塞恩。但尽管姓氏，参赛的这个胸前的人名条拼写发生了变化，那这不会改变他过往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历史地位。所以今天塞恩在比赛当中还是相当出色的发挥，暂时排在第一位。我们来看看冯斌第三投，
6: 中国选手冯斌在第三投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稳定在前三。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4.70，赛季最好成绩。但是这一投出手之后，冯斌似乎是，也不是很满意。哦，65.03，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但是可能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投还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感觉出手之后这个饼的飞行轨迹，包括他的这个出手时机，都是可以去继续提高的。
7: 瑞典选手卡姆加第三投，哇，这出手之后差点转出去啊，
6: 几乎是到极限啊，想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速度加到器械上。
7: 肯定是要比第一投的成绩更好一些，64.02，还是新的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选手比斯特尔

0: 也是第三次，这次终于是在60米以上，前两次试投感觉都没有完全能够打开自己的状态。64.07，排名上升到第四。塞恩、冯斌还有范克林肯进入到最后的决赛，进入到最后一投。对于塞恩来说呢，仍旧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表现。今天是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想要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困难的。
1: 上个赛季啊，塞恩是钻石联赛每一个分站赛全胜，最终拿到冠军，钻石联赛历史上第八位能够达到这一高度的选手。而且呢，上个赛季总冠军是他个人的第5个钻石联赛总冠军了。要知道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之前一共只有3位女子选手能够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6冠，这也是历史记录。所以这相信啊，是这个赛季塞恩去冲击的一个目标。今天就是他踏上征程的第一站。
0: 看他这饼最后落地，也是非常接近他今天的最好成绩。他的特点呢是兼具优雅和力量，在比赛当中他的动作非常漂亮，67.38。这一投出手之后，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
1: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领先幅度并不大啊，所以对于后面不管是冯斌还是范克林肯啊，都有机会来挑战一下。
0: 冯斌加油，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主场完成逆转。旋转出手，看这饼落地位置接近65米线，但比到现在呢，对于冯斌的体能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消耗了。64.44，他的65.03是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

0: 上看一下范克林肯啊，
1: 之前的最好一投64.27，这饼也是很难去超越。
0: 今天范克林肯对于自己的状态其实是不太满意啊，整体来看他六次试投里面有三次都要么犯规要么自己直接踩掉没有要，所以看出来他是有更高的期待，因为这个赛季呢他是提升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到70.99。哎，我们看到这就是泽布塞恩啊，这是奥尔曼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我要恭喜瓦莱里塞恩啊，拿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冠军。
2: 范克林肯在比赛之后还是显得比较轻松的，尽管他对自己的最后一投很不满意。冯斌和塞恩两个人也是互致问候，
0: 对，这都是多年的老友了。
2: 这场比赛对于冯斌来说能够创造赛季最好成绩，有一个65米以上的这么一个有效成绩，是有助于他在本赛季后半程去在亚运会上有着出色的发挥。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四百米栏的争夺。在第九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东京世锦赛是获得第七名。在第八道的，这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卡斯滕·瓦尔霍姆，也是在世锦赛上收获三枚金牌的运动员。第七道，美国选手特雷弗·巴西特在尤金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三。第六道是来自巴西的名将多斯·桑托斯，奥运会上两获铜牌，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冠军。第五道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都是闯进了决赛，世锦赛上最好成绩是两枚铜牌。第四道的是巴西的选手利马，在室内世锦赛上两进决赛。第三道，中国选手龚德斌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二道，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是收获过一金一铜。最内道也是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凯伦·麦克马斯特，东京奥运会上的第四名，巴黎奥运会的第五，同时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二名。
1: 几位选手在上周的绍兴客场站刚刚是跑了三百米栏的一枪比拼啊，当时多斯桑多斯是击败了瓦尔霍姆，最终拿到了上一站的冠军啊。这一站来到标准意义上的四百米栏，选手们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战场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全国纪录保持者龚德斌在这一枪比赛里边啊，第三道出发有怎样的发挥。
0: 这一枪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刚开始的这前两站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把这个冠军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名下。尤其是这个赛季和钻石联赛里面的老对手多桑多斯会有很多次的碰面。
2: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多斯桑多斯现在看上去跑得还是比较轻松。瓦尔霍姆前半程冲得非常凶，多斯桑多斯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两个人处在前两位，桑巴是处在第三位，凯莱布迪恩上来了。多斯桑多斯现在逐渐在超越瓦尔霍姆，进入到第三个一百米，这个阶段的节奏很重要。多斯桑多斯在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变得更快，瓦尔霍姆似乎想要把最后的决战留到最后的直道当中。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个人并驾齐驱，最后的两个栏架，两个人还是处在相持阶段。多斯桑多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看看瓦尔霍姆最后时刻的冲线怎么样，还是多斯桑多斯有领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6秒72，瓦尔霍姆是收获第二名。
1: 连续两站比赛啊，三百栏和四百栏全部都是以多斯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我觉得这一枪里面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在他的技术能力方面啊，又发生了一个更新。因为过往呢，在他和瓦尔霍姆的比拼当中，都是瓦尔霍姆先赢全半程，最后三百米开始进入最后直道，多斯桑托斯是凭借着他的后程稳定的速度保持能力啊，逐渐的再追上来，再咬上来。
0: 对，
1: 但是今天这一枪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生了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就是多斯桑托斯从比赛开始之后前二百米完全不输瓦尔霍姆，前几个栏架基本两个人都是同时起跨，是在这里甚至还能看到多斯桑托斯可能要稍领先瓦尔霍姆一点点，所以我想这是多斯桑托斯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他还保持住了自己原来的特点，就是后程相当稳定，所以你看他的速度也没有掉，甚至让瓦尔霍姆有一点被拉爆了的感觉啊。
0: 我们说400米上酸是非常快的，谁是耐酸王？

0: 在400米的这个比赛当中最后的冲刺阶段可以能够看得出来。多斯桑多斯还要在比赛当中保持非常出色的拦截节奏，这一点确实是他的能力。而且从尤金世锦赛之后，22年之后，能够看到的是多斯桑多斯他的拦截节奏是非常轻盈，过篮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轻松。今天呢是以创造世界最好成绩的46秒72收获冠军，瓦尔霍普是第二名，凯莱布迪恩收获第三，中国选手龚德斌最终是以第8名的成绩完赛。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将会参与到其中。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这是全运会的银牌得主王胜杰，个人最好成绩10秒14，赛季最佳是10秒31。王胜杰这个10秒14啊，就是去年在全运会当中创造，最终是拿到银牌。第二道是克里斯科尔曼，来自美国队。在第三道，肯尼亚的奥马尼亚拉，两届非洲的冠军，同时还保持着非洲的百米纪录。另外一位非洲的选手来自南非辛比尼，今年32岁。辛比尼在上一周的绍兴科乔站是最终拿到第6。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布罗梅尔，美国4乘100米接力队的冠军，去年一起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在他身边是他美国队的队友啊，同样也是接力队的成员贝德纳雷克，两枚奥运会的银牌在握，但都是200米项目。第七道是莱奥特莱拉，在上周啊拿到了绍兴科乔站这个项目的冠军，9秒97。在他身边的是奥运会的200米金牌得主，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在上周，特伯哥是拿到了绍兴科乔站的第7，当时成绩10秒12。第九道，澳大利亚队的肯尼迪，这是在去年南京室内世锦赛啊60米项目当中最终拿到银牌的选手。第10道，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邓信瑞，亚洲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同时也是全国冠军。看一看今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啊，一个在第一道，一个在第10道，一共有10位选手参与到这一枪的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上一周在绍兴科乔站，这个男子百米可以说跑的是相当的接近啊，甚至最后要通过圈分位来决定比赛的名次归属。看看今天选手们状态调整的怎么样。起跑还是不错的，邓信瑞在前30米是可以排在第一位。奥马尼亚拉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奥马尼亚拉在后半程的加速能力还是很强的，率先撞线9秒93。这是撞线的时候，感觉他是在边撞线边庆祝的一个状态。
1: 对，这一枪呢和上周绍兴科乔站是完全不太相同的一个竞争的格局。奥马尼亚拉这一枪赢的还是相对比较多一些啊，9秒94，修正之后赛季的最好成绩。他和莱奥特莱拉两个人又包揽了前2名，只不过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排名和上周稍微发生了一个变化。莱奥特莱拉呢今天修正之后是10秒整，拿到了这一站的第2。奥马尼亚拉今天这个表现呢倒是比上周拿到第2的这个9秒98要更好一些。进入到后半程基本上奥马尼亚拉就没有再收获什么太多的挑战了，基本上是可以领先将近1个身位。
0: 看这里，
1: 哎，撞线撞得相当有自信。但是在他的身后

0: 这个撞线相对还是比较的混乱，这个局面。现在呢，除了莱奥特莱拉确定拿到第二，拿到第三的应该是布罗梅尔，10秒03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名。奥马尼亚拉这个9秒94啊，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拉塞尔，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上一站的绍兴科桥站是收获了冠军，亚军呢是属于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阿姆桑则是上一站的第三名尼日利亚选手，同时他也是跑出过12秒12的惊人成绩的选手。这个单项呢有两位中国选手参与其中，分别是第一道的刘景阳和第十道的吴艳妮。来关注第一道的，这是中国选手刘景阳，全运会的冠军，他在全运会上是逆转夺冠，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如果不是摔倒，当时呢也是距离全国冠军非常接近。在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在世锦赛上布达佩斯世锦赛是收获了冠军。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过第四，个人最好成绩12秒12。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布达佩斯世锦赛是第五名，这是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上一站的亚军，过去两届奥运会上是都闯进了决赛。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东京世锦赛上也闯进了最终的决赛。第七道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东京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第八道牙买加的选手雷根西蒙兹，西蒙兹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在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U23 锦标赛上他是冠军。在第十道的是中国选手吴艳妮，参加了上一站在绍兴科桥的比赛。第五道、第六道还有第七道，查尔顿、拉塞尔还有坎邦吉，当然在第三道的托比阿姆桑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就是看两位中国选手是否有机会去打开13秒大关，在这个室外赛季头两站能够有不错的成绩。
2: Set.
1: 比赛开始了，德芙妮查尔顿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迅速占据领先。马塞拉塞尔在逐渐赶超上来，途中跑节奏不错，同时托比阿姆桑也处在前三位，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托比阿姆桑的12秒12。
0: 这家实在是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1: 也是大洲纪录，12秒14。马塞拉塞尔他在后程的这个加速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
0: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枪的含金量，所有的同枪起跑的对手啊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1: 这一枪的亚军是托比阿姆桑，12秒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德芙妮查尔顿创造巴哈马全国纪录的12秒37。马塞拉塞尔赛会纪录、大洲纪录、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纪录，中国选手

0: 刘景阳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26，吴彦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06。
1: 啊，再来看一下拉塞尔的这一。

0: 后程加速能力是非常的强。
1: 对，对，拉塞尔呢，相当于也拿到了新赛季钻石联赛前两站的两连冠，
0: 没错。
1: 而且他这个成绩从上一站夺冠的12秒25啊，这一站直接提升到12秒14，整个人类历史的第二好成绩，真的是太惊人了。
0: 这像拉塞尔是逆转夺冠，同时对于托比阿姆桑来说也是逆转拿到了第二名，收获赛季最好成绩。两位中国选手吴燕妮13秒06赛季最好成绩，刘景阳13秒26赛季最佳。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厦门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孙思晨和崔霄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怎
6: 么着？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8: 这辣肉这
9: 样吧，应该吧，应该
10: 的。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
12: Ready, go.
3: 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2: 7.57分，5分，8分，7.5，8分，8分，8分，16.30。
3: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13: 对，走。
3: 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

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逸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三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单跳最高分。七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5, 7.6, 7.5, 6.5, 7.75.10。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

0: 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1: 8.5，9.5，8.5。
0: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和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三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5周。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跳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洗白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入水的垂直度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3米跳板的金牌。

0: 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代币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单跳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逸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跳也是三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他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逸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逸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逸文的最后一跳，太完美了！今天的陈逸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逸文之间只差了不到一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逸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实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逸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逸文，成绩是373.05。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 307C 难度系数 3

0: 点四的动作。
1: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0: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1: 嗯，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这307是整整少了50分。
0: 是啊，
1: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0: 嗯。
1: 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0: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1: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也是跳出了最好水准。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白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十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

0: 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 109B， 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邓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邓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金牌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5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

0: 好学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6: 各位观众，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央视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第16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第2轮的赛事直播，我是贾刚露。今天非常荣幸地请到了著名国手王浩洋老师为大家解说精彩的比赛。王老师好。
7: 陆老师好，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王浩洋，非常

0: 非常开心可以和大家一起收看第16届春兰杯世界围棋锦标赛的精彩对局。
1: 春兰杯呢是我们中国创办的第一项世界大赛，可以说是意义非凡。那今天为大家解说的是一盘令人瞩目的中韩战，由中国的涂晓宇九段对阵韩国的朴廷桓九段。那么两位棋手，一位呢是中国的新生代，一位是韩国的实力老将，可以说是期待十足。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两位棋手的赛前感想。
2: 大家好，我是涂晓宇，职业九段。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春兰杯，感觉非常好，就是以前也特别期待能够参加这个赛事，然后这次第一次也是比较激动兴奋，也有一些紧张。希望自己能发挥得好一点。第一轮感觉自己的发挥还是非常不错，希望第二轮能继续保持。第二轮对手是韩国的朴廷桓，非常强。之前在烂柯杯的时候刚刚输给他，这次也是抱着一个复仇的决心吧。
1: 好的，那刚才也听到涂晓宇因为说上一次预选的决赛输掉了，所以今天呢也是期待复仇。那王老师你怎么看待两位棋手今天的比赛？
0: 我感觉第一轮的话，朴廷桓因为轮空，涂晓宇的话也是下出了非常精彩的对局，然后完胜。那么本身两位棋手应该说是实力在伯仲之间吧，那么有了第一盘的这个铺垫，可能更看好涂晓宇。
1: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啊，因为两位棋手呢刚好相差10岁。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跟随镜头去前方看一看开赛的情况。
3: 请各位选手拆线。拆错了换位置。
1: 可以看到朴廷桓今天的拆线抓了很多的子啊。
0: 是的，好像每个棋手数子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人是两个两个放，有的人是一把一把放。
1: 是的。那么双方交换位置啊，经过拆线是朴廷桓执黑，涂晓宇执白。
0: 双方交换座位。
3: 第16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的第二轮现在开始。
1: 好，那随着王老的宣读以及两位棋手的鞠躬，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两位棋手，涂晓宇呢是03年的。
0: 是的，成绩也是非常的出色。
1: 对，可以说是00后现在的代表，但是呢还没拿过世冠。
0: 这一次是不是也非常期待一下？
1: 对。那他的对手呢，朴廷桓棋友们就很熟悉了，已经拿过6次世界冠军。
0: 曾经好像在之前的这个
1: 第13届春兰杯上
0: 啊，对
1: 对，是拿到过一次，
0: 有过一次春兰杯的冠军的
1: 对成绩。对，那今天能够感觉到两位棋手还是比较谨慎的啊，这个布局落子不太快，看来也非常重视这盘棋。
0: 两个人都比较了解彼此，感觉所以也不敢大意的。
1: 对，历史的比分呢是涂晓宇2-1领先，但刚才也提到了在今年的烂柯预选决赛中是朴廷桓获得了胜利。
0: 涂晓宇的成绩应该是一直都是非常好的。然后朴廷桓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好像成绩有一点下滑，
1: 对，
0: 但是最近好像又非常的出色。
1: 是的，双方的布局也是选择了新小目。我们本次比赛的用时呢是每方2.5小时，然后有5次1分钟的读秒。啊，
0: 就这个用时确实让我回到了以前的这种感觉。现在因为普遍好像大部分的都是2个小时的一个赛制。
1: 所以春兰杯可能对于棋手来说用时还是比较充分的。
0: 没错。
1: 这个碰好像接下来的下班不是特别常见。
0: 这个碰的话肯定是AI 出现之后出现的一个下法。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赛场的另外几盘棋局啊，我们首先看到是黄云松在经过安检，
0: 这也是 AI 出现的下法。
1: 对，因为现在有这个电子产品的担心啊。
0: 没错，
1: 必须要进行安检，还有放置屏蔽器来保障比赛的公平。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黄云松
0: 中国的黄。

0: 运送就好。
1: 泛印对党亦非是我们的一场内战。
0: 王兴浩九段。
1: 现在看到的是李清城，也是我们著名的快枪手。
0: 快刀李清城九段。
1: 对。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中国的柯洁九段。那在赛前呢，我也看到他在网络上进行了很多的训练啊，很重视这次的春兰杯。
0: 是的。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丁浩对金明勋。那丁浩作为零零后的三冠王，肯定是我们现在零零后的领军人物。
0: 没错。
1: 目前看到的是上届的卫冕冠军。好，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解说的这盘是大家特别期待的中韩战。基本上现在我们看世界比赛主要就是关心韩国的申真虚，然后朴廷桓对我们中国棋手的一个战绩。
0: 是的。
1: 对，那今天这盘棋呢也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对，经过了鏖战以后呢，涂小雨是战胜了朴廷桓，成功的进入了八强。我们祝贺涂小雨。
0: 恭喜涂小雨。恭喜涂小雨。
1: 是的啊，那可以看到就是下方这个劫呀，好像打的黑棋非常的难受。
0: 对的对的。最终就黑棋扳的连扳也是特殊的下法，也是拼命。但是好像被涂小雨一一化解了。
1: 对，那可以看到这盘棋其实中央啊双方的攻杀还是非常的激烈。那待一会儿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回顾一下这盘棋的重点。好，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双方可以看到棋盘的左下角和棋盘的右边有两个劫，然后中央呢黑棋也在攻白棋。
0: 他们在复盘的这个讨论的话，可能是在中央，是不是他认为不应该先定型，要先去围绕着中央去找这个劫材。
1: 对。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黑棋摆的格局呢是靠住啊，把白棋的中央封进去，然后自己厚一点。
0: 对对
1: 对。那可能朴廷桓会觉得实战的下法把自己的中央也走薄了。
0: 是的。
1: 可以看到双方
0: 加一个是找劫。
1: 对，还是对这个地方比较复杂。
0: 加的话找劫，应该说我们经常说找劫的话不能先找损劫。加一个的这个手法来说的话，如果将来这块棋是死掉的话，那它的目数还是可以往回爬的。
1: 对。那像这步扑的话呢，就看白棋的左下角，如果白棋活了就亏一目，如果白棋被吃那其实就不亏。
0: 是的。他们也在计算这个劫材。
1: 对，从用时上我们可以看到涂小雨在比赛结束还剩下了31分钟。那可能朴廷桓一直都是想得更久的一方。
0: 好，等于这个地方的劫还是非常的复杂，应该说。
1: 对，而且能够看到从这盘棋的右上角开始就蔓延了很复杂的攻杀。
0: 对，
1: 那待会儿我们也会在棋盘上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好，那现在我们就进入棋局。这盘棋是朴廷桓执黑。
0: 好，那么第一手啊，星位。
1: 对，
0: 星小目的开局，然后单关手角。白棋第六手直接反手自己这个脱先啊，气势十足。
1: 是的。黑棋飞。
0: 对，然后刚才我们就看到说是这步碰啊，也是AI 出现之后啊给我们的一个启发。
1: 对， 对，这个局部黑棋是有上班和下班，
0: 对，两种下法。对，没错。实战的话
1: 是上班，
0: 选择的上班。上班的话白棋应该是只此一手了，就往里搬，因为如果往外退的话呢，黑棋这样一立，这样的话下面这里白棋是漏风的，然后上面这个头呢也是在黑棋的控制范围，这样的话白棋这两个的效率就可能就比较低了。所以说你要上班呢，他就往底下搬来腾挪。
1: 对，
0: 实战呢就是更常见的话，这个棋黑棋是粘上比较多一点啊，粘上比较多一点。然后呢白棋可能会长。
1: 黑的打吃，
0: 然后白棋冲挡住，然后拐提掉。然后打吃，然后提掉啊，这样。

0: 的话形成一个转换，就是黑棋外势，白棋实地啊，这个是相对来说更常见的一个变化吧。
1: 对，
0: 实战的话，今天这个朴廷桓九段选择了一个并不常见的一个变化，就是先打，当白棋粘上的时候，那么他再粘上，这个变化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熟悉的了，因为研究 AI 看的也是比较多，然后对于爱好者来可能这个下法见的还是比较少，
1: 对，
0: 接下来的话，白棋实战是选择的这个托，然后黑棋的话，那个如果搬，那么白的粘，黑的这棋应该是只有虎，那么白的这样跳出去的话，黑棋就有点实地损失的比较多了，所以说这棋，那么黑棋要挖，白棋打吃，黑的粘上，关键是这个时候就是。不说真的不知道，就是
1: 对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担心说有两个断点，所以用虎的方式来兼顾，
0: 对，来兼顾，然后黑棋打吃，白棋粘住，然后黑的挡下来啊，这样下成这样的一个定型，这样的定型呢，我们会觉得哎，好像确实黑棋先打了单，然后把白棋逼迫在这个角上，虎的好像目数并不大，白棋这样的话，黑棋外边呢非常厚，两边呢也都封住了，好像黑棋是不错的，
1: 对，
0: 那么为什么？就是这个下法相对来说较少见呢，就是实战啊，
1: 下一步
0: 棋啊，令人非常惊讶的一例。
1: 对，这看上去两个断点怎么办？
0: 看上去这一段就是你要，当然黑棋断外边肯定是白棋欢迎的，白棋打吃，然后你这样吃，白棋提掉，黑棋爬，那么白棋跳出去，这样的话白棋通过这个拖的这个弃子啊。这样得到了一个提的这个先手，然后这样的话这边活得非常的舒服，这是白棋明显比较满意的一个变化。
1: 那对于这样的形状棋我们就记住一般是断哪边吃哪边，
0: 吃哪边，没错。那实战的话呢，黑棋肯定是断这个，然后呢白棋那这个我没损这一下，那么你只有吃，
1: 对，
0: 然后你打我提掉，然后黑棋走，就下成这样，感觉第一感觉得好像就是明显这黑棋把三个吃了，这白棋能行吗？就是我看到第一次我看到这个变化图的时候，就别人跟我说的时候，他肯定是看过的，我是没看过的，我说这个白棋能行啊，这三个被吃了，然后又没得到什么，你也没几目棋啊，
1: 是的，
0: 这肯定白的不是棋啊，
1: 对，但实际上
0: 然后他就说，那你可能你需要这个看看，对，实际上这个局部下成这样，局部其实白棋是烧赚的
1: 哦。
0: 对，就是
1: 那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的话，本身就是你第一感你是觉得黑的把这三个子吃掉了，
1: 很满意
0: 。但实际上这个局部下到这儿，这个效率依然是黑棋局部有两手棋。
1: 哦，我们可以相当于对比一下，等于说白棋本身这两个子对角上掌控就很好。
0: 对。
1: 那同样的，黑棋你在自己已经有子力的情况下，被白棋先手掏了个角。
0: 是的，就是这是因为你有两手棋的效率。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形成这样转换之后呢，我先手活了一个角，你的实控变成我的了，这是其一。其二的话，我活完以后，这个地方你的挡是后手，那么这个地方将来黑棋要发展的时候，这是漏风的，
1: 是，
0: 这是其二。然后呢，加上你吃这三个子，其实本身目数只是六目棋，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就是后来这么仔细一想呢，发现哦，确实这个棋白棋定型其实是便宜的，
1: 那看来在这个地方，虽然朴廷桓选择了一个少见的，但是我们的涂晓宇应对正确，
0: 应对非常正确，非常好，对，
1: 好的。然后白棋回到这个靠，
0: 靠这个的话，一般来说也是一个场合下法，对，就是，在平时的时候，可能你像第一天就是如果黑棋挂的时候，白棋如果马上靠，那么肯定不太好，因为这样的话外边黑棋的潜力太大了。
1: 是的，
0: 那么现在的话，为什么白棋愿意去靠呢？因为毕竟还是黑棋这里比较厚，那么他希望让你这个地方和这地方的后上加厚，就是他往这里面打入的话呢，感觉上
1: 方向不佳，
0: 如果在这里作战的话，可能是感觉有点过分了，
1: 对，
0: 所以说呢他希望就是和你进行一个交换，那么你也走后我也走后，这样的话呢我是满意的，
1: 然后黑棋搬，
0: 对，然后白的场，
1: 对，我们也看到现场的今天的布局感觉还是比较谨慎的，大家很重视这场比赛。黑棋拖粘，好，定型完，看看黑棋接下来的思路是打散。

0: 蛋白期还是扩张自己。王老师觉得朴廷桓是什么样的风格？
1: 我觉得他们两位琴手的风格都是比较接近啊，就是都是比较全面的一个风格，比较对，就是没有什么短板，感觉上就是比较的均衡。我现在大家都差不多，我觉得风格都非常接近。
0: 可能除了个别这种很好战的棋手以外，大家还都挺全面的。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刚才看到黑棋定型完以后呢，是选择了一个分头。
1: 分头，对。
0: 对。
1: 这样的话呢，白棋自己通过跟你的交换呢，它也变得比较厚了。黑棋它因为有这里后势啊，这个地方呢，暂时它就脱先了。它觉得你反正打进来，我就跟你作战，我也不怕你。
0: 是的。就是说本身这个定式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黑棋是有走一手的必要的。
1: 对，
0: 但现在自己非常厚，他就想抢。
1: 对，你要走这个的话就明显感觉到很重复了，将来别人再断你一下，你可能还是只有
0: 很痛苦。
1: 对，还是只有这样就是忍让，但这样的话就明显感觉到黑棋就相对来说比较重复了。
0: 好，分头，白棋逼住。
1: 白棋这个地方就是逼哪边好像？
0: 对，怎么选？
1: 就是有一点纠结，有一点纠结啊。
0: 如果是这一边呢，那就是这里的高位不是那么舒服。
1: 没错，没错。
0: 但实战的这个方向呢，黑棋拆完以后，
1: 白棋这儿多少有一点没有活，多少有点没有活啊。这个应该差不多啊，应该差不多。
0: 那暂时告一段落以后呢，白棋是选择了右上的点三三。
1: 点三三，这也是AI 出现之后非常常见的一个下法了。
0: 是的。
1: 现在点三三的话，白黑棋的
0: 方向怎么选？
1: 方向怎么选择也是一个思考的方式啊。这是黑棋，主要是这个地方还是刚才我们说这里有一个漏风。所以说他如果往这边挡的话，就是可能白棋会爬，然后你大概尝一个，然后飞出。那么如果说你这样拆边的时候，就我们刚才说这个漏风的话，可能就是白棋比较开心的事情。所以说黑棋这样选择，可能觉得他觉得好像不是很满意。
0: 是，
1: 对。所以实战他选的是这个反棋道，那往这边去倒。第一感他是这边有后势嘛，在这发展啊。但是其实现在也是棋局和我们原来还是有一点不一样想法。
0: 对，特别是如果黑棋选择这个飞的下法的话，好像我们经常也会出现，就是你想围哪边，反而
1: 从另一边挡的这个想法。对，
0: 是的。然后
1: 实战，当然这个地方白棋有顶和拖的两种下法。
0: 对，
1: 这个拖的话非常的复杂，然后跟争子各方面有关系。那么对于白棋来说，这边黑棋可能是有一个后势，所以说他觉得在这里跟黑棋形成复杂的变化呢，可能不见得便宜，所以呢他就选择了这个顶了扳。对，顶了扳的时候，白棋肯定是希望黑棋长了。黑棋长的话，白棋爬，然后
0: 能够抢到上方的，
1: 黑的再长，对，这个好点太舒服了，白棋这招棋太舒服了，不仅仅是限制了你，还扩张了自己的这个双方的要点。这样的话，这里漏成风，这里漏着风，黑棋肯定是不是很理想。
0: 对。那么在这个时候，朴廷桓就选择另一个地形。
1: 他如果脱先，这个白棋也非常舒服。
0: 对，
1: 这个棋，对吧？黑棋如果脱先的话，白棋打了一粒，那这个地方局部来说，白棋非常的这个不错，然后
0: 很实惠。
1: 对，黑棋这里的话也很难形成一个比较有规模的一个模样了。
0: 对，
1: 所以他实战选择的是搬这个。
0: 是。
1: 然后白棋搬住。
0: 黑的断。
1: 黑棋断啊。白棋打吃。
0: 对。
1: 那白棋的方向呢又转到了上面。
0: 对，
1: 黑棋打吃。
0: 那这个定式棋我们通常要注意的就是一会儿有一个争吃的问题。
1: 白棋黑的吃住。
0: 对，通常这颗子是不会被吃掉的情况下，白棋选择这个定式。
1: 如果争子黑棋有利的话，那么可能会被争掉。对，如果有不利的时候，白棋可能大多数的棋手会选择搬。那么实战现在的话，现在飞到这儿，那么黑的吃争子的话是白棋有利啊，黑棋争不掉，争不掉白棋，所以说实战他是选择了单飞，那么黑棋呢也是选择飞，这样的。

0: 局部的话，这个。
1: 对，那么这个非结束以后，其实是局部定式的告一段落。
0: 没错。
1: 那我们知道，在今天的这个16强战当中，除了这一盘以外，还有一盘起我们非常瞩目的中韩。

0: 西装外套脱掉了。
1: 这个凯文落子非常的快啊。
0: 对，
1: 嗯，
0: 那现在的局面，我们当然前面也大概看了一下啊，在我们就是进演播室之前，应该是小生要好一些。
1: 嗯，
0: 那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一些转机？
1: 这个也，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0: 对，我们一起通过微表情看看啊。嗯，好，那我们可以请这个老师帮我们判断一下啊。对，我们可以请。对，帮我们看看，因为我们现在在进来之前呢，当时是小声好一点，那看看我们在讲解的这个时间呢，双方有没有一些变化。哦，而且通过画面中我们看到小声的这个碰好像也挺犀利的，看上去。
1: 嗯，
0: 好，我们来。哎呀啊，这一碰好像在顺势的破空，黑棋的时控有些不足。
1: 哦，那么白棋的话可能会好一点。
0: 看来小生不愧是我们这个最强大的对手啊。
1: 嗯，
0: 本身其实注意到今年小生的状态对他自己来说是不太稳定的。
1: 哦，
0: 对，我他在国内是取得了4连败。
1: 哦，
0: 这对于他自己来说是很少见的一种情况。
1: 的确。
0: 好，那我们看到在这盘非常关注的棋局当中呢，我们形势目前不利。
1: 目前是稍稍落后。
0: 对，看看收官战还会不会有一些转机。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刚才看的这盘棋。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呢，这个定势告一段落。
1: 告一段落。
0: 然后白棋其实下一手还是有必要的。
1: 飞到这儿。像到这盘棋这个进行到这里啊，我感觉就每一个局部啊，都充斥着 AI 的那个给我们的、那个、
0: 影子是吧？
1: 对对对，这个定势也是在之前才之后才会出现的。
0: 对
1: 对，然后刚包括刚开始的这里，然后这里的这个，因为以前好像我记得啊，在 AI 出现之前好像没有这个托，一般都是长的。
0: 长或者尖比较
1: 多。对对对，好像没有慢慢没有托的。对，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可能跟以前咱们的话
0: 还比较像。
1: 还比较像。对，
0: 是。
1: 就走到这儿，反正形势的话，反正每个局部基本上都是定势，双方感觉也都很自信啊，下的也都很自信。
0: 对，所以自然也是均势现在。
1: 对。
0: 然后接下来黑棋是打入，
1: 顺势打入。
0: 然后白棋逼住。
1: 白棋逼住。白棋这个棋的话呢，不着急尖顶啊。这棋不着急尖顶，因为呢，这个地方啊，白棋黑棋当初是飞在这里的，它不是吃的。飞的话，因为这个地方的气是比较松的，所以说白棋这里的话呢，并不是很担心黑棋的手段，实在不行，白棋着急的时候，实在不行呢，这里搬了一跑，你也争不掉我。那么你最多就是打了夹住。
0: 对。
1: 那么这个地方白棋想活棋的时候，随时就可以活。
0: 很轻松。
1: 对，所以说白棋这里的话呢，他并不是很害怕，所以就没有必要去尖顶防守。没有必要尖顶防守。
0: 对。然后接下来呢，黑棋是在出头之前啊，就正常是出头，但它呢是适应手。
1: 适应手啊，其实现在适应手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好呢。其实因为适应手一般来说，他就是会觉得你如果虎，那么就实战当然白棋是虎，然后他就搬。
0: 他可能觉得我这里能得到先手。
1: 得到先手啊，得到先手之后呢，就是他下到这个靠。
0: 这可能是他的思路。
1: 然后白棋搬，黑棋再退啊，这是黑棋，这当然也是实战，也是黑棋的思路。但其实如果不是应手，如果黑棋还是靠的话，这里白棋搬他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0: 哦，
1: 其实我
0: 那我觉得从思路上来讲，他是觉得这个地方他是不是怕被长
1: 啊？怕被长起来？
0: 对，因为看上去好像区别。
1: 如果这些没有的话。
0: 只在这儿
1: 如果没有的话，他担心被白棋藏起来如果多了这几个长的话，这有一个断，
0: 可能是这样
1: 因为他如果没有区别的话，他这几个对这边其实是一个损的状态，
0: 很损
1: 很损。
0: 本来黑棋可能有漏有碰有点，
1: 对，
0: 那实战被白棋提一朵花以后，其实这里的手段就消失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个棋我也不确定他这里交换是不是便宜，但我是觉得第一感是觉得白棋这里是挺舒服的对，
0: 就如果黑棋这个局部只是这样去定一下形，白棋还是挺安心的。
1: 对，
0: 好靠。 可能是朴廷桓的思路，但是我。

0: 觉得涂小雨在下的时候可能也觉得差不多，没觉得你有什么明显的便宜。
1: 我觉得挺舒服的，
0: 挺开心的，
1: 感觉挺开心的，对。当然下一步实战涂小雨是选择了这个没有跟着黑棋去硬啊，他选择了这个尖出。
0: 对，
1: 刚才就是朋友问我说这个尖出这个是他是什么意图。我其实我也说不上来，因为我回答的是如果是我可能不会尖出。
0: 那如果是您会走什么呢？
1: 就如果是我
0: 开开心心的，
1: 对，我就开开心心的粘上。那我不觉得就是黑棋这里有什么便宜得分的地方。对，我就开开心硬一个。对，然后实战的话他尖出，我感觉啊他未必觉得这招棋是好棋。但是他可能就是就是在这盘棋之前肯定对朴廷桓也做了很多的研究，也比较了解。可能是针对于朴廷桓的
0: 风格
1: 对做出的一个选择。对，
0: 那这么分析的话，可能在涂小雨看来就是朴廷桓的攻杀能力相对他自己来说是不那么强的。
1: 对，相对于他其他的那个技术环
0: 节，对，因为他可能中后盘的收束对吧，其他的这个均衡上
1: 对
0: 做得很好，所以就找到了一个他相对的弱点。
1: 对，应该是这样的。实战的时候啊是选择了尖出。
0: 对，那这样当然黑棋这几颗子是要把它补回来的。
1: 然后白棋长。
0: 接下来呢，首先这里眼见的是有一个断点，
1: 没错。
0: 但黑的在补断的上呢是有单靠或者是像实战一样定型掉两种思路。那这个时候他的选择是
1: 先打掉，先把你打中。
0: 对，
1: 因为你如果先靠，白棋可能退，那么你再打有可能他就这个
0: 走不着了，
1: 不要了。对，这样的话你这一手棋似乎帮白棋这里加强了。
0: 是的，
1: 所以他的意图应该是先把你打中，然后呢我再补断，我再补自己的断点。
0: 那这个时候如果白棋再退的话，就觉得好像给黑棋的压迫比较小，那么这四颗子会有压力。所以实战呢白棋是顶住啊，
1: 顶住
0: 这一步棋。
1: 顶住。
0: 顶完以后看看黑棋会怎么处理。
1: 因为顶住的话这里是先手，所以说
0: 黑的先贴，然后再贴吗？还是
1: 白棋长出。
0: 总之白棋这几颗子那肯定是不能死，然后就看黑棋在这一带攻击的过程中能获得什么样的利益。
1: 看到朴廷桓好像微微微微的摇了一下头。
0: 难道是不喜欢攻杀？
1: 对，
0: 心想哎你好像找到了我的弱点。
1: 好像关键现在不攻也不没办法。
0: 对，就是你喜不喜欢，你该攻还是得攻。好，那我们来看啊。看来这个地方不说这个跑出本身怎么样，但是这个格局好像。
1: 对，就是其实白棋我觉得他的想法就是我把你我这个地方虽然不见得好，但是我通过跟你的作战，我只要把这块去做活，那么全局白棋这一个角这一个角这一个角这一个角，我们这个传说中的四角穿心是不是就出现了。对，就是明显白棋那些实全局的实地是明显领先，那么如果说这块棋顺利做活，那么白棋可能他就取得了一个想要的结果。我觉得
0: 对，所以我们除了看胜利以外，其实也要看这种格局是人类更喜欢掌握的，还是说特别复杂的攻击。
1: 对，没错。
0: 那接下来黑棋这步棋我在看的时候印象很深啊，就是小跳和大跳 AI 的评分其实是差了20个点。
1: 就是
0: 对，
1: 应该小跳。
0: 对
1: 啊，应该小跳。
0: 他好像觉得这个大跳呢看似步伐快，但其实给白棋留下了腾挪的手段。
1: 对，或者是说是掩位，我白棋虎，然后你拐我顶。
0: 对，这里有半只眼。
1: 那么这样我顶完以后，这有一只眼，这还打先手。对吧？如果我往前走几个，那么走成这样，基本上我大概就是一个活形。包括将来这棋，我可能可以单靠。单靠你搬，然后我可能还有可能断你。
0: 是的。
1: 断的话你不能往这边走啊，你往这边走我打下去是先手，可能就先手一只眼。
0: 对，
1: 所以基本上我靠断你只能往回顶吃。那么我再打，这样的话呢我又得到了一个腾挪。关键是我最后一个打的时候你这个地方你肯定是不能粘的，粘的话太委屈了。但是被我提过来之后呢，将来这个地方你自己还有可能死活的问题。
0: 对，
1: 所以说就是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里黑棋啊这步棋拆二是一个问题手。
0: 对，就是如果说他拆一进攻的话呢，从 AI 的评分来说，他认为是40-60，其实就等于是出

0: 势的胜率。
1: 哦，
0: 但黑棋这一路之差以后呢，我们的决议就给白棋给到了80。
1: 啊，80。
0: 对，他认为这个地方还是挺好处理的。
1: 啊，那其实还是佟湘宇的战术成功。
0: 哎，
1: 我觉得
0: 就是朴廷桓还是不那么擅长攻击，
1: 不那么擅长攻击。哦，对，
0: 对，
1: 嗯，
0: 哦，
1: 嗯，
0: 哦，好。好，那现在呢，我们收到导播的提醒啊，就我们很关注的另一盘杨凯文对申真谞的比赛好像已经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好像是进入到复盘了，刚好。
1: 哦，庭中的画面是凯文庭中呢，就证明是
0: 申真谞获得了胜利。
1: 对，
0: 好像看他们的复盘，凯文指出的第一个啊是这个脚上的定型。嗯。那现在我们也可以请决议老师再帮我们看一看局势的情况，然后我们也关注一下两位棋手的复盘。因为其实现在的这个世界大赛啊，虽然说可能很多的高手大家都很关注，但是对于我们中国棋迷来说，基本上就是韩国的小申和老朴啊，这两位是我们重点关注对象。好啊，
1: 4.5目。
0: 对，
1: 落后4.5目啊，黑棋盘面在3目。
0: 嗯，
1: 刚才我们看到凯文是有很沮丧的。
0: 对，
1: 嗯，
0: 看来他还是很期待这次比赛能有好的发挥。
1: 没错。
0: 对，
1: 嗯，
0: 好，那我们知道了这盘棋是小申进入了8强，我们回到这一盘。对，好，
1: 嗯，
0: 那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期待涂晓宇能在这盘棋有更好的，当然这盘棋也是大家很关注的。
1: 没错。黑棋出现了一点失误，
0: 白棋继续做活，
1: 拐了扳，拐了扳，然后当时也刚才也有棋友说，这个棋，王老师，这个棋如果是我都不敢扳，这个棋难道不怕被断吗？
0: 对，
1: 我说这个断可能暂时白棋是不行，因为刚好争子是可以争掉的，这个是黑棋这些子刚好用不上，
0: 也就是可以看在争到这里的时候，
1: 对，可以刚好打下去，
0: 对，你可以顺着打。
1: 没错，这里所以说是不能断掉的。
0: 哦，
1: 这个，
0: 那黑棋选择连扳的进攻，
1: 连扳，
0: 然后这个时候白棋呢是选择了腾挪。
1: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靠的手段，
0: 对，
1: 靠断是黑棋没有办法的，因为白棋下来，黑棋这块就没有活，所以他不能让白棋下来。
0: 对，那黑棋现在打吃，白棋翻吃。
1: 黑棋踢，这个没办法啊，
0: 关键还是看白棋这一带怎么处理。那在支孤上呢，涂晓宇应该也是有信心的。
1: 哦，这个好棋，这打了打是好棋，这个棋可能会我们在平常下棋后呢觉得，哎，打了打好像很俗啊，帮白棋黑棋长出来。但是在腾挪支孤的时候，他打了打之后呢，他的下一步棋的应该是一个双虎，这样的话呢，他的腾挪就出现了眼位。
0: 对，
1: 如果说你这棋正常棋形的感觉可能是打了之后单长，但单长的话呢，因为这里有一个点方，那么对于白棋来说它的这个眼位就没有那么好，所以说在腾挪的时候这个打了之后双虎，这也是大家在平常下棋的时候也是可以多多借鉴的。
0: 那王老师，现在黑棋有可能去不要这颗子去吃这边吗？
1: 这边的话可能也许大概这里可能会吃掉，但是这里被拔花的话呢，它这个压力也是很大啊。关键还是刚才我们说的，这里漏着风
0: 啊，你吃不大。
1: 对，你这里你可能会尝这个，那么我比如说我跳一个，
0: 是
1: 啊，这里你如果冲，那么我挡住，哎，你要强行封住我，那么我就跟你夹，这样的话有一个打劫的手段。
0: 对，
1: 关键是这个棋，当然白棋可以在坐之前打掉这个，如果这个地方白棋劫打赢了，那黑棋这就一无所获，那就全被白棋连上了。
0: 是的，
1: 黑棋如果打赢呢，仅仅也是说最多就是有可能吃掉这个角，所以黑棋这样的压力非常大，因为这个拔花实在是太大了。对这个全局的这个影响力是无可估计的啊，所以说黑棋这样下的话，勇气还是需要一些。
0: 对，当然这个实战的长也是正确的下法啊，确实不能冒这么大的风险。
1: 白棋双虎的话，它的好处在于你不能拐，
0: 嗯，
1: 因为你拐的话，它顺势一长，它这个眼型再次加强。
0: 对，白棋马上就要两只眼做活了。
1: 对，然后你点掉之后呢，我这个地方依然这个头是非常的舒服的白棋，所以黑棋呢只能退而求其次，自己去小尖。
0: 嗯，
1: 所以这个打了双虎啊，在腾挪的时候是非常有利的一手。
0: 对，那现在呢，就轮到白棋。

0: 起来思考这个地方怎么马眼了。
1: 嗯，白棋这里的棋形该怎么找呢？
0: 嗯，白棋接下来
1: 先打一下吧。
0: 对，如果能打到，其实像前面说了，首先这里粘上黑棋很重复，而且感觉看上去白棋的眼形还比较丰富的。
1: 对
0: 对，
1: 这打了一跳，这基本上应该已经活了。这里的话明显是一个直三的形状，这里底下的话至少也是半只眼，这里还有一个跳过，那白棋局部应该就已经成活了。
0: 对，
1: 嗯。
0: 但是黑棋来说呢，又不能不走，因为你不走，白棋就一步一步的提呢，黑的压力也很大。
1: 提了，关键这一粒你没活啊，关键是你没有活啊。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黑棋假如不走，白棋一步提完，再提一步，啊，那么将来这个地方，白棋这一粒，黑棋
0: 就不好办了。
1: 做眼，我搬，
0: 是，
1: 你打吃，
0: 盘打的时候，
1: 然后白棋再一粒，这里的话黑棋是一个不入气，那么黑棋就死了。
0: 是，
1: 哎，所以说这个地方如果被提了提，等于是先手，所以说黑棋这个劫呢，必须要给白棋是要撑住的。
0: 那在打吃的时候，我们看看朴廷桓是怎么处理的啊？朴廷桓就跟他开劫
1: 啊，直接开劫。
0: 对，
1: 那对于白棋来说，这个劫还是比较轻的。他在做活的时候，这个棋一边做活一边找劫呢，还是比较舒服了。这个棋，
0: 对，这里的话，白棋之前是顶了一下。
1: 哦，在很久之
0: 前做了一个交换，
1: 很久之前顶掉了一下。
0: 那现在轮到黑棋找劫，黑棋呢就选择了这个点。
1: 哦，点这个，点这个和飞啊，飞的话它就唬住，点的话，白的实战靠啊，将来它是有一个小尖可以联络，它直接断被夹住是没有棋的。
0: 哦，
1: 它将来可以兼一个联络。
0: 我们看看双方的表情，感觉。看上去涂潇雨在这个地方对他的主要对于双方找劫来说就是先尽量找不损的，看看
1: 小青啊，
0: 这个时候白棋主要想的就是怎么应完以后后续的一个变化。
1: 没错没错，
0: 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等于说点一下是劫财，然后
1: 提劫，
0: 白棋的打吃基本不损，
1: 打吃不损，
0: 然后提劫，
1: 然后提过来，
0: 然后黑的
1: 尖，黑棋小尖，白棋应该是粘上，
0: 那黑的
1: 白棋啊，白棋粘这个，粘这个啊，粘这个比较细腻啊，
0: 就是度过的时候，他希望子放在那，
1: 对，如果这个时候你如果是粘上，将来黑棋有一个小飞，如果。你如果打呢，我给你打这个劫。
0: 对，
1: 如果你不打这个的话呢，这样的话你就变成了后手一只眼。
0: 哦，
1: 对，现在这样的话，我一夹住呢，这里等于是我是先手一只眼，这样的话白棋就成活了。
0: 是的，
1: 好，
0: 这个差别还是蛮大的，
1: 还是蛮大的啊。所以说，你像刚才如果说随手粘一下，那就差的虽然是很小很微弱的地方，但是差之千里。
0: 对，那这个地方呢，涂潇雨也是应对正确啊。然后这下黑的劫暂时保留。好，接下来然后看看涂潇雨是怎么找劫啊？涂潇雨的这枚劫，
1: 加一个，
0: 对，
1: 加一个是非常的犀利。
0: 对，这步棋本身呢，其实也对黑棋是个适应手，看看你是提还是搬，可能通常还是希望减少对方的借用。
1: 其实现在黑的如果消劫，白棋、
0: 转换怎么样？
1: 不是他能不能跑不知道。
0: 啊，
1: 当然黑棋还有劫财，他可能也先提了不亏。
0: 对，
1: 他觉得先提了不亏，这被跑出来压力也是很大，
0: 就必须要屠龙了。那黑棋应该会度过一下吧？
1: 度过一下。顺手的劫财，
0: 记得加。
1: 一定要加住。
0: 是的。然后黑的提，那么白棋接下来会找什么劫呢？
1: 接下来，这里的劫，这挤一下有点俗。但是肯不肯下呢？
0: 这得看判断了。
1: 这得看判
0: 断，就如果说本身里跟外来讲肯定是亏的，但是本身这个子对他往下出头有帮助。
1: 我觉得要不就挤掉，因为这个棋是这样，你如果看成点这个先手，如果你不挤一下的话，这里你其实白棋如果出头的话，
0: 有点不舒服，
1: 有一点不舒服的，
0: 嗯，
1: 对吧？就是说你走在这儿是有断点的，如果拐的话好像就慢了一拍。
0: 对，
1: 如果能挤掉之后呢，将来如果能跳在这儿，那么这个速度感觉上应该还是比较快。那还是比较快，
0: 棋形不错。
1: 对，所以白棋找劫的话应该是挤一个应该就算了，因为

0: 毕竟是自己在做活，我觉得
1: 对
0: 稍微这个俗一点点啊，如果能顺利的做活
1: 也没关系，
0: 也没关系。
1: 嗯，那我们看看他的实战啊，实战就是几调
0: 啊，就是几。
1: 看来白棋现在确实也没有眼见的很舒服的劫材了，因为这一代和这一代都担心黑棋消劫。
0: 嗯，
1: 那么几个，真上提劫，黑棋的劫还是找的比较舒服啊，黑的是这种。然后下一枚看看白棋会怎么找，下一枚白棋可能就在这一带想一想怎么出头了。他实战是搬了一步
0: 哦，他觉得跳被长一下可能
1: 不太满意，
0: 不是很满意啊。
1: 对，
0: 他搬的话他不怕你断啊。
1: 是的，
0: 他不怕你断，他因为他觉得你如果断，反正这个地方我先打着劫，将来我就拐下来，
1: 我头绪也多，
0: 头绪也多，劫财也多啊。
1: 那在这里呢，双方达成共识啊，黑棋搬。然后下一步呢，兔小雨也是越战越勇啊，继续连扳，
0: 连扳，这次没有提劫。
1: 对，那么这步连扳呢，我觉得对于朴廷桓来说也是一种考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地方啊，有一点忍不了的感觉，先把它断了。
0: 这步连扳的话，他是觉得提劫黑棋可能会。
1: 算了，转换吗？
0: 会算了吗？其实我觉得白黑棋也未见得肯算。
1: 嗯
0: 嗯，当然他是觉得我反正把这个连扳已经，黑棋基本上已经是逼上梁山了，
1: 对，
0: 只能这样去强攻白棋。
1: 嗯，是的，这个地方感觉就是涂小雨的战术就逼着朴廷桓必须跟我战。
0: 对，
1: 好的。
0: 就是应该是他主动的一种选择啊，主动的一种选择。其实我们刚才说，如果就算提过来，黑的
1: 会吃这个吗？
0: 对啊，黑的真的会回头吗？
1: 如果吃这个，那么那里被消劫，
0: 主要可能他觉得消劫不舒服。
1: 对，因为你消在这儿呢，
0: 消在
1: 就没几张他气了。
0: 不，消在这儿他也渡一下。
1: 哦，一样的，那就是提他也会渡你。
0: 他也渡一下，然后你提的话他也渡一下，可能就是这里这个消劫白棋，就是感觉。就是感觉削的不是特别舒服啊，所以说呢，他这个地方我觉得连扳啊，感觉上就是他的一个主动的一个选择啊，他就是让你来下到这儿没有价值，然后呢，我就是要通过这个劫做活，这是他主动的一个选择，
1: 对，那在这里可以看到朴廷桓也是觉得忍无可忍，一定要把白棋分隔开，然后两边猛攻。啊，现在
0: 白棋提劫啊，刚才是这样子的，
1: 对，
0: 现在白棋提过来，
1: 然后黑棋呢，自然就拿攻击这三块棋当劫材。
0: 因为刚才我们说这个地方呢，它是已经活了，那么你如果去找劫，那么他把劫消了，你再杀他，他这里外面毕竟还是有出头，所以说这里肯定是没有劫材的。那这里白棋比较厚，这里的话黑棋走两手棋的话，也没有办法全吃黑白棋，那么他就只有这样作战了。
1: 对，而且我们看到白棋这块棋毕竟是深入敌营啊，就如果全部被黑棋鲸吞的话，还是很可观的，所以这个贴也算是一枚劫材。
0: 扳住。
1: 然后黑棋会提劫吗？还是啊、也没有，
0: 直接断了，
1: 就直接双方先把那儿放一放。
0: 对。
1: 那白的保持联络。黑棋继续进攻。
0: 这个跳，这个跳也是很重要啊。这棋你如果不跳呢，白棋不是跳的，白棋是淡淡的这样一提。
1: 哦，
0: 这个地方我贴就是先手，那我这块棋就明显就活得非常的
1: 舒服。基本上眼型已经够了。
0: 对，因为你要是拐，那么我再一虎，这个地方依然你的形状是非常气非常紧。所以说这个跳也是必须要下的一手棋。
1: 好。
0: 嗯。
1: 那么跳完以后，白棋顺势出头，出完头以后，棋筋得救，把棋筋救回来。
0: 救回来，
1: 黑的虎一个。
0: 这里不虎的话，被断掉的话，黑棋的气是不够的。
1: 这样其实确实进入到了乱战。首先，这个角上眼形马上不足，然后这一块也是被攻的，那边还欠一个劫。
0: 对，马上就是进入到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画面啊，就是双方围绕着这个中间，包括角上的劫材啊，进行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战斗。
1: 对，接下来白棋先安定角上。
0: 黑棋这个时候回棋
1: 提劫
0: 了，对，这个地方我觉得双方呢，他们的想法就是，反正白棋呢，我觉得我就通过做活，去制造这个劫材。
1: 对，就是他认为你是不可能能够这么去强吃

0: 着我的。
1: 没错。
0: 那我能够扛住，如果你只是简单的消解，我在这里做活就没问题。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朴廷桓也是不想轻易的，他还想再刮你两下。
1: 他刮你啊，因为你要提的话，他可能坐到这儿，他牵到这儿。牵到这儿的话，你
0: 如果这里的坐眼，
1: 对，这里坐眼，对吧？你要破我眼的话，我在一小间，这我有度过，那我这个地方做出了一个眼位，哎，所以说呢，他想先给你搜刮成这个两个眼，
0: 嗯
1: 啊，那当然你搜刮我，我肯定先提个劫不亏，玉劫先提，
0: 然后黑棋可能会用这一带的劫来找，所以这盘棋还是很复杂啊。黑棋贴，这一步贴呢，刚好给了白棋一个贴这里的时机，
1: 对，
0: 因为本身你贴成这样以后，黑棋就会挡这儿了，
1: 嗯。
0: 黑棋顶住，然后白棋爬做活，
1: 嗯，
0: 看看黑的会啊，黑的没有，黑的还要把它当劫材
1: 啊，当劫材，
0: 嗯，确实如果关系死活的话，这边的价值没有那边大，
1: 没错，
0: 嗯，那白棋做活，
1: 做活，
0: 黑的
1: 继续搜刮啊，白棋再提回来
0: 啊，然后再把这个当劫材，
1: 嗯，
0: 黑棋白棋应该会爬，
1: 白棋应该会接着爬，嗯
0: 嗯。爬黑的定型掉，这样的话呢，白棋的局部基本上是活了，因为这里呢有断的弱点，但是白棋呢中央也要去处理。
1: 他先刺了一下，
0: 嗯，好，
1: 嗯，刺完
0: 了，啊，黑的马上就补了。那黑的这步棋其实还是想强调，以后我有可能去威胁你打劫活，
1: 对，
0: 因为本身这个地方是欠一个断的。
1: 是的。这里的话，黑棋等于是有一个扳了连扳啊，强行做劫啊。当然，这个劫如果打输了呢，黑棋自己这六个子啊，也是有死活的问题。
0: 对，可以从刚才的复盘来看呢，这个地方确实也成为了朴廷桓后面拼搏的一个关键。
1: 嗯，
0: 那现在黑棋先补，
1: 黑棋小尖，
0: 然后白棋应该是出头，
1: 白棋出跳出头啊。黑棋这里不能冲断。
0: 嗯，如果冲断，
1: 如果冲断。给大家上演一个手筋，
0: 对，大家可以找到黑棋的破绽，
1: 就是传说中的神之一挖。
0: 哎，对，这一挖呢，黑棋不管从哪边硬啊，都有这个七紧的问题。首先是粘上，
1: 大吃。
0: 对，如果这样的话，
1: 那一场
0: 形成了 A B 间合，
1: 没错。
0: 那如果我吃外面，
1: 那么我踢里边
0: 啊，依然是关门吃或者是接不归，
1: 没错。
0: 这样黑棋是不行的，哎，
1: 是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回到了我们刚开始看到的画面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好像在摆这个棋，黑棋可以是不是可以靠住
0: 哦，
1: 啊，刚才的画面应该是这样啊。我来分析一下，虽然
0: 我们还原一下两位高手的思路。 对应该是黑的，
1: 然后吃这个，
0: 然后粘上，
1: 然后黑的粘上，
0: 对
1: 对，然后白的虎这个，
0: 嗯，
1: 啊，白的虎到这儿做活，然后，
0: 嗯，黑的尖一个，
1: 黑的尖一个，
0: 然后白的提，
1: 白的提掉做活，
0: 嗯，然后
1: 黑的再开劫，对，这是刚开始我们看到他们在复盘的时候啊，关于这个地方胜负处的一个
0: 画面，
1: 画面，对，
0: 也就是说朴廷桓可能意识到了他实战的下法呢，被白棋从中央出来以后，慢慢的这一带变薄了，然后这个劫呢就打得很不顺畅，
1: 嗯，对，
0: 然后他认为是不是我先把自己连起来。再跟你打会更好。
1: 对，这是他们在，对局结束，
0: 嗯，
1: 的第一时间，可能朴廷桓对自己做的一个总结。
0: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当白棋跳的时候啊，就这步跳的时候，我们的决议老师认不认可朴廷桓的第二次思路啊？看看他到底是他实战的下法是对的呢，还是他的这个自我总结？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步跳的时候 ，AI 推荐黑棋如何去定型处理这块棋。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实战他选择的是靠，然后他认为走在这儿会不会更好呢？我们也请出决议来给大家判断一下。哎，果然这个第二次总结是靠谱的。
1: 没错啊，没错，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他们的
0: 实力还是很强，
1: 对，顶尖的棋手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0: 对，就相当于说，
1: 嗯，
0: 我实战可能是在两个图当中犹豫，
1: 嗯，
0: 但是呢我稍微一想就能够找到正确的路。
1: 嗯，没错，
0: 非常强。
1: 对，
0: 那我们也很幸运，实战朴廷桓没有选择正确的道路。
1: 对，因为刚才我们看到，如果黑棋选择了他这个靠的话，
0: 嗯，
1: 黑棋的胜率应该是67，要好过白棋一点。
0: 对，
1: 嗯，
0: 那看来实战这个走这边出来确实是问题手。很好，那我们看看白棋，对，这个立场还是很鲜明的。
1: 不用这么直接，很好。

0: 真好。
1: 对，我们一般这个对于高手的精彩棋局欣赏呢是没什么立场，但一到这个国际赛事啊，肯定是为我们的中国棋手摇旗呐喊。
0: 实战黑棋套了，先提这个劫，
1: 白
0: 棋
1: 的
0: 接上。
1: 对，这里主要黑的想吃的话，压力太大了，要把这个点进去，暂时是不太行。
0: 好像后面他们也有这样的变化。
1: 嗯，
0: 我看到他们复盘了。
1: 他后面应该是他是不是觉得这两个可以？
0: 没有，然后他后面好像就白棋就是这样。打吃完了之后跳在这儿，他就是说这样白棋也是可以活的，通过这个地方的先手，这里立是先手，所以这里能做只眼。他们复盘的时候好像摆成这样，就这样是也是打劫嘛，就是
1: 他是为了劫财更多，
0: 就是
1: 因为本身亏目了嘛，
0: 本身肯定是亏目了，但是他就是为了劫财更多，而且如果白棋你不这样做活，我如果点进来你不这样做活，你打劫那不成连环劫了？
1: 对，
0: 所以你也只能有这样做活，对。是这样子
1: 的，
0: 嗯，
1: 那实战呢是黑棋先靠退，
0: 嗯，
1: 然后我们看看它的进程啊，要
0: 白棋单起，
1: 白棋单起，
0: 单起一手，还是强调这个挖，
1: 嗯
0: 嗯，还是强调这个挖。如果你要粘上的话，我还是挖。
1: 对，这个始终是很犀利的一步棋。
0: 对，你只有打，我先手提，
1: 嗯，
0: 然后你可能得接上，那我再一虎，那我这个棋活得比较舒服。关键我虎对黑棋这个影响还是蛮大的，这步棋。
1: 对，
0: 嗯。
1: 那挤的时候呢，黑棋是补住啊，也是很扎实的一个补法。
0: 嗯，
1: 跳着，
0: 跳在这儿还是挖。
1: 嗯，
0: 还是挖。
1: 看来白棋就是首先把中央的眼先找得很清楚，然后就留下这一块棋的问题。
0: 嗯、因为毕竟说实话，黑棋这个打劫他自己也很重。
1: 对。
0: 而且白棋在你在打劫的时候，其实白棋本身劫啊、扑啊、打呀、
1: 啊、
0: 打呀、啊、打呀、
1: 啊、加呀、啊、等等的，
0: 对，他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本身劫的。
1: 嗯。
0: 哎，
1: 那么现在白棋挖完以后，看看黑棋的定型啊。黑棋是上方啊断，
0: 选择上方去断了、
1: 哦。这个确实很大，因为关系到黑棋自身的眼位。
0: 可能也是他好像在局部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就只能说是先上面找找头绪。
1: 对，那么白棋这个打呢，下一步有挡，局部是先手。
0: 对，如果粘上的话，他就拐回来了。
1: 嗯，
0: 对你，所以说他打到这儿，将来是可以挡死你，这里拐不回来。
1: 对，那么本身黑棋这里可能是要打完补一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棋、嗯、随着白棋安定以后，很有可能白棋这一带可以抢攻黑棋。
0: 嗯，
1: 所以实战的朴廷桓呢是来这里试应手，又断了一下这边。那、嗯、看看这个时候涂小雨会怎么去应对呢？我们可以看到棋手大部分的棋手的表情还是比较不容易让你看出来感觉的，除非是出现了很明显的失误啊。这里涂小雨选择了一个很强硬的应对啊。这个地方一旦白棋成立的话，黑棋这个断很有可能给自己暴露了自己的一些弱点。嗯，好，双方在这里
0: 打了虎。
1: 是的。那么在断的时候，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朴廷桓的意图。他肯定是希望这个地方你正常去吃子、
0: 嗯、
1: 然后我可以上面便宜，未来收官。
0: 没错，
1: 这是黑棋的意图。
0: 嗯，
1: 那在这里呢，涂小雨认为我上面提了很多子，很厚，选择了一个反击。
0: 但是这个棋，陆陆老师啊，
1: 嗯，
0: 我感觉朴廷桓这个断应该是一步明显的失误。
1: 嗯，
0: 我觉得是一步明显的失误，因为当涂小雨打了虎出这一手的时候，
1: 嗯，
0: 黑的实战冲出来、
1: 嗯、
0: 因为你拐下去我粘上你是差一气的，那么当我白棋爬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我这块棋是不是活了。
1: 哦，这里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
0: 对
1: 啊，这个地方等于是
0: 你将来你如果搬了连班，
1: 我们先看看这个地方，
0: 你跟我打劫的话，
1: 嗯，
0: 将来我这个棋家是先手，
1: 对
0: 对吧，你要团住，
1: 嗯，那
0: 我打吃
1: 是
0: 先
1: 手，
0: 你要防止我度过，那我对我这个尖就活了。如果你就算把劫打赢了，我这块其实是一个活棋啊，
1: 等于我有一个后路，我可以先跟你开上去。比如说 我开成这样，
0: 对啊，
1: 这对黑棋来说就很难受。
0: 我先跟你打劫，我先跟你打着劫，
1: 对，然后你打赢了，发现
0: 你打赢了，你消不消？你消掉之后发现我是活的。
1: 哦，看来可能这也是这盘棋分出胜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对，因为其实本身黑棋这里所得真的是有限，因为白棋的拔花非常厚啊。
1: 嗯，
0: 黑棋你从这儿冲出来，你这个

0: 得的好像很少。
1: 是的。
0: 这个是不是一个失误呢？我觉得
1: 好像是。这个地方就等于说白棋到时候操作的时候它还可以单打，就我们刚才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就加了走掉，实际上因为这个段你还得吃在这边，就我单打也是可以的，打了力也回家了。那这个地方好像对黑棋来说就把这个脚上的手段给弱化了，
0: 所以他这个靠退完了以后等于这里没手段。
1: 哦，这是一个连贯的反退。
0: 连贯的反退、他这个靠退之后这个段就是他的这个后续手段，但这个后续手段反而让他这个本来就不是很好的雪上加霜，所以说他复盘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时候应该靠住。
1: 是的，他等于是先否定了自己的这个段，然后就认为那这个靠就不大，然后再推出啊，那我可能应该先封锁，效果会更好。
0: 咱们这个分析是不是
1: 对？感觉找到了真相。那其实再往前推，我就想到王老师前面说的，其实黑棋这个地方把白棋撞后还是有很大的损失，
0: 撞得挺损的。因为我觉得你把那个撞损了之后，这个地方你并不是说特别理想的一个定型。
1: 好，那这里的话，黑棋提。然后我们看看白棋接下来是，哇，很厚的一步棋啊！这步棋我觉得还挺体现功力的，先把自己蓄力，
0: 把这一提，你中间就告诉你没有劫财了。
1: 而且这步棋我觉得传递了一个信息，应该是他觉得时控还不错，
0: 对，
1: 他也不追求说我一定要下来或者是什么的，
0: 不追求。
1: 那我们也给棋友们看看现在是不是时控上确实是白棋比较好。
0: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不算黑棋打劫进去了，这个打劫的话因为白棋也是活棋，那么比如说走这个然后白的拐一个，
1: 从这样来判断一下，
0: 来判断一下。那么黑棋比如说这个棋应该是此时全盘最大的一手棋了，那么走成这样之后该白棋下，我们来点一下目。
1: 好，王老师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0: 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32、38、40，大概黑棋40目多一点，黑棋白棋45、6、7、8、9、10、11、20、22、23、24、25、26、27、30、31、32。我感觉这个时候就是如果黑棋把这个上面这个走这个，然后白棋把这个走的话，我觉得黑白棋的领先的目数大概在6目到7目之间嘛。
1: 那就接近一个天目，
0: 盘面差不多的一个情况啊。我觉得是盘面差不多的一个情况。
1: 那我们也可以请决议老师啊来辅助一下，看看王老师的判断。
0: 对，我觉得是6到7目
1: 之间。我们看一看现在啊，这个地方啊，因为黑棋等于是
0: 提完
1: 不收那个拐
0: 啊，不收那个拐，
1: 看来拐跟下面的交换是黑棋稍亏
0: 那么没有那么大的差距，有2.5目，黑棋中间可能还是有一些潜力。
1: 对，但是这个下法我觉得有一点反人类的判断，就是得黑棋能够下得出来啊。如果说这个地方，比如说
0: 跳这步棋，我觉得也很难。
1: 对，是的。这个变化就是对黑棋来说的难点是，第一，上面两个子并不大，第二是中央的这个跳，就是第七步收数也有难
0: 度，有点下不出来。
1: 而且就算下到完美以后，这个棋也是白棋稍好，
0: 也是白棋稍好。
1: 对，
0: 白棋
1: 那我们来继续看。好，那我们继续来往下看。在提的时候呢，黑棋的下法是消劫啊，就是提这两步是没问题，看看他会选哪个大。
0: 他不看，对吧？
1: 你看
0: 这个，
1: 这是人的思路。
0: 对对对，我觉得是吧？
1: 对，这个老朴还是实惠，得先吃住。
0: 对，这是第一感嘛，因为别的地方的目数应该是没有明显这里有这得大。
1: 对，就这里虚花花的地方一向是我们人类不好判断。
0: 对啊，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要飞下来的地方。
1: 那就是我们实战的一个预想。然后接下来我觉得黑棋的下法其实就传递出朴廷桓的一个判断了，就如果他认为这个棋我们正常说说官，比如搬粘掉然后去抢大场能赢的话，抢官子能赢的话他就不会进来。
0: 对对对，
1: 实战他开劫一定是觉得希望把白棋打回去。那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劫，
0: 我估计跟刚才判断应该不会差太大，他要是这样的话估计被飞起来也就差不多，这是一样的一个目差。
1: 对，而且当白棋这里

0: 游子的时候，其实黑棋这个劫更重了。
1: 对
0: 对，就如果我是这样的话，我最多是说我下面没目了。
1: 对 对。
0: 但今天这个劫是我的生命有巨大的危险。
1: 对。
0: 嗯，看看这个地方，是找什么劫呢？他现在开上去，然后，提，然后黑。
1: 我记得好像是搬的找这个劫。
0: 哦。
1: 对。
0: 这个搬。
1: 嗯。
0: 哦，那现在是因为黑棋这里续了一手，又多了一个打吃。
1: 对对，
0: 所以他觉得你有危险，
1: 是，
0: 嗯，那白棋
1: 白的往外面跳，
0: 嗯，黑的提劫，
1: 嗯，
0: 啊，白的找中央的劫，
1: 嗯，
0: 黑的粘上，
1: 粘上，
0: 白的提劫，
1: 嗯，
0: 那黑棋下一步呢？下一步
1: 小尖，
0: 哦，
1: 小尖
0: 找这一劫，
1: 小尖白棋就算了吧，
0: 啊，不追求了，
1: 白棋
0: 是不是就做活？对，
1: 啊，
0: 就让自己做活，
1: 嗯，
0: 然后提劫。接下来白棋是找中央的劫吗？啊，白棋找本身劫这一段。
1: 对。
0: 这个段就是我们说他还是保留着这里，我打完先手以后打了力是回去的。
1: 对。但是我觉得他现在段本身肯定是损劫。
0: 嗯。
1: 但是他断一手之后，我觉得下一手黑的应该是不好找劫了。
0: 哦。
1: 因为白棋肯断这一手，我觉得黑棋下一手的劫才一定是不好找的。
0: 我们可以帮黑棋看一看全局。
1: 嗯，
0: 这个地方已经不是劫了，
1: 这个地方肯定不是劫了，
0: 没有下面大，
1: 对，这边也没有了，
0: 嗯，
1: 这个角也不是劫，
0: 这个角也小，
1: 所以现在能找劫的只有这一块了。
0: 对，只有这一块，
1: 嗯，只有这一带。
0: 看看黑棋怎么找，黑棋是提，
1: 等于肯定是不好找劫。
0: 嗯，
1: 因为他这个地方马上要做活，等于你要走两手棋，确保能把这块棋杀掉。
0: 是的，
1: 啊，你要往外面走，肯定杀不掉，因为这里边白棋几是先手，所以说提在这儿。他提在这儿的话，
0: 白棋的下一步也很清灵啊。
1: 白棋跳在这儿，
0: 他认为我这个几是先手，
1: 几是先手啊？
0: 嗯，
1: 几先手？关键是你现在我几先手的话，你提了劫，将来我再几的时候，你这个大龙也只有这一只眼，
0: 对，
1: 你需要从这里去再找一只眼啊。所以说这一手棋交换，他认为肯定黑棋是亏的，
0: 嗯，
1: 所以说他能找出这手损劫，肯定是黑棋已经不好找下一个劫材了。
0: 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黑棋找完以后应该是会提劫，然后我们看看涂小雨的思路啊。涂小雨就中间，
1: 他打吃嘛，你要不走挤一个你就大龙你就威仪了。
0: 嗯，那黑棋会提吗？
1: 嗯，
0: 黑棋没有，黑棋靠，啊，靠的话这个地方会不会他想跟上面杀个气之类的？
1: 这个白棋如果杀气的话，其实气还是很长，因为我扑的时候，你想要杀我，你只能往里长，
0: 嗯。那我这里面得，
1: 那你得收一个、两个、三个，你这里我就四口气。
0: 嗯，
1: 这里如果你走完，大概我只有两三口气，我就六七口气。那这个地方，如果你冲断我被我打一下，你就五口气。
0: 嗯，
1: 你就五口气。
0: 是的。
1: 啊，你就五口气。
0: 啊，
1: 对吧？
0: 所以，特别是你如果想要分段我的时候，我是可以把你打回去，然后再苟在这儿，等于黑棋一下就剩四口气了。
1: 对啊。
0: 您给棋友们看一下。
1: 嗯。
0: 相当于如果那边是算扑一下，然后我只需要确保这个你不能打，我就打一下，然后虎在这儿。
1: 对，
0: 黑的只有四口气，那你打会被我反打，这个对杀黑棋是不行的。
1: 他不是，他现在杀气，你不是，你得先杀我，
0: 你还得杀我，
1: 你得杀我，关键是对，
0: 哦，
1: 你杀我，
0: 我
1: 先打一下这个，对，打一下这个，我先右上角，我再扑你一下子，
0: 哦，
1: 对吧？我再扑你一下子，你得杀我。让我再一粘，我这一口两口这三口四口五口六口，我七口气，你才四口。
0: 嗯，对杀明显不利。
1: 对你这个跟我杀气，我估计黑棋应该是
0: 不
1: 太行。
0: 行，
1: 嗯，
0: 那看看朴廷桓是什么思路，碰完一下以后他局部怎么处理呢？哦，他就哦，他这么处理，哦，他要去拐那个，他意思说你还没有打到我。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是我打，如果你提我能拐进去，那这个就
1: 明显
0: 不一样。
1: 哦，拐进去的话气伤的来说就少一些。
0: 嗯，但是，嗯，哦，这样的话等于白的四口气，黑的中央打了走四口气。哦，这样的话确实是黑的可以的一个图。
1: 黑的可能 也不一定，但是可能白棋觉得是不是没有必要呢？
0: 哦，拿这里当劫材再跟这儿打。
1: 对，白棋会不会觉得没有必要？
0: 实战白棋是，嗯，啊，就算了，
1: 就打住。
0: 对。那这样的话，黑棋下面提
1: 打住，黑的只有提了。
0: 嗯，
1: 这再不提， 不是主要刚。

0: 刚才我们说你交结，我这是活棋，关键我是活的，现在可能现在也是活棋，
1: 对，现在主要是这个形状棋，我们一定注意啊，就是打你如果吃我，
0: 哎，
1: 那我这里是一个连结都没有的一个情况，
0: 哦，
1: 回去了，
0: 陆陆老师高棋，
1: 嗯，这样的
0: 话这一粒好棋，妙手，嗯。
1: 那进活对黑棋来说就是没有任何的收获。
0: 提的话是打劫，这一粒的话黑棋两边断不开。
1: 对，这样可能黑的还能再下一下。
0: 对。
1: 但是这个单粒的话。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当初说黑棋这个断会不会是一个失误啊，
1: 嗯，
0: 对，就让白棋这个一路打成为了先手，你把劫消了我也是活棋啊。
1: 对。
0: 嗯。
1: 那如果你消劫白棋把中间一提，黑的这块还没活。还得苦活，
0: 这块你苦活，我先手提，你还得再做两个眼，嗯，这个就非常非常惨。
1: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白棋打吃的时候，黑棋只能把中央提掉。
0: 嗯。
1: 那接下来白棋啊提劫，确实上面那个其实也，如果是别的场合，很有心情去逆收一下，但是现在这个劫还是太大了。黑的有一枚劫，
0: 黑的只剩这一枚了，感觉全盘就剩最后一枚劫财了。
1: 对，
0: 嗯，
1: 提劫。
0: 白的现在找什么劫？
1: 白的
0: 好像也没有劫财啊。
1: 对，但是白的现在因为含着这几个子，就中央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0: 白的也没有劫财
1: 了。哦，白棋，你看，
0: 白的对，
1: 在没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出这种
0: 本身劫。
1: 对
0: 啊，在我最后的一枚劫财的时候，用出了最后一个本身劫。
1: 对，因为我们可以看区别在于，比如说白棋本来找别的劫，
0: 嗯，
1: 然后我提完，通常来讲我消在这儿肯定是更好的，
0: 嗯，
1: 但这个时候
0: 还可以再追求一下。
1: 哎，对，就如果特别是有的格局是这样的话，这个跳就更明显了。
0: 现在加完这个打吃是先手
1: 啊，也好很多。
0: 对，
1: 就等于说白棋消劫本来是非常舒服。
0: 对，
1: 那在这个时候，因为他不想找损劫，
0: 嗯，
1: 他是选的跑一下本身劫。
0: 嗯，
1: 那他是不是意思就是你没劫了？
0: 对呀，啊，他就说你没劫了。
1: 哦，
0: 嗯，刚才我就觉得黑棋已经不黑棋，关键是你刚才你不好意思来这个吧？你来
1: 多一枚劫，
0: 你来这个去确实要多枚劫财，但是你来这个白棋可能是不是？
1: 那我也好意思用这个。对，
0: 白棋就把这个回去，你应该你这一下亏太多了。关键是你这一下完了，我先提。
1: 嗯。
0: 我还跑一下嘛，
1: 嗯嗯，
0: 然后你还得扑一下这个，
1: 啊，这也是损的，
0: 你还是损的。这扑完之后，你这个打吃变后手了嘛，
1: 嗯，
0: 然后你再提过来，白棋现在我就回去了嘛，
1: 嗯，
0: 回去了，你现在你肯定不能硬了，你只有消了，对吧？
1: 嗯，那我提，
0: 然后我把这个提了，你这样，你关键你这一下亏太多，你先自填一目，
1: 嗯，然后那三个子还没提，
0: 然后我提这三个，我是五目，
1: 嗯，
0: 就是你已经亏了六目棋了，
1: 然后你
0: 然后这个七八九差不多你先亏十目棋，你为了打赢这个劫，你先亏十目，然后这个地方我又差不多得十目，
1: 嗯，
0: 这一来一回二十目棋，那黑棋你说打这个劫，当初你还不如自己做活，你这先亏二十目棋肯定不行。
1: 对，所以这个拼是不存在的。
0: 他没办法，他确实没办法。嗯，如果实在说是就白棋这块棋，就是说我就差这一个劫财，
1: 嗯，
0: 那我黑棋这么干也行。
1: 对，
0: 啊，
1: 但是现在白棋主要这代他实在不行，我就先不找这个，找这个。
0: 是，
1: 可能对黑棋来说就是需要的劫财很多，所以回头看还是刚才这个断，好像给自己埋下了很大的问题。
0: 对啊，对啊，就是主要这个劫白棋它主要还是不是那么重，
1: 嗯，
0: 就是如果说这是一步，就是说我提完把你就提起来了，那这个地方我就损一下就损一下了，反正也，
1: 嗯，是的，哦。那现在我们看跑完，嗯，然后黑的粘一下，粘完以后。黑白的使出了最后一枚劫，他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劫了。
0: 嗯，没有劫。
1: 那我们看看啊，确实没有劫了。
0: 嗯，
1: 找这个。
0: 嗯，
1: 那白棋当然消劫，因为黑棋等于收官上明显亏了。
0: 对。
1: 嗯。那随着这步提呢，朴廷桓就看到了这盘棋就没有机会了啊，所以说这盘棋也是最后的画面。
0: 嗯，
1: 选择了停中。
0: 冷静的点了一遍目。
1: 嗯。那这样的话，祝贺涂小雨直白中盘胜，
0: 嗯，
1: 战胜了强敌，然后挺进了八强。
0: 最后一手是消劫啊，把这些劫消掉，嗯，222手。
1: 对，我们看到他马上果断的把这些收掉，嗯，对，确实在中央的攻防上还是很

0: 复杂的。
1: 对，我估计他们刚才说复盘，估计又要回到刚才说的这个，让他的靠退，嗯，
0: 是的。
1: 嗯
0: 嗯，那可以看到今天这盘棋整体来说，涂小雨的策略还是很成功的。
1: 很成功，我觉得这个尖不一定是好棋，但是绝对是一步战术的好棋。嗯，
0: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进行到让我印象很深的，就还有中央的这个班连班。
1: 哦
0: 啊，应该说在打劫的过程中，涂小雨也没有畏手畏脚。
1: 没错，他的下法是非常的主动的啊，非常主动的。
0: 对。在这个连扳以后，其实就迫使朴廷桓他必须要去攻击白棋。
1: 对，一直这个战斗打劫的过程中，虽然我们看着很复杂，但是我感觉一切都是这个涂小雨在主导的一个战斗啊，感觉是非常的清晰的。
0: 对，然后后面的复盘可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地方啊，白棋跳出的时候，如果黑棋下出最正确的靠的话，这盘棋还会比较接近。
1: 对
0: 啊，但实战从这里出来被白棋下出了挤挖，逐渐把自己做活。
1: 主要是他靠退完了，这个段的这个下法可能是他在靠退的时候并没有想到的一层。
0: 嗯，就这个地方本身如果没有让白棋有后门的话，这个劫相信我觉得涂小雨打的时候会有点心理压力。
1: 对，没错。
0: 对，但这个地方被白棋有了后门以后，这个劫白棋的余地就很大，像中央他就可以慢慢下，大不了你提，我只要有收获，
1: 我还是活棋。
0: 对，就没问题，
1: 我还是活棋。
0: 嗯
1: 啊，所以说这盘涂小雨的发挥非常的出色啊，也是非就很主动。对，很主动。
0: 嗯，是的。那我们的春兰杯呢，一般是分为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会决出我们的八强之后，然后分为第二阶段和最后的决赛。那很开心，今天涂小雨战胜了强敌，帮助中国队取得了关键的一分。那我们今天的这盘解说就为您讲解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羊白开健康，常喝羊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

0: 抗疫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 高达15.8克， 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400-110-7788， 400-110-7788， 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泰兰尼斯文跑鞋
1: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 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 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 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是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你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 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零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 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2: 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他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但是他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 另外就是高度保持了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

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严浪宇。严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

阎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阎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阎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阎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阎浪宇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阎浪宇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

将之锋。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2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严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欢迎您收看英超联赛集锦。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您一起去回顾一下25-26赛季英超第37轮的几场精彩的战况。首先，让我们来到迪安球场来关注一下伯恩茅斯队在主场同曼城队的比赛。在赛前有很多的消息表示瓜迪奥拉将会在下个赛季离开曼城，而曼城的球迷也对瓜迪奥拉表达了挽留。当然，对于瓜迪奥拉自己来说，他始终没有明确，他还表示在接下来要和俱乐部的高层进行谈话，以确定自己的未来。主场作战的伯恩茅斯打得相当的积极，本轮比赛之前他们在积分榜上排在第6，也需要来确保自己的欧战席位。而曼城队更是有着强烈的求胜欲望，这轮比赛前他们和阿森纳队相差2分，阿森纳队率先进行的比赛当中已经1-0击败了伯恩利，获得了胜利。所以曼城要想将争冠的悬念保持到最后，必须全力争胜。不过本场比赛率先进球的是主场作战的伯恩茅斯，小将克鲁皮打出了一记精彩的圆月弯刀破门，这个进球也是克鲁皮在本赛季英超联赛32次出场打进的第13粒进球，成为了12-13赛季的卢卡库以来第一位在单赛季英超打入13个进球的20岁以下的球员。在这个赛季，小将克鲁皮也已经面对阿森纳、曼城、曼联英超联赛前3位的球队都有进球，同时他也打破了 U20 球员英超处子赛季的进球记录。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曼城在足总杯的决赛当中1-0击败了切尔西，瓜迪奥拉拿到了自己在曼城10年的第20个冠军奖杯，但那场比赛对于曼城确实也造成了极大的消耗。这是哈兰德再把球往前推，奥莱利左脚的大门被伯恩茅斯队的门将彼得罗维奇单掌封出。伯恩茅斯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防守给曼城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当然门将彼得罗维奇的出色发挥也成为了曼城很难以攻破的最后一道防线。两支球队在首回合的交锋当中，曼城队曾经在自己的主场以3-1的比分击败伯恩茅斯，那场比赛当中哈兰德独中2元，而伯恩茅斯各项赛事对曼城只有过一场胜利，那就是24-25赛季，当时伯恩茅斯在主场2-1击败了曼城队。伯恩茅斯的左侧的传球在中路的打门又是被唐纳鲁马给挡了出去，射门的是埃瓦尼尔松。本轮比赛之前呢，曼城在英超联赛当中本赛季保持着14轮不败，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第二长的不败记录，而最长的是谁呢？就是曼城本场比赛的对手，主场作战的伯恩茅斯。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伯恩茅斯已经是连续16轮比赛不败了，16场

比赛当中8胜8平。伯恩茅斯其实在4月份的时候曾经击败过阿森纳，当时也给了曼城争冠的希望，但是在曼城与阿森纳进入到最后的竞争过程当中的时候，伯恩茅斯则是让曼城队非常的头疼。伯恩茅斯队的主教练伊劳拉在下个赛季的去向也并没有确定，他和瓜迪奥拉两位主帅都有着相似的情况，都是球队非常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留下来。这是拉扬禁区内的转身打门，打在了立柱上，拉扬也入选了巴西国家队，将会随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下半场比赛，曼城队也是调兵遣将，先后换上了福登、谢尔基、萨维尼奥和马尔穆什，希望能够在进攻端加强攻势。但是随着曼城的全线上压，伯恩茅斯队在前场获得的空间也越来越多。这是布鲁克斯的一脚打门，没有能够打出角度来，被唐纳鲁马得到。布鲁克斯是在第84分钟替换拉扬出场的，而他在上场之后也在伯恩茅斯的反击过程当中扮演了箭头人物的角色。又是布鲁克斯接到了队友的传球之后几乎形成了单刀，面对出击的唐纳鲁马一脚打门，又是被立柱挡了出来。伊劳拉在赛后也是表示，球队有很多绝佳的机会打进第二个进球，虽然没有能够打进，但是自己依旧非常享受这场比赛的过程。而场边的瓜迪奥拉则显得非常的焦急。曼城队的边路传中，奥莱利头球后侧连续的头球接力，哈兰德再把球顶到禁区内，球一直没有落地，也没有出禁区。而曼城队的这脚打门也被立柱打了出来，不过后有哈兰德，95分钟哈兰德的补射破门帮助曼城把比分给扳成了1-1平。这个进球也是哈兰德本赛季英超联赛打进的第27个进球。哈兰德的第二反应速度相当快，射门的角度也极其刁钻，但是双方最终还是打成了1-1平。这场平局使得曼城队连续15轮不败，而伯恩茅斯则是连续17轮不败。在联赛还剩1轮的情况下，曼城队落后阿森纳4分，这样阿森纳队提前1轮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曼城队的冠军追逐在倒数第2轮功亏一篑。当然对于伯恩茅斯来说，这也是历史性的突破，他们正式获得了欧联杯的席位，俱乐部下赛季将首次参加欧战的正赛。再来看一下阿斯顿维拉队在主场同利物浦队的比赛。本轮比赛之前，利物浦队积59分，排在积分榜的第5位，而阿斯顿维拉则是排在第4，他们比利物浦队多3分。两支球队是欧冠席位的主要竞争者，而对于利物浦队来说，在他们的身后还有紧紧追赶的伯恩茅斯。这场比赛利物浦队丝毫不能有大意。当然，在两支球队过往的11次交手当中，利物浦队8胜3平，保持着不败。在这个赛季的首回合，他们也是凭借着萨拉赫和赫拉芬贝赫的进球，以2-0的比分击败了阿斯顿维拉。这是索波斯洛伊禁区前沿的一脚打门，被马丁内斯给挡了出去。阿斯顿维拉队在比赛进行到第42分钟的时候，罗杰斯打出了一记非常漂亮的禁区角上的射门，直挂死角。迪涅的传球，而罗杰斯的身边没有人防守，这是利物浦队在防线上出现的一个巨大空当，而罗杰斯的射门质量奇高。阿斯顿维拉队本赛季的主场表现非常的出色，11胜2平5负，主场的成绩能够排在第5的位置上，带着1-0的领先进入到下半场。但是在第52分钟的时候，他们的城池被范戴克攻破，这是索波斯洛伊利用任意球的机会把球传到了后点，范戴克快速的甩开防守，头球顶圆角把比分给扳成了1-1平。在这场比赛当中，利物浦队有15脚打门，5次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而阿斯顿维拉队虽然射门的次数比利物浦队少1脚，但是有9脚打正。恩古穆哈禁区前沿拿球横向摆脱之后，直接起脚打门，球打在了立柱上。而在几乎面对空门的情况下，加克波的这脚补射居然打高了。在利物浦队久攻不下的局面之下，他们的后防线却出现了失误，索波斯洛伊

在后场滑倒，给了阿斯顿维拉队快速反击的机会。而罗杰斯在右侧传中之后，沃特金斯推射破门，阿斯顿维拉2-1再度领先。这个进球也让维拉看到了主场击败利物浦的希望。要知道，他们上一次击败利物浦还是2020年的10月，当时在2020-21赛季的第四轮，维拉和利物浦单场比赛上演了9球的对攻精彩大战，最终维拉7-2获得了胜利。范戴克最后时刻的极限救险封堵了沃特金斯的射门，而沃特金斯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也相当的活跃。当然，这个射门同样来自于利物浦队在中场传递的失败。利物浦队最近一段时间的低迷表现也使得球队的功勋球员萨拉赫在赛后表示希望球队能够重回克洛普时代的重金属风格。显然，他对于现在这支球队的表现和比赛的方式非常的不满。而英超名宿加里内维尔表示，萨拉赫这几乎是在临走出门的时候又往房间里扔了一颗手榴弹。布恩迪亚禁区前沿非常精彩的远射，但是球打在了门框上被弹了出来。2-1领先之后的阿斯顿维拉队随时都有可能打进第三个进球，而利物浦队的防线似乎在对方的强攻之下显得非常的凌乱。埃金右侧开出角球，索博斯洛伊的头球并没有能够完全的把球给打远，在禁区内阿斯顿维拉队连续的两脚补射，最终还是由沃特金斯将球打进。在此之前，阿斯顿维拉队在禁区前沿迪勒曼斯的射门被挡出，随后保托雷斯的射门又一次被挡出，当第三次连续打门出现的时候，马马尔达什维利最终还是无力回天。他已经在门线前做到了自己能做的一切，而沃特金斯在这场比赛当中也完成了2个进球。他在12次面对利物浦的比赛当中打进了8个进球，其中有7个在自己的主场完成。在梅开二度之后，沃特金斯又送上了助攻，禁区前沿的横推交给麦金，麦金直接起左脚直挂死角破门，比分变成了4-1。这个丢球也是利物浦队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52个失球了。他们在这个赛季的防守确实出了很大的问题，失球数是英超第6多，同时本赛季各项赛事的丢球达到了75个，也是近34年来最多的丢球数。凯尔凯兹在防守麦金的时候就像是被施了定身法一样，麦金有足够的时间观察，足够的空间起脚。在这个赛季，阿斯顿维拉面对英超传统6强当中，曾经击败过热刺、曼城、阿森纳、曼联和切尔西，就差利物浦。虽然在过往的几个赛季，利物浦队有着绝对的优势，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阿斯顿维拉队已经为自己奠定了胜局。直到第92分钟的时候，范戴克头球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利物浦把比分扳成了2-4。为他送上助攻的依旧是索博斯洛伊。但是整场比赛利物浦队已经无力回天，在输掉这场比赛之后，利物浦队还要等待着后开场的伯恩茅斯与曼城比赛的结果，才能够知道自己是否依旧还有希望确保下赛季的欧冠席位。最后一轮比赛他们将面对布伦特福德，继续争夺欧冠资格。而阿斯顿维拉队的主教练埃梅里则迎来了自己执教生涯的整整第600场胜利，更重要的是维拉借此锁定了下赛季的欧冠资格。而接下来的5月20号，他们将在欧联杯的决赛当中面对弗莱堡。一起来到老特拉福德球场，关注曼联队在主场同诺丁汉森林队的比赛。这也是卡塞米罗代表曼联的最后一次主场作战，现场的球迷挂出了横幅，对这位老将表示了感谢。两支球队过去的3次交手当中，诺丁汉森林队其实表现非常的出色，他们2胜1平保持着不败。在这个赛季的首回合，双方打成了2-2平，正是卡塞米罗当时为曼联队打进了1-0的进球。而这场比赛又是曼联队先拔头筹，开场之后仅仅5分钟，卢克肖在禁区前沿的一次左脚低射破门，帮助曼联队取得了领先。曼联队的穆布莫和库尼亚两个人的前压，使得对方的后防线

仅收到了球门区内，而在禁区的前沿，卢克肖几乎是处于无人防守的位置。在赛后，曼联的主帅卡里克也表示，球队的开局打得非常的漂亮，但是在上半场的之后的时间里面呢，却没有能够更进一步。而在上半场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诺丁汉森林队也展开了反击。在这场比赛里面，双方的攻防转换速度非常的快，而且转换的频次很高。这是诺丁汉森林队在禁区内由吉布斯怀特的一脚打门被拉文斯挡了出来，曼联队顺势发动了反击。库尼亚拿球之后找前插的姆伯莫几乎是盘过了对方的门将，但是在小角度打门的时候，球却打在了立柱上弹了出来。曼联队在英超联赛主场半场领先的情况下，已经连续399场保持不败了。如果这场比赛曼联队能够保持不败的话，将是他们在英超联赛主场上半场领先之后拿到的第400场英超胜利。当然，在上个赛季曼联队主场2-3败给了诺丁汉森林，所以即便领先，曼联队也丝毫不敢大意。而在那场比赛之前，曼联曾经在主场对森林取得了7连胜。诺丁汉森林队右侧开出的角球，再传中到后点的头球攻门。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的时候，莫拉托的头球破门帮助诺丁汉森林1-1扳平了比分。这个进球在传球的一瞬间，莫拉托并没有越位，而为莫拉托送上助攻的是埃利奥特·安德森。这个进球也打开了接下来20分钟两支球队的进球狂潮。就像卡里克所说的，在下半场曼联队逐渐地适应了比赛的节奏，而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越来越出色。姆伯莫在禁区内的射门虽然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但是球阴差阳错地弹到了库尼亚的脚下，库尼亚起脚打门，比分变成了2-1，曼联2-1再度领先。当然在这个时候，对方的球员提出异议，认为这个球在传过来的时候打到了姆伯莫的手臂上，进而使得姆伯莫形成了射门的机会。但是当场主裁判索尔兹伯里在经过了视频复检之后判罚这个进球有效。森林队的主教练佩雷拉在赛后也表示，需要澄清什么算手球，什么是正常的封堵。尽管自己无法理解裁判的判罚，但是只能接受这个结果。将比分再度超出后的曼联，随后姆伯莫也获得了机会，他接到了毕费的传球，但是打门却高出了横梁。在这个赛季，毕费有15次单场创造机会，至少5次，在这个数据上远远地超过其他的球员。而且无论是在中路还是在边路，毕费都能够制造杀机。这一次就是毕费在右侧的传中，在中路姆伯莫将球挡进了球门。第76分钟，曼联3-1诺丁汉森林，这是姆伯莫本赛季的第10个英超联赛进球，而毕费则送上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个人第20次助攻，追平了英超单赛季助攻的记录。在此前2002-03赛季的亨利和2019-20赛季的德布劳内都在单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送上过20次助攻。而在这场比赛之后，加里内贝尔甚至表示曼联应该让毕费穿上7号球衣。当然在毕费进球之后仅仅2分钟，诺丁汉森林就取得了破门，进球的是吉布斯怀特，这是埃利奥特安德森送上的助攻。安德森本场比赛2次右侧传中帮助队友破门，而这粒进球也是英超联赛本赛季的第1000粒进球，同时英超也是连续第11个赛季总进球达到了1000个以上。毕费拿球之后的快速转换，在前场形成了2-3，这一次并没有选择把球交给右侧的迪亚洛，而是自己拿球，而达洛从他的身后斜插上之后的小角度射门，球打在了立柱上弹了出来。这场比赛曼联队在主场全场射门达到了29次，

其中有八次打在门框范围之内，换来了三个进球。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又是毕费在右侧的传球，齐尔克泽禁区前第一脚打门被挡出，第二次射门又被对方的门将泽尔斯给扑了出来。尽管这个球没有能够打进，但曼联队最终还是在主场3-2击败了诺丁汉森林队。这场胜利也让曼联结束了在英超联赛当中对阵诺丁汉森林队的连续四场比赛不胜，也拿到了在英超联赛主场半场领先情况下的第400场胜利。赛后，老特拉福德球场温馨送别了卡塞米罗。卡塞米罗其实本赛季的表现依旧很出色，9个进球也是个人单赛季进球的新高。一起来到酋长球场，争夺联赛冠军的阿森纳在本轮比赛当中面对已经降级的伯恩利。阿森纳队在本轮比赛之前积79分，领先排名第二的曼城2分。这轮比赛，阿森纳队要率先做好自己，然后再静待曼城和伯恩茅斯比赛的结果。这也是阿森纳队本赛季的最后一个英超联赛的主场比赛，现场的气氛相当的热烈。在首回合的比赛当中，阿森纳队曾经在客场2-0击败了伯恩利，当时哲凯奈什和赖斯的进球帮助枪手获胜，也使得他们在过去3次面对伯恩利的时候是取得了3连胜，而过去6次面对伯恩利也保持着自己的不败。这是特罗萨德禁区外围的一脚远射球打在了立柱上被弹了出来。这场比赛他和哈弗茨以及萨卡组成了枪手的进攻三叉戟。在此前，阿森纳队已经连续44场英超主场对阵升班马球队保持着不败，而且胜率极高，39场胜利，另外5场平局。最近15次阿森纳队主场英超联赛面对升班马是保持着全胜。伯恩利队的沙乌纳右侧把球传出来，打到左边，汉尼拔的左脚射门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以里。在这场比赛之前，伯恩利的边锋沙乌纳也是表示酋长球场是自己梦中的球场，也希望能够在这场比赛里面取得进球，但是这样的反击的机会他们却并没有能够抓住。这场比赛伯恩利队全场比赛只有5次射门，但没有一脚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哈弗茨边路的传中，萨卡在干扰之下这脚打门没有能够打上。在视频助理裁判的提醒下，主裁判来场边的复检区对场上发生的一切进行回看。但是经过了视频复检之后，裁判最终认定这并不是一个点球。其实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阿森纳队的进攻打得还是相当的出色，创造了不少的机会，只可惜在上半场迟迟的没有能够攻破对方的城池。阿尔特塔在赛后也坦言，在这样的比赛当中确实非常的有压力。不过在比赛进行到第37分钟的时候，萨卡在左侧开出角球禁区内，哈弗茨高高的跃起头球破门，僵局终于被打破，阿森纳队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伯恩利队的定位球防守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失误，在角球开出来的时候，从他们的防守视觉盲区当中游弋过来的哈弗茨身边没有任何人对他进行贴身的盯防。伯恩利队的临时主帅杰克逊在赛后也是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丢球总是会让人感到失望，而在这样级别的比赛当中，细节能够决定一切，而一个定位球就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胜负。这又是哈弗茨横向把球转移给萨卡，萨卡兜圆角打门。在这场比赛当中，阿森纳队其实射正率也并不高，他们的13脚射门一共只有3次打在门框范围以里。面对着争夺冠军的压力，面对着对手的顽强抵抗，枪手们在这场比赛当中拼的也是相当的艰苦。右侧的传中，禁区内埃泽的转身凌空扫射球反弹之后打在了横梁的上沿。其实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阿森纳队在这个赛季英超联赛自己的主场对阵7-2

20名的球队保持着全胜，而在这个区间当中，只剩下伯恩利这一个对手。哈弗茨的放铲，主裁判对他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也引起了伯恩利临时主帅杰克逊的不满。在他看来，这个动作应该是值得一张红牌的，但裁判最终还是维持了原判。最终这场比赛，阿森纳队在自己的最后一个主场1-0击败了伯恩利队，这样阿森纳队在积分榜上拿到了82分。在曼城未能击败伯恩茅斯的情况下，阿森纳队提前一轮获得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这也是枪手们时隔22年再一次在英超联赛当中问鼎。再来回溯一下本轮英超联赛各场比赛的比分情况。

0: 在积分榜上，阿森纳队最终拿到了冠军，而二三四位的曼城、曼联、阿斯顿维拉队已经锁定了欧冠的席位，而利物浦队还需要最后一轮让自己争取能够吃下一颗定心丸。沃尔夫汉普顿和伯恩利已经降级了，而另外一个降级的名额将会在热刺和西汉姆之间产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英超集锦，再见。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节目，我是王云峰。这一系列的节目呢，我会给大家介绍如何缓解久坐带来的腰背疼痛啊。腰疼这个问题啊，现代人非常的常见，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呢，是因为我们保持坐姿时间太久了啊。坐姿呢，给我们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就是我髋部前侧的这个肌群呢，都被缩短而又无力。如果我们前侧的肌肉太短，它没有办法主动的把自己拉长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的腰椎不得不去进行代偿，腰椎要去做很多的这种伸展的动作啊，所以呢，长时间以来，腰椎就会承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也会导致我们腰部肌群的一个劳损。我们都知道啊，把髋屈肌群，把前侧的肌群拉长，针对于我们的腰痛呢，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缓解。大家可能自己呢都在做这个拉伸的练习，但是有一些小的细节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动作，单膝跪在垫子上，左脚向前跨出一大步。通常来讲，我们会进行一个向前的转移重心的动作来实现这里边的拉伸，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我们骨盆没有摆在一个正位上，这个就导致呢我们深层的肌群没有获得拉伸。通常大家在这儿拉伸幅度很大，但是深层的感觉并不强烈，所以有一个细节是什么？我们先回到起始位置哈，双手叉腰，找到这两块骨头，就是我们的骨盆。我们先做一个骨盆的后倾位，骨盆的后倾位。做出了后倾位之后呢，您可以敲一下后侧的臀部，看看臀部是不是收紧了。在收紧的情况之下，挺胸收腹，再向前移动拉长。大家可以发现，这个时候其实我的动作幅度是非常非常小的，因为我已经拉伸到了非常重要的屈髋肌群。那如果呢您的柔韧性比较好，在这个幅度之上呢还是感觉不到太多的拉伸感，我向您推荐另外一个变体，我们可以用双手沿过顶伸出，向头后去伸出，把自己像弓一样的打开。在这里我们可以保持20秒到30秒。好，动作的细节呢就讲完了，下面呢我来带大家一起训练。左脚前，右脚后，右膝单膝下跪，找到骨盆的后倾位，挺胸敲一下屁股，在这里向前顶出，呼气向头后伸展，吸气回，呼气顶出，吸气回，把自己的身体想象成像一张弓一样的打开。这个动作变体啊，把我们的肩部的灵活度也涉及到了。注意看啊，您的臀部一定要收紧。

一旦臀部放松了呢，您的腰椎的压力就会非常非常的大。那同样啊，要在我们的可控的动作幅度之内啊，来去进行无痛的训练，每侧完成10次到15次，注意收紧臀部，向前转移重心，手臂带动肩部向后伸展，呼气吸气，完成之后我们换到另外一侧，找到骨盆的后倾位，敲一下后侧的臀部，后侧的脚蹬地，好，发力蹬出，呼气伸展，呼气，身体向上向后延长，拉长我们的前侧，解决咱们腰痛的问题。当然如果您的腰痛已经出现了呢，还是建议您先去到医院啊，先去就医。如果已经不疼了，那我们就在家在工位上都可以去进行这样的动态的一些拉伸的动作，对于提升我们髋屈肌群的灵活性和力量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改善您的腰部的疼痛现象。好啊，这一系列的练习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训练内容，希望大家能够跟练动起来，咱们下期再见。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总台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上一个比赛日啊，中国的女将们在法网表现的是非常非常的出色，包括像王欣瑜

还有王希雨都已经是获胜进入到了下一轮。而今晚呢，在体育频道我们原定的播出时间呢是晚间的22:30，为什么提前到现在呢？那就是知道所有的观众在法网都非常关注上一届的法网八强选手中国的女将郑钦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为您带来郑钦文的在法网本届赛事的首次亮相。我们也特别感谢奥迪 E7X 邀请您共赏精彩的网球赛事。那说到今晚马上要进行的比赛，郑钦文的对手叫做赫瓦林斯卡。赫瓦林斯卡呢，从世界排名和实力来讲，跟郑钦文应该说是有差距的。但是比赛还是会很有悬念，因为两个人在生涯当中是只有一次交手，发生在今年的2月份，地点是在葡萄牙。在那场比赛当中呢，也是在一片红土球场，而这位来自波兰的小将呢，是6-2、6-1两局的比分赢了郑钦文。大家都知道，在法国，在罗兰加洛斯，这是著名的红土场，因此在今晚的比赛当中，郑钦文的对手在红土上的能力非常的优秀。所以啊，今晚的比赛郑钦文呢要放平自己的心态，不要想着自己是去年的八强，不要想着自己的排名比对手高，要自下而上的去发起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复仇之战。那我们也提前祝愿郑钦文能够有稳定的发挥。好了，稍后就为您带来比赛直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今天也是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的第二个比赛日，那接下来我们将会来关注7号球场今天安排的第一场比赛，女子单打的首轮。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的名将郑钦文来迎战来自于波兰的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先来关注一下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目前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14位啊，最高的时候是排在113位。今年24岁，她是2001年10月份出生的选手，身高是1米65。本赛季，赫瓦林斯卡的巡回赛的正赛的战绩是2胜1负。她是在今年的克卢日纳波卡这一站比赛跻身到了1/4决赛。这是他第一次啊进入到法网的女单正赛，那今年他也是从资格赛当中突围成功。那今年在法网女单签表方面，一共是有16位资格赛选手晋级。
1: 3 minutes。
0: 今天这一场比赛，大家一定都会非常关注郑钦文的表现。那今年郑钦文呢，已经不是种子选手了，但是他的签运还不错啊，首轮来迎战资格赛选手。那目前郑钦文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6位，最高的时候啊，他曾经来到过世界第4。本赛季巡回赛正赛，郑钦文的战绩是7胜5负。他是在迈阿密和多哈这两站 WTA 1000级别的赛事当中进入到16强。在法网的女单正赛的赛场，郑钦文的战绩是10胜4负。去年在这里，他是进入到了1/4决赛。好，今天我们看到了佩雷里巴，也是带着护颈，因为他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啊遭遇了一场车祸，虽然人没什么事啊，但是脖子有点受伤。那刚才佩雷里巴旁边坐着的就是现在郑钦文的教练阿尔伯特科斯塔，也是前法网的男单冠军。勃兰加洛斯也是郑钦文的福地，在过去的4年比赛当中，加上法网的比赛，再加上2024巴黎奥运会的比赛，

0: 过去的四年在这里，郑钦文的战绩是16胜4负。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比赛的交锋。赫瓦林斯卡这名选手啊，是一位左手球员，他的身高是1米64，发球和接发不是他的强项。从总体的数据统计来看，这名选手的防守是不错的，他的偷分能力啊是远高于巡回赛的平均值。而郑钦文这边啊，发球、接发、正拍、反拍，包括进攻能力还有偷分能力啊，都是高于巡回赛的平均值的。在去年温网结束之后啊，郑钦文是接受了右手肘的关节镜手术。那从去年温网一直到今年的多哈之前，郑钦文是只参加了去年的中网，啊，打了两场比赛。在过去接近半年多的时间当中啊，郑钦文都是饱受手肘伤病的困扰。所以今年的法网也是郑钦文继去年温网之后接受手肘手术之后伤愈回归啊参加的第一个大满贯的比赛。那去年的美网和今年年初的澳网，郑钦文都是因伤退出了。今天七号球场也是来了很多的球迷啊，支持着中国名将郑钦文。
1: Première manche, au service Maya Chvalinska. Ready? Play.
0: 比赛开始，本场比赛由画面下方的赫瓦林斯卡先来发球。开场第一分啊，两个人在底线还是有几拍的试探。郑钦文在底线是主动的拉起上旋球，先感受一下对方的线路，感受一下对方的力量。差了一点。其实刚才这个接发对于郑钦文来说，这个反拍的接发啊是有机会的。赫瓦林斯卡的教练

这个球打脱拍了。其实能够看到，在发球端啊，包括底线的相持过程当中，赫瓦林斯卡的球速啊并不快，

发球的准备时间啊也相对要长一些。好球，你看刚才这个底线多拍啊，非常明显的能够看到两位选手在球速方面的不同。郑钦文这一拍的回球很有穿透性，你看正拍反拍直线，整个的球速啊已经完全带下来了。而相反赫瓦林斯卡在底线的球速啊会偏慢。一发发长了，

在底线，郑钦文还是有球速和力量的优势。但比赛才刚刚开始啊，对于郑钦文来说，整个底线的相持的手感啊，还可以再调试调试。开场之后，赫瓦林斯卡是实现了爆发。

0: 今年的法网也是郑钦文本赛季参加的第六站的比赛。从今年二月份的多哈站开始，郑钦文是先参加了连续的五站 WTA 1000级别的赛事，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法网是本赛季他打的第六站比赛，也是慢慢的从伤病当中恢复了过来。
1: Full service, Chen Queenman。
0: 漂亮，内角的 S 球。画面当中正中间的就是佩雷里巴，郑钦文的教练，但由于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遭遇了一场车祸，他的脖子是有点受伤，所以现在也是带着一个护颈。刚才这一分对于郑钦文来说可能需要他格外注意啊，因为今天他的这个对手赫瓦林斯卡在底线是有着一定的防守能力的，

没问题。开场之后三个发球啊，郑钦文发的都很好。因为手肘伤势对于郑钦文的发球啊影响是很大的。

开场第一个发球局，这个一发状态啊，确实很不错。

0: 郑钦文第一个发球局啊，保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1: 啊，是放的。
0: 刚才第一个发球局一共五个一发啊，郑钦文只有一个一发没有发进去。

郑钦文直接进场了，抢对方的二发，这个回二发的力量稍微有一点大。这个高点的正拍啊，郑钦文这个球打得非常实，盯球盯得也很紧。

0: 这个球人和球的距离稍微有一点远，反拍直线的变线没有压住这个球。斯卡实现了保发啊，这样在第一盘当中，科瓦林斯卡先发啊，区分2-1领先。
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3: 奥林斯卡接郑钦文的发球啊，退的也是比较靠后。

的回落点。戴白色帽子的就是前法网的男单冠军啊，来自于西班牙的名宿阿尔伯特科斯塔，现在也是。

0: Alt.
1: 这个发球落点是主裁改判啊。郑钦文出现了一个双误。现在需要郑钦文快速的提升自己的一发状态。这个发球局0-30落后。漂亮，内角的 S 球。本场比赛郑钦文的第二记 Ace。

0: 看了一点这个赢前的正拍带滑板的进攻，这个进攻的落点稍微偏了一些，正拍的一个非受迫失误。郑钦文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直线的电线也出现了失误。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托瓦林斯卡是率先实现了破发。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Sir.

霍林斯卡的回球长出了底线。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说啊，就是在底线要加强自己的耐心，因为赫瓦林斯卡在底线这个上旋球的配送占比还是比较多的。就虽然他的球呢没有那么快的球速，但是他能够通过上旋球啊把这个落点控制在界内，这就需要郑钦文在底线啊保有更多的耐心。

好球，机会球啊，郑开进场的进攻，郑钦文也把握住了机会。

0: 这个球直线的一个接发变线啊，没能控制在界内。那第一时间主裁也是下场啊，来查看球印。最终是确认贺新文刚才这个直线的接发球是偏了边线，这样赫瓦林斯卡实现了保发。
1: Je suis Valinska. Je suis Valinska.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郭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现在巴黎的气温啊，已经是超过了30摄氏度，相较于去年法网第一周的比赛。今年法网在第一周比赛当中，这个高温天气啊，也是所有选手需要应对的挑战。

现在在底线啊，对于郑钦文来说，把上旋球拉起来啊，首先要确保这一拍回球的落点的深度，因为上旋球的球速会比较慢啊，一旦这个落点浅，就会被对方抓反击的机会。

0: 好球，非常棒的一次延续进攻。
1: 天赐，
0: 移动过程当中啊，正拍兜了一个直线的变化啊，然后进场，反拍扫射。

没问题。一发啊，内角的落点压在线上，然后随球跟进来到前场，正拍直线的制胜分。到目前为止，郑钦文已经是打出了10个制胜分。

圣瓦伦斯卡干脆不追了，因为他很清楚以郑钦文的能力啊，这一拍来到网前自己是防不了的。郑钦文实现爆发啊，将局分追到了2-4，双方现在在第一盘啊只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

孙继文快速来到网前，但是在网前斜线的变线是打向了对方防守站位的方向。

0: 好球，直线的制胜分。
1: 两三，
0: 反拍斜线啊，连续调动对方的正手，然后反拍直线啊，再打向库瓦林斯卡底线的防守空当。

对于郑钦文来说啊，现在需要平衡抢二发凶和稳的关系。其实，在二发上，郑钦文是有很多机会的啊。现在要想办法提升自己接二发的成功率。刚才主裁下场查看球印啊，确认郑钦文接二发的回球是长出了底线。这样子。

郑秀文反拍的接发球还是有很高的质量。30-30。反拍的进攻啊，这个球偏了。刚才这个反拍变线啊，对于郑钦文来说就是准备下杀板了，但是这个准度啊还需要再调试调试。

漂亮。这一次歼二八郑钦文并没有赢钱啊，并没有上来抢，通过反拍斜线的一个接发，快速的把歼二八的线路给打开，成功调动了对方。40-40，一发出界，

0: 漂亮，正拍斜线啊，郑钦文打出了一记 return ace， 也逼出了一个破发点。这一局比赛当中啊，郑钦文接对方的二发啊，已经不是站得那么靠前来上来抢了，而是要确保自己有更高的二发的接发效率，先把对方的二发接进来啊，然后通过变线来调动对方。漂亮，非常有耐心啊，在底线多拍的相持，连续不断啊，把球的落点分到对方的防守空档位。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郑钦文是实现了回破，局分方面啊，郑钦文在第一盘后发3-4。
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3: 郭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同一起跑线，七局过后换上了一组新球。
7: Nibbles。

漂亮。郑钦文正拍的回球，这个球又重又快。第一时间赫瓦林斯卡在底线已经发出了呻吟，知道这个球已经追不上了。在第一盘比赛当中，郑钦文现在已经有15个制胜分入账了。这个在进攻端啊，郑钦文确实是领先于对方。正拍直线的穿透性啊，确实很好。你像郑钦文，他的发球的数值，正手、反手啊，包括接发的平均的数值啊，都是优于巡回赛的平均值的。

出现了一个双雾。30-30。外角的一发出界了，现在郑钦文二发的赢球率50%。其实在场面上，郑钦文已经实现了对于赫瓦林斯卡底线的压制，这个进场之后反拍对于自己的回球落点要求有点太高了，他想要一个斜线更深的落点，这个球出现了非受迫失误。郑钦文面对破发点，一发及时回归了，很提气的一个一发。

外脚带切的一记 ace 球，郑钦文拿到了局点。

内角单一次球。这局郑钦文保发过程当中啊是小遇挑战，挽救了破发点啊，实现了保发。郑钦文保发之后啊，第一盘的局分4-4。

接下来是第一盘啊，关键的第九局。郑钦文来接发，换了一把新的球拍，

科瓦林斯卡的发球力量没有那么快啊，就他的力量没有那么足，球速没有那么快，所以对于郑钦文接发来说啊，不太好去借力。

0: 这个球需要看一下落点。嗯，截长了。但其实刚才这个战术对于郑钦文来说选择的没有问题，就是半场的截击截长的这一拍出现了失误。这个也是伤愈回归之后啊，郑钦文需要通过一场又一场比赛，通过实战当中啊慢慢去调整。
1: Let's premier service.

0: 整排直线的电线力量也大了一些，正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样赫瓦林斯卡实现了爆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局休结束，郑钦文在首盘比赛当中是后发球的一方，现在有局分上的压力，

0: 这个反拍有点没太压住球。
1: Zero chance。
0: 底线对于郑钦文来说还是需要有更足的耐心。在第一盘比赛当中，郑钦文是14个飞射破失误。

0: 那着。
1: 嗯，已经两票了。现在郑钦文需要想办法快速的提升自己的一发进球率。哦，刚才应该是主裁喊了连击，就是这个球在郑钦文的球拍上弹了不止一次。
0: Let's，
1: 这需要确认一下到底是一发还是二发。
0: Premier service.

0: Let's. Premier service.
1: 郑钦文的团队，这个坐在头排戴黑色帽子的是肖林昂，郑钦文的二发。
0: 正手打长了，
1: 那接下来郑钦文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盘点。

手出现了一个非错错失误，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是6-4赢下了首盘的比赛。接下来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带您进入精彩时刻。

0: 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0: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3: 怕蔗糖喝减醇，
4: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
3: 怕蔗糖喝减醇。
5: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再次一回加油，再次一回加油。
7: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七号球场来关注女子单打首轮郑钦文迎战索瓦林斯卡的比赛。目前在这一场比赛当中，郑钦文大比分0-1暂时落后。进入到第二盘啊，对于郑钦文来说，首先要想办法降低自己的非受迫失误。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郑钦文一共是有16个非受迫失误，

这个球郑钦文防守防的这一拍弧度还是比较高的，虽然落点稍微有点偏浅，但是因为弧度很高，进场之后赫瓦林斯卡的正拍也没有打准球。加尔发郑钦文也不抢了。

这个球其实郑钦文在往前啊已经追上这个球了，反手推直线，这个球推长了一些。

漂亮。刚才这一分郑钦文在底线啊是进行了更多拍的铺垫，他第一盘比赛啊有很多拍都是直接下杀板然后出现非受迫失误，所以进入到第二盘啊，他也是需要提升自己在底线进攻端的一个耐心，通过更多拍的调动，更大角度的分点啊，来给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进攻和下分的机会。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二发。

0: 反拍直线的一个提拉啊，这个球出界了。佩雷里巴和阿尔伯特科斯塔两位都是郑钦文现在的教练。这一侧在看台上有观众一直在移动，
1: 是舒瓦林斯卡，
0: 霍瓦林斯卡实现了爆发，
1: 还没是这些吗？
0: 就到目前为止霍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85%。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两位选手的表现评分的数值，能够看到其实两位选手在比赛当中都会有一些波动，整体的表现数值啊是综合了选手的发球、接发、制胜分、非受迫失误啊、正拍、反拍等方方面面的数值。

0, 15.

好球，就是现在在底线啊，周杰伦慢慢打，通过更多拍的落点，通过更多拍的相持啊，来调动对方。打着打着，赫瓦林斯卡这边的回球就会有明显的出现。

0: 托瓦林斯卡的正手啊，突然放了一个短球。
1: Just taunt.

0: 黄章。
1: 坐在第一排啊，戴黑色帽子的就是中国男网选手肖林昂。2024年，郑钦文在这里夺得巴黎奥运会的女单冠军，肖林昂当时就是郑钦文的陪练。接下来郑钦文会面对一个破发点。

其实一发发的已经很好了，外脚方向的一发也很有质量。进场之后，这个直线的变线出现了飞射破失误。

第二盘比赛，赫瓦林斯卡率先实现了破发，

15-0.

0: 好球，接发球反拍斜线快速扫开了角度，
1: 天赐。

好球啊！这一分在底线，郑钦文很有耐心，而且在攻完之后下一拍啊，也是做足了自己的防守准备。就现在，首先要和对方在底线能够相持住，控制自己的非射破失误。

0: 创造。
1: 30比30。

这个正手上旋球还是有点没太控制住。其实这个时候比拼的就是两个人谁的回球更加稳定啊，谁更有耐心。

0: 让赫瓦林斯卡实现了爆发。在第二盘当中，赫瓦林斯卡现在是3-0暂时领先。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式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12: 强度啊，另外一方面，也需要他跟随每一场的比赛啊，去得到一些对于身体的反馈。虽然在养伤过程当中啊，郑钦文依旧是有着比较大强度的训练，但毕竟训练是训练，比赛是比赛。大满贯给予选手的强度还是不一样的。

郑新闻这边医疗暂停应该还剩下一分钟的时间。当然这一段时间对于郑新闻来说啊，也可以在自己的头脑里、去理一理这个比赛。也能够让自己啊再冷静冷静。因为在比赛当中，选手都会面对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和挑战，但怎么能够在比赛当中去解决啊，这就体现着选手的能力，也体现出他们对比赛的解读。希望脚伤的这个小插曲啊，不会影响到郑新闻的身体状态。现场的观众也在给郑新闻给予掌声，希望借此给他提供更多的力量。医疗暂停结束啊，比赛继续。现场的观众也都在给郑新闻加油。好球！发进去之后啊，第一拍的衔接，正手就快速的打开空间，随球来到网前啊，正手斜线的一个截击下分。今天七号球场的上座率还是非常高的。

漂亮。在进攻端啊，周杰伦是有这样的能力的，也有这样的火力。可能他现在就需要一场又一场比赛，来帮助自己啊，调试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方针

话，林斯卡这边也是抓住了郑钦文上旋球偏浅的一个落点，来到前场放了一个短球。在和对方月亮球相持的过程当中啊，郑钦文一定要注意自己回球的落点的深度。面对破发点，

外脚的一发啊，被喊了出界。正手直线的变线啊，郑钦文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在第二盘比赛当中，赫瓦林斯卡再一次实现了破发。

15 zero.

0: 30-0.
1: 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的一个总得分的情况，这个落点主裁。

还得下来看看了，因为献神喊得比较晚。嗯，确认出界了。霍瓦林斯卡实现了爆发，在第二盘比赛当中，霍瓦林斯卡是5-0领先。局休结束，接下来郑钦文迎来了本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局，现在还是要把比赛的这种专注度啊重新找回来。

瓦林斯卡底线的这种高弹跳的月亮球啊，确实是比较难以应对。

0 30.

0: 这个球赶到网前，想回放一个短球，没有成功。
1: 0-40。
0: 接下来郑钦文将会面对对方的赛点。

好球。这个球郑钦文是通过吊短球啊，把对方从底线调动到网前啊，再去寻求破网的机会。郑钦文挽救了第一个赛点，

好球。本场比赛郑钦文的第五记 ace。漂亮，正手斜线的制胜分，郑钦文一口气啊挽救了连续的三个赛点。

0: 上旋球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本场比赛的第四个赛点，郑钦文出现了一个双误。这样在首轮比赛当中，郑钦文是0-2输给了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无缘晋级。对于历经伤病的选手来说，恢复之路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现阶段郑钦文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的挑战，也需要他勇敢地去面对这些挫折。虽然现阶段郑钦文会放慢前进的脚步，会被伤病拖慢恢复的速度，但这是每一位经历伤病的选手都要承受的。这一切对于一个23岁的选手来说确实有一些残酷，我们也希望郑钦文能够勇敢坚强地面对。他曾经来到过前5的高度，曾经的成就和23岁的年龄是他最强的底气。我们也希望在今年法网结束之后，郑钦文能够轻装上阵。好了，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法网的赛事直播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次的法网直播再见。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

0: 好学 Ultra， 等你出发。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王新宇与王希雨闯过法网首轮关，英超大幕落下，悬念不多，精彩不减。马刺主场大胜雷霆，扳平总比分。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一起来关注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消息。在昨天进行的女单首轮比赛当中，32号种的中国选手王新宇鏖战三盘，战胜了奥地利新星塔格尔，收获开门红。
2: 王新宇首轮对手塔格尔年仅18岁，去年夺得了法网青少年组冠军。面对陌生的对手，王新宇开场就被对手破发，好在中国金花很快调整了状态，打出了侵略性。正如这一球，王新宇果断出手，反手直线干净利落。首盘他两度完成了破发，以6-3先下一城。
3: 其实第一盘我一上来，我就打得很有进攻性，然后我也是想把节奏打得更快一些，给对手更多的压力。然后我觉得一开始执行非常好，但是对手其实到了第二盘，他也是开始适应一些了。
2: 第二盘塔格尔不仅针对性地加强了底线相持与线路变化，还改变了二发节奏，让王新宇难以适应。在持续的压迫下，中国金花的状态也出现了波动，3-6他被对手扳回一盘。决胜盘王新宇延续此前的主动打法，多次放小球卓有成效，他越打越顺，一度取得5-1的领先。不过之后年轻小将展现出了十足的韧劲儿，奥地利姑娘多次挽救赛点，连追3局将比分追至4-5。随着对手回球下网，王新宇最终拿下了比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20场大满贯正赛胜利。下一轮王新宇将迎战德国选手科尔帕奇。
3: 太不容易了，这场比赛我觉得从一开始到最后可以说是横向过山车，然后可以就是把这场比赛拼下来，其实还是重点是在我不管在什么时候，我觉得都一直执行了我要去主动的去打，我要去主导这场比赛。
1: 另外一位中国金花王希雨同样闯过了首轮关，他以6-3和6-1击败黑山选手科维尼奇，强势晋级女单第二轮。
2: 头戴黑色球帽的王希雨从资格赛连赢3轮打进本届法网女单正赛，手感正热的他仍有伤病隐患，资格赛第二轮一度申请医疗暂停处理的大腿，本场依旧缠着厚厚的绷带。不过比赛开始后，王希雨火力全开，底线又快又平的进攻让科维尼奇完全跟不上节奏，第一个破发点王希雨就顺利破发，随后一直压制着对手，以6-3先下一盘。第二盘一上来，虽然科维尼奇利用王希雨的这拍回球下网率先完成破发，但中国姑娘不急不躁，发球局保得稳，接发球局拼得凶，强势连赢6局，以6-1再胜一盘，2-0战胜对手，晋级女单第二轮。全场比赛王希雨的一发得分率和二发得分率均高于对手，8个破发点他把握住了其中的6个。王希雨下一轮的对手将是26号种子美国选手巴蒂斯特。
4: 比赛前我就知道他是一个打法非常强势的一个球员嘛，然后我觉得自己能做就是在比赛中准备再快一点，然后尽力去跑每一分，然后去尽力去扛每一个球，然后今天包括他的正手打得非常强势，然后调动很开，然后我也学到很多，包括去如何

0: 更好的去移动啊什么的。
1: 王希与下一轮的对手巴蒂斯特在首轮当中历经两盘抢七，最终以2-1逆转战胜了前法网的女单冠军捷克名将克赖奇科娃，惊险过关。
2: 本场比赛，克赖奇科娃头戴白色网球帽。近两年，她饱受伤病困扰，本月初才伤愈复出。然而来到法网，首轮面对美国选手巴蒂斯特，捷克名将却遭遇了苦战。首盘两人打成爆发大战，一路战至抢七，捷克名将把握住了关键分，以9-7赢下。第二盘再度抢七，这一次克莱奇科娃没能抓住机会，她错失两个赛点，被对手将大比分扳平。决胜盘，克莱奇科娃状态出现起伏，最终以2-6大比分1-2被巴蒂斯特逆转，无缘下一轮。
1: 今天下午的法网继续进行，中国金花郑钦文登场亮相，她首轮的对手是赫瓦林斯卡。这边从资格赛突围的波兰选手，现世界排名第114位，两个人此前没有过交手记录。比赛当中，赫瓦林斯卡利用墙上旋将球回到底线附近，尤其是在接发球上，这就导致郑钦文在发球局中失去了主动权。赫瓦林斯卡率先完成破发，取得了4-1的领先。尽管郑钦文此后完成回破，将比分追成了4-4平，但还是因为非受迫性失误较多，以4-6先交出了首盘。中国金花在这一盘当中共有16次非受迫性失误。第二盘郑钦文率先被破发，以0-3落后。局间休息的时候，他申请了医疗暂停，对右脚进行了重新包扎。此后呢，赫瓦林斯卡利用落点调动着郑钦文，导致中国金花在移动当中出现失误，最终郑钦文以0-6丢掉第二盘，止步女单首轮。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男单方面。赛会的二号种的德国选手小兹维列夫昨晚以3-0战胜了法国选手邦奇，取得开门红。
3: 这是小兹维列夫和邦奇的首次交手，小兹维列夫没有遇到太多挑战，德国人全场轰出38记制胜分领先对手，自身的失误也更少。整场比赛小兹维列夫实现5次破发，仅让对手破发1次。6-3、6-4、6-2，小兹维列夫直落3盘取得开门红。下一轮他将迎战捷克选手马哈奇。
4: You know, in five set matches in Grand Slams, there's always going to be up and downs. You know, especially in the beginning of tournaments, and you always have to stay focused. You always have to stay. You always have to come back to yourself. Kind of play your best tennis. You know, when he broke me in the second set, I broke him straight away and.I think mentally you always have to be ready, and that was very good today. Again, tennis-wise, you still have to build. We'r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tournament, but I'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exciting next couple of days.
3: 24届大满贯冠军得主三号种子德约科维奇男单首轮对阵本土选手佩里卡尔，在5-7先输一盘的情况下，德约科维奇以7-5、6-1、6-4连扳3盘，3-1逆转对手，晋级本届法网男单第二轮。这也是德约科维奇第82次参加大满贯正赛，超越费德勒和菲洛佩兹，创造了男子网坛的新纪录。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

0: 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好，欢迎回来体育新闻正在直播。第16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今天在西安进行了16强的争夺，中国棋手9人出战，最终柯洁、王兴浩等6人晋级8强，韩国棋手申真虚和申民俊获得了8强当中其余的2个名额。
3: 今天的16强战有9位中国棋手出战，其中离开国际赛场1年多的柯洁本轮对阵日本棋手福冈航太郎。此役执黑的柯洁在前半盘似乎还没有恢复节奏，但随着棋局进入激烈的战斗，柯洁的本能逐步觉醒，这也让福冈航太郎犹豫不决中下出致命败招。柯洁一鼓作气出招精准，最终屠龙取得大胜。其余几位中国棋手也有不俗表现，小将涂晓宇直白力克韩国老牌世界冠军朴丁桓，王兴浩直白中盘击败了韩国的安成俊，李钦成继续上佳状态，直白完胜日本的枝野虎丸，丁浩直黑淘汰了韩国的金明俊。中国棋手丢掉的2盘比赛分别是黄云松先赢后输负于韩国的申民俊，卫冕冠军杨凯文不敌韩国的申真虚。另外一盘中国棋手之间的比拼，范印直白淘汰了党一飞晋级8强。
2: 中超联赛第14轮昨天全部战罢，客场作战的5支球队取得了4胜1平的战绩，其中上海申花主场1-2不敌深圳新鹏程。
4: 身穿深色球衣的深圳新鹏程客场对阵上海申花，开场第5分钟戴伟俊右路分球，奥乌苏摆脱防守球员之后将球传进禁区，周定阳的射门被封堵，随后阿戴米将球打进，深圳新鹏程反客为主。10分钟之后，戴伟俊在中场附近送出长传，防守队员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化解险情，阿戴米在禁区内被放倒。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主裁判判给了深圳新鹏程一粒点球，卡尔采夫一蹴而就将优势扩大为2球。第22分钟，主裁判在回看视频之后判罚深圳队的李龙禁区内手球，给了申花队一粒点球，拉唐将球罚进，比分变为1-2。此后的比赛，两队都没有能够抓住机会再次改写比分，上海申花1-2输球，已经连续6轮难求一胜，而深圳新鹏程本赛季首次从客场带走3分。
2: 另外一场比赛，武汉三镇新帅苏亚雷斯迎来了重回中超的首秀，最终球队客场3-3战平山东泰山，艰难收获1分。
4: 开场武汉三镇就送给对手山东泰山一粒点球，克雷桑主罚命中。第13分钟，绍尔接到卡迪斯脚后跟助攻低射扳平比分，随后卡迪斯点球建功，帮助球队实现反超。半场结束前，谢文能头球破门，两队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一边再战第69分钟，外援克雷桑完成双响，山东泰山再

0: 都取得领先。第88分钟，客队利用一次角球机会，由卡迪斯完成了得分。包括本场在内，卡迪斯连续三轮联赛传射建功，展现出了火热的状态。最终，武汉三镇客场3-3和山东泰山握手言和，连续四轮收获平局。山东泰山则遭遇联赛两轮不胜。
1: 昨天2025至2026中国高中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落幕，清华附中男篮与东北师大附中女篮分获男女组冠军。
2: 男子组决赛，面对老对手浙江回浦中学的猛烈冲击，清华附中一度陷入险境。回浦中学凭借火热的外线手感与快速反击，迅速掌握场上节奏，将分差拉开到16分。面对巨大的分差压力，清华附中通过顽强的防守与极具针对性的战术调整，逐渐迫近比分。最后时刻，清华附中张雨晨连得5分锁定胜局。最终，清华附中以82-77战胜回浦中学，时隔5年重新拿回冠军奖杯。在女子组决赛中，东北师大附中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与团队默契。最终，他们以76-56大胜济源一中，首次站上了中国高中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的领奖台。
1: NBA 季后赛西部决赛今天继续进行，马刺在主场大胜雷霆，将总比分扳成2-2。此役，文班亚马轰出了全场最高的33分。
0: 上一场雷霆队的亚历山大砍下26分12次助攻，帮助雷霆队在客场战胜了马刺，总比分2-1领先。此役两队再战，继续主场作战的马刺在防守端做出了变化，让卡斯尔盯防亚历山大。卡斯尔的防守很成功，上半场只让亚历山大得到10分。进攻端，马刺队的文班亚马充分展现出了身高臂长的优势，空中接力完成单臂扣篮，持球突破，自投自抢将球补进。上半场结束前，文班亚马更是投出了超远压哨球。上半场结束时，马刺以50-38领先。一边再战，马刺攻势不减，在卡斯尔双手暴扣之后，马刺已经领先雷霆22分了。不甘示弱的雷霆并没有放弃，努力追分。霍姆格伦更是在这次防守中为了封盖伤到了手，但无奈之前落后的分差太大，比赛也随之失去了悬念。双方都换上了替补球员上场，最终马刺103-82大胜雷霆，总比分扳成2-2。
3: We didn't do nothing unexpected, but the truth is that we had never been in this kind of situation before. It was our first deficit in a playoff series, and we just responded. But it was nothing amazing. It wasn't magic. We just did what we needed to do, and the series is far from over. We got 6 more wins before we can rest.
4: Yeah, they just punched us in our face early. It's 2 games in a row. They've come out the aggressors. Last game, we were able to course correct.Tonight, we just didn't do so. We gotta do a better job of starting the games.
1: 好，下面一起来欣赏 NBA 今日5家球。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本赛季英超大幕落下，阿森纳捧杯，热刺保级，瓜迪奥拉、萨拉赫告别，费尔南德斯破纪录，最后一轮悬念不多，但精彩丝毫不减。
1: 托特纳姆热刺和西汉姆联谁能保级是本

0: 轮的最大悬念。最终积分领先的热刺凭借着帕利尼亚的进球，主场1-0小胜埃弗顿，以两分优势保级成功。西汉姆联虽然主场3-0击败利兹联，但还是与伯恩利和狼队一起从英超降级。除了保级，欧冠资格的争夺也有了答案。利物浦主场迎战布伦特福德，即将离队的萨拉赫和罗伯逊双双首发。下半场萨拉赫助攻琼斯首开纪录。对手扳平比分之后，埃及球星被换下场，带着无数的荣誉结束了9年利物浦生涯。1-1的结果确保利物浦拿到了最后一张欧冠门票。同样充满离别情绪的还有亚军曼城，主场1-2负于阿斯顿维拉已经不再重要，赛后的告别仪式才是焦点。先是斯通斯和贝尔纳多席尔瓦向球迷说再见，随后执教整整10年的瓜迪奥拉登场。在95岁老父亲的注视下，在即将扩建完成的瓜迪奥拉看台前，55岁的瓜帅深情告别。
1: The next years, you all run the world, and you find me in the streets here in Europe, in the States, and wherever. If you are a Man City fan, come to me and hug me. I will need it. The decision I took, always I thought, what is the best for this club?And always will be like that. I love you so much.
0: 瓜迪奥拉告别曼城，曼联主帅卡里克则迎来了转正之后的首场比赛。红魔客场3-0大胜布莱顿，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贡献了一个进球和一次助攻。他也以21次助攻超越亨利和德布劳内，创造英超单赛季助攻的新纪录。最后再来看本赛季的最大赢家，提前一轮夺冠的阿森纳客场2-1击败水晶宫，并在赛后举起了冠军奖杯。时隔22年之后再次捧杯，枪手将士和球迷们一起唱起了那首《永远的北伦敦》。

0: 今天凌晨意甲同样进行了最后一轮争夺， AC 米兰主场输球无缘欧冠资格。
1: 最后一轮赛前， AC 米兰、罗马、科莫以及尤文图斯四队竞争两个欧冠名额， AC 米兰和罗马手握积分优势。末轮迎战卡利亚里，主场作战的 AC 米兰开场不久就取得领先，萨勒马克尔斯突入禁区推射得手，但他们的领先没能保持太久。第二十分钟，卡利亚里利用一次角球机会扳平了比分。第五十七分钟，卡利亚里再次凭借定位球机会取得进球。尽管 AC 米兰下半场比赛连续换上普利西奇、莫德里奇以及莱奥等进攻球员，但他们的攻势依旧没有起色。最终 AC 米兰主场1-2不敌卡利亚里。随着罗马和科莫赢球， AC 米兰和尤文图斯双双无缘下赛季欧冠。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F1 加拿大大奖赛结束了正赛的争夺，梅赛德斯车队的安东内利夺得冠军，取得四连胜。
2: 正赛两台梅赛德斯头牌发车，第六圈时巴塞尔在直道末端超车，安东内利轮胎锁死冲出赛道，险些和队友相撞，随后两人的队内缠斗还在继续，异常激烈。第三十圈，拉塞尔突然减速停下，他将汉斯头颈保护系统扔到赛道上，情绪非常激动。回放显示，他的赛车似乎突然失去动力。连续三年在加拿大夺得杆位的拉塞尔，这次不得不从领跑位置退赛。诺里斯在出发后的第一个弯就抢到第一，却没能守住优势，在第四十圈因为赛车故障遗憾退赛。最终梅赛德斯车队的安东

0: 内力夺得冠军，取得四连胜。汉密尔顿在最后阶段超越维斯塔潘，排名第二，刷新在法拉利的最佳正赛成绩。维斯塔潘获得第三，本赛季首次登上领奖台。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4: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
1: 好，欢迎回来，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
2: 北京阴，17到27摄氏度，哈尔滨晴，9到23度，大连中雨，16到23度，呼和浩特多云，14到25度，天津阴，18到26度，永州多云，27到35度，宜宾阴，26到32度，贵阳多云，24到30度，昆明晴，18到31度，佛山多云，29到36度，淄博小雨，18到22度，日照小雨，18到24度，郑州小雨，19到25度，南京中雨，25到29度，上海中雨，23到29度，武汉中雨，23到28度，长沙多云，27到33度，杭州小雨，26到32度，绍兴小雨，26到34度，南宁晴，27到35度，海口多云，28到38度，深圳多云，28到33度。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再去欣赏一下法网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站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好，接下来咱看到的是女子高低杠的比赛。进入到单项决赛的八个运动员当中，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田卓凡和杨帆雨薇。下面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田卓凡。这个赛成绩很好，14.333。

分数的这样的一个成套啊，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已经上场了，前面三位选手都没有超过他们的资格赛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的克拉斯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很好，动作一气呵成，现在已经有三位选手呢成套难度在6.0左右了，但难度最大的是后面要上场的中国选手杨帆宇威。难度6.0，完成8.3，第一了，14.30分，跟他的资格赛只差0.1。好，那么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杨帆宇威，资格赛14.90。

0: 相当好。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的那种落地站的杨帆，以为这场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难得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也真是盯住了杨帆雨薇。好，看看他的这一趟高地杠分数，难度6.6，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地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克罗地亚进行的2026年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奥西耶克站的比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男子吊环的决赛。好，下面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中国的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刘恒宇在资格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5.7，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14.266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直臂直体拉上呈并腿水平支撑，拉上呈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后摆呈并腿水平支撑，后摆前屈两周，后摆呈倒立，非常漂亮。弹十字，最后的下罚，站定，好的，非常漂亮。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有大将之风，在奥西耶克的世界杯，这也是刘恒宇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他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5.7的难度，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

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今天的落地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的站稳，但是在环上的完成质量相当出色，8.6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是14.366分，超过了世锦赛的

手今年28岁的阿维蒂扬。阿维蒂扬呢，在资格赛当中是14.133分，排名第三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吊环项目是进入过2届世锦赛的决赛，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啊，也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教练员帮助运动员上器械之后，必须保持完全的静止姿态，运动员开始做动作。

指的屈髋啊比较明显，最后的下滑也没有完全站稳，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啊。同样呢，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了同样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是5.4分。手臂的姿态会有一些角度的比较明显的分数扣除，最终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赫普沃斯啊，同样是一位吊环项目的强将。他在本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吊环的难度分可以和中国选手刘恒宇保持一致啊，都是全场最高的5.7分。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确实在资格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资格赛是排在了第4名。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啊，按理说他是有竞争领奖台的实力的。后摆成倒十字，后摆前屈两周。摆环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漂亮，团身三周的下法。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资格赛要强很多的。今天赫普沃斯和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从完成质量上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恒宇的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些。赫普沃斯呢，更多的会是在一些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啊。来看一下赫普沃斯的分数，难度分5.7，完成分是8.533分，最终总分14.233分，排在了第2名，收获银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的比赛，就收获了吊环项目的金牌。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堂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亲爱的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天下足球》。天下足球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特约播出。22载不负守望，在我们节目的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恭喜阿森纳队，时隔22年，终于再次捧得英超联赛的冠军奖杯。相信啊，在过去这一周，枪迷们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1: 雪莹今天恰逢其时的穿上了阿森纳的球衣，这应该是最大的一份诚意了哈。
0: 哎，你猜我穿的是谁的号码？
1: 哎呀，我觉得应该让所有的观众猜一猜。其实你可以猜是这个赛季进球最多的哲凯赖什，可以猜是不是名气最大的、身价最高的萨卡。要我选道曼，这个赛季横空出世的年轻人。
0: 哇，好多人都这么厉害，突然感觉应该把所有的号码印在身上。但是正确答案是噔噔，
1: 挪威队长，
0: 对，厄德高的8号球衣。大家看我身后的大屏幕中啊，相信大家在夺冠的那一刻也共同见证了这个冠军的颁奖仪式。当时厄德高就是捧着巨大的奖杯，一点点的在全场的欢呼声中，在一片华彩中把奖杯高高举起。那一刻我觉得不管是不是枪迷啊，心中都会有那样的一句话，就是阿森纳是冠军。
1: 这冠军来得多不容易，只有枪迷才真的知道，等了22年的时间啊。人生能有几个22年？22年前的2004年，还是温格带领这支球队拿到了英超的冠军。那时候您在干什么呢？雪莹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刚刚上小学的小同学，
0: 还真是。
1: 很多年轻的枪迷22年前甚至还没有出生，所以22年的等待真的太不容易了。
0: 没错，而且呢，球队的功勋主帅温格也是发来了祝贺，他说呀，恭喜你们夺冠了，这就是属于你们的时代，接下来你们就尽管向前吧，好好来享受属于。

0: 冠军的每一刻，哎呀，我相信每一位资深的枪迷看到这段话都会红了眼眶，因为其实正是有一代又一代的枪手，他们共同的托举，才能让我们在22年之后的今天见证此刻的荣光。
1: 而且最后一轮枪手是用一场对水晶宫队的胜利，给这个赛季的英超完美收官了。当然，枪手这个赛季的任务还没有结束，在这个周日的凌晨，他们即将在欧冠决赛当中向欧洲之巅发起冲击。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享受阿森纳的英超冠军荣耀。
2: 当曼城战平伯恩茅斯的消息传来，阿森纳科尔尼训练基地当中，球员们已经开始了他们的狂欢。阿森纳队提前一轮获得了本赛季的英超冠军，这是他们时隔22年又一次在英超当中夺冠。球迷们开始了他们的庆祝，阿森纳的这一个冠军虽然说是实至名归，但也是历尽了艰险。
3: Arteta, we've trusted you for so long, and this is why you paid us.
4: Changed our club from when we first started. We was in a complete mess. He's completely fixed the whole club. He's had difficulties sort of going through with it, but he's managed to get us to that next level. And we've had our struggles every season, but he's got us there now. We finally got over the line, so.It's brilliant, man.
5: 52 years, I've been waiting this my whole life.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 can't believe it. We won the league!
2: 最后一轮的比赛，水晶宫队的球员是列队欢迎英超新科冠军阿森纳队登场。这场比赛阿森纳队是客场作战。由于还要准备即将到来的欧冠决赛，这场比赛阿森纳队是派上了很多的替补球员。水晶宫队也有欧战的决赛要打，即将迎来欧协联的决赛。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已经没有了任何的负担。阿森纳队的第一个进球在比赛第42分钟到来，取得进球的是热苏斯。阿森纳队在客场一球领先，这个球为他送上助攻的是马丁内利。看台上枪手的球迷高举着纸质的英超奖杯来庆祝球队这一来之不易的荣誉。阿森纳队上一次夺冠是在遥远的03-04赛季，当时温格率领阿森纳队以赛季不败的成绩夺冠，26胜12平。双方的上半场比赛阿森纳1-0领先，下半场比赛阿森纳队又一次通过角球建功，马杜埃凯破门，场上比分变成了2-0。这个角球是开向了后点，在后点由哈弗茨完成了头球摆渡，马杜埃凯凌空射门。没有任何心理压力的情况下，这场比赛枪手打的是非常的放松。阿森纳即将迎来欧冠决赛，他们要向着俱乐部历史上的首座欧冠奖杯而做出努力。在本赛季夺取英超冠军之前，阿森纳队连续3个赛季都获得了英超亚军。他们都曾经在英超的积分榜上长期领跑，最终是功亏一篑。本赛季他们终于收获了冠军。当比赛进行到第89分钟，主场作战的水晶宫队扳回一分，马特塔头球破网，场上比分变成了1-2。这场比赛的战果已经不太重要了。本来英超的冠军有可能在最后一轮才产生，那样的话球队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阿森纳队在之前几个赛季当中曾经多次经历赛季末4月的魔咒，而在本赛季末他们也曾经遭遇过一些困难，但是最终渡过来了。伤停补时阶段，水晶宫内由皮诺射门，这个球是打在了门前队友盖桑的身上弹进，29号盖桑他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因此进球无效。阿森纳的球员们等待着冲入球场完成本赛季英超的使命，而在这场比赛之后就会进行英超的颁奖典礼。中场的哨声吹响了，最后一战阿森纳队是客场2-1击败水晶宫，他们在本赛季当中是拿到了85分，26胜7平5负，以领先曼城队7分的优势夺冠。阿森纳俱乐部老板克伦克父子携英超的奖杯入场，阿森纳队长厄德高要代表全队高举

0: 这是22年的漫长的等待。阿森纳队上一次举起奖杯的人还是当年的队长维埃拉。阿尔特塔从当年阿森纳的球员到如今的冠军教练，他走过了一条非常艰辛的道路。阿尔特塔非常激动地将金光闪闪的英超奖杯高高举起，阿森纳是冠军，25到26赛季英超冠军。主教练阿尔特塔被球员们高高抛起。
1: We are the champions, and with that it comes a different magnitude. It comes with a different presence, but as well it comes with a different responsibility. This title is about the we, that everything and everybody that represent this club has contributed to that.And that's why I think our supporters feel so proud and happy about it.
2: Like, we just need to have now, enjoy today, but tomorrow is full focus on PSG. Because we've got a massive opportunity there. And we want that, you know, we want the double, we want to push for that.
3: 看到夺冠捧杯的那一刻，屏幕前的很多枪迷们啊，相信内心都会百感交集。毕竟啊，在这过去的22年的时光中，阿森纳这支球队被贴上了太多的标签，那其中不少都具有着讽刺的意味，比如争四狂魔、卖队长、掉链子、欧冠十六郎等等等等。如今啊，终于可以放心地撕掉这个标签，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下了。
4: 22年是8000多个日日夜夜，对于枪手的球迷来说，俱乐部被调侃，这8000多个日夜日子也不好过，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压力当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但是对于那些最坚定的阿森纳球迷来说，内心的信念从未改变，那就是一日枪手终生枪手。
3: 没错，那熟悉我们天下足球的资深观众啊，应该会记得在10多年前我们曾经采访过一位阿森纳的小球迷，他当时啊对着镜头唱出了这样的一句歌词，我们阿森纳是不可战胜的。那现在已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出圈的有名的足球梗了。那他已经从为一位小朋友长成了一位青年，可能在此刻终于可以自豪的、骄傲的、重新的唱出那句“我们阿森纳是不可战胜的”。
4: 22年间，从海布里到酋长球场，从温格到现在的阿尔特塔，这条复兴重回山巅的道路走得有多么漫长，爬得有多艰险，只有阿森纳自己知道。也正是因此，我们才知道山巅的风景有多壮阔。
0: 当属于阿森纳的冠军烟火升腾而起，对枪手而言，扑面而来的幸福感如此的真实。22年的守望，漫长而孤独，像一条历经蜿蜒的溪流，始终朝着大海的方向奔涌。永远的北伦敦，歌声悠扬，记忆的浪花翻涌而起，拍碎了所有沉默。一日枪手，终生枪手，这是此时此刻所有阿森纳球迷脑海中的共鸣。
5: It's Bergkamp. That's magnificent. Going in alone at the moment.
0: 兵王子的优雅转身，亨利的千里走单骑，永载史册的不败赛季，还有告别海布里时的动情一吻，这每一帧画面都可能是你选择热爱阿森纳的理由，又或者是那年夏天打开电视听到的那一句话。32岁的亨利就坐在那里，深情的目光望过去，都是自己22岁的影子。当你坐上了那辆时光的列车，从此便再难割舍这份枪手情缘。在那个很多人对美学概念似懂非懂的年纪，温格麾下的枪手告诉我们，足球不只是怒吼和冲撞，也可以是华尔兹和散文诗。建立在整体和意志力上的气质升华，让阿森纳在英格兰乃至全欧洲独树一帜，也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球迷不断奔赴。正因如此，那句天真质朴的哼唱才如此深入人心。
6: 我们阿森纳是不可战胜的，
7: 我们阿森纳是不可战胜的。
0: 时隔12年，这句一时兴起的改编却始终都是枪手球迷陪伴球队最坚定的立场。但这样的陪伴

0: 并非都包裹在胜利的氛围中。一路走来，枪手经历过无法释怀的遗憾，也体会过力不从心的悲凉。当温格结束22年的执教生涯，教授的临别赠言至今仍在酋长球场回响。
1: Above all, I am like you. I'm an Arsenal fan. That means this is more than just watching football. It's a way of life. It is caring about the beautiful game, about the values that we cherish, and as well that something that goes.For all our body, in every cell of our body.
0: 温格言语中的风骨与怀念，恰恰是一日枪手、终生枪手最生动的写照，而他自己就是一部交织着荣耀与遗憾的史诗。但最遗憾的还是，酋长球场建成以来，还从未聆听过英超冠军的欢歌。人们热爱枪手的华丽。也热爱枪手的脆弱，在一次次的功亏一篑和铩羽而归之后，球迷们学会了幽默自嘲，但绝不放弃坚韧和陪伴。这不是偏执，而是一种不计回报的追随。也许多年之后，当人们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你为何热爱阿森纳？答案或许会打捞起泛黄的片段，或许就在阿尔特塔所走过的时光当中，在一次次逼近终点又退回原点之后，他们依然坚信下一程仍有黎明。你可以批评他剥落了美丽足球的绸缎，但那一身铁打的秩序和务实的执着，把这群扛着枪手未来的年轻人从灰烬里锻造成愈加锋利的钢刃，让属于枪手的冠军锋芒再次闪耀英伦。当列车终于满载荣耀抵达酋长球场，热爱枪手的人才恍然看清，磨难本身并不值得回望，但从磨难中穿行而过的这条路，才拥有最饱满的风景。所以我们为何热爱阿森纳？或许我们所钟情的是那个同样不完美，却始终怀揣理想，在现实的风雨中跌跌撞撞前行的自己。一日枪手，终生枪手，这不仅是一句誓言，这是我们和一支球队、一段青春、一个理想签下的契约，永不终止。
2: 一日枪手，终生枪手，相信很多屏幕前的观众啊，都能从刚才的专题片中找回自己的青春。那时隔22年再度夺冠啊，全队上下都要感谢一个名字，那就是阿尔特塔。他执教这支球队将近7年的时间，他其实是那个关键的变局者。正是因为有了他，才能让阿森纳队他们夺冠的梦想照进现实。
3: 是的，也非常的荣幸，阿尔特塔就在枪手确定能够拿到冠军的3天之后，坐在了我们天下足球的摄像机镜头之前。我们通过远程对话的方式对这位新晋的英超联赛的冠军主帅进行了独家专访，阿尔特塔可以说是敞开心扉和我们完整的陈述了这7年枪手岁月。
2: 没错，阿尔特塔表示呢，自己在入主这支球队的第一天呀，就有一个目标，他希望能够重塑球队的文化，他要连接彼此，让每一个人都坚信自己所在的位置就是一个夺冠的军团。由此来看啊，他已经做到了，他为这支球队注入了铁血精神，并且呢，把美丽足球还有成绩啊、名次啊这些元素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3: 7年之间，阿尔特塔当然经历过很多的挫折、很多的质疑，但是就像他自己所说，这些挫折和质疑最终都成为了成长的垫脚石，而他始终让阿森纳的球员们相信他们就是最好的团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份信念，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份苦心和坚持，阿尔特塔和他的球员们终于迎来了枪手的冠军岁月。
1: I went home, I went outside to the garden, I started to build some fire and I started to do some barbecue. I didn't watch any of itI was just hearing some noises in the background, in the living room, and suddenly the magic happened. My

0: So it's just, I said, okay, what we have to do? Those players have to feel the best in the world, and they really have to feel that when they look around, it's the best player in the world is next to him, and we are going to do that. I'm trying to do everything that I possibly could to convince them that they could do it.
1: 他们就这样迎着挑战，马上又找回了胜利信念。由于曼城的失误，枪手终于将冠军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最终提前一轮锁定英超冠军。
0: It's been many factors. Obviously, we improved the squad depth this summer. I think that was critical.We have learned from previous experiences because we've been very close in previous season, and that's always something as well very important. But I think we have lived the present, and the present sometimes has been very challenging and difficult, but we haven't escaped from it. And I think the team showed an incredible mentality, willingness and capacity, especially to adapt to the circumstances and step up in whatever role that a team requires you to do and deliver in a really powerful way.
1: 在夺冠后的训练中，训练场上到处洋溢着幸福的气息。昔日枪手夺冠功臣皮雷的到访，也加大了这种无与伦比的氛围。阿尔特塔用七年时间将前辈的功绩延续，他终于进入了阿森纳传奇主帅的行列。而教授温格的身影对于英超新科冠军依然清晰，他第一时间发来的祝贺之词令人感怀。
2: You did it. Champions go on when others stop. This is your time.
1: 22年的等待，22年的沉浮，从缓慢倒下，到失去秩序，到争似狂魔，到痛苦重建，再到完成复兴，阿尔特塔带着他的英超冠军阿森纳回来了。22年，一个人可以完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全部历程。22年，一个人可以从青春岁月到渐生白发。22年，足以让一个志气高昂的人变作释然。但当英超奖杯被高高举起，枪手球迷不再释然。等待22年又如何？赔上了漫长的青春又如何？一个被阿尔特塔精心雕琢的时代正高调地卷土重来。酋长球场的夜空中始终闪耀着梦想的光芒，他依然年轻，依然灿烂，一边以热血记录着每一场崭新的战斗，一边点亮着每一位枪迷的心灵归途。
3: 阿森纳的阿尔特塔时代还将继续，不过在另外的一边呢，曼城的瓜迪奥拉时代却已经相告结束。那在本轮英超呢，迎来了赛季的收官战，而瓜迪奥拉他也告别了自己在曼城10年的执教生涯，在凌晨的伊蒂哈德球场也为他举办了非常隆重的告别仪式。
4: 10年间，瓜迪奥拉呢，把曼城是打造成了一支真正的世界级的豪门球队。在这10年间，他率领曼城拿到了20个冠军，其中包括了队史的首个欧冠冠军，包括英超的4连冠，也包括了大家印象深刻的创纪录的100分英超夺冠。这都是瓜迪奥拉留给蓝月亮难以磨灭的重要的荣耀。
3: 没错，那瓜迪奥拉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曼城队史最伟大的主教练了。那球队为了向他致敬呢，就官方的决定将伊蒂哈德的北看台直接命名为瓜迪奥拉看台，并且呢还会在球迷的入场口的位置设立一尊瓜帅的雕像，这样呢曼城的球迷就可以永远的记住他。
4: 当然了，他配得上这样的殊荣，因为对于瓜迪奥拉的在曼城的球迷来讲，他们的态度也相当的鲜明。就在这场比赛当中，伊蒂哈德看台上巨大的横幅徐徐的铺展，上面写的是佩普10年，改变了比赛，创造了历史，永远的成名。这就是对瓜迪奥拉10年曼城执教生涯的最好诠释。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进入这一轮的英超赛场。
1: 在伊蒂哈德球场充满了离愁别绪，很多人要告别。贝尔纳多席尔瓦在入场的时候就泪流满面，同样流泪的还有斯通斯。而瓜迪奥拉对球迷们挥手告别，他即将结束这段辉煌的10年蓝月生涯。

0: 这场比赛曼城队是在主场迎战维拉，两支球队都已经无欲无求，曼城就将巴里、哈特等人都出现在了伊里哈德球场。萨梅约为曼城队率先带来了进球，这是比赛进行到第23分钟的时候，通过一次角球的机会，塞门约破门，曼城队在主场1-0领先于维拉。维拉队已经拿到了欧联杯的冠军，获得了下赛季的欧冠资格，他们在联赛当中的排位也足以让他们获得欧冠资格。曼城的一次绝好的机会被维拉队的门将扑出，在双方上半场比赛当中，曼城队一球领先。下半场的比赛，维拉队由沃特金斯将比分扳平。下半场开场不久，沃特金斯就进球了，双方战成了1-1。曼城队长贝尔纳多席尔瓦被换下场，双方的球员列队欢送贝尔纳多席尔瓦离场，他早已止不住脸上的泪水，主教练瓜迪奥拉同样落泪了。贝尔纳多席尔瓦2017年就来到曼城，为球队立下了赫赫战功。沃特金斯沿右路杀入禁区，过人之后把球打进，这个进球一开始是先被判为无效，但是随后发现这个球其实并不存在越位的问题，进球有效。沃特金斯梅开二度，阿斯顿维拉队在客场2-1领先于曼城。当然这场比赛的结果对于双方来说都已经不再重要了，维拉队度过了一个成功的赛季，在英超当中获得第4名，在欧联杯当中夺冠，曼城队则是拿到2座杯赛的冠军。斯通斯也在双方球员的列队之下离场，赛季末这名曼城的功勋球员也将离队。比赛的尾声阶段，福登打进一个球，但是由于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最终曼城主场1-2不敌维拉，瓜迪奥拉结束了自己曼城生涯当中的最后一战。难忘10年黄金岁月，难忘10年风雨历程。
1: I never could imagine the amount of love. I have been an incredible, tremendous honor to be your manager, to be here during 10 years. That never ever I could expect to be 10 years. It just I'm 10 years because it was filled for the day one, my home.The next years, you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you find me in the streets here, in Europe, in the States, and wherever. If you are a Man City fan, come to me and hug me. I will need it.
0: 利物浦还在为欧冠席位而战，同时这场比赛也是两位老将罗伯逊和萨拉赫的告别之战，在安菲尔德球场同样是充满了离愁别绪。这场比赛是利物浦队在主场迎战布伦特福德，利物浦队一脚射门，这个球是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这是来自于萨拉赫的射门。萨拉赫非常希望在自己结束利物浦生涯之前再有进球。当年萨拉赫、马内和菲尔米诺的三人组合是威风八面，在克洛普的带队之下，利物浦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今萨拉赫要告别球队了，罗伯逊当然也是利物浦金色年华的亲历者，他是深受利物浦球迷的喜爱。双方上半场比赛战成了0-0，下半场的比赛萨拉赫送出了助攻，这是他在利物浦生涯当中的最后一次助攻，利物浦队由琼斯进球，1-0领先。在右路插上了萨拉赫，并没有越位，第58分钟利物浦队主场领先。布伦特福德队这场比赛如果取得好成绩的话，那么他们也有可能能够进入到欧战当中，因此这支球队在本场比赛当中也极为努力。当比赛进行到第64分钟的时候，沙德头球破门，为客场作战的布伦特福德扳平了比分，双方战成1-1。比赛进行到第73分钟，萨拉赫被替换下场，利物浦的球迷为萨拉赫送上掌声，萨拉赫跪地亲吻安菲尔德球场。

0: 场的草皮。随后罗伯逊也被换下场，两名功勋球员度过了自己无与伦比的红军岁月。当年利物浦队和曼城队在英超当中双雄争霸的时代，如今还历历在目。他们互相成就，互相竞争，他们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场比赛结束，利物浦主场1-1战平布伦特福德，利物浦队以第五名的成绩拿到下赛季的欧冠资格。
1: I cried a lot. I think more than I did in my whole life. But it's very tough to leave a place like this. Also yesterday, I cried a bit in the training ground. I'm not really emotional guy. You guys don't see that in the media that much. You always see me tough, aggressive, but inside me, like a baby. It's very tricky. We lived our youth here, sharing everything from the beginning until the end.We had like, we wouldn't even dream of what we had. But we did it for this club. We put it back where it belonged.
0: 曼联队在客场对阵布莱顿，曼联队已经锁定了联赛第三，锁定了欧冠资格，而布莱顿队还要争夺欧战的资格。曼联已经宣布卡里克将继续执教球队。曼联队在赛季后半程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比赛进行到第33分钟，多尔古头球破门，帮助曼联客场1-0领先。布鲁诺·费尔南德斯送上助攻，这是他本赛季的第21次助攻，打破了英超历史上的单赛季助攻纪录。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度过了一个成功的赛季，他当选为英超的赛季最佳球员。比赛进行到第44分钟，曼联队进行了一次完美的团队配合，迪亚洛送上了助攻，门前的姆博莫轻松地把球打进，曼联队客场2-0领先，毫无压力，一身轻松。这场比赛曼联队发挥了水平。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多尔古投桃报李，又为毕费送上了助攻。曼联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破门，将场上曼联队的领先优势扩大为3个球。这个球第一下向前传的时候，多尔古并没有越位，毕费是后插上完成的破门。这场比赛当中，卢克肖、马奎尔两员老将都为曼联队首发出场，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入选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大名单。曼联队梅努入选了英格兰队的最终名单。约罗的头球攻门，这个球是弹了一下打在球门的横梁上，最终曼联客场3-0战胜布莱顿。热刺队在主场迎战埃弗顿，这是一场保级大战。热刺队和西汉姆联队在最后一轮当中将为最后一个保级名额而战，两支球队都是主场作战。热刺队是对阵埃弗顿，西汉姆联队是对阵利兹联。热刺队这场比赛其实只要不输球就基本上可以保级，他们拥有比较大的净胜球的优势。帕利尼亚头球攻门顶在立柱上，接着再补射，皮球的整体应该是已经过了门线。热刺的教练和球员们都相当激动，一个十分重要的进球来自于帕利尼亚，第43分钟，这球整体确实已经完全越过了门线，热刺队在主场1-0领先于埃弗顿。这个赛季热刺队在保级道路上也是历尽艰辛。这是当时的积分情况，热刺队积41分，西汉联队积37分，西汉联队当时还在主场0-0战平着利兹联队。当比赛进行到第67分钟，西汉姆联队由鲍恩开出了角球，卡斯特利亚诺斯头球破门，西汉姆联队1-0领先。这时候双方的积分情况，热刺队41分，西汉姆联队是39分，但是热刺队净胜球有着巨大的优势。虽然最后西汉姆联队在主场3-0击败利兹联队，但是热刺队也在主场保住了他们的领先优势，1-0击败了埃弗顿，这样热刺队就以2分的

0: 优势，力压西汉联队保级成功，而西汉联队则遗憾降级。
1: 欢迎回来，看完了英超最后一轮的赛况，现在我们要把视线转向西甲的赛场。本轮西甲啊，我们也是同样的迎来了赛季的收官战。那其中呢，皇家马德里他们就坐镇主场，以4-2的比分战胜了毕尔巴鄂竞技。不过由于排名已定，所以这个比赛的结果它的输赢似乎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而在伯纳乌就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告别。
2: 这场比赛呢，皇马的队长卡瓦哈尔用一次助攻给自己的皇马生涯呢做了完美的告别。卡瓦哈尔的离去其实也标志着那个欧冠三连冠、5年当中4度登顶欧洲的皇马时代真正的离我们远去了，皇马要彻底的开启又一次的重建。
1: 没错，那随着卡瓦哈尔的告别啊，还有一位功勋球员和他一起向我们说了再见，这个人就是阿拉巴。虽然他来到球队效力的时间没有那么长，只有5个赛季，虽然呢他在末期的时候饱受了伤病的困扰，他的出勤率也不算高，但是他为这支球队捧得了11座冠军奖杯啊，是当之无愧的功臣。
2: 这场比赛的结束呢，也标志着阿维罗亚作为皇马主教练的这一段的执教生涯画上了句号。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姆巴佩在进球之后特意跑到场边和阿维罗亚做了一个拥抱。其实大家都知道此前将帅失和的消息已经闹得沸沸扬扬，所以两人应该是用这样相对体面的方式给两人的矛盾的这种消息呢画上了一个句号。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西甲赛场。
3: 皇家马德里队坐镇主场迎战毕尔巴鄂竞技，这是队长卡瓦哈尔与阿拉巴在皇马的告别之战。这场比赛两名球员都首发登场，而比赛进行到第12分钟的时候，卡瓦哈尔为贡萨洛·加西亚送上了一次助攻，加西亚轻松破门得分。在自己的告别之战，在伯纳乌球场，卡瓦哈尔献上了他为皇马的最后一次助攻，这样的场面让现场的球迷动容。卡瓦哈尔效力皇马13个赛季，为球队赢得了27座冠军奖杯，其中包括了6座欧冠奖杯。比赛进行到第41分钟的时候，贝林厄姆的破门得分帮助皇家马德里队将比分改写为了2-0。这场比赛贝林厄姆状态出色，他也入选了英格兰代表队的世界杯参赛阵容。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毕尔巴鄂竞技队扳回一球，进球的是古鲁泽塔，漂亮的侧身凌空射门。上半场的比赛，皇家马德里队主场2-1领先。这是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50分钟的时候，姆巴佩打进了他本赛季在西甲联赛的第25个进球，凭借这个进球他也锁定了西甲的金靴。比赛第69分钟，阿拉巴被换下，享受到了全场球迷的掌声。效力皇马5个赛季，他为皇马赢得了11座冠军奖杯。随后卡瓦哈尔也在双方球员的列队送别下告别了他最后的皇马生涯，这场比赛是他和阿拉巴共同的皇马告别之战。比赛进行到第88分钟的时候，皇马还有机会将比分优势继续扩大，迪亚斯突入到禁区当中冷静的射门将球打进，此时场上的比分变成了4-1。在队友传球的一瞬间，姆巴佩并不越位，这是一个好球。本场比赛姆巴佩展现出了极佳的竞技状态。本场比赛胜负的悬念早已失去，在下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毕尔巴鄂竞技队打进一球，伊塞塔的头球攻门将本场比赛的最终比分锁定为了2-4。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伯纳乌球场将会有一场盛大的送别，献给他们的传奇队长卡瓦哈尔以及阿拉巴。阿拉巴举椅子的经典庆祝动作再次出现在了伯纳乌球场，这也是最后一次，球迷们与他热情互动，这是最后的送别。
4: No, de verdad, gracias por todo el club y vosotros siempre en mi corazón y nada más vamos a celebrar o seguimos a celebrar una leyenda, una persona increíble, nuestro capitán Dani.
5: Me habéis apoyado desde el día que llegué. Simplemente con ver esta despedida hace que esté muy orgulloso de ser madridista.

0: Gracias por las remontadas y posibles, por estar aquí en las buenas y en las malas. Ayer, hoy y siempre, a la Madrid.
1: 西甲联赛最后一轮，已经夺冠的巴塞罗那做客对阵巴伦西亚，这场比赛也是莱万多夫斯基代表巴塞罗那所参加的最后一场比赛。比赛进行到第60分钟的时候，费兰托雷斯将球扫到门前，莱万多夫斯基破门进球之后，队友们都和莱万一一拥抱，这是温情的一幕。这个进球是莱万多夫斯基代表巴塞罗那所打进的第120个进球，也是最后一球。莱万在巴塞罗那的时光，他把最好的自己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球队，他值得所有巴塞罗那球迷的尊重。莱万也拍打着胸前的队徽向球迷们致意。比赛第65分钟，巴萨的后防线出现了失误，哈维格拉利用对手的失误将球打进，此时场上的比分变成了1-1。埃斯帕特这次失误确实不应该，这个进球是哈维格拉本赛季在西甲联赛收获的第4个进球。扳平比分之后，巴伦西亚队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比赛第70分钟，先是射门被挡，随后他们还有机会，布拉哈拿球之后的左脚低射，他的进球帮助巴伦西亚队反超了比分。这场比赛巴伦西亚队在主场打得气势如虹，随后巴塞罗那再次出现了失误，贝尔纳尔情急之下的放铲，主裁判第一时间是将手指向了点球点，但是通过视频回看，犯规的地点是发生在禁区外，所以裁判改判为任意球，他向贝尔纳尔出示了一张黄牌，场上的比分依旧是2-1。比赛进行到第97分钟，也就是读秒阶段的时候，巴塞罗那的后防线再次出现了连续的失误，基多罗德里格斯的破门将本场比赛的悬念彻底杀死。虽然在这场莱万的告别之战当中，巴塞罗那1-3败北，但是莱万多夫斯基带着所有人的尊重离开。这是比利亚雷亚尔队与马德里竞技之间的强强对话，这场比赛也是格里茨曼在马竞的告别之战，本场比赛他首发登场。而比赛进行到第28分钟的时候，比利亚雷亚尔队赢得了一粒点球，帕雷霍面对穆索稳稳地将点球罚进，主场作战的比利亚雷亚尔队一球领先。比赛第33分钟，马克斯略伦特1-1防守佩德拉萨，佩德拉萨把马克斯略伦特过了一个干净，随后将球传到门前，马竞的防守先是一挡，随后阿约塞佩雷斯的射门打进，场上的比分变成了2-0，主场作战的黄色潜水艇两球领先。比赛第40分钟，黄色潜水艇再次发动了一次极具威胁的反击，阿约塞佩雷斯长驱直入，他看到了身后插上的队友米卡塔泽，米卡塔泽过掉了防守之后轻松地将球打进，这是一次极为经典的反击，一个大角球就将对手的防线打穿。面对两人的包夹，这一次阿约塞佩雷斯仿佛是脑后长眼看到了队友，本场比赛他已经献上了一个进球和一次助攻。马竞本场比赛的状态低迷，比赛第42分钟他们利用角球的机会扳回一球，这次为马德里竞技破门得分的是后卫马克普维尔。马竞此前已经锁定了下赛季的欧冠资格，所以这场比赛他们确实是无欲无求，因此在客场并没有展现出很好的竞技状态。比赛第45分钟，主场作战的比利亚雷亚尔队再次扩大了比分的优势，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他们将比分改写为了4-1。尼古拉斯佩佩的个人突破吸引了多人防守，回做给了盖伊，盖伊精彩的射门帮助球队取得了4-1的领先。下半场比赛比利亚雷亚尔队尽管是大比分领先，但是他们依旧没有放松自己的进攻，阿约塞佩雷斯本场比赛梅开二

0: 表演，他也当之无愧的成为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最终比利亚雷亚尔队收获了一场5-1的大胜。
1: 欢迎回来，那

0: 失之交臂了。那相信这个对于各家的球迷而言应该是无法接受的。
1: 是的，米兰呢是令人失望的，在主场1-2被卡利亚里逆转了。更要命的是整场比赛红黑军团都没有表现出来必胜的这种信念和决心，所以现在呢红黑军团又要面临重建了。主帅阿莱格里现在看起来帅位也不稳定，所以恐怕呢 AC 米兰还会经历一段阵痛期。
0: 那尤文图斯这边啊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在德比大战中是被都灵2-2逼平了，最终的排名呢是在第6位。要知道第六位这个名次和赛季初球队的预期啊是完全不同的，远远的低于，所以啊连主教练都非常的担忧。他说下个赛季如果没有欧冠奖金的这种激励，球队还能不能保持现有的这种竞争力呢？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1: 值得一提的，这是创纪录的一个局面，因为这是1992年欧冠改制以来第一次出现 AC 米兰和尤文图斯同时缺席下赛季欧冠的场景。下赛季这一对难兄难弟要出现在欧联杯的赛场了，而我们在欧冠赛场将会见到来自意甲的大黑马科莫队。来进入意甲最后一轮，
2: AC 米兰队在本轮比赛之前稳居联赛的欧冠区当中。这场比赛 AC 米兰队只要在主场打平无欲无求的卡利亚里，就将获得下赛季的欧冠资格。比赛开始仅仅2分钟，红黑军团就在主场取得了梦幻开局，萨勒马克尔斯为 AC 米兰队取得了领先。可能在此时很多的球员以及球迷都觉得欧冠资格已经是囊中之物了，在场面上 AC 米兰多多少少显得有一些松弛，这也给了卡利亚里更多的机会。这场比赛卡利亚里队无论在射门数以及射正的次数方面都优于红黑军团。比赛的第20分钟，卡利亚里队通过一次角球配合扳平了场上比分，进球的是博雷利。连续2个点的争夺， AC 米兰队都没有进行有效的防守。这个赛季的 AC 米兰在联赛的前半程以及后半程几乎是判若两队，尤其是最后的8轮联赛， AC 米兰匪夷所思的只拿到7个积分，本来还有希望争夺冠军的形势，现在连欧冠资格都变得岌岌可危。恩昆库刚刚在禁区内非常好的机会，但是这脚推射打得太正。本场比赛包括莱奥、莫德里奇、普利西奇在内的多名中前场的主力球员都没有出现在首发阵容当中，虽然他们能够创造出一些进攻机会，但是在锋线上却始终缺少一锤定音的人物。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第57分钟，卡利亚里队将比分反超，进球的是罗德里格斯。这个进球给 AC 米兰队浇上了一盆冷水。与此同时的另外2场比赛， AC 米兰队争夺欧冠资格的直接竞争对手罗马队和科莫队都取得了比分上的领先。在球队身处危局的时刻，阿莱格里显得一筹莫展。卡利亚里队在随后甚至有机会继续扩大比分，连续2脚射门都被麦尼昂挡出。虽然在下半场包括莫德里奇、莱奥、普利西奇以及菲尔克鲁格等多名球员悉数披挂上阵，但是 AC 米兰队在进攻端仍然是没有太多的办法。这个赛季 AC 米兰队中没有一名锋线球员的进球数上双，进攻线的疲软也是制约球队取得更好成绩的顽疾。这场比赛反倒是客场作战的卡利亚里在下半场获得了更多的破门机会，要不是后防线上的球员表现出色，可能比赛也早早就失去悬念了。这又是卡利亚里队在后防线上的解围，直接制造了一次反击的机会。这是31号保罗门迪， AC 米兰的后防线空无一人，只剩麦尼昂。这场比赛似乎也只有麦尼昂的状态是正常的。最终这场比赛 AC 米兰队在主场被卡利亚里队爆冷逆转，他们最终痛失欧冠资格，下个赛季只能去征战欧联杯。尤文图斯在联赛的最后一轮迎来了都灵德比，他们做客对阵都灵队。在这场比赛之前，尤文图斯还保留着理论上冲击欧冠资格的希望。角球开到了后点，尤文图斯队险些敲开对手的球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了第24分钟，弗拉霍维奇在人丛当中将球打进，尤文图斯客场取得了领先。

0: 弗拉霍维奇本赛季仅仅收获了7个联赛进球，他对自己的表现也不够满意，下个赛季他是否还会留在斑马军团，现在还要打上一个问号。这是卡鲁鲁边路的传中，又是弗拉霍维奇在中路的强有力的头球冲顶，稍稍的高出横梁。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这是坎比亚索外围的射门被对手的门将飞身挡出。比赛进行到了第54分钟，尤文图斯队一次反击的机会，孔塞桑的助攻，弗拉霍维奇轻轻一推将球推进球门。弗拉霍维奇这场比赛梅开二度，状态相当出色，而这个进球在中场起到支点作用的也是弗拉霍维奇，这一脚推杆命中了球门的死角。2-0的比分，尤文图斯队似乎已经将胜利揣在兜里了，但是随后的比赛都灵队却上演了绝地反击。比赛的第59分钟，都灵队通过角球扳回一分，进球的是卡萨代伊。而比赛进行到了尾声阶段，第83分钟，又是通过一次角球制造的战机，都灵队将比分扳平，进球的是亚当斯。最终尤文图斯队痛失好局，3分变成了1分，他们最终位列联赛第6，自1992年欧冠改制以来， AC 米兰和尤文图斯首次双双无缘欧冠。国际米兰队本赛季的最后一轮联赛来到了客场，对阵博洛尼亚。比赛的第22分钟，迪马尔科任意球直挂死角，帮助蓝黑军团在客场取得领先。迪马尔科本赛季不仅有18次助攻，成为联赛助攻王，同时还收获了7个进球，主帅齐沃也为他送上了掌声。主场作战的博洛尼亚队在比赛的第25分钟将比分扳平，进球的是贝尔纳代斯基。如果你长期关注意甲，对这个名字一定不陌生。贝尔纳代斯基曾经在尤文图斯效力多年，他是在本赛季从美职联的赛场来到博洛尼亚的。上半场比赛进行到了第42分钟，博洛尼亚队外围的远射打在了劳塔洛·马丁内斯的身上，弹进球门，博洛尼亚在主场反超了比分。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泽林斯基不慎打进了一粒乌龙球，比分变成了3-1，博洛尼亚两球领先。不过联赛的收官之战，国际米兰自然不希望用一场失利来告别这个赛季。迪乌夫的射门打在立柱上，埃斯波西托补射入网，国际米兰将比分扳成2-3。20岁的埃斯波西托在自己的首个意甲赛季收获了7个联赛进球。比赛第86分钟，迪乌夫帮助国际米兰队扳平了比分。这个进球，迪乌夫展现了自己出色的冲刺能力。最终，国际米兰队在联赛的收官之战，客场和博洛尼亚战成了3-3。
1: 欢迎回来，现在呢，我要把镜头转向德国。在德国杯决赛的赛场，拜仁慕尼黑凭借着凯恩的帽子戏法以3-0战胜了斯图加特。那至此呢，他们也完成了国内赛场的3冠王，他们拿到了德国杯的冠军，那之前呢还拿到了德国超级杯的冠军和德甲联赛的冠军，让我们恭喜拜仁。
2: 凯恩当然是这个夜晚最耀眼的那颗星，他自己也说了，他收获了职业生涯最完美的那个夜晚。这个赛季呢，凯恩在拜仁是连续的实现进球，他总共为拜仁出场51次，打进了恐怖的61球，也正是因此卡里凯恩呢收获了这个赛季的欧洲金靴奖。
1: 没错，那来到了拜仁之后啊，凯恩总算是终结了自己职业生涯0冠军这样一个尴尬的数据。他在这里帮助球队拿到了4座冠军奖杯，那同时呢也向我们展现出了现役世界第一中锋的实力。当然我相信啊，球迷朋友们最关心的还是他能不能把如此火热的状态一直延续到即将到来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
2: 拜仁呢又一次在德国国内赛场展现了极其强大的统治力，这个赛季拿到了国内的3冠王，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遗憾当然是在欧冠赛场了，止步半决赛，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的争夺当中。所以对于孔帕尼和他的球员来说，下个赛季应该会把更多的精力和目光放在欧洲赛场。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这场德国杯的决赛。

0: 柏林奥林匹克球场，本赛季德国足坛的收官大戏德国杯的决赛在斯图加特以及拜仁慕尼黑之间展开。斯图加特连续两年闯进了这项赛事的决赛，拜仁名宿埃尔伯以及前德国国家队主帅勒夫护送奖杯入场，纳格斯曼也出现在了看台上。拜仁则是时隔六年再次打进德国杯决赛。这场比赛双方近前主力出战，一身休闲西装的穆里尼奥也现身看台，不知道他是不是正在考虑下赛季的引援人选。这场比赛斯图加特队在上半场攻势如潮，麦维的一脚远射被乌尔比希用指尖将球挡出，诺伊尔以及格纳布里都是因伤没有进入比赛名单。诺伊尔入选了德国国家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他也很有可能作为主力门将出现在美加墨的赛场。这是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凯恩在禁区内和对方球员的碰撞当中倒地，不过主裁判并没有判罚点球。球迷们在看台上燃放起了烟火，也将比赛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双方的下半场较量，奥利塞边路的传中，凯恩的头球得分，终于是为拜仁慕尼黑打破了场上僵局。这是比赛的第55分钟，基米希快速开出前场任意球，奥利塞用并不擅长的右脚将球传向了中路，凯恩后个正着。现场的球迷由于燃放的烟火释放出的烟雾过于浓烈，柏林奥林匹克球场此时就像一个巨大的烟灰缸。这场比赛的转播以及观赛的质量都受到了影响。这是拜仁在门前一次非常好的机会，迪亚斯的射门被挡出，跟上的莱莫尔将球打高。待到烟雾渐渐散去，拜仁的攻势也越来越猛烈，凯恩在外围的远射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而紧接着还有第二次进攻的机会，凯恩这一次将球打进梅开二度，拜仁在场上取得了两个球的领先优势。凯恩连续两次展示了自己超人的射术，这一脚弧线球打中了门框，而紧接着在禁区内一次转身衔接射门的动作相当的流畅。而随后凯恩在回撤到中场之后为奥利塞送出了一脚精准的传球，这一次奥利塞的传球击中了对方球员的手臂，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这个判罚没有任何问题，凯恩将球打进。在这场德国杯决赛当中，凯恩上演了帽子戏法，本赛季各项赛事凯恩已经打进了61个进球，一个难以置信的成绩，而这场决赛也成为了凯恩职业生涯的又一个代表作。
1: Going into this final, I felt like, you know, it was my responsibility as much as anyone to get us over the line. I know I'm going to get chances, and I did again today. So, I mean, to score a hat-trick in a final is such a special feeling, and it's just memories I'll remember forever.
0: 队长诺伊尔捧起了德国杯的冠军奖杯，拜仁慕尼黑也成为了本赛季德国足坛的双冠王。
2: 相信英格兰队的球迷已经开始期待哈利凯恩在即将到来的美加墨世界杯上的表现了。确实呢，世界杯已经进入到了倒数计时阶段，在这个时候大家最关心的往往是各支参赛球队在公布自己的大名单。接下来一起进入足球之早。
0: 上周二，巴西队以直播的方式公布了世界杯大名单，当听到自己的名字，34岁的老将内马尔激动落泪。内马尔终于圆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梦想。作为巴西队的历史最佳射手，他将第四次踏上世界杯赛场。主帅安切洛蒂的这一决定也得到了大多数巴西民众的支持。从回归桑托斯以来，内马尔一直在为世界杯之梦而战。去年他带伤带领桑托斯队保级成功，但他的伤势断断续续，始终是回归国家队。

0: 的阻碍。如今他的伤势仍没有痊愈，但安切洛蒂一直密切关注着内马尔的状态。
1: La evaluación de todo el año ha sido solo aparte física, hemos siempre hablado de eso, era solo para animar, solo un tema físico. Los últimos juegos jugó con continuidad, puede ser que él tenga posibilidad de mejorar su condición física en este periodo hasta el primer juego de la Copa. Él tiene esa oportunidad, pero pensamos que aparte de eso, la experiencia, este tipo de competición, el cariño que tiene no grupo, puede crear también un ambiente mejor no grupo y ayudar o equipo a sacarlo mejor.
0: 与此同时，本赛季在切尔西表现不错的若昂·佩德罗的落选引发了一些争议。在进攻线上人才众多的情况下，安切洛蒂最终放弃了若昂·佩德罗。若昂·佩德罗和家人守候在电视机前观看直播，没有听到他的名字，一家人大失所望。若昂·佩德罗之前在国家队的表现平平，没有取得进球和助攻，这影响了他在安切洛蒂心中的地位。英格兰队上周五正式公布了世界杯26人大名单，图赫尔的这份名单因众多名将的落选引发了不少争议，其中33岁的老将马奎尔的落选令人意外。他本赛季在曼联表现不错，原本怀有极大希望能够入选世界杯名单，但事与愿违。马奎尔只能通过社交媒体表达自己的失望。身价过亿的帕尔默的落选也是争议的焦点。虽然帕尔默本赛季在切尔西状态不佳，但他曾在2024年欧洲杯决赛中进过球，人们认为帕尔默的大赛经验可以给英格兰队提供帮助。此外，福登、阿诺德、卢克肖等名将也都落选，这一方面印证了人才济济的三狮军团队内的残酷竞争，一方面也体现了图赫尔个性化的选人思路。在近几届大赛中成绩不错的英格兰队本次世界杯目标夺冠，就看图赫尔能否最终凭借成绩消除外界对他选人的质疑。上周四，德国队公布了世界杯大名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40岁的门将诺伊尔重回国家队，但他将不再担任球队队长，德国队队长由基米希担任。诺伊尔在2024年欧洲杯后就已经宣布退出国家队，最近这两年他在拜仁时常受到伤病困扰，但总体表现不错。他与国家队主教练纳格尔斯曼也一直保持着联系。如今即将在国家队复出，诺伊尔也将迎来自己的第5次世界杯之旅。纳格尔斯曼相信诺伊尔的经验和气场将给球队带来极大的帮助，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诺伊尔将在美加墨世界杯上再度担任德国队的主力门将。另外，18岁小将卡尔的入选也受到了热议。德国队如今新老结合的阵容较为均衡，已经连续2届世界杯小组出局的德国队希望能够在本届世界杯上有所作为。葡萄牙队上周也公布了世界杯大名单，41岁的 C 罗位列其中，他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创下历史纪录。而在名单公布2天之后， C 罗便用联赛冠军证明了自己状态仍然在线。在沙特联赛最后一轮比赛中，利亚德胜利主场迎战达马克，利亚德胜利只要取胜便可以锁定冠军，马内和科芒的进球帮助利亚德胜利2-0领先，随后达马克队扳回一分。第62分钟， C 罗小角度任意球直接破门，将比分变为3-1。这是 C 罗时隔632天再度通过直接任意球破门。第81分钟， C 罗门前右脚抽射梅开二度，帮助利亚德胜利锁定胜局。中场前 C 罗被换下，享受观众的掌声致意， C 罗也向观众比心回赠爱意。冠军的脚步越来越近，坐在替补席上的 C 罗情难自已，喜极而泣。利亚德胜利最终赢球加冕，这是 C 罗加盟沙特联赛以来的首座联赛冠军奖杯。3年半的时间里，这也是他代表利亚德胜利收获的首个正式比赛冠军。上周五，40岁的德国球星波多尔斯基发布视频，正式宣布了自己退役的消息。在视频中，他将自己的球衣叠好收进箱子里，这些球衣都是他曾经效力过球队的球衣，包括科隆、拜仁慕尼黑、阿森纳、国际米兰等等。小小的屋子里充满了他驰骋绿茵的回忆。
2: So, Feierabend.

波多尔斯基最后效力的球队是波兰的扎布热矿工队。五月初，他刚刚随队夺得了波兰杯冠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冠军头衔。上周六的最后一轮波兰超级联赛，波多尔斯基替补登场，完成了整个球员生涯的告别演出。波多尔斯基被称作波尔蒂王子，他在科隆队出道并成名，是科隆俱乐部的标志性人物。他也曾为拜仁、阿森纳、国际米兰等豪门球队效力，获得过众多冠军荣誉。而在国家队，他共为德国队出场130场，打进49球，大力爆杆射门更是他的标签动作。作为德国队历史第3射手，他见证了德国足球从低谷到辉煌的全部历程。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波多尔斯基帮助德国队登上世界之巅。他与小猪施文因施泰格亲密庆祝的画面，成为无数德国球迷心中的经典。在宣布退役的同一天，波多尔斯基也正式完成了对扎布热矿工俱乐部的收购，成为俱乐部的新老板。华丽转身的波多尔斯基将以全新身份开启全新篇章。

界杯真的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球员们蓄势待发，我们球迷也已经做好了准备，就让我们一起来迎接这个即将到来的世界杯盛夏吧。那接下来我们要为您送上的是过去一周世界足坛的十佳进球，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2: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呢，在北京时间的晚上9点，体育频道将会为您送上的是体坛零距离，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5: 最后呢，要提醒大家，下期天下足球与您相约的时间是在下周一晚上的6点半，到时我们不见不散。
4: 再会。
5: 再见。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白开。

0: 丹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这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乔的酸奶香是11-8赢下第四局，那么是3-1击败中国选手蒯曼。
3: 最后咬到关键时候，然后得分拿下比赛的时候，可能显得有一些无助。
2: 日本队再度的获得领先，他们是大比分2-1领先中国队。中国选手孙颖莎再度登场，
4: 拉开挡板走进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相信我自己，我也相信站在我身后的这些队友跟教练。

0: 连续。
1: 好球！
0: 孙颖莎再度为中国队扳平比分。
2: 我感觉有一点打到忘我的这种感觉了。
3: 很希望别人能够给予自己一些力量，但同时我又知道这个球必须是自己去打回来。
2: 第五场交给他的时候，说实话我是觉得他能赢的，他不是能赢，他是一定可以赢，哪怕他0-1落后或者说0-2落后，我都觉得王曼昱他能赢。
0: 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
3: 中国乒乓球队的所有人的给予我们的帮助，在那一刻，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成为你的力量，就没有理由退缩吧。
0: 我们赢了！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4: 我们赢在了团结，赢在了凝聚力，赢在了赛场上不服输的这种精神。
5: 成都乒乓球训练基地位于成都的九里堤河畔，中国乒乓球队在这里备战伦敦世乒赛。4月21日，距离世乒赛开赛还有1周，中国乒乓球队为期36天的封闭集训还有3天结束。5位即将出征的姑娘们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着备战的最后冲刺，
2: 按部就班的计划去完成每天的训练呀、身体呀、包括治疗啊、康复啊。但是更多的，其实如果说在想提高自己，我觉得还是在于日常的训练的一点一滴能够抠得再紧一些。
3: 要带着一定的决心吧，不到7天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要调整到这种燃起来吧。
6: 自己整个人的状态还是比我想象中可能稍微好一些吧，但不太好就是在训练上的细节没有做得很好，可能还有一些些不踏实，但是可能还有几天还是来得及调整。
7: 无论是技术还是心理，我觉得要磨练得更加的强大，我觉得在伦敦可能才会有这种好一点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还是期待吧。
8: 之前备战过2届团体吧，感觉更熟悉了一点，就是备战的节奏也好，然后还是包括训练，其实我觉得自己都会有一些设想。
9: 这一届世乒赛等于洛杉矶奥运会前的一次中考，我们现在没有这种绝对的优势，或者说没有这样绝对的这种统治力，我们有的只是赛场上勇于拼搏、敢于胜利、为国而战的这样的这种决心。很多比赛其实我们赢也都是如履薄冰，包括上一届的釜山世乒赛。
5: 2024年釜山团体世乒赛决赛，中国队在与日本队的较量中被逼入了绝境。前3盘比赛，陈梦和王艺迪各丢掉1盘，中国队大比分1-2落后。
2: 封闭训练期间我们有业务学习啊，包括看录像。当时播到釜山的时候，我其实当时看的时候我也挺鸡皮疙瘩，就感觉一下起来了，就是再次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会不舒服，就是起鸡皮疙瘩那种感觉。所以说这次备战当中自己也会带着这种感觉，哪怕说出现在场上真正打到这种2-1、2-2，我觉得很正常。所以说还是说在这种要求下多去提醒自己，或者说多去磨练自己吧。
5: 凭借着孙颖莎在第4盘的力挽狂澜和陈梦在决胜盘的逆转，中国队最终以3-2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捧起考比伦杯。这场死里逃生的比赛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 在釜山的时候打得也不是特别好吧，所以那种压力可能也是让自己第一次就是那么真切地感受到，当大家都过来安慰我的同时，可能我就一下就受不了了。所以我觉得那种记忆可能也是团体赛一种魅力吧。所以我觉得在这次伦敦的话，可能也是2年后吧，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期待吧。
3: 当时自己在场下的时候也在考虑，也在想，就如果我是上场的，我在这个阶段面对这样的比分，我会做成什么样，我能不能顶得住
8: 那种团结的力量吧。就我坐在场下，就虽然没有上场，但是我就觉得自己到了这样的

0: 时刻，能不能像他们一样顶下来。
1: 国乒女队这次伦敦世乒赛的五人阵容中，有四个人与上届釜山世乒赛完全一样，另外一位是22岁的蒯曼，她不仅是目前这支阵容中年龄最小的，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赛，
2: 挺有那种新鲜感，更有挑战，有意思。
1: 这一天的队内比赛，蒯曼对阵的是一起获得多哈世乒赛女双冠军的搭档王曼玉。因为伤病的影响，这是王曼玉在世界杯结束后打的第一场比赛，她以3-0战胜蒯曼。
3: 打了个比赛，我觉得整个状态来讲的话，比自己预期还要好一点，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一个阶段，在稳定的基础上去做一些技术风格上、技术打法上的一些尝试。
4: 曼玉今天状态不错，球的这种扎实还是明显厚，虽然有一些伤病，可能最近训练没那么系统，但整个人的这种状态对比赛的欲望还是很强。
1: 相比其他四位队友，王曼玉是唯一第四次备战团体世乒赛的队员。2018年的瑞典世乒赛，当时只有19岁的王曼玉第一次参加世乒赛，也是那届国乒女团阵容中最小的一位。她也在那个时候更早地感受到了团体赛的氛围，
3: 大家一拧成一股绳，团队的力量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燃的。无论教练也是最强的，还是自己的队友也是最强的，无形当中的一种气，其实就是要比其他队伍都要向上的，借着这股劲儿吧，借着这股气去发挥自己。
1: 队内比赛前一天的训练课，王曼玉约到了参加过9届世乒赛团体赛的马龙请教。
3: 一直争取想让龙哥帮帮自己，然后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一些思想上去多向他请教吧。请教好几个环节呢，搓球是其中一个部分，再去比赛我感觉效果也还挺好的，就是学以致用嘛。
5: 不管是马龙还是许昕，这也都是球队的财富，包括马龙前两天也教了这个石影沙的一些前三板的一些技术。
6: 他平时有时候不忙啊，或者说溜达溜达什么嘛，也会把他叫我来就聊一聊，更多一是对乒乓球理解，二是在下一步的接下来的发展当中应该如何去做。
1: 第三次备战世乒赛团体赛的孙颖莎在这一天没有队内比赛任务，她按照自己的训练节奏训练和观赛。在前不久结束的澳门世界杯，孙颖莎创造历史地完成了世界杯女单3连冠，也刷新了一项前无古人的记录。自2020年威海世界杯开始，近6年时间，孙颖莎连续9次打进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这三大赛的女单决赛，在单打赛场不断斩获荣誉的同时，团体赛的责任和使命让她的封闭训练没有一丝懈怠。
6: 经历了这么多为国而战的比赛，我觉得还是对自己身上的这种责任感，我觉得也会越来越强，希望能够在这次团体赛当中自己依然能够保持一种纯粹的心，然后干干净净的心，然后只要上到赛场上，我觉得还是希望自己做到这种心无旁骛吧，然后去打好每一分。
1: 在这次的封闭训练中，孙颖莎刚读完了一本让她收获很大的自传，
6: 刚看完科比的自传，就是他特别厚的那一本自传。对我最深的一点就是说，他在每天早上出早操的时候，其实球馆非常安静，而且就他一个人的时候，那种感觉他很享受，他也记在了心里。所以他当时说完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其实有一点能非常理解。他也在说，每当我真正进入球场比赛的时候，我听到大家对我的欢呼声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是听不到的，因为他习惯了他每天在球馆一个人训练的感觉，我能够共鸣，或者我特别 get 到他的那个点。
1: 孙颖莎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也会和团队里的其他人分享心得，互相监督。
6: 我在书中看到的一些内容，我会拍照记录下来，然后并且我发给他们。我觉得大家其实我们几个互相之间都是很积极，然后都很正能量。其实在我累的时候啊，其实他们都在督促我，哪怕说他们累的时候，我也依然会去督促。

0: 4月23日，封闭集训的最后一天，女队进行了一场团体赛制的对抗赛，由孙颖莎、王曼玉、蒯曼组成的一队对战由王艺迪、陈毅、陈幸彤组成的二队，最终一队以3-0获胜。
1: 还是感觉大家的状态都非常不错，说不管是赢的人，包括这个王艺迪和陈幸彤，展现出来了说比赛的这样的状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定需要有英雄这样出现。那么你们五个人都是咱们的英雄，都是即将被淘汰赛。我也相信咱们一定能够要把这个奥比伦杯是吧卫冕成功继续带回来，咱们卫冕伦敦啊。
0: 随着封闭集训的结束，姑娘们带着各自的小心愿开启了百年世乒赛的伦敦之旅。
2: 非常期待能够上场，希望我们能够站在最高的领奖台时候就是最美好的画面。
3: 第一次世界冠军是在伦敦，前后呼应的感觉。
4: 第一次世界杯自己拿世界冠军的地方，会触发一些感性部分。
5: 希望我第一次世乒赛团体之旅能够全力以赴去顽强拼搏到最后一分。
3: 还是第一次去伦敦吧，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完成自己圆满的小心愿吧，在英国的城市去逛一逛。
0: 4月30日上午9点，中国队抵达伦敦的第三天，第一次进入温布利体育馆进行适应训练。
6: 是不是时还没倒过来呢？
7: 今天有点反，明天应该也好。
0: 在4号球台和主球台都进行了1个小时的训练后，为了调节赛前的紧张氛围，姑娘们用猜球拍正反面的方式分组对抗，开始了3轮3对3的趣味训练。
8: 训练中掺杂一些乐趣感，妈妈让我们好好说的，说我们3人1组，凑赢1分算1分，11分。
9: 第一天在场馆感觉怎么样
8: ？Very good。
0: 距离中国队的第一场比赛还有1天。姑娘们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着临战状态，因为小组赛的对手早在3个月前就已确定，中国队在封闭训练期间对排兵布阵就有了初步计划。然而开赛前1天却发生了一个小意外。
1: 在5月1号的时候，麦玉当时的颈椎关节卡了一下，出于这种保护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调整了这个出场的人员，但整体来讲没有太大影响。
0: 5月2日开始的3场小组排位赛，中国队以3-0分别战胜了罗马尼亚、中国台北和韩国队，3场全胜且不失一局的成绩锁定小组第一，进入淘汰赛。
4: 虽然小组赛没有上场，但是我感觉人是有一种那种憋着劲儿的那种感觉，就是兴奋度和身体的这种兴奋度都是比较高的。
0: 进入淘汰赛，中国队首战对阵波兰队。第一次参加世乒赛团体赛的蒯曼作为中国队的2号出战，他在与波兰队8约的较量中丢掉一盘。
5: 打到淘汰赛之后，可那种感受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本来跑得慢，然后一紧张会容易跑得更慢，可能在赛前的这种激活啊，一些调动可能还差了一些，所以在场上就显得自己有些慌张。对，
0: 缺席了小组赛的王曼玉在这场比赛中出任第3单打，也是他在本次世乒赛的首次亮相，并以3-0轻松取胜。
4: 淘汰赛的第一场、第二场，申玉斌这场也是有一些困难的球，我觉得自己的调动和那种发挥都是要比想象中要好。
0: 第4盘，再次出场的孙颖莎面对8约，以3-0为球队拿下制胜分。在随后与瑞典队和韩国队的2轮较量中，中国队启用了王艺迪作为第3单打。2轮比赛，中国队都以3-0的比分不失一盘完胜晋级4强。1/4决赛与韩国队的比赛结束后，孙颖莎并没有马上离开球馆，而是在主教练马林和分管教练邱怡可的陪同下加练了接发球和反手技术。
10: 那天确实自己

0: 对自己的感觉也不太好，所以说还是说想去练一练嘛，因为后面的比赛会更艰难嘛。
1: 四分之一决赛面对韩国队的金娜英，孙颖莎在第一局先胜的情况下，被对手发球的变化干扰了节奏，以1-2落后。这也是孙颖莎在本届世乒赛唯一落后过的局分。
2: 但是孙颖莎，我觉得她为什么是孙颖莎，她就是这点上非常非常棒。就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1-2落后，第三局开局0-3落后，然后又叫暂停，以后后来1-4落后，但能连赢10个。打完以后我也跟她说，我说这是好事，庆幸的是因为就算你发挥不太好，咱们还能赢。但更好的一点就是为半决赛甚至决赛咱们做了一些铺垫。
1: 5月10日，在半决赛战胜罗马尼亚队后，中国队晋级决赛。决赛对手是连续第六次在世乒赛团体赛决赛相遇的日本队。与前几届不同，这一届日本队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对中国队的球员有着较高的胜率。派谁去迎战桥本，对主教练马林来说有着自己的考量。
2: 这两个人谁上还是比较纠结。大迪上一届打了这个决赛，当时输了，他也很想证明自己。快慢呢相对年轻，大赛呢没有什么过多的这种经验，也希望对他也是个锻炼。
1: 作为客队，中国队的二单王曼玉将在首盘比赛率先迎战日本队的一单张本美和。两人在过往的11次交手中，王曼玉保持全胜。
3: 今天一上来，张本美和还是拼得比较凶啊。
4: 哦，连续两个胸变直线，很凶啊！前三板，这样第一局是11-4，张本美和获胜。
5: 背了很多包袱和压力，我觉得这也导致自己没有完全的释放和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包袱其实是一种责任感吧，因为莎莎这第一场球，我觉得没有太多担心的，主要是自己这一场，其实我还是非常想能够去建立2-0的领先，去给快慢一些空间吧，因为他跟桥本确实是不好的。
1: 团体赛的责任和压力让王曼玉连丢两局，0-2落后。
5: 其实0-2落后，我觉得也没有说。慌肯定还是慌，但是没有放弃，我觉得能够咬一局也许就有机会。
1: 尽管随后的两局王曼玉顽强地把比分扳平，但最终还是在决胜局输给了张本美和。
5: 刚下来的时候我是觉得说确实是下风球，但是我又觉得会有一点自责，因为我知道我这一分的重要性。
1: 而此时将要上场的孙颖莎面对的是中国队开局0-1落后的局面，第二盘对阵日本队的早田希娜。
0: 要说紧张或者说有多少压力都能感受得到，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在场上去释放吧。其实上来第一个球打完，我觉得还是说让自己尽量的去投入进去，其实就会忘掉了这种可能大比分带给你的压力。
6: 球
0: 第二场上来不管球打成什么样，或者说上来有多么困难的局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把气势重新的找回到我们这边。
4: 团体比赛也是试的较量啊，所以现在尽管0-1落后出场，孙颖莎从上来第一分就调动自己。
0: 其实上来第一局我觉得还是很关键，其实第一局赢完下来，可能整个心态啊，人在场上的这种流畅度就会越来越好。
4: 强势的正手爆冲，孙颖莎现在牢牢地把控并主导着这场比赛的局面。
1: 孙颖莎以3-0战胜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分。第三盘出场的快慢对阵的是日本队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快慢在过去和桥本的两次交手中都没有取胜，
7: 确实不是很好打，但还是想的是全力以赴去想办法去赢下比赛。
1: 尽管赢下了一局，但对削球打法缺少制胜分的能力，还是让快慢以1-3负于桥本帆乃香。中国队大比分1-2再次落后。和两年前的釜山世乒赛一样，日本队再次把中国队逼到绝境。但这一次，早在封闭集训就做好了充分困难准备的中国队，有了更坚定的决心。

0: 还是要做好一比二落后的准备，大比分，但是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信心，最后能够赢下来。
1: 虽然一比二落后，但我其实拉开挡板走进去，我觉得我还是相信我自己，我也相信整个站在我身后的这些队友跟教练。
2: 漂亮！
3: 漂亮！
0: 只要他一上场，你就会觉得这个气场马上就不一样。他不上场的时候，你感觉这个气场非常凝重，而且非常这种紧张，也有压力。他一上场以后，马上你会人感觉松下来。
1: 我感觉有一点打到忘我的这种感觉了。第一局上来，我觉得就是奔跑飞奔的一种状态，然后可能确实也投入到比赛了，因为都到那个阶段了，其实自己也是确实真正享受比赛去了。
2: 啊，太精彩了！能够感觉到孙颖莎现在在场上，她甚至是非常享受这个比赛的，
4: 是的，非常的释放，
2: 没有任何的杂念。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冬美和。
1: 我的意思是又扳回来一分。
5: 莎莎两届吧，她不光拿下了这两分，她还让人特别踏实的拿到了这两分。就是当时我紧张的不行了，我感觉好像从来没打过这么紧张的比赛，就是第五场之前。但训练的时候，莎莎已经上了第四场，然后自己在赛前训练的时候练了几个球，我发现练球真的不是最主要的了。因为我觉得心理和思想上必须要调整一下，因为第一场打完会对自己的信心上产生一些怀疑。秦老师在看自己训练，然后我也跟秦老师说，我说秦老师，我第五场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打？他说你想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打？开启了一些心态上的、思想上的一些交流，也给予了自己非常大的信心。当大家都相信你的时候，其实自己没有理由不相信自己，所以我觉得在那一刻就真的豁得出去吧。
1: 第五场交给他的时候，说实话我是觉得他能赢的，他不是能赢，他是一定可以赢。
4: 好球，第一分。
5: 上来第一分就把它当成关键球打，每一分都是极其的关键。
2: 好的，
3: 好的，有，
2: 好球，
4: 好球，
2: 扛住了第一板。
5: 每一个球的这种呐喊跟马导是互动的比较多的，但是在局间有的时候会跟莎莎也好，其他队友也好，都会有一些眼神的交流，好像彼此告诉大家你可以的，你要相信自己，这个时候我们都是相信你的，所有人的信任也是化为一种力量和动力吧。
2: 好，白宇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
5: 中国乒乓球队的所有人的给予我们的帮助，在那一刻，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成为你的力量，就没有理由退缩吧。
2: 我们赢了！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6: 非常感谢我们中国乒乓球队，他们也一直在给我们加油。
5: 莎莎在采访的时候的一些话很感动，包括看了一些看到自己的队友，包括浩哥，我看都哭了，我就觉得我也受不了了，就是说我会被感染的，很感动那种感觉，就是那一刻你感觉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0: 不管在任何的压力下都能够奋勇去拼搏，战胜一切困难，把比赛赢下来。
7: 中国力量嘛，包括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些力量，还是很感动。
1: 最感动的是最后赢下比赛了，
5: 想跟自己说你比你想象中要棒。
1: 我还在变得越来越强的路上一步一步的走着，你最棒。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

0: 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再加肆无忌惮的吃烧烤了。

0: 柯锦纯。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4: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泰奇八跑动，吃泰奇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5: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4: 这就是真实感。
6: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4: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泰奇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泰奇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泰奇八宝粥。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这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这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0: 怕蔗糖喝锦纯，餐后喝锦纯，休闲喝锦纯，运动喝锦纯，怕蔗糖喝锦纯。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4: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3: 今日关注，中国队收获第七届蹦床亚锦赛男女个人项目冠军。在香港举行的蹦床亚锦赛昨天落幕，中国队的闫浪宇以66.10分夺得男子个人冠军，他的队友王子赛获得亚军。女子个人决赛中，中国队同样包揽了金银牌，张瑜以56.34分夺冠，张欣欣排名第二。此外，张瑜与张欣欣搭档收获了女子双人同步的冠军。体育世界今日关注，中国体操队公布参加亚锦赛和亚青赛名单。体操亚锦赛和亚青赛今年6月将在贵州遵义举行。今天中国体操队上报亚体联的名单出炉，其中男女成年组分别由世界冠军张博恒和张清颖领衔。值得注意的是，开赛前中国队根据对策和合练情况，还有调整上场名单的可能。体育世界今日关注，瓜帅挂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本赛季英超大幕落下，最后一轮联赛，曼城主场1-2负于阿斯顿维拉赛后，主教练瓜迪奥拉告别曼城。瓜迪奥拉执教球队整整10年，赢得了20座重要赛事的冠军奖杯。
4: The next years, you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you find me in the streets here in Europe, in the States, and whatever. If you are a Man City fan, come to me and hug me. I will need it. The decision I took, always I thought, what is the best for this club, and always will be like that. I love you so much.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先来关注中国金花在法网上的表现。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傍晚进行的一场首轮角逐中，郑钦文没能闯过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这一关，止步女单首轮。
2: 从资格赛突围的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现世界排名第114位，他和郑钦文此前没有交手记录。开场后，赫瓦林斯卡经常利用墙上旋将球回到底线附近，尤其是接发球环节，这导致郑钦文在发球局中逐渐失去主动权。在率先完成破发后，赫瓦林斯卡很快就以4-1领先。尽管郑钦文此后完成回破，并将比分追成4-4平，但这一盘他还是出现了16次非受迫性失误，以4-6交出首盘。第二盘，郑钦文又是率先被破发，以0-3落后。局间休息时，他申请了医疗暂停，不过重新开始后，郑钦文的状态并没有提升，倒是赫瓦林斯卡不断利用落

0: 点调动郑钦文，导致中国金花在移动中失误不断，最终郑钦文以0-6丢掉第二盘，以总比分0-2落败，没能晋级第二轮。获胜的赫瓦林斯卡赛后坦言，这个结果自己没有想到。
1: Yeah, it was a very tough match. She's an amazing player, of course, Olympic champion. I think one of the best players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on clay. So I knew coming in that it's gonna be a big challenge for me. I don't have experience, like a big experience playing against these kind of players. So yeah, I didn't really know what to expect. But yeah, I just wanted to play my best tennis and give my all.
0: 在赫瓦林斯卡看来，与郑钦文的较量让他的实力和信心都得到了加强。
1: Yeah, for sure. I mean, I think it can build me a bit. As I said before, I didn't have experience with these kind of players. So, definitely a good win. I can take a lot from this match and hopefully many more matches like this in the future.
2: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在关键分的时候其实我做的真的很不好，因为在4-4的时候我记得我是连丢了4分在对手的发球局，然后甚至连丢了3分在我的发球局。这在以前来说是很少会发生的，我觉得我在关键分的时候确实还需要更加的放平心态，然后呢，我也同时需要更多的比赛来找回那种比赛的感觉。对，就是脚缠绷带的时候，我觉得当时是没有缠好，然后呢，我的脚出现了就是挺严重的疼痛，然后可能里面有个泡，然后所以说我申请医疗暂停，想让他们这边的医生再给我把脚好好缠一次，看一下能不能减少疼痛，然后可以让我跑得更到位一些。
3: 在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法网女单首轮较量中，32号种子中国选手王欣瑜收获开门红。
4: 在经历了3盘鏖战之后，她战胜了奥地利新星塔格尔。
5: 王欣瑜首轮对手塔格尔年仅18岁，去年夺得了法网青少年组冠军。面对陌生的对手，王欣瑜开场就被对手破发。好在中国金花很快调整了状态，打出了侵略性。正如这一球，王欣瑜果断出手，反手直线干净利落。首盘他两度完成了破发，以6-3先下一城。
6: 其实第一盘我一上来，我就打得很有进攻性，然后我也是想把节奏打得更快一些，给对手更多的压力。然后我觉得一开始执行非常好，但是对手其实到了第二盘，他也是开始适应一些了。
5: 第二盘，塔格尔不仅针对性地加强了底线相持与线路变化，还改变了二发节奏，让王欣瑜难以适应。在持续的压迫下，中国金花的状态也出现了波动。3-6，他被对手扳回一盘。决胜盘，王欣瑜延续此前的主动打法，多次放小球捉有成效，他越打越顺，一度取得5-1的领先。不过之后，年轻小将展现出了十足的韧劲儿，奥地利姑娘多次挽救赛点，连追3局将比分追至4-5。随着对手回球下网，王欣瑜最终拿下了比赛，这是他职业生涯第20场大满贯正赛胜利。下一轮，王欣瑜将迎战德国选手科尔帕奇。
6: 太不容易了，这场比赛我觉得从一开始到最后可以说是横向过山车，然后可以就是把这场比赛拼下来，其实还是重点是在我不管在什么时候，我觉得都一直执行了我要去主动的去打，我要去主导这场比赛。
4: 另一位中国金花王欣瑜同样闯过首轮关，
3: 她是以6-3和6-1击败了黑山选手科维尼奇，强势晋级女单第二轮。
5: 头戴黑色球帽的王欣瑜从资格赛连赢3轮打进本届法网女单正赛，手感正热的她仍有伤病隐患，资格赛第二轮一度申请医疗暂停处理的大腿，本场依旧缠着厚厚的绷带。不过比赛开始后，王欣瑜火力全开，底线又快又平的进攻让科维尼奇完全跟不上节奏，第一个破发点王欣瑜就顺利破发，随后一直压制着对手，以6-3先下一盘。第二盘一上来， 虽然科维尼奇利用王希雨的这

0: 拍回球下网，率先完成破发。但中国姑娘不急不躁，发球局保得稳，接发球局拼得凶，强势连赢六局，以6-1再胜一盘，2-0战胜对手，晋级女单第二轮。全场比赛，王希雨的一发得分率和二发得分率均高于对手，8个破发点她把握住了其中的6个。王希雨下一轮的对手将是26号种子美国选手巴蒂斯特。
1: 比赛前我就知道她是一个打法非常强势的一个球员嘛，然后我觉得自己能做就是在比赛中准备再快一点，然后尽力去跑每一分，然后尽力去扛每一个球，然后今天包括他的正手打得非常强势，然后调动很开，然后我也学到很多，包括去如何更好的去移动啊什么的。
2: 刚才短片中已经提到了王希雨下一轮的对手将是美国选手巴蒂斯特，
3: 他在首轮比赛中历经2盘抢七，最终以2-1逆转战胜了前法网女单冠军捷克名将克莱奇科娃，惊险过关。
4: 本场比赛，克莱奇科娃头戴白色网球帽，近两年他饱受伤病困扰，本月初才伤愈复出。然而来到法网，首轮面对美国选手巴蒂斯特，捷克名将却遭遇了苦战，首盘两人打成爆发大战，一路战至抢七，捷克名将把握住了关键分，以9-7赢下。第二盘再度抢七，这一次克莱奇科娃没能抓住机会，他错失2个赛点，被对手将大比分扳平。决胜盘克莱奇科娃状态出现起伏，最终以2-6大比分1-2被巴蒂斯特逆转，无缘下一轮。
3: 北京时间今天傍晚，法网女单首轮再赛一场，
2: 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仅用1个小时就以2-0击败澳大利亚外卡选手琼斯，晋级第二轮。
5: 四届法网女单冠军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本届法网作为3号种子出战，自从2024年他取得法网女单3连冠之后，就再也没有在红土赛场上获得过巡回赛冠军。今年的法网，他的目标毫无疑问是第5次捧起苏珊·朗格伦奖杯。首轮比赛，他的对手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外卡选手琼斯。琼斯目前世界排名第136位，与斯维亚特克相差甚远。首盘比赛，双方的实力差距很快便显现出来。斯维亚特克一上来就连得8分，连保带破，取得2-0的领先。17岁的琼斯是澳大利亚的一颗希望之星，曾排名青少年世界第一。今年是他第一次参加成年组法网女单正赛。首盘第3局，琼斯抓住斯维亚特克的2发完成回破，不过斯维亚特克毕竟在实力上更胜一筹，他在第4局和第6局又2度破发成功，之后以6-1拿下首盘。第二盘比赛，斯维亚特克又是连破带保，开局3-0领先。尽管琼斯在第4局回破了一次，但老道的4届赛会冠军还是以6-2赢下第二盘，总比分2-0战胜对手，晋级法网女单第二轮。斯维亚特克第二轮的对手是捷克选手贝莱克。
2: 来看男单赛会2号种子德国选手小斯维列夫取得开门红，
3: 他是以3-0战胜了法国选手邦奇。
6: 这是小斯维列夫和邦奇的首次交手，小斯维列夫没有遇到太多挑战，德国人全场轰出38记制胜分领先对手，自身的失误也更少。整场比赛，小斯维列夫实现5次破发，仅让对手破发1次。6-3、6-4、6-2，小兹维列夫直落3盘取得开门红。下一轮他将迎战捷克选手马哈奇。
7: You know, in five set matches in Grand Slams, there's always going to be up and downs. You know, especially in the beginning of tournaments, and you always have to stay focused. You have to stay. You always have to come back to yourself. Kind of play your best tennis. You know, when he broke me in the second set, I broke him straight away, and.I think mentally you always have to be ready, and that was very good today. Again, tennis-wise, you still have to build. We'r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tournament, but yeah, I'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exciting next couple of days.
6: 24届大满贯冠军得主3号种子德约科维奇男单首轮对阵本土选手佩里卡尔，在5-7先输一盘的情况下，德约科维奇以7-5、6-1、6-4连扳3盘，3-1逆转对手，晋级。

0: 及本届法网男单第二轮。这也是德约科维奇第82次参加大满贯正赛，超越费德勒和菲洛佩兹，创造了男子网坛的新纪录。法网正赛第一个比赛日，男单赛场也不乏冷门。头戴白色发带的七号种子美国名将弗里茨，在与持外卡出战的同胞巴萨瓦雷迪的比赛中1-3落败。在前两盘抢七输球的情况下，弗里茨第三盘抢七11-9艰难取胜，扳回一盘。但第四盘他又以1-6告负，连续两年遭遇法网一轮游。
1: 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北京时间昨天结束，在五个单项中，中国选手收获了三项冠军，
2: 其中李诗峰男单登顶，打破了8个多月的单打冠军荒。
3: 是去年马来西亚大师赛男单冠军，今年他决赛的对手是泰国的帕尼查彭，这是双方职业生涯第一次交手。比赛中，李诗峰打得积极主动，在后场不断地利用进攻压制对手，即使在网前被连续左右调动，他也能耐心地和对方周旋，最终等到了帕尼查彭的失误。首局李诗峰以21-16获胜。第二局双方在开局阶段打得非常焦灼，连续出现平分的情况，但在9-9平之后，李诗峰再次掌控节奏，他拉掉结合突击，连得五分，最终以21-17再胜一局，2-0战胜对手，获得了男单冠军，打破了继去年9月的中国香港公开赛后长达8个多月的男单冠军荒。包括李诗峰在内，中国选手在马来西亚大师赛共收获3项冠军，陈凡舒田、罗徐敏直落两局战胜了一对日本组合，获得了女双冠军。高嘉炫、魏雅欣2-1战胜了泰国组合帕克卡波和沙希利，拿到了混双金牌。此外，陈雨菲0-2不敌泰国选手殷达农，收获了女单亚军。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
6: 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
7: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体育世界，我们来关注绿茵赛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本赛季英超落下大幕，
1: 阿森纳捧杯，热刺保级，瓜迪奥拉萨拉赫告别，费尔南德斯破纪录，最后一轮悬念不多，但精彩丝毫不减。
3: 托特纳姆热刺和西汉姆联谁能保级是本轮的最大悬念， 最终积分领先的热刺凭借着帕里尼亚的进球，主场一比

0: 零小胜埃弗顿，以两分优势保级成功。西汉姆联虽然主场3-0击败利兹联，但还是与伯恩利和狼队一起从英超降级。除了保级，欧冠资格的争夺也有了答案。利物浦主场迎战布伦特福德，即将离队的萨拉赫和罗伯逊双双首发。下半场萨拉赫助攻琼斯首开纪录。对手扳平比分之后，埃及球星被换下场，带着无数的荣誉结束了9年利物浦生涯。1-1的结果确保利物浦拿到了最后一张欧冠门票。同样充满离别情绪的还有亚军曼城，主场1-2负于阿斯顿维拉已经不再重要，赛后的告别仪式才是焦点。先是斯通斯和贝尔纳多·席尔瓦向球迷说再见，随后执教整整10年的瓜迪奥拉登场。在95岁老父亲的注视下，在即将扩建完成的瓜迪奥拉看台前，55岁的瓜帅深情告别。
1: The next years, you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you find me in the streets here in Europe, in the States, and whatever. If you are a Man City fan, come to me and hug me. I will need it. The decision I took, always I thought, what is the best for this club?And always will be like that. I love you so much.
0: Guardiola 告别曼城，曼联主帅卡里克则迎来了转正之后的首场比赛。红魔客场3-0大胜布莱顿，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贡献了一个进球和一次助攻。他也以21次助攻超越亨利和德布劳内，创造英超单赛季助攻的新纪录。最后再来看本赛季的最大赢家，提前一轮夺冠的阿森纳客场2-1击败水晶宫，并在赛后举起了冠军奖杯。时隔22年之后再次捧杯，枪手将士和球迷们一起唱起了那首《永远的北伦敦》。

0: 22年间，从海布里到酋长球场，从温格到现在的阿尔特塔，这条重回山巅的道路既艰险又漫长。队员清楚，球迷更是感受深刻。
1: 那对于一路陪伴阿森纳走到今天的球迷来说，内心的信念从未改变过，那就是一日强手，终生强手。
2: 当属于阿森纳的冠军烟火升腾而起，对枪手而言，扑面而来的幸福感如此的真实。22年的守望，漫长而孤独，像一条历经蜿蜒的溪流，始终朝着大海的方向奔涌。永远的北伦敦，歌声悠扬，记忆的浪花翻涌而起，拍碎了所有沉默。一日枪手，终生枪手，这是此时此刻所有阿森纳球迷脑海中的共鸣。
3: It's Bergkamp. That's magnificent. Going in alone at the moment.
2: 兵王子的优雅转身，亨利的千里走单骑，永载史册的不败赛季，还有告别海布里时的动情一吻，这每一帧画面都可能是你选择热爱阿森纳的理由，又或者是那年夏天打开电视听到的那一句话。32岁的亨利就坐在那里，深情的目光望过去，都是自己22岁的影子。当你坐上了那辆时光的列车，从此便再难割舍这份枪手情缘。在那个很多人对美学概念似懂非懂的年纪，温格麾下的枪手告诉我们，足球不止

0: 只是怒吼和冲撞，也可以是华尔兹和散文诗。建立在整体和意志力上的气质升华，让阿森纳在英格兰乃至全欧洲独树一帜，也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球迷不断奔赴。正因如此，那句天真质朴的哼唱才如此深入人心。
1: 我们阿森纳是不可战胜的，
2: 我们阿森纳是不可战胜的。
0: 时隔12年，这句一时兴起的改编却始终都是枪手球迷陪伴球队最坚定的立场。但这样的陪伴并非都包裹在胜利的氛围中，一路走来，枪手经历过无法释怀的遗憾，也体会过力不从心的悲凉。但温格结束22年的执教生涯，教授的临别赠言至今仍在酋长球场回响。
3: Above all, I am like you, I'm an Arsenal fan. That means this is more than just watching football, it's a way of life. It is caring about the beautiful game, about the values that we cherish, and as well that something that goesFor all our body, in every cell of our body.
0: 温格言语中的风骨与怀念，恰恰是一日枪手、终生枪手最生动的写照，而他自己就是一部交织着荣耀与遗憾的史诗。但最遗憾的还是，酋长球场建成以来，还从未聆听过英超冠军的欢歌。人们热爱枪手的华丽，也热爱枪手的脆弱，在一次次的功亏一篑和铩羽而归之后，球迷们学会了幽默自嘲，但绝不放弃坚韧和陪伴。这不是偏执，而是一种不计回报的追随。也许多年之后，当人们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你为何热爱阿森纳，答案或许会打捞起泛黄的片段，或许就在阿尔特塔所走过的时光当中，在一次次逼近终点又退回原点之后，他们依然坚信下一程仍有黎明。你可以批评他剥落了美丽足球的绸缎，但那一身铁打的秩序和务实的执着，把这群扛着枪手未来的年轻人从灰烬里锻造成愈加锋利的钢刃，让属于枪手的冠军锋芒再次闪耀英伦。当列车终于满载荣耀抵达酋长球场，热爱枪手的人才恍然看清，磨难本身并不值得回望，但从磨难中穿行而过的这条路，才拥有最饱满的风景。所以我们为何热爱阿森纳，或许我们所钟情的是那个同样不完美却始终怀揣理想，在现实的风雨中跌跌撞撞前行的自己。一日枪手，终生枪手，这不仅是一句誓言，这是我们和一支球队、一段青春、一个理想签下的契约，永不终止。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意甲联赛同样进行了最后一轮争夺，
5: AC 米兰主场输球，无缘欧冠资格。
6: 最后一轮赛前， AC 米兰、罗马、科莫以及尤文图斯四队竞争两个欧冠名额， AC 米兰和罗马手握积分优势。末轮迎战卡利亚里，主场作战的 AC 米兰开场不久就取得领先，萨勒马科尔斯突入禁区推射得手，但他们的领先没能保持太久。第20分钟，卡利亚里利用一次角球机会扳平了比分。第57分钟，卡利亚里再次凭借定位球机会取得进球。尽管 AC 米兰下半场比赛连续换上普利西奇、莫德里奇以及莱奥等进攻球员，但他们的攻势依旧没有起色。最终 AC 米兰主场1-2不敌卡利亚里。 随着罗马和科莫赢球，AC 米兰和尤文图斯双

0: 将无缘下赛季欧冠。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F1 加拿大大奖赛结束了正赛的争夺，
2: 梅赛德斯车队的安东内利夺得冠军，取得四连胜。
3: 正赛两台梅赛德斯头牌发车，第六圈时巴塞尔在直道末端超车，安东内利轮胎锁死冲出赛道，险些和队友相撞，随后两人的队内缠斗还在继续，异常激烈。第三十圈巴塞尔突然减速停下，他将汉斯头颈保护系统扔到赛道上，情绪非常激动。回放显示，他的赛车似乎突然失去动力。连续三年在加拿大夺得杆位的拉塞尔，这次不得不从领跑位置退赛。诺里斯在出发后的第一个弯就抢到第一，却没能守住优势，在第四十圈因为赛车故障遗憾退赛。最终，梅赛德斯车队的安东内利夺得冠军，取得四连胜。汉密尔顿在最后阶段超越维斯塔潘，排名第二，刷新在法拉利的最佳正赛成绩。维斯塔潘获得第三，本赛季首次登上领奖台。
2: 再来看 NBA 季后赛西部决赛今天继续进行，
1: 马刺在主场大胜雷霆，将总比分扳成2-2。
4: 上一场雷霆队的亚历山大砍下26分12次助攻，帮助雷霆队在客场战胜了马刺，总比分2-1领先。此役两队再战，继续主场作战的马刺在防守端做出了变化，让卡斯尔盯防亚历山大。卡斯尔的防守很成功，上半场只让亚历山大得到10分。进攻端，马刺队的文班亚马充分展现出了身高臂长的优势，空中接力完成单臂扣篮，持球突破，自投自抢将球补进。上半场结束前，文班亚马更是投出了超远压哨球。上半场结束时，马刺以50-38领先。一边再战，马刺攻势不减，在卡斯尔双手暴扣之后，马刺已经领先雷霆22分了。不甘示弱的雷霆并没有放弃，努力追分。霍姆格伦更是在这次防守中为了封盖伤到了手，但无奈之前落后的分差太大，比赛也随之失去了悬念，双方都换上了替补球员上场，最终马刺103-82大胜雷霆，总比分扳成2-2。
5: We didn't do nothing unexpected, but the truth is that we had never been in this kind of situation before. It was our first deficit in a playoff series, and we just responded. But it was nothing amazing. It wasn't magic. We just did what we needed to do, and the series is far from over. We got 6 more wins before we can rest.
6: Yeah, they just punched us in our face early. It's 2 games in a row. They've come out the aggressors. Last game we were able to course correct.Tonight, we just didn't do so. We gotta do a better job of starting the games.
1: 来欣赏一下 NBA 今天的精彩五加球。

0: 我们再来看北美冰球职业联赛西部决赛第三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继续进行。
1: 主场作战的维加斯金骑士在三球落后的情况下逆转战胜了科罗拉多雪崩，大比分3-0领先，拿到了赛点。
2: 身穿金色比赛服的维加斯金骑士主场对阵科罗拉多雪崩，第一节雪崩的攻势犹如雪崩之势不可阻挡，兰德斯科格、卡德里、德鲁里各进一球，第一节客队雪崩3-0领先。

0: 之后的比赛，金骑士开始上演大逆转，斯通、卡尔森、科勒萨尔连扳三球，科勒萨尔的进球尤为精彩，他背对球门，在空中用球杆把来球垫向球门，击中立柱补射破门。第二节结束，金骑士扳平比分。第三节，赫特尔帮助金骑士本场首次领先。比赛最后时刻，雪崩队撤下门将，寻求最后一搏，但被豪登远射空门命中。最终，金骑士以5-3逆转取胜，在7-4的西部决赛中拿到赛点。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4: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体育世界今日关注：中国队收获第7届蹦床亚锦赛男女个人项目冠军。在香港举行的蹦床亚锦赛昨天落幕，中国队的闫浪宇以66.10分夺得男子个人冠军，他的队友王子赛获得亚军。女子个人决赛中，中国队同样包揽了金银牌，张瑜以56.34分夺冠，张欣欣排名第2。此外，张瑜与张欣欣搭档收获了女子双人同步的冠军。体育世界今日关注：中国体操队公布参加亚锦赛和亚青赛名单。体操亚锦赛和亚青赛今年6月将在贵州遵义举行。今天，中国体操队上报亚铁联的名单出炉，其中男女成年组分别由世界冠军张博恒和张钦莹领衔。值得注意的是，开赛前，中国队根据对策和合练情况，还有调整上场名单的可能。
10: 第16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今天在西安进行了16强的较量，中国棋手9人出战。
11: 最终柯洁、王兴浩等6人晋级8强，韩国棋手申真虚和申明俊获得其余2个8强名额。
12: 今天的16强战有9位中国棋手出战，其中离开国际赛场一年多的柯洁，本轮对阵日本棋手福冈航太郎。此役执黑的柯洁在前半盘似乎还没有恢复节奏，但随着棋局进入激烈的战斗，柯洁的本能逐步觉醒，这也让福冈航太郎犹豫不决中下出致命败招。柯洁一鼓作气出招精准，最终屠龙取得大胜。 其余几位中国棋手也有不俗表现，小将涂晓宇直白力克韩国老牌世界冠军朴廷桓，王兴浩直白中盘击败了韩国的安成俊，李钦成继续上佳状态，直白完胜日本的枝野虎丸，丁浩直黑淘汰了

0: 韩国的金明训。中国棋手丢掉的两盘比赛分别是黄云松先赢后输负于韩国的申明俊，卫冕冠军杨凯文不敌韩国的申真虚。另外一盘中国棋手之间的比拼，范印直白淘汰了党一飞晋级八强。
1: 我们来关注在浙江乐清进行的全国男子拳击锦标赛，带您来认识一位在大级别比赛中涌现出的潜力新星王小宝。
2: 前几轮的比赛中，他经受住了不同风格对手的冲击，今天王小宝顺利打进了男子80公斤级决赛。
0: 男子80公斤级的一场半决赛，红脚拳手四川名将王小宝迎战云南队的王耀峰。首回合王耀峰就步步紧逼，不断压迫式向前推进，展开猛攻。
3: 所以说要面对不同的对手，比如说跟这种拼打型的选手，就是主要就是以控制距离为主，但如果对方拼得太猛，你自己还是要有强有力的进攻才能逼退对方。
0: 在做好防守的同时，王小宝也不时与对手拼重拳阻挡进攻，强势回击，在场面上占据优势。在去年的全运会上，王小宝击败名将托和塔尔别克，一战成名。在今年的亚锦赛上，王小宝止步四分之一决赛，得到了磨练，也找到了自己的不足。
3: 感觉节奏上有点不同吧，就是国内的节奏感觉就是自己能把控，但是到国外就感觉自己有些不受控制，所以说还要加强这一方面，就是对比赛的掌控力这方面还需要加强。
0: 今天的半决赛，王小宝发挥出自己速度快、灵巧等优势，最终以5-0胜出。决赛他将迎战江苏队的杜浩南。
3: 先发挥自己的特长优点吧，就是速度灵巧这一块先做好这些，然后再看临场的变化，如果临场还有什么变化，我们再及时做出改正。对，
0: 同样是面对拼打型选手，在男子75公斤级半决赛中，陕西队的刘玉浩充分发挥移动和闪避快的特点，让红脚的北京选手伊尔斯沙纳什很难打到自己，突然启动打反击，取得很好的效果。比赛中刘玉浩甚至放弃了抱架防守。
4: 多年的经验，对这个拳台上对于这个距离的控制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对对方的拳能打到什么位置我都是比较心里有那个分寸，所以手即使不拿起来也能预判对方击打的位置和距离。
0: 最终刘玉浩以5-0完胜，决赛中他将与浙江队的司华晨争夺冠军。在男子92公斤级的半决赛中，河南队名将红脚拳手韩雪镇迎战山东队的王永冠。两位拼打型选手从第一回合开始就展开了阵地战，在中近距离的对攻中，韩雪镇的节奏更快，击打效率更高，最终以5-0胜出。他将与浙江队的陈义荣争夺该级别的金牌。
2: 上周五，丽江宁浪小凉山学校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亚洲首位 UTMB 三冠王姚妙。UTMB 是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的简称。
1: 他来到小凉山，和这里每天坚持跑步打卡的女孩们进行了深入交流。
0: 这一天，正在上体育课的孩子们发现课堂上多了一位大姐姐，跟舞蹈的孩子一起摆动身体，向跳绳的孩子们学习花式，跟练习跑步的同学来了一场比拼。他就是刚刚在澳大利亚超级越野赛50公里组别赢得赛季首冠的姚妙。自4月中旬以来，姚妙和公益项目撒开脚丫一起发起了面向全国200所学校60000多名孩子的校园跑步打卡活动。为了提升孩子们的兴趣，本次公益项目精心设计了用来记录每日跑步的打卡工具。
5: 撒开脚丫这个活动的初衷呢，其实是帮助更多的小孩，特别是小女孩，去有机会接触这个体育运动，然后希望他们可以通过体育运动呢建立自信，然后也通过体育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吧。在未来的话，我希望有更多的小孩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
0: 出生在贵州山区的姚妙和孩子们分享了个人的成长故事，他鼓励孩子们通过运动建立自信，培养不放弃不怕输的品质。此外，姚妙还和40名在这次跑步打卡活动中脱颖而出的孩子们组队，进行了一场障碍跑的比拼。孩子们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姚妙姐姐。和姚妙

0: 庙一起撒开脚丫的活动将持续到五月底。六月一日，参加活动的200所学校还将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跑步嘉年华，鼓励孩子们对跑步的坚持。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元。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欢迎您继续收看《体育世界》。本赛季是24岁的李洪权职业生涯的第四个赛季。2024年，他曾拿过赛季最具进步球员奖，今年还入选 CBA 常规赛国内球员第一阵容。
8: 年初的世预赛，李洪权跟随国家队出征，表现可圈可点。本期对话，我们来和上海队的李洪权聊一聊他的篮球故事。2001年，李洪权在加拿大出生，5年级他进入小学篮球校队，从此开启了自己的篮球之旅。2020年，李洪权入选加拿大高中最高水平的全明星赛。2020至2021赛季。李洪权代表里海大学出战 NCAA。2021年夏天，李洪权选择回国，加入上海队征战 CBA。
9: 你的这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就是从小打篮球，然后走到职业队，其实跟大多数现在 CBA 联赛里的年轻人是不太一样的。其实有很多人会说啊，就是像你这种国外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经历过来到 CBA 联赛里边，起点可能比现在国内的一些青年队上去的这些球员，选秀上去这些球员可能会更容易一些。你会同意这种说法吗？
10: 我觉得这说法也不完全对，我也也不是完全赞同或者完全不赞同嘛。我觉得都有各自的优点，各自的缺点。从小在国外长大，这些东西，从饮食到篮球到上课到力量，都是要自己去寻找，自己去安排，跟各个的教练那个安排的。然后自己也得肯定是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嘛。所以我觉得不是完全，肯定不是哪个方面都有是更好的一个起点，但是肯定是另一条路吧。
8: 2022年10月21号，上海对阵广东的比赛中，李洪权替补出战不到6分钟，拿下7分1个篮板，从此这位身高1.98米的锋线新星开启了自己的成长之路。 2023至2024赛季，李洪权用场均11分、6.4个篮板、

0: 两次助攻的表现，获得常规赛最具进步球员奖。本赛季他首次入选常规赛国内球员第一阵容。
1: 我相信当时摆在你面前的选择不只是一支球队，可以跟我们简单说一下为什么是上海吗？
2: 我的个人因素嘛，因为当时的中文肯定没有现在的好，然后当时觉得上海的这个大城市还是比较国际化的，从小每年夏天学校放假的时候，我父母都会带我回国，然后每次回国都是在上海转机的，然后当时觉得有机会回上海打球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对，
0: 年初的世预赛，李洪权终于迎来自己披上国家队战袍的机会。两场比赛他成为郭士强在锋线上的新选择，尤其是第二场对阵中国台北，李洪权出战28分钟，得到9分，贡献11个篮板球，是全队抢到篮板最多的球员。
1: 进入到集训队是一个心态，那真正的穿上比赛服打世预赛这样的正式的比赛又是一个心态，这过程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2: 其实是第三次进入一个集训名单里，然后当时就告诉自己就做好自己就行，然后因为可能前几次去集训，我就告诉自己我必须留下，因为这是我的梦想，这是我必须得留下，导致可能想法是比较多，但是这次去了就是真的就是放平心态，因为也是更自信的回到这个集训里，因为也是通过之前的一些经验，通过之前的郭导的体系训练也好，都知道该怎么去对待，该怎么去执行，然后当时到最后真正出大名单之后才有一点点那种才反应过来，然后觉得 OK， 我现在得要代表，我现在是代表祖国了，我现在是可能这样实现自己的梦想了。但是开心是一方面，另一种是还是比较复杂的一种感情，是我进入这个集训之前我就知道我老婆可能我去这集训，我可能我就选择去了这个集训之后，我就很大的概率坚持不了自己的孩子出生嘛。在国内集训的最后一天，然后第二天当天飞上海，然后第二天从上海直飞日本，然后我们到上海之后，第二天早上我就知道我老婆已经就可能要快了，然后当时落地日本就已经就是我的孩子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了，然后当时的心情也是非常复杂，对，非常复杂。当时我也不知道跟谁去说，然后当时就是第一个人告诉的就是郭导，然后因为我自己觉得如果不跟谁说，我自己心里一直藏着一直憋着也是过不去嘛，然后当时郭导就第一时间恭喜，然后也是非常感谢我跟我家人，就是舍小家为大家嘛，然后当时对，当时是比较感动的。对，
3: 我们从那个机场到酒店大巴上，李洪权得知他爱人小孩诞生了所以我们大家谢谢
1: 是个比较感性的人，你认可这种说法吗？因为我看过你在联赛中打得好的时候，这个眼眶也红过，然后在国家队当中那场比赛之后，眼眶也是红红的。
2: 当你把所有投入到你的梦想里，把所有你的力量和这种时间投入到

一种渴望去实现你的梦想里，然后你的梦想真正的实现了，是你说你是怎么可能不感动呢？可能就是那些片段，大家都看到我，眼红掉泪的。

0: 就是因为觉得我对自己的一种，对自己的付出和所有的努力没有白去做。
1: 比赛以外的对于这支球队、这个城市的感情是什么样的？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学会了几句上海话没有？
0: 上海话说出来肯定是说不出来，但是这4年听多了反而能理解大概的意思。然后也是在上海，在上海这4年有了许多的好的一些 memories。还是非常爱上海这座城市的，对。
1: 没学学上海话，什么吴刚仔、鲁刚仔那种。
0: 那这也太容易了。我现在跟我们俱乐部人都说在外，
1: 啊，什么意思？
0: 就是上海话的再见的意思，或者再会的意思嘛，
1: 再
0: 在
1: 会，
0: 外，对。
1: 啊。
0: 还想感谢我的家人吧，就是我家人，包括父母也好，包括老婆和孩子。就是，都非常非常支持我，然后特别是我老婆这几年，也是很不容易的，她自己也很忙嘛，然后，近期可能她会，更辛苦一点，因为，孩子的到来可能她会更辛苦一点，然后我还是，通过自己努力去。当一个好父亲吧，对。然后希望，如果宝宝以后看到这个采访，也是，能够，为你骄傲。
2: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法网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2: 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欧篮决赛的对阵双方是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身着红色比赛服的，这是主队奥林匹亚科斯；身着白色比赛服的，这是客队皇家马德里。两支球队呢，应该说历史是极其优秀的。奥林匹亚科斯队算上这次总决赛，已经是10次杀入到了欧篮的最终的大决战。在过往的9次决赛经历当中，他们取得了3个冠军头衔。先来看这个球，海索尼亚，好球啊！海索尼亚在半决赛当中啊，就是一个人拿到了超过20分，今天对于他来说责任也是非常的重要啊。皇家马德里队是欧洲篮球联赛毫无疑问的第一豪门，在这一次决赛之前啊，他们是21次打进到了决赛，并且11次夺冠，进入到决赛夺冠的概率也是超过了50%。而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呢，在决赛的直接交手不算上这一次之前，是有过4次交手，4次里面皇马赢了3次。好球，皇马今天空间上啊打的是非常的灵活。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啊，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过往的比赛战绩包括直接交手记录来说，那显然还是皇马会更占优，特别是他们最近的一个冠军2023年夺冠，就是在当时奥林匹亚科斯的头上拿到的这个桂冠啊。并且和今年类似的是，当时的奥林匹亚科斯也是常规赛排在了第一位。但是我们说从这个客观的球队

实力来讲，应该讲奥林匹亚科斯队还是会更占优的，主要在于他们的内线。皇家马德里队呢，内线的三个中锋都没有办法出战，塔瓦雷斯的膝盖，莱恩的足底筋膜炎，以及在半决赛当中加鲁巴无对抗情况下跟腱受伤，这使得皇马几乎没有一个正牌的中锋上场。这就使得大家看啊，他们现在的落位会非常的强调五外的落位，非常强调空间，非常强调投射。而奥林匹亚科斯队这边呢，联赛本赛季的 MVP 维金科夫以及联赛的一阵米卢蒂诺夫，这两个内线的大个子是皇马可以说从阵容上来讲没有办法解决的点。所以说了这么多这个赛前的信息，你应该大概明白这场比赛从球风的风格上来看也会有极大的差异。皇马一定会追求把比赛打快，追求多点开花，追求外线的投射和转换的机会，而奥林匹亚科斯呢，则会努力的把节奏稳下来，发挥他们防守上的这个扎实的功底，以及在进攻端啊揉着打，发挥内线的优势。两支球队本赛季常规赛两次交手，都是捍卫了自家的主场。说起来，对于皇马来说，这个赛季的主场打的是极好的，反过来说，客场打的就比较糟糕了。他们客场的整个赛季也只是拿到了六场常规赛的胜利而已。罚球的是泰勒多西，上一次面对皇马的时候，一个人拿到了37分，进攻表现堪称恐怖啊！两分球命中率75%，三分线外12中7，罚球命中率呢也是超过了90%。坎帕佐带球过半场，上线做一个手递手给回来。莱佐尼亚快速的出球，接球顺势转身，好球啊！莱尔斯，镜头给到的就是塔瓦雷斯。塔瓦雷斯在的时候，皇马的内线是不虚任何一支球队。塔瓦雷斯、包括莱恩、包括刚才提到加鲁巴都不在，皇马是势必需要把这个小球贯彻到底了。米卢蒂诺夫做一个手递手，泰勒多西。皇马的防守也是有备而来。可以允许帕帕尼古拉乌来防，但是不能让泰勒多西投得舒服，回身就是一个追身的三分球。皇马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擅长多点开花，很多他们拿下的这个关键比赛，一看三分线外啊，命中率都能够超过40%。实际上，两支球队在之前的半决赛里面，三分线外都是命中率过40%了。沃克普向右侧转移，帕帕尼克拉乌给低位，空间拉开，米卢蒂诺夫。四个人合围啊，还是能打进，这就是一阵的实力。米卢蒂诺夫除了是这个赛季一阵的球员之外，也是联赛的篮板王，场均能够抢到7.1个篮板，包括3.1个前场篮板球，这都是联赛所有球员里面表现最好的。外线接球就投，毫不犹豫，好球，球进。莱尔斯发挥的和上一场比赛一样好。他知道啊，自己就是没有足够强大的阵地战持球进攻能力，所以拿球快速处理，不犹豫。回过来，米卢蒂诺夫这球没有是处理好。阿巴尔德运一圈，奥林匹亚科斯回防速度是足够快的，继续给莱尔斯来打，沃克普来防。沃克普。作为一名后卫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应该是时隔20年又一位拿到了最佳防守球员的后卫队员，当然不是在这个赛季。刚才镜头给到两鬓斑白的尤伊，这个赛季也是他在欧洲篮球联赛最终的绝唱了。好球！这样的开局啊。这样的开局，我觉得比起分数本身来，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在精神层面上一定要去撑住啊！皇马今天开局打得太好，和他们上一场比赛打巴伦西亚队是一样好的。好球！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踢。皇马就打外线，那这边奥林匹亚科斯呢，就要把球打到离篮筐更近的位置上。维金科夫。
二次夺得 MVP 啊。

0: 相当成功的一个赛季。坎帕佐个人的第二次犯规换下，皇马倒是不缺这个持球人，现在换上的泰奥马勒东啊，半决赛打得也其实相当好。维金科夫常规赛场均能够拿到接近20分，在欧洲篮球联赛的这个节奏当中啊，场均19.4分是一个相当相当突出的进攻数据了。马勒东回球给坎佐尼亚，再给回来马勒东，这球差点抢到前场球。马勒东其实前面这个持球做的都不错，最后投篮还是多少忌惮一些维金科夫的防守覆盖范围。继续给低位米罗蒂诺夫，转移的相当漂亮，沃克普球进。我们看到啊，美职篮的巨星字母哥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来现场观赛。今天其实场面云集了大量的篮球名宿啊，有现役的也有退役的。像是这块场地其实当年就见证了04年，当时阿根廷的这个传奇，04年阿根廷是拿到了奥运会篮球项目的最终金牌，当时他们半决赛和决赛都是在这块场地啊战胜了对手，半决赛赢的是美国队，决赛赢的是意大利。然后当时的这个球队核心啊斯克拉这一次四强赛也是来到现场观赛，因为现在皇马呢还有两位阿根廷球员，一个是戴克，一个是刚刚两犯离场的坎帕佐。
1: 好球，
0: 这个没什么说的，纯粹的个人能力啊。维金科夫一个4号位三分线外持球往里打，防守的是菲利斯，确实也是难为菲利斯啊，菲利斯两个人根本位置上对不上，身高差着一头啊。你看刚才我们记得一度这个皇马比分是15-3吧，优势超过两位数了，达到两位数了啊。奥林匹亚科斯呢根本就没有任何内心上的摇移，很快把这个比分就追回来了。现场几乎是一片红色的海洋，这次比赛的场地呢也是在雅典。
1: 外线好球，节奏真好。
0: 在奥林匹亚科斯打了一波9-0之后，皇马还是通过三分球回应上了。拜佐卡斯主教练要不要改变一下三分线外的防守策略呢？因为皇马很多这种球啊，就是他也不是一个大空位，传过来防守没有给足够的压力，那我顺势就投了。其实这个投篮的感觉跟空位好像区别也不大。特雷莱尔斯，这是一名加拿大的球员。皇马现在锋线位置上队员的身手都是相当全面的，像是莱尔斯、阿巴尔德，包括刚才提到的阿根廷的戴克还有海佐尼亚，其实就是因为锋线全面的爆发，使得他们在半决赛迈过了巴伦西亚的这一关。当时打巴伦西亚的时候呢，加鲁巴还是能打的，但是他手上本身也有伤，就是内线上也几乎无人可用。但是呢，从比赛一开始以海佐尼亚为代表啊，整个锋线相当全面的发挥啊，使得比分很快拉开到两位数，然后巴伦西亚对这个阵地战三分线外不够稳的特点就被皇马抓住了，皇马是压制了对手一整场。奥林匹亚科斯的半决赛其实走势上和皇马半决赛打的有点类似的地方，就也是一开局给了对手一个下马威，面对费内巴切先是打了一个10-0，然后第一节比赛防得对手只拿到12分，有了这样的一节球垫底啊，后面的三节球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就是比较从容比较自信了。走马换将换下了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我们看到他在场上其实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进攻的时候空间拉开把球给他，

打背身，这个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呢起手式就能够做出来。刚换上场，这也是比较兴奋啊，唐塔豪尔。使得奥林匹亚科斯打出了相当出色的常规赛的原因是球队能打的人实在太多，这是一个历史级的就是替补队员能打的一套阵容，恨不得12个人啊就随便排列组合都能凑出一套首发来。戴克好球，这球直接冒了。泰勒多西，这球看的是真够准的，跳起来对方在躲，然后他在空中啊以逸待劳，等到这个球拉回来的时候再去封盖。进入到轮换阵容，我们看到富尼耶也上场了，这也是经验非常丰富身手很全面的后场队员。又是一次成功的护框，奥林匹亚科斯是拥有这联赛可以说是最坚韧的内线防守。今天海佐尼亚被对手限制着有一点难受，防守上这个就不多说了啊，这本来刚才也是就是电光石火之间，主要是今天进攻上海佐尼亚就没有太多的发挥，他很多的时候接球都是让对手限制的比较难受。唐塔豪尔通过罚球进一步的缩进分差，5分球。马勒东吹了5球端帕帕尼古拉乌的犯规，也是传奇老将。帕帕尼古拉乌现在考虑到是一个90年出生，也是36岁的老将了啊，所以呢防守的时候经常还是会被对手针对，哪怕对手不针对他，他为了能够跟上这些年轻对手的脚步，可能也会需要有些更多的身体接触，裁判现在还是抓得比较严。海佐尼亚你看接球之后啊，压力就给得非常非常足，好球。而海佐尼亚呢这身手全面，像是这样的一个重型前锋啊，还有这样的背身能力和柔和的手感，真是给点机会就能把球打进啊！开局第一个进球也来自于海佐尼亚。维金科夫手递手，沃克普向上线转移，好球啊！对抗之后换到左手，米特鲁朗，两队的命中率都是相当高，特别是皇马这一边，而且他这个69%的命中率相当一部分都是三分线外啊。戴克顺势呢先来去防一下，不让对手有转换的机会。沃克普米特鲁朗这一次还想往里冲，防守人员已经是严阵以待了。哦呦，这球打得很聪明啊，四前四后啊，安德烈斯菲利斯回身观察一下对手的位置，减速之后再借势做一个抛投。皇马是能把比赛打快，就不想拖到阵地战和对方打这个堑壕战。维曾科夫，皇马现在防守啊也预判到了对手会非常频繁的冲击，所以呢皇马就站在尤其是往外一点点的位置，等你过来撞我，我不会主动的去上。极限状态下分球出来，马勒东活球，这球进球有效，是的，进球是有效的。刚才感觉奥林匹亚科斯的队员有点愣神，因为中间涉及到你看像包括这一次身体接触包括再然后啊，
好像奥林匹亚科斯的队员也觉得这

球是不是要吹犯规啊？所以这个防守啊就没有说特别的机警。结果磕磕绊绊，马乐东这球打成了。富尼换防，掉内线要抓大打小。现在奥林匹亚科斯进攻打得有一点过于的直白了，就是内线有优势，我就要把球往内线去来打。然后现在皇马也是做好了准备，就是我要站在这里面，你要撞我的话，那你就撞我，但我不会主动的去被你制造杀伤的。然后我要限制对方内线的接球，所以现在皇马节奏上已经控制住对手。马德东，这一次突分，奥林匹亚科斯也是预判到了。富尼挡拆换防，这次富尼主动打，补篮没有补进，自己再起，漂亮。唐塔豪尔用他用的更多的是这个活力啊，弹速啊，臂展，这些硬性指标都非常出色。菲利斯压哨的一个三分没有投进，但是第一节比赛的节奏是属于皇家马德里队的。单节比赛26分，在奥林匹亚科斯队伍身上一节能拿26分球可不容易啊。皇马上一场比赛半决赛啊，半场拿了62分，这个创造了欧洲篮球联赛4强赛的历史得分记录，半场的得分记录。今天还是延续了上一场比赛这个好感觉。好球，接球不沉球，直接出手，阿巴尔德，分差10分，皇马全队都有这个微波炉的属性。

这球直接冒了，埃里克皮特斯。 斯帕里奥洛主教练是一位来自于意大利的主教练，他的辉煌的执教生涯大量的成就都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篮球。说起来啊，今天这两支队伍的交手，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篮球理念之间的直接对话，一边是以防守坚韧著称的希腊篮球，一边呢则是行云流水的西班牙篮球。 菲利斯，戴克，唐纳豪尔，纵向移动能力不够强，跳得高，跳得快，但是他这个横移呢，毕竟是一个内线，还是有点吃亏。

次也是没有一味的想要去打慢，这次是抓了一次转换型阶段，主动的去来冲击。

中了，速度很快，也是历经心切。

三秒为例啊。输出6-3，奥林匹亚科斯还是更多。米特鲁朗，唐塔豪尔，手递手给过来，速度很快。哦呦，这球！这球应该是对的，进球有效的，没问题。球还是先碰到了篮板，然后才有了这一次封盖。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球打到了篮板都一定是进攻干扰球，但是有一个前提，除非说这个球啊现在击打篮板的位置是在篮筐水平线往下，也就是这个篮板下沿儿，如果打到板的话，这时候封盖是可以的。但这种情况说实话也太少见了。费利兹，查巴尔德三分没有投进，福尼耶上球过来，米特鲁朗太极限了，但是传过来了，再转移，好球！这个节奏看着就很舒服啊，埃里克皮特斯。皇马三分线外手感在下降，现在奥林匹亚科斯立足于防守反击，把这个比分又缩进了。费利兹，哇，莱尔斯这球太难了，感觉这出手的位置都已经是篮板后面了。莱尔斯半场比赛啊，这才一节半的比赛拿了15分球了，点得漂亮，好球哦，但是进球无效。慢镜头再来看一下，这球真的太极限了，动作是真的漂亮。尤伊要上场了，尤伊，西班牙黄金一代为数不多的还作为球员活跃在场上的队员之一，87年的老将啊。出球给过来，乌迪，好球，米特鲁朗。皇马现在防守对于富尼耶包括很多持球点啊，就给的压力比较足，所以呢，持球人如果能快速的出球的话，那么三传两倒总是能得到一个机会，就看能不能把握住。奥科科，凯祖尼亚，莱尔斯。这球的力量和刚才投进的那个差不多，但这次离篮筐有点近，所以投了个过桥。米特鲁朗，不要给空接啊！好球，费利兹。现在双方还是在给比赛定调子，现在没有哪一边能够说彻底的掌控比赛的走势。福尼往回来，进攻篮板5-0，本场比赛皇马还没有抢过一个进攻篮板球。皮特斯的犯规啊！皇家马德里队由于没有大中锋，所以这场篮板输的话就是一个极大概率的事件。他们其实上一场比赛呢抢篮板的方式也不是靠着某一个人来抢，他们上场比赛8个人都抢了至少3个篮板球，全队都一起来抢。凯索尼亚打富尼耶，这个是有力量上优势的，动作过于繁复，

后场球，想要去抓尤伊，腿脚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菲利斯，阿祖尼亚在要球。这个传球非受迫性失误，当然也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对手和自己卡位上的压迫在。坎帕佐第二节剩下四分半左右的时候再来上场，菲利斯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完成了坎帕佐不在的时候球队主控的责任。就看起来一同换上，这个戴克也跟着自己的阿根廷队友一起来了。坎帕佐和戴克两个场上的阿根廷队员，现在皇马其实这个后卫线上的两个人身高速度都比较劣势，坎帕佐速度上没问题，但个儿太矮，尤伊的话就是太慢。好球，这球球进了。我们说实话，就算这个球三分投不进，篮下唐纳豪尔已经是把这个尤伊卡在身后了，这篮板球也是抢得过来的。哇，吓人啊！两队这个三分球命中率都够高的。哎，说回来，本来派尤伊上场用的也不是他的防守，用的是他的进攻，回应上了。富尼耶今天漂亮，富尼耶啊真是难得舒服的接到了一次球，他之前每一次想要去拿球的时候都被对手的这个无球防守缠得挺难受，这次是蛇形跑位突然间啊纵切篮下。真好，我觉得双方现在啊，就是从策略上来说都没有说哪一队漏招，有某一种打法，某一个人对方完全是管不了，不存在。而在这样的这种高强度的攻防之下啊，这么强高强度的防守之下，进攻还能够保持高质量，水平真的是高。莱尔斯这条传出来了，尤伊，篮板球相当漂亮。奥林匹亚科斯有机会把比分扳平，甚至反超。斯尼换到了一个小打大，想要去制造杀伤。这种球，欧洲篮球联赛的裁判一般不是会主动的去来吹的，就主动你去要犯规，裁判轻易不会太给。尤伊再来，这次又是短了一点。福尼，好球，打平了，打平了。作为希腊人，那显然阿德托芬博这场比赛是要支持奥林匹亚科斯的。36平，

好球啊，反超了。第二节剩下两分半不到，富尼耶这段时间的活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这样一看啊，把比赛速度打快一点，其实富尼耶更好发挥。

0: 这边富尼耶已经是完全打出状态来了。富尼耶第一节比赛一分没得，第二节比赛是拿到了十一分。代课，富尼耶，皮特斯也进。奥利加克斯现在找到感觉了，这种变化来自于他们现在打得会更快一点，然后呢也抓住了皇马现在三分球啊命中率，刚想说啊不够稳，不够稳的意思是不是不能进，而是现在这个莱尔斯实在是准啊，又进了两个三分。半场太吓人了，得分已经上二十了。富尼，这就是奖励自己一个，投的没什么问题。两分有效，打平。康纳豪尔是第二次进攻干扰球。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奥林匹亚克斯的球权还是要把球给到富尼耶，皇马无球跟得不错，太勉强，想要去补篮，好球，打进。这样的话在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奥林匹亚克斯队是反超了比分。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甜品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甜品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哈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

0: 高达 15.8 克，增强免疫力。智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源。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非常激烈、非常好看的一场欧洲篮球联赛的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在决赛舞台上的第五次交手。两节比赛啊，前面两节应该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皇马领先，一度这个领先优势还达到过两位数，但是打到了第二节后半段啊，富尼耶领衔的奥林匹亚科斯队找到了这个回应对手的方式，现在比分上是两分领先于皇马。这场比赛是奥林匹亚科斯第十次打进欧篮决赛的舞台，是皇马的第22次。
7: 好球，
6: 沙奎尔麦基希克，也是啊，上半场比赛存在感不太强，好像打的时间都很短，上场是有贡献的。现在奥林匹亚科斯应该说方方面面都已经找到了自己最好的感觉，两分球、三分球、转换防守啊！现在皇马呢，我们说他这个阵容上就要求他们一定要多投三分，但是第一节这种夸张的三分手感是在下降的，现在整体三分球命中率还是很高，但是没有那么夸张了。泰索尼亚接球直接投，带着漂移啊，这球投的像是一个压哨球一样。沃克普，走，坎帕佐这球直接断了，太机敏。皇马的主控啊，当一个皇马的一号位身高只有1.80米左右，能打这么多个赛季，就说明他一定是有一身的绝活。今天比赛高朋满座啊，德扬·博迪罗加，欧洲篮球联赛的主席，球员时代的话呢，曾经两次代表塞尔维亚队打过奥运会，拿到过一枚银牌。

现在皇马打阵地战的方法显得有一点少了，这还是因为他们缺少内线的，没办法，就得看外线的手感。好球啊！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在高速运动当中，海佐尼亚的本领，核心力量很强，主动找对抗，之后呢，低头找对抗，抬头找篮筐，他把命中了。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作为这种比较传统的大中锋，他的体能上不足以支撑他打满整场。所以他就是要尽可能有效地发挥自己在场上的时间。比赛最开始的时候，米卢蒂诺夫在场上，他就是需要对手两个人去来包夹的，这就是我们说他是一个球队战略级的存在。不过说回来啊，米卢蒂诺夫在的那会儿他自己打的是不错，可是呢皇马那段时间进攻攻得也很好，外线的三分球频频有所斩获，也是因为他防守的话很难扑得出去。梅金科夫准备一下把自己节奏给缓和了，海佐尼亚三分线外持球换到了米卢蒂诺夫，海佐尼亚分球出来，球进。这是皇马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您能见到他的投篮手感有所起伏，但你很少见他连续说超过四个球三分不进啊，总是能投着投着就找到感觉。49平，无球犯规，吹拉巴尔德，拉巴尔德抱人，米卢蒂诺夫球进球给到沃克，好球啊！这球其实进攻展开的也不算太理想，但是手感好，三分球，哈哈，50-45，现在是奥林匹亚科斯队反超了啊！皇马投的更多，但是进球数的话呢，并没有这种优势，进了9个，这边呢是进了7个。球是落地的时候左臂有一个支撑，好像是这个伤了肩膀一下，

扑篮犯规，送肯帕左上罚球线。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奥林匹亚科斯这个球打的啊，它不像是一支球队，就是说它的不同的阵容在场上的这种打法上区别是相当大的。连富尼耶在的时候，球队可能需要把比赛打得更快一点，抓一抓转换。其实这种节奏上的风格反倒是和现在的皇马比较像。但是当米卢蒂诺夫、包括维金科夫在的时候，球队可能更多的立足于比较扎实的阵地战的攻防，不太愿意把比赛打快。米卢蒂诺夫区域防守，直接三个人过来，但是啊，一粒降时会扛开了对手之后的话，你就直接是和篮筐对话。哎，哦，起冲突了，起冲突了。刚才这个冲突，哎，怎么说？现在说话都是带着点火气啊。从我

个人角度倒不太认为刚才是谁主动的有恶意的想去制造冲突，但是啊，裁判还是给了双方各自一个技术犯规。刚才是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来自于坎帕佐这个倒地，然后起身的时候呢，麦基希克就在这个坎帕佐旁边，两个人这样的话就粘在一起。努迪诺夫这是扛不进来啊，奥克克今天胸板够硬。米卢蒂诺夫，哦，这球防下来了。这段时间双方的身体接触也变多了，虚晃再转移，看一下三分线出手，偏了一点，扑出来长篮板，海佐尼亚再投一个，还是偏了一点。麦基希克无球防守的犯规，奥科科有一个手臂的推挡动作。也是够难为奥科科的。奥科科身高2.01米不算特别高，但是注册在中锋的位置上，实际上他已经是全队就仅剩的一个注册五号位了。坎帕佐皇马连续三分线外，又是手感有点起伏了。沃克普哦，好球，很有灵性的欧洲步啊。漂亮的转身，莱尔斯再给比卢蒂诺夫在底下做协防，库村戴克，好像这两个回合下来，皇马是真的连续四个三分球不进了。库尼分球直接是被破坏，错进错出，沃克普球队的最后一把大锁，比卢蒂诺夫点一下造成杀伤，这球甚至啊差一点打成2-1。

加鲁巴，今天还是来现场观赛，自己也跟着遗憾。皇马这几个内线伤的位置都不一样，一个膝盖，一个足底筋膜炎，一个跟腱，都是对于内线来说呢比较要命的地方。一分的分差，阿杰尼斯尼沃克伯点一波，抱歉，这是维金科夫篮下连续的点抢，阿杰尼亚收下防守篮板。皇马确实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但是奥利匹亚科斯也同样如此。奥利匹亚科斯篮板球比对手多了12个。现在从战术上来说，皇马没有太多奏效的战术，就只能是凭借着球员的个人发挥了。哪怕打不进啊，但是要坚决攻啊，制造杀伤也是大功一件。我和皇马，山帽山那只。使劲儿了。

潘多里斯在球员时期就是奥林匹亚克斯的传奇后卫啊，然后呢现在是在摩纳哥队当主教练。摩纳哥队

射出。马勒都，克里约瑟夫啊，这个舍身救球，还是比较可惜啊，这球没有捞回来。

克里约瑟夫今天应该说打得还是挺不错的，发挥了自己这个小钢炮该有的效果。这个球又是传球一瞬间就被断了，安索尼亚这球也没有打进。打到了第三节风云突变，双方这段时间进攻效率可都是不高。这种传球应该两次了吧，一次是刚才这个瞬间，还有之前是坎帕佐，对方这球刚传出来就把球给断下来。三个抢断，这个倒是赛前恐怕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换上阿巴尔德，第三节比赛最后的40秒钟，麦基西克。维金科夫，富尼耶，富尼耶这球说实话还不如自己投了。来看一下皇马的转换，哎，小心！哇，真是没有任何一个球是能够轻易的完成的。这球防守扑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凶，马勒东制造了对手的杀伤。皇马的队员还在表达这球呀，应该给一个违体。这是一个普通的犯规啊，推人犯规，两次罚篮。这球应该说怎么讲，富尼耶传的想法倒也没问题，但是毕竟这个一传球他跳起折转再去传，这个球速是快不到哪儿去的，就被直接被对手破坏掉了。球命中率啊几乎一样，罚球数差的也不多。总的来说这场比赛还是挺流畅的。补篮打进，这个是在第二节之后啊，奥林匹亚科斯的又打进了一个几乎压哨的进球。比赛啊不好说，第三节其实打的都有点低气压，双方的第三节

在下降的，也是达到了一个体能的瓶颈。皇马呢，现在还是取得比分上的领先，优势也比较微弱。一般来说，领先优势就是一两个球。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对于富尼耶的这个判断应该说还是没有变化。他需要让这个比赛节奏打快一点，打到阵地战。他作为一个身材比较高大的持球人，其实不如动起来的时候，人球结合更能发挥效果。打到了阵地战，突破空间比较小。费里斯。加强了无球的防守，这球是几乎防成24秒，富尼耶抢断了。皇马回防速度足够快，富尼耶，好球，球进。确实啊，富尼耶真的是得动起来打，跑起来打，在这个转换阶段来去打，才能最好的发挥他的效果。马勒东，哨响。This is what we're going to do.

可惜了，传球传高了，奥科科这边没有做好接球准备。这个皇马其实整体打的就不太严谨，前面这个几乎压哨的出手啊，就踩着维利的边缘，运气不错啊，拿到了球权，可是呢又没有能够把球拿稳。一分分差，奥利加克斯能反超吗？库尼反跑，但是球接不到。约瑟夫，好球，球进，又反超了。科里约瑟夫，皇马这段时间是一个阵容上是他们轮换阵容比较靠后顺位的一套阵容。要顶过第四节前面的这一段，给自己的主力预留个休整时间。马勒多，哇，马勒多这球太难了，弧线真高。约瑟夫，吹了投篮犯规啊！斯卡里昂洛教练说，这球啊，对手拿到之后，他有一个往下沉球的动作，再起，不应该给一个投篮犯规。贝特维金科夫已经站上了罚球线了。斯卡里昂洛教练，不多说了，摇摇头，行吧，行吧，就这样。维金科夫第一次罚篮没有罚进，第二罚罚进的话，还是能够打平。维金科夫打到现在来说，确实是有失水准，这不是一个 MVP 该有的表现。

去处理所在点马勒东。我觉得马勒东这样来去打的话，他在皇马的未来还是相当的光明的，特别的去敢于承担比赛任务，一往无前。01年的球员，我们现在说这个00后，至少01、02年的球员，不能算是小将。

经是进入到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比较黄金的阶段。这个赛季马德东的成长对于皇马的锋线上来说还是相当的重要的。皇马挺了不起的，从21世纪第三个十年，就是从2021年到现在啊，这还是保证了新老交接有序的进行的同时，球队保持着战斗力。那其实同样，我们说这个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队做得也非常好，球队的新老交接并没有影响整体的实力。算上今年，已经是连续6年打进到了最终的4强。球不太听话，技术动作做得不错，地板球，四个人呛在一起也给了争球。琼斯这个比较懊恼的是自己怎么刚才这球没有放进啊，后面这个倒地确认球权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尽力了。

皇马的球权领先一分，马拉东持球，对面有一个大拉小，但是约瑟夫的下盘很稳，这球其实背身扛啊，莱尔斯也是顶不进去。协防的琼斯犯规了，皇马和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四次决赛不算是今天这一场啊，奥林匹亚科斯赢的是2013年的那一场，当时球队的主教练就是现在的拜佐卡斯，拜佐卡斯主帅呢也是2020年到现在第二次执教奥林匹亚科斯的帅印。98年的球员不算是特别年轻了，一定程度制约他的上限的，其实他在球场上的很多的决策。微信科普打进，双方这样的一套中速阵容，我觉得还是适合今天比赛节奏的。奥林匹亚科斯恐怕赛前想的也是说用内线把对方啊给撞碎啊，利用自己的这个高大来去发威，但是皇马呢应对的相当好，反倒是通过里快打高建立了优势。再到后来拜佐卡斯教练也想明白了，比赛的话呢就这样势均力敌的来去打吧，双方的2号位到4号位都是比较全面的身手，通过锋线上来去决胜。把球转移得不错，皮特斯，哎，走步

走步，但是我们说这个在走步之前，奥林匹亚科斯又是一次这样很要命的失误球啊，就传球一瞬间球就被断了。假如说啊，这球真的让皇马跑起来，那不说是两分，恐怕也只能通过犯规来去限制了。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很多的失误都是在这个离中线比较近的地方，这种地方的失误是最难受的，因为你进攻方一旦失误球，你的防守资源很少，然后对方抢断的时候就会带着一个向着对侧篮筐前进的这个劲儿，那防守球员呢，从攻转守又要转身，还得加速，想要去追上非常困难了。库尼，莱尔斯有一个向前，侵犯了对方的圆柱体。接球直接投，漂亮，手起刀落，很果断啊！维金科夫，就算前三节打得很一般，你不要忘了这是 MVP 啊。坎帕佐，菲利兹，地板球摘出来了，没时间了，压哨投一个，这球看着真像前场篮板球。皇马的经验丰富，使得他们在场上做决策啊，真的是肌肉记忆一般。皇马这一节比赛下手比较多，裁判呢也吹了不少，又是奥科科，这球给泰勒多西打笑了。奥科科这样的巅峰对决，对他来讲真的是不小的考验啊。

0: 通过之前的三分包括罚球，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建立了三分的领先。费里兹，
1: 少翔，球进怎么说？这球两分是有效的，还要加罚一球。菲利斯，哇，今天效率真高。菲利斯这场球让人觉得相当意外，因为之前我们会发现菲利斯在场上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持球的任务啊，但是今天斯卡里亚诺教练确实是用人有方啊，在这样如此关键的比赛当中给了菲利斯更多的持球的权限，也包括更多的开火权限。比较可惜啊，加罚没进，一分的分差。
0: 沃克普连续的变向过半场，再来到他比较熟悉的45度背身来去等待队友的走位。富尼，
1: 好球！
0: 富尼动作非常漂亮。你16分，超过10分都来自于第二节。海索尼亚顺步走左侧，点起一下再传，
1: 哨响。
0: 典型的这种西班牙式的传球风格，大开大合。与其传这种短的安全球啊，不如来一个纵贯半场从左到右的这种穿越式传球，可能一下子就点亮进攻了。

代克第一罚罚进。我们读不懂希腊语。

但是看这个小球迷的口型，我猜他说的是希望这球别进。两罚全中，一分的分差。罚进之后，坎帕佐先是全场来扩大的领防一下。皇马的这个领防呢，不会给特别大的压力，就是限制对手的进攻时间。富尼挡拆，停球了。

代课第一下就有一点失位啊，然后呢第二下再起也很难控制自己身体姿态。普林泰奇斯也是奥林匹亚科斯的名宿，两度跟随球队站上过欧洲之巅。

三分的分差，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比赛胜负不好说。戴克，好球啊！戴克打球就是处理球特别的果断啊，要不然直接投，要不然赶紧传，要不然的话就立刻突破。富尼，维金科夫做挡拆，换到了海佐尼亚的防守。莱尔斯换下，阿巴尔德换上，用的是阿巴尔德的锋线防守能力。皮特斯，好球啊！皮特斯的杀招就是这一手非常非常古典的背身中投，还是三分的分差。坎帕佐要戴克的挡拆，快速的给过来，我有关键三分球，球进了，这手是真硬啊！海佐尼亚三分线外还有一米远呢，也不是一个好的机会，打平了。海索尼亚十九分，沃克普，富尼耶，富尼耶拉回，戴克不给左路的空间，富尼耶，这球处理的其实有一点草率，也没有太好的传球机会，好在有进攻篮板球，再往篮下面，漂亮，琼斯偷篮得手。一分半的时间。坎帕佐跟刚才进攻起手是一样，坎帕佐拉回来，这是一个小打大，哎，这个球又像是投篮又像是传球，但是作为传球的话呢，球速太快，传得有点高，可能想的还是相信自己的同胞戴克在篮下能要到这个大打小的机会吧。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失误球。坎帕佐这边还在和沃克普两个人决力，这个口型看明白了 ，what？ 斯卡里奥诺主教练不太认可这一次吹罚，他觉得自己的弟子并没有犯规啊。我们裁判吹了就是左手啊，这个搂着对方腰这一下。本身这样的动作呢，就是在规则的这个毫厘之间，就看裁判能不能看得到，以及裁判的吹罚尺度。这么重要的比赛，这么关键的节点啊，裁判还是会比较敏感这样的动作的。由于犯规数也倒数了，所以呢，沃克。

这两个罚篮能不能都罚进很重要，先罚进了第一个。两罚全中，领先四分。那在心理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来说就是一种极大的提振啊，领先三分和领先四分啊，天壤之别。海索尼亚接球就投啊，还想像刚才一样扮演英雄，这一次球短了，投了一个三不沾。现场已经没有人能够坐下安安静静的看球了，都站起来了。比赛最后一分钟，富尼，维金科夫挡拆没有挡上，维金科夫毕竟是 MVP， 这个一般来说这样的队员进攻手感比较好，他的挡拆是象征性的挡一下。不过呢，反倒是又使得这个球队有了罚球的机会啊！现在分差是六分，比赛已经不足四十秒钟。皇马呀，第四节比赛这个犯规数的累积，不仅仅在于最后这个两分钟，是前面一些不太必要的犯规，影响了最终的这个防守的策略。犯规数累积的快，所以现在只要防守犯规，直接对手上罚球线。您看，今天我们其实很少见到哪一队通过罚球不断的去来上风，但是现在的话，这个罚篮一个又一个的，这都是敲打在皇马球员心上的这个钉子呀。每罚进一个，球队呢就想要去追回来，难度就更大一分。不过现在局面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队已经是比较有利了，分差上领先六分，有两个罚球，以及皇马这段时间进攻感觉也不好。奥林匹亚科斯上一次夺冠还是在2013年，经过了13年的等待，似乎再次升起一面冠军旗帜，只差最后的40秒钟，八分的分差，强投一个不进，比赛的悬念恐怕就不大了。扣篮两分，还有六分的分差，快速的出球。哎，等一下，还有说法，再起。哦呦，打到最后时刻，奥林匹亚科斯队好像没有想到啊，皇马呢在混乱当中不仅追进了两分，同时呢又一次拿到了罚球的机会。这个球你看，维金科夫和富尼耶两个人好像都想拿球，两个人说实话空间拉开谁拿到球都挺稳的，但是两个人偏偏站在了一起。比赛啊还有说法呀，莱尔斯先看这两个罚篮一定要都罚进才行。第一罚罚进，大场面他经历了太多了。哦，这球是主动的想要去不罚进，拿到球权了，卡巴佐，这个球哨响了。哎呦，皇马现在是打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刚才这个球皇马压根没想着第二罚要罚进，就是要一个罚不进抢球权，做到了。而且您看这球还造了一个三分投篮犯规，这比赛太刺激了。从落后八分到追进四分，这用了也就比赛时间10秒左右。坎帕佐前面的两个罚篮一定是要罚进的，没错，做到了。那第三个罚球呢，是要像刚才一样主动罚不进要球权，还是罚进了之后防一回合？还是要刚才一样的球权，要到了，球权拿到了外线三分球，这个球没有投进。哎呦，奥林匹亚科斯拿到了要命的篮板。皇马要是刚才这个球权拿到三分能投进的话，这比分就追平了。这是世所罕见的30秒球啊！

还真是啊，这一切都是对的，只是最后这三分球差了一点儿。皮特斯，那这回是确实立功了。皮特斯之前呢有过一个底线球传球失误，这回抢了一个要命的篮板。还有11.2秒，那对于皮特斯来说，现在就是两个罚球一定罚进啊，哪怕罚进一个都可以，没问题，还是大心脏啊。菲利兹啊，差一点成为球队的英雄啊。两罚两中领先5分，皇马还需要两个成功的进攻回合和一个防守回合才能够把比赛的悬念保持。11.2秒，5分的分差，皇马前场球，坎帕佐来发边线球，海佐尼亚不好接，给到了弧顶，运一步奥科科，再给坎帕佐，坎帕佐大号三分球，短了，弹道很正，但是短了，又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篮板，皮特斯再次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应该说比赛结束了，比赛时间还剩下1.9秒，但是我想现在全场的球迷啊，包括教练席都已经是在庆祝自己的这一面冠军旗帜了，这是他们第10次站上了决赛的舞台，他们即将迎来自己第4个冠军。在谁身上赢下的这面冠军旗帜，就是在23年输给的这个决赛对手的身上，皇家马德里队。拜佐卡斯主教练了不起啊，13年前帮助球队升起最近一面冠军旗帜的是他，这一次还是他。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这样一场堪称史诗级的比赛当中，笑到最后的是希腊巨人奥林匹亚科斯。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无比精彩的比赛，感谢两支球队的精彩发挥，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开靶重量115公斤。孙永杰是去年全运会的铜牌得主，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125公斤，他是以120公斤开靶。今天的比赛开靶重量是115，很轻松。
2: 成功，杆柄重量115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24举，10号准备。
1: 你看大级别他加重量的方式他就会加的比小，小级别加的重量方式要加的多一点。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将要上场，他的第24试举重量也是117公斤。
3: 加油加油加油！

0: 稳住。
1: 好的。
2: 觉得很轻松，很凉快啊。
3: 18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30局，1号。
1: 刘继林的第3把也是只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将要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20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获得了第6名，他当时的开靶重量是118，最终的抓举成绩是125。今天是以120公斤开靶。
1: 别撞！子辰要是腰不松，那下就好了。
2: 带来重量120公斤，11号陕西张雨欣第20胜局，1号。
3: 甩的太快了！
4: 目标好刺激，我都不知道该看哪里。

0: 那腰一伸往后坐，他的上半身他就不好去支撑。
1: 嗯。
2: 那个灯关了。
1: 现在看样子，张雨欣要面临连续试举了，不知道改不改。看这个检录的表格是没有改的。
3: 要我

0: 顶住，顶住。
1: 好的。哎呀，上新宇第二次试举120公斤成功。
0: 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不要那么着急。
1: 能力是够的。
0: 对。
1: 就是以后比赛的时候可以再从容一些啊。
0: 对。
1: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0公斤。

0: 感觉也是着急，
1: 对，
0: 而且是高度不够啊。
1: 对，就是我们在上台试举之前啊，一定不要匆匆忙忙，他其实他这个时间是够的。
0: 对，
1: 有时候你太着急了，他这个呼吸还没缓过来，

0: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二次上场，这次试举的重量是121公斤。很轻松，
1: 成功，带领重量增加到122公斤。13号，河南朱林，
0: 来自河南的朱林涵，要进行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2公斤。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将要出场，他也是今天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他出生于2010年10月23号，还不到16岁啊，
1: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已经算是很强的了。顶住，
2: 别动别动。
0: 好的，就一盏红灯。
1: 对，还是不要着急，要沉着冷静一点，能力肯定是有。
0: 他这个问题出在哪？是右手臂的这个抖动吗？
1: 对，他可能他在接连过程当中，你看他的腰底其实是有点松，可能他的抢杠的过程当中，他的手臂可能有稍稍抖动。
0: 是来自河南的朱林涵，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3公斤。好的，
1: 他的这个抓举，这个发力还是发得非常好的，整个动作做起来还是比较连贯，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0: 对，而且他握距非常宽啊。
1: 他可能根据他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对，大级别，
1: 对，
0: 基本上个子都在1米8上下。
1: 对，你看他的身高有那么高，
0: 对，
1: 所以他的支撑面也要那么广。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
1: 调整好。动支撑啊！撑满。
0: 好的，漂亮。
2: 成功。
3: 这把支撑虽然它有点偏后啊，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把它抢回来了。
0: 嗯。
2: 那重点动哥，我们去第二十试举，10号，
1: 起了吧。
0: 这样，张雨欣的抓举成绩就是125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二次试举加了3公斤，来到126。次手臂的屈伸比较明显。
3: 对，
2: 大体重量126公斤，10号朝阳十五项孙永杰第30次试举，列我。
3: 重心支撑有点在前面了。左手的支撑有点屈伸，是个犯规了。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三次试举重量126公斤。

0: 稳住。
1: 嗯，
0: 好的。
2: 成功。
1: 总感觉他的这个支撑啊，现在前。

0: 面一样，但是他又能支起来。
1: 嗯。孙永杰去年全运会夺得铜牌的抓举成绩是125，所以今天这个成绩还不错。
0: 嗯，突破了一公斤啊。
1: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7公斤。目前场上还有两位选手没有登场亮相，一位是奥运冠军李文文，还有一位是全运冠军李岩。去年的全运会正是李岩战胜了李文文。胡文训的第三把，127公斤。
2: 走啊！
0: 哎呀，
1: 太遗憾了。
0: 这一次带领麒麟很干脆，就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往后掉了，所以这个支撑啊还是要果断点，要主动点。

下面要出场的是奥运冠军李雯雯，来自福建省举重队，开靶重量130。

0: 漂亮，
1: 还是很轻松的。接下来的几次四局都是奥运冠军文文跟全会冠军李岩的对决了。
0: 对
1: 对，这叫冠军之战吗？
0: 对。

0: 李岩的开把重量报的是140公斤。现在李文文要连续去进行试举，那么可以1公斤1公斤的往上加，多争取一些时间。去年的全运会决赛比的也是比较有意思，李岩的强项就是抓举，但是呢偏偏李文文的抓举赢了李岩，而李文文的强项是挺举，偏偏他挺举又输给了李岩，两个人到最后总成绩相差了7公斤，李岩夺得了全运会的金牌。
1: 33公斤。14号，福建省中队李文文以独门套四串8号。
2: 所以他们两个的试举，更多的、更关键的就在于他们的每一次试举的这个成功率。
0: 对。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李岩的抓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成，同样李文文的挺举第二把、第三把也都没有成。
2: 对，所以说这个成功率是非常关键的。
0: 在不断的改，
1: 改重量增加到135。
0: 135。
1: 14号，福建省中队李文文第二次出场。

0: 李文文的第二次试局。135公斤。漂亮，
1: 成功，感觉怎么样？这
2: 一把，感觉这一把比上一把觉得还要轻松。
0: 嗯，李岩现在也是下调了他的开把重量，从140降到了136。也是为了确保成功率。因为现在毕竟李文文已经用了两次试局，还剩最后一次试局的机会，但是李岩还没有开始，所以只要他的开把136能够成功的话，他就可以，这个压李文文1公斤。

0: 真稳啊。他这个麒麟过隙还剩最后一秒钟，马上倒计时就到了，而且他动作也是一气呵成，非常稳，感觉毫不费力啊。
1: 对，感觉挺很轻松。所以我们在试举的过程中啊，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计时器它的时间，如果确确实实说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他这把试举就不算，就会被判罚失败了，因为他这个会算成试举超时的。
0: 对，
1: 但是他很，但是他这个时间又把握得刚刚好，在一分一秒钟之前把它举起来了。
0: 对，李文文第三把把杠铃重量加到140，李岩的第二把将杠铃的重量加到141。

0: 轻松。
1: 好的，漂亮。
0: 对，
1: 这样李文文的抓举成绩就是140公斤。
0: 对，感觉他的第三次试举比第一次试举还轻松。
1: 嗯，活动开了。
0: 对，可能第一次试举稍微心里面还是有点放不开。
1: 嗯，
0: 但第一次试举成功举起来之后，这个心态也会转变。
1: 对，
0: 就会觉得自己越举越顺，越举越悬，越想举。
1: 李岩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1公斤。哇，漂亮啊！核心力量非常强啊！
0: 这两名运动员的心理素质都可以。

0: 可以啊。嗯。
1: 八号黑龙江乙年第30岁。
0: 这真的是咬的也比较紧啊，这个重量。高手之间比的可能不是重量了，比的就是心态了。
2: 对，
0: 看谁能战胜自己。
2: 没错。

0: 三次使用。
1: 李安在24年世锦赛上也是创下了当时的正87的世界纪录，
2: 对，
1: 147。
3: 观众朋友们，那我们继续聊。
1: 149。
2: 哦，
3: 举重比赛中，
2: 那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应该还是。
3: 8号黑龙江李岩。
1: 李岩应该是要冲一下新级别的国内纪录吧？这个144。
2: 刚好是现在的国内标准，
1: 对，刚好跟现在的国内标准是一样的。如果再加一公斤到145，举起来的话，就是新的全国纪录。
4: 8号145，
1: 果然啊，改到了145。
3: 145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
5: 观众朋友们。
1: 这个要冲击国内全国纪录了啊，新级别的全国纪录，
5: 将创全国专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这个用意呢，不但是破纪录，而且还是要在抓举当中建立更多的领先优势。
2: 对，其实今天这场大级别比赛来看，这个抓举的成功率都还算是不错的。
1: 对，目前排名前三的运动员都是100%成功率啊！看看李岩，最后一把，145公斤，
6: 一定要把住腰啊，腿带啊，中间耸肩，嘿，石头，
1: 撑完，稳哦，犯规了，
6: 放下吧，
3: 失败。
1: 哎呀，太遗憾了，
2: 虽然他举起来了，但是很可惜啊，他的右边的肘关节有抖动，
1: 对，
2: 所以被判失败了，所以这个举虽然举起来了，也这个成绩也无效。
1: 对，李岩呢这样就是以141公斤获得了抓举项目的金牌，而李文文获得了银牌，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好了，这场比赛的抓举部分我们就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关注挺举单元。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

0: 林涵，第二次冲击148公斤。
1: 请出位，
2: 要被守军带走，打上岸。
0: 好的，这样朱林涵的挺举成绩是148公斤，
3: 举起了也释放了自己。
0: 嗯，
4: 机长，
0: 教练也很满意。朱林涵很年轻啊，2007年3月19日出生。洪可欣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

0: 好的。
1: 成功，带的重量增加到153公斤。一号
0: 技术动作发挥的还是非常流畅的。
2: 对，是的。好像你看着他像是绵绵的，但是他举起来又是有劲的。
0: 对，他尤其上送的这一下特别快啊。
2: 嗯，对。那就在这坐着。

0: 155公斤6号。
1: 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炫，本场比赛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他的开靶重量是155公斤。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他的开靶重量也是155公斤。孙永杰也是前面抓举比赛的第三名的获得者。好的，
0: 成功，
2: 还是很轻松的。特别是他的那个翻铃，那个起铃很轻，他的翻铃啊，那个起铃感觉很轻，一下子就能带到那个发力点去。
1: 嗯，
0: 锻炼重量增加到156公斤。六号，湖南中联重科胡文炫。
1: 胡文炫现在还是要再加1公斤。第二次试举，把杠铃的重量加到156公斤。漂亮，
2: 其实能力还是有的。
1: 嗯，
2: 就是这一把就举的上送的高度比上一把就好一些，而且更干脆一些了。
1: 下面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56公斤。
3: 哎，不行，我的班长。

0: 成功。
1: 他的举动还是比较连贯，而且感觉到就像他像那种悄无声息的就举起来了。
2: 对，洪凯先156公斤，就是他的挺举最终的成绩。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57公斤。赛前呢，他的报名开靶是160公斤，

0: 好的。
1: 嗯，
0: 漂亮。
2: 成功，让你重量增加到150。
1: 上手还是很干脆的。
2: 十一号，陕西张雨欣，第24局，十号。
0: 孙永杰的第二把要到了161。张雨欣的第二把应该至少会加到162，哦，加到163。
2: 61公斤。
0: 这样的话是孙永杰出场。
2: 朝阳市主场，孙永杰第24局，6号。
0: 李文文和李岩两位高手，在停局比赛当中还没有出场。翻战很轻松。哦，手臂又去了。
1: 上挺的上送高度不高，
0: 嗯，
1: 所以他没有送到位，就有一个推举的动作，
0: 嗯，
1: 所以他犯规了。
0: 现在是胡文迅的最后一次停举的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

0: 滚！
1: 一点。收紧，收紧一堆。
2: 看是手臂的屈伸问题。
1: 失败。
2: 要往上推啊。
3: 对。
1: 161公斤。
2: 这样，胡文逊的挺举成绩是156公斤。
1: 比赛暂停。
2: 哦。应该是有申诉。
1: 六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2: 有挑战。哎，右手臂。
3: 哎。
2: 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3: 有个推举动作的感觉。
1: 经仲裁合议，六号湖南中联重科胡文逊第34局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挑战失败。大概重量161公斤。
3: 其实举的还是很轻松的呀。
2: 对。
1: 34局11号。
2: 那这种就是属于失误。
3: 就是。

0: 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1: 对，但是有时候他已经专注的去在视觉当中了，他其实自己也发现不了。有时候
0: 是，
1: 有时候运动员也太想举起来了，
0: 会做一些下意识的一些动作。
1: 对对，
0: 孙永杰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漂亮，稳住，
2: 成功。
0: 这样的话，这一次试举成功。
1: 对，
0: 孙永杰的挺举161公斤，总成绩287公斤。
3: 咱们今天不是。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63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是获得了第6名，当时她的挺举成绩是151公斤。

0: 厚掉了，这个。
1: 这个支撑的高度太高了，它是往一直往上顶，它应该是要稳住支撑的时候，它可能就往后顶去了。
0: 嗯，就等于重心跑了。
1: 对。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第一把开把要的151，第二把加重到了164，没有成功。第三把加到了168，也没有成功。按照这个加重来看，他其实训练当中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能力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
0: 看看，
1: 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跟节奏。
0: 对，看看他的第三把要不要再往上加。我们看到李文文现在已经开始后场了。那么李文文的开把重量呢是165，李岩的开把重量是170。没有往上加，还是163。

0: 滚出来！
1: 放心，
2: 兴奋啊！
1: 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就会锁定骑马总成绩的前三名。
3: 起，不要着急。
1: 对，调整一下呼吸。
3: 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1: 哎，好的。哦，漂亮，三盏白灯。哇，163公斤是他的挺举成绩，同时呢，他以总成绩288公斤力压孙永杰1公斤，暂时领先。当然了，现在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分别是李文文和李岩。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李文文，165公斤开把。这场比赛对于张雨欣来讲收获真的很大，163公斤这个成绩很不错啊。

0: 总成绩的288公斤也比他去年全运会的总成绩高了12公斤，相当不错的一次进步啊。李文文开拔165公斤。左手臂
1: 失败，
0: 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2: 但是这个翻离还是很轻松的，分腿也很干脆，但是可能在上送的支撑的时候还是出现了这个肘关节的一个屈伸的一个犯规动作。此时文文应该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116。
1: 目前女子87公斤以上级啊，就是按照国际羽联老的这个级别划分，记录是李雯雯的。
2: 对，挺举记录是她的。
1: 对，挺举的记录是187，总成绩的记录是335，这都是李雯雯的成就啊。李雯雯连续试举165公斤，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动作要做得更坚决更果断。很轻松，好的。
2: 对，
1: 这次上庭动作做到位了。
3: 下面重量增加到166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
2: 举得还是非常轻松的。
1: 对，
2: 第一把可能也存在着紧张，或者是
1: 可能有点着急吧。
2: 对对。
1: 来自黑龙江的李岩，开把重量降到166，
2: 他也是想先把这个成绩稳定一下。
1: 是的，在抓举单元，他领先李雯雯1公斤夺冠。
2: 对，
1: 所以两个人最终的这个胜负见分晓，还真的是要看挺举的这三把的发挥。有一盏红灯，
2: 这一把翻铃没有翻好啊，在翻铃接铃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但是也凭借他自己的实力给他站起来了。

0: 他的重量增加到170公斤。14号，福建省举重队李文文第34次举重。
1: 李安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71，因为李文文的第三把加到了170。哦，李文文第三把直接加到175。
0: 八号黑龙江李岩，
2: 现在就是一个挡量的一个那个了。
1: 看看两位的教练团队怎么去斗智啊？
2: 对。看来是文文想要，
1: 李安这边应该也是要改，
2: 对，
1: 啊，176就是要压1公斤，
2: 对，
0: 75公斤，

0: 因为今天的签号啊，李文文是最后一个出场，
1: 对，
0: 李岩是第八号，所以就算是跟这个李岩家相同的，也是李文文先出场。
1: 有。
0: 但是如果这个十公斤的这个加重再往上加的话，确实就难度太大了。
1: 主要是文文先试举了165，
0: 对，所以还是这个成功率的问题。
1: 对，是。
0: 李文文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试举，重量是175公斤。

0: 的反转不错。
1: 顶住顶住
0: 顶住稳住、哎、好大漂亮。哇加重十公斤啊175公斤。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1: 还是特别能拼的呀。
0: 是的。
1: 果然在比赛 场上他能发挥更发能发挥出他自己的水平。而且他的翻译相对于李岩的话要比较轻松轻松多了。
0: 李文文这一次试举成功。挺举的成绩就是
1: 对
0: 175，总成绩是315。
1: 现在这个压力就给到李岩了。
0: 没错。而且他的这个175公斤的挺举成绩也已经超越了去年全运会的171公斤。去年全运会李岩就是最后时刻靠着最后一把180公斤击败李文文。这一把是176公斤。挺住漂亮哇一举定乾坤啊。
1: 第二次试举反而比第一次试举轻松
0: 轻松了。对，这样的话176公斤的成绩可以让他确保总成绩的金牌了。
1: 对，
0: 同时也已经是拿到了这个挺举项目的冠军。
1: 这一次翻你要翻 比第一次的翻你要翻得好一些，接点的架子要接得到位一些。
0: 嗯，现在李岩的总成绩是317公斤。
1: 都是不服输的人啊。
0: 没错。
2: 刚才郭亮正在打178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30次举，
0: 还要加2公斤，应该不止。如果要是还要比的话，
1: 看他会不会加到182吧。
0: 对，
1: 就是去超国内标准。
0: 对，去冲击一下国内标准。国内标准目前是325，目前李岩的这个总成绩是317，还有8公斤的差距。
1: 就是看他这个挺举的国内标准。
0: 哦，破单项是吧？
1: 对，
0: 单项是国内标准是181，他现在成绩是178。
2: 李岩将达到185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30次举。
1: 他每次加重量之后，他后面会有两次更改的试举机会。
0: 对。

0: 整理员还是给他进行一下放松。
1: 现在又要更改重量了，
0: 到182，果然啊，182冲击国内的标准，国内标准是181。由于这是全新的级别，所以如果李岩能够举起182公斤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

0: 最后一把他应该更没有压力，要放开去举了。
1: 对，
0: 因为他已经把冠军拿到手上了。
1: 是的，
0: 最后一把就是去挑战自己，挑战记录了。
2: 来，加油！哎，来！腰把住啊，大腿蹬平耸肩就下啊，腰把住，腿吧，起起起，哇，
1: 不错，调整一下，
2: 大腿
1: 上停，
0: 哎呀，他这个支撑确确实实是不干脆了，他在翻铃当中消耗的力量太多了。
1: 对，虽然最后一次冲击挺举的国内纪录没有成功，但是176公斤的挺举成绩让李岩也是稳稳地获得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冠军，这样李岩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金牌，而李文文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银牌，挺举的铜牌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总成绩第三名也是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朋友们，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的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就全部解说到此，感谢胡志慧的精彩的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决赛，也就是苏黎世站的比赛。今天呢，我们进入到赛事的第二天。那昨天我们为您呈现的赛事第一天的比赛呢，是在苏黎世的街头来进行的街头项目的比拼，主要是铅球、跳远、跳高、撑杆跳高的项目。那么今天呢，是进入到场地赛的重要的环节，今天项目非常的多。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较量，我们按照倒次来给您介绍这些运动员。纳塞尔，这是亚洲纪录保持者，同时也是创造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8秒67。在最外道呢，第八道是波兰的选手布克维斯卡。布克维斯卡是波兰的400米的国家纪录的保持者，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2023年他也拿到了一块银牌。在第七道呢，是美国选手惠特克，惠特克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六道刚才介绍的，这是亚洲纪录保持者，来自巴林的运动员埃德纳塞尔，他曾经拿到过2次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在第五道呢，是多米尼加的名将保利诺，是3次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在去年的巴黎他也拿到了金牌。在第四道是挪威选手贾格尔的个人最好成绩49秒62，这也是挪威的国家纪录。在第三道呢，是英国的选手安贝尔安宁，英国的国家纪录保持者，49秒29的个人最好成绩，奥运会上呢曾经拿到过个人项目的第五名。第二道是荷兰名将克拉维尔，是荷兰的4×400米接力队的主力选手，个人项目呢他的最好成绩在49秒58。在第一道是智利选手维尔，2次拿到了南美洲的冠军，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83。从成绩和目前的状态来看呢，今天这个比赛应该是纳塞尔和保利诺之争。纳塞尔今年4月份跑出了48秒67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保利诺呢是48秒81，在6月份跑出来的。今年女子400米这个单项上呢，只有3个选手能够打开49秒大关，除了纳塞尔和保利诺之外呢，就是美国的名将麦克劳林。麦克劳林今年基本放弃了400米栏，专攻400米平跑这个单项。他在即将到来的世锦赛上，应该也是跑400米平跑。
1: 在。
0: 注意5、6两道的选手争夺。

比赛发枪之后，纳塞尔的起跑是相当凶悍的，保利诺现在稍微落后，安宁现在处在所有选手的领先位置，纳塞尔现在上来了，纳塞尔的速度保持得非常好，在弯道的表现相当不错。纳塞尔和保利诺，纳塞尔现在稍微领先，保利诺在后面拼命的追，看这个直道能不能追回来，差大概2米，没机会了。最终还是纳塞尔，来自巴林的选手纳塞尔拿到了金牌，48秒70，也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这非常接近他自己创造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8秒67。纳塞尔保持了极高的水平，这也是纳塞尔时隔6年之后又一次拿到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他上一次夺冠是2019年的事儿，也是在这片场地上，在苏黎世。挪威选手贾格尔拿到第3，创造了新的挪威的国家纪录，智利选手维尔在第4，也刷新了新的智利国家纪录。纳塞尔这一枪跑的水平确实非常高，48秒70的成绩。起跑加速就非常的凶悍，此后呢途中的节奏保持得相当好，最后进入直道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领先保利诺有2米左右了，在直道还在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最后的30米是稳操胜券。实际上呢，今年到了下个月的世锦赛在东京啊，这个世界锦标赛作为今年田径最高水平的赛事，大家在女子400米平跑这个单项上呢，就是关注纳塞尔、保利诺，包括麦克劳林的争夺。因为麦克劳林今年也打开了49秒大关啊，所以让我们对于他的400米平跑的世锦赛表现有非常高的期待。当然，麦克劳林呢，归根到底，实际上他也是希望用400米平跑的高水平来促进自己的400米栏的顶尖水平，他作为400米栏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希望在今年呢400米单项上有更大突破。好，我们来到男子的跳高赛场，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现在横杆的高度在2米25，没问题，非常的轻盈。2米25，第一次就过杆了。今天的男子跳高呢，其实有点遗憾，就有一些名将呢没有来参赛。大家看到现在比赛的名单了，多罗什丘克第一个越过2米25，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那么巴黎奥运会的冠军新西兰的选手哈米什凯尔今天在，啊，这就是凯尔。但是有一些选手呢，就选择了这个总决赛必不出战。先看凯尔2米25也很轻松，没有问题。那么有些选手呢，他有自己的整个赛程的安排考量，比如说因为9月13号等于是不到20天之后吧，就要展开这个田径世锦赛的争夺了，在东京。那么很多选手呢有自己整个参赛节奏的一个考虑，所以有些选手呢也放弃了年终的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就比如男子跳高像韩国的名将宇相赫啊，他就不比。所以这个也是各自对于比赛的不同赛程安排的考量吧，啊，包括比赛重心的这种分配，精力的体能的分配。美国选手尤文·哈里森，他2米25前面出现了问题，第3次机会，啊，终于跳过去了。尤文·哈里森呢，大家对他也不陌生，他是一个跳高和跳远两个方向上跳跃项目的全能选手，水平相当高。跳高能够来到2米36的个人最好成绩，跳远呢是8米47的最好成绩，这都是世界顶尖水准。

跳高单项上，尤文哈里森在23年上届世界锦标赛事拿到了银牌。现在横杆升到了2.28米，哦，多罗修克2.28米也是一次过去了。多罗修克呢，个人的最好成绩是去年创造的2.31米。去年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6名。奥运冠军凯尔，2.28米也没有问题。那么去年的巴黎奥运会呢，男子跳高这个单项的水平是相当高的，最后冠亚军呢都是跳过了2.36米的横杆，凯尔和美国选手麦克伊文啊都是2.36米，凯尔呢最后是因为失败次数少而拿到了金牌。尤文哈里森啊，每个高度都出现问题，都是要到最后一次机会，看看2.28米最后一次试跳。哎，这个在最后调步点的时候犹豫了，他明显有一个降速，就是这种犹豫呢，是因为自己步点的判断的不精准。啊，他突然出现了一个犹豫，这一犹豫降速了，因为你在那个阶段，它就像飞机在跑道上起飞一样，你不能够在那个阶段突然把速度降下来，你就起不来了。因为你的初速度已经损失掉了，你想再加速跑道已经没有了，所以尤文哈里森呢，他最后这个2.28米最后一次试跳是步点没有踩得太准，最后的起跳之前有一个倒步降速的动作，这影响了他起跳的初速度。凯尔现在跳2.30米，第二次，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的2.30米没问题了，奥运冠军凯尔第二次2.30米的高度越过去了。那么今年呢，到目前为止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男子跳高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莱申科2.35米的成绩。现在场上应该就是凯尔和多罗修克的较量了，2.30米的高度，凯尔已经率先过杆，多罗修克最后一次跳2.30米，哦吼，有了，这一跳还有点运气呢，其实小腿外展的时候打到了横杆，横杆微微颤动但是没掉，2.30米，多罗修克也过杆了，这样横杆要升到2.32米应该是。多罗修克今年3月份在室内赛季呢曾经跳过2.34米，这也是他的个人的最好成绩。今天美国选手麦克伊文也是去年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状态并不好，只过了2.13米，这是一个重大意外。2.32米的高度，哈米什凯尔先跳，有了，嘿嘿，凯尔真是越跳越顺畅，你看他这个状态现在非常的轻松啊，心里的包袱也没有，在享受比赛，这种感觉是特别好的，跟现场的互动也特别好，被包裹在现场的非常好的观赛氛围当中。接下来压力就丢到了多罗修克这一边。苏黎世的这个体育场，列支格伦德体育场呢，它是一个相当老的体育场，它最早是始建于1925年，是100年前的体育场，但是在2006年的时候它全面翻新了，原地应该是拆掉了重建的，所以现在这个场馆呢是一个全新的列支格伦德，它是老的体育场的原址重建。好，多罗修克

哦，他直接免跳2米32，在2米34的高度上去和凯尔做较量了。哎呦，这一下真可惜啊！多罗修克高度其实已经够了啊，在起跳那一步呢，完全做了很好的速度转化，身体也在空中充分腾起来了。但确实这高度呢，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容错性了。2米34是他的极限高度，个人最好成绩，所以每个细节要做到完美。那最后呢，身体的重心过去之后，小腿腕展，这一下稍微慢了一点点。这样2米34，多罗修克就没有过杆，因为他2米32也没过，他是免跳2米32，直接挑战2米34，想用这个方式呢来改变比赛节奏，把压力给到凯尔那边，但是这样的冒险的策略没有成功，这样凯尔就以2米32的成绩拿到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奥运冠军凯尔。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较量。女子1500米呢，今天最大的遗憾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基普耶根啊并不参赛。那么基普耶根呢，也是选择了不来参加总决赛，把主要的精力放在9月份的世锦赛上。像这些选手呢，这些世界顶尖的高手，他会有自己的参赛的节奏和整个的一个完整的安排。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切普切尔切尔，他具备打开4分大关的能力。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哈尔，他也是在上一站布鲁塞尔站的分站赛最后时刻压哨拿到了总决赛的参赛席位。我们看到了肯尼亚选手恩乔雷、美国的运动员辛克莱尔·约翰逊、麦克林恩、法国的吉莱莫，还有瑞士本土的选手温德。温德呢是拿外卡参赛的。比赛开始，今天比赛有一个兔子，有个领跑员，他是按照3分55秒这样的成绩目标去领的。今年呢，女子1500米也是一个大年，因为基普耶根，我们刚才提到的肯尼亚的名将基普耶根呢，在今年7月份美国尤金的钻石联赛呢，是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也是把他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做了提升，来到了3分48秒68。那么作为世界最顶尖的运动员，她也是唯一一个能够打开3分50秒大关的女子选手。基普耶根呢，今天是没有参加钻石联赛总决赛，备战9月13号开始的世锦赛。所以今天看看，在缺乏了基普耶根的情况底下，谁有更高的水平去冲击总决赛的冠军。从能力上来看呢，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应该是有机会的。那么另外呢，像切普希尔齐尔，包括他的澳大利亚同胞哈尔，将会对他形成挑战。赫尔现在是紧跟在兔子后边，兔子比赛特是按照3分55秒的节奏在领，他需要在2分03秒的时候完成800米。好，比赛特领到800米退出了。哇，这兔子领的水平也非常高啊！你看赛前就是2分03秒的成绩参考值，这800米，最后是两分零。

3秒35，非常精准。现在杰西卡·赫尔已经开始加速了，这速度确实加得比较早啊，这会让最后的冲刺比拼充满了悬念。杰西卡·赫尔呢是去年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现在埃塞俄比亚选手海伊洛姆是超过了他。最后一圈了，还是赫尔在领先。切普切尔奇尔紧随其后，另一个澳大利亚运动员哈尔在第三的位置。杰西卡·赫尔现在越跑越快，领先优势正在扩大。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0秒83，这一枪跑的水平还是挺高的。切普切尔奇尔在后边追他，但是差距已经是被拉开了。杰西卡·赫尔稍微有点掉速度了，在终点线前他应该是被切普切尔超过了。他发生了什么？杰西卡·赫尔在最后突然力竭了，就冲到最后的直道的50米突然力竭，速度掉得非常的明显，因为在进入直道的时候他还有非常大的领先优势，但是最后时刻被切普切尔奇尔超过，3分56秒99，以3秒的差距，切普切尔奇尔超过了赫尔，实现了绝杀。赫尔应该是最后时刻身体出现了明显的反应，要不然这个直道啊，最后的30米不会掉速掉得那么厉害，就完全是脚步发沉，跑不动了。这枪给自己跑崩了。杰西卡·赫尔呢，其实今天采取的比赛策略是比较侵略性的，也是比较冒险的。在800米之后，他就始终处在一个领跑的位置，而且把这个比赛节奏带得比较快，他的加速的时间点也相对早。那么这样的比较威胁性的跑法呢，也是使得他一度占据了非常明显的领先的优势。你看，握有这么大的优势，10米领先，最后掉速度掉的无力支撑。你看，就最后30米的事儿，被切普切尔奇尔在终点线前超过。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有这么高水平的运动员完全在最后时刻崩了，他哪怕连稍微加一点点脚步的能力都已经没有了。另一个澳大利亚选手林登哈尔是拿到第三，你看赫尔在过终点线之后一个踉跄差点摔倒，腿都发软了，感觉他这个身体状况也不是处在一个最佳。这样肯尼亚的选手切普切尔奇尔拿到女子1500米的冠军。肯尼亚在这样的项目上确实人才辈出，这项目真正的王者基普耶根还没参赛。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男子1500米的较量。男子1500米的较量，我们会看到努古塞，这是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哈普茨，这是法国的名将，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创造者，荷兰的拉罗斯，这是今。

进步特别快的运动员。科克，来自肯尼亚的选手，然后是蒂莫西·切鲁伊约特，这个项目曾经的王者。

0: 30秒以里的能力。今天这个争夺呢，有可能把冠军成绩会推到3分28秒左右这个区间。
1: On your mark.
0: 比赛开始，男子这边竞争相对激烈，12个选手，有2个兔子，这2个兔子呢是按照3分27秒49的成绩来领的，所以800米呢是1分51，将会在1分51的时候完成800米，退出领跑。哈普斯和科克并驾齐驱，紧跟在2个兔子后边，努古塞也保持着节奏。第一个400米用了54秒62。节奏保持得非常好，要在1分51秒左右完成800。哈姆斯、科克、努古塞现在是紧跟着兔子。兔子在800米的时候用时是1分51秒68，非常精准。现在领跑的兔子退出去一个，还有一个在继续领。其他的选手呢，哈布斯、科克、努古塞仍然保持着这样的位次。拉克，另外一个兔子也退出去了。现在选手进入到最后的比拼，看谁先加速，谁先变节奏。最后一圈了，哈姆斯现在是占据领先的位置。拉罗斯现在上来了，拉罗斯应该是从内道，现在超过了努古塞，拉罗斯现在超过了哈姆斯，科克和拉罗斯现在处在领先的前两位。看最后的直道冲刺比拼，哈普茨还在追，拉罗斯从歪道超上来了。哇，拉罗斯最后时刻实现超越，3分29秒20。这个20岁的荷兰小将拿到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3分29秒20，也是新的荷兰的国家纪录。拉罗斯去年在巴黎奥运会上创造了3分29秒54，这个个人最好成绩，今天又做了突破，来到3分29秒20，新的荷兰的国家纪录。雷诺德·切鲁伊约特拿到了第二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3分29秒91，科克拿到第三。所以男子1500啊，这最后的冲刺比拼是非常激烈的。此前排在前三位的哈布斯、努古塞、科克都没有能够拿到冠军，拉罗斯是横空出世，最后一圈实现超越。比赛策略非常精准，而且制定的也很坚决。

0: 托克拼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拼尽全力了，但是最后时刻也被雷诺德切鲁约特超过去了，拿到第三。18岁的小将科赫啊，这个比赛经验还需要再积累。其实这种最激烈的最高水平的较量当中，不仅是能力，更是临场发挥和策略的调整。今天笑到最后的是荷兰选手拉罗斯。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好，我们接下来看男子标枪，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沃尔科特，第一枪。哇，第一枪就扎到85米啊，水平非常高。84.95米，你看，基本是85米的水平了，第一枪。沃尔科特今年是32岁，他是12年伦敦奥运会的冠军，在伦敦他拿。

冠军的时候只有19岁。这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创造者，来自德国的运动员韦伯，看他第一枪，这枪出手力量非常的集中，速度很快。哇，第一枪扎到90米啊！韦伯这个比赛的状态太好了，第一枪就来一90，这让其他选手没法比了。这投掷项目，尤其长投项目就是这样，你第一投如果成绩特别好，其他选手就懵了。91.37米啊，这一枪！韦伯这一枪是超过了他的 PB， 他的最好成绩此前是91.06米。今年在多哈站的钻石联赛上比出来的这一枪91.37米刷新 PB， 而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下其他选手就没法比了，压力非常大了。乔普拉，印度的选手乔普拉，东京奥运会的冠军。第一枪其实水平也不错，接近85，但是有韦伯这种珠玉在前啊，乔普拉这个84米多，看起来第一枪都算是一个水平不太高的发挥。其实这算是相当正常，甚至算是不错的一枪，在第一枪来讲。但是今天沃尔科特和韦伯这第一枪都太凶悍了。乔普拉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0.23米，他在东京奥运会拿到金牌之后，世锦赛是23年布达佩斯也夺冠了，去年的巴黎奥运会是拿到第二名。

韦伯今天确实第一枪打底，这个让其他选手不寒而栗啊。91.37米的第一枪，看看第二枪。哎呦，这第二枪也在90米。韦伯，你这么强势的表现，让其他选手真是心理压力无比大，这怎么比啊？他是第一枪，其他选手就乱了。第二枪91.51米啊，哇，比第一枪又远了14公分，这太吓人了。这个又把自己刚刚创造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提升了14公分。这让其他选手真是压力山大，太难比了。乔普拉第一枪在将近85米，其实是个正常的发挥，现在需要更好的意志力，把自己的所有全能发挥出来。这枪出手速度不错，枪的飞行还不错，82米左右。今年乔普拉也曾经打开过90米，来看看这是摩尔多瓦选手马尔达雷。出手速度不算快，这个枪呢就有点发飘，它在空中感觉就走的不是那么顺。这枪只有77米。现在是韦伯遥遥领先，这91米多，因为第一枪就投出91米多，这让其他选手是很难比了。叶哥，肯尼亚的选手，非洲纪录保持者，在世锦赛，在2015年北京也拿过冠军。这枪扎在82米左右。它这种鱼跃俯冲式的制动，36岁的老将，当然了，投掷类的项目，说实话，它的职业寿命是比较长的，有很多

选手投到37、8岁还保持顶尖的水准。下面来的捷克名将泽莱日尼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这都是能够比到很大年龄啊，包括像韦伯也30岁了，他是在30岁才真正的打开90米，这个项目本身成才呢就相对晚。沃尔科特，当然沃尔科特我们刚才说了，少年英才，19岁就拿了伦敦奥运会的冠军了，2012年。这枪不太够，82米多一点。因为今年呢，只有3个选手打开过90米，在男子标枪这个项目上，韦伯、巴西的达西尔瓦和印度的乔普拉。那么只有一个选手在今天这场总决赛之前打开过91米，就是韦伯。结果韦伯上来第一枪，总决赛第一枪，91.37米，你说这让其他选手怎么比？这枪在86米，韦伯枪枪都有。你看，在体能逐渐下降的情况底下，仍然可以有这么稳定的表现和发挥。他91.51米这成绩，其他人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挑战他了。德国呢，也是一个男子标枪的传统的强国，瑞士的选手维兰德。在德国之前啊，在这个德国现代的选手这韦伯之前啊，他曾经出过很多的男子标枪的名将，大家非常熟悉的维特罗勒，这是目前的男子标枪的历史第二和第三人，都是德国人。当然世界纪录保持者历史第一人呢，泽莱日尼，这个毫无疑问，捷克的名将，男子标枪的传奇，几乎就是标枪这个项目的代名词。瑞士选手维兰德最后一枪来到81.29米，刷新了 PB， 主场作战，这个确实也是很好的表现了。而且维兰德是拿了东道主外卡参与这场总决赛的，能够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就是他的实力其实硬实力和这些选手相比还是有一些差距，但是在这样的 一场比赛当中，能够在最后一枪刷出 PB， 又是在家门口，在家乡的比赛，这意义非凡啊。马尔达雷今天这感觉不温不火，整个的状态呢不太积极。也就77米多，最后这一投，啊，他的成绩是81.81米。野哥，10年前的北京世锦赛，他拿了冠军，也是非洲纪录保持者。看看最后一次机会，他现在是82.01米。这枪76.77米的样子，野哥没有要这个成绩，这样他就停留在82.01米这样的决赛成绩。小普拉，最后一投，发力比较集中，速度稍微欠一点，这枪是85米线，应该在85米线，能够比之前的所有尝试都好一点，但是要挑战今天比疯了的韦伯是相距甚远呐。85米。

01，乔普拉在最后一枪终于过85米了，其实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这样他上升到第二位。韦伯

他的每一枪都非常的集中，这发力。你看这一枪又是接近九十，就每一枪都保持着极高的水平。韦伯现在这状态真是吓人。

0: 韦伯拿到了2025年度钻石联赛总决赛男子标枪的冠军，而且也创造了新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样的强势表现也是为9月份的世锦赛打好了基础。而且明天是韦伯的31岁的生日，这个生日礼物确实太好了。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的较量。今天的女子百米飞人大战呢，最大的看点应该在阿尔弗雷德的身上，我们一个一个到此来给您做介绍。在第一道是范德维肯，来自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整。在第二道呢是新西兰选手霍布斯，也是大洋洲的百米的纪录保持者，10秒94。第三道是美国选手希尔斯，个人最好成绩10秒77。第四道就是圣卢西亚的选手，去年巴黎奥运会的冠军阿尔弗雷德。在第五道呢是36岁的老将科特迪瓦的选手塔劳，也是非洲纪录保持者，10秒72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是非洲纪录。在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蒂亚克莱顿，个人最好成绩10秒82。在第七道是英国的传奇选手，60米、100米、200米的英国国家纪录保持者阿舍史密斯，百米的记录是10秒83。在第八道是麦考伊，美国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6。在第九道是瑞士选手，东道主的运动员科拉，拿着外卡参赛的，个人最好成绩10秒95。今年呢，阿尔弗雷德的状态非常好，多次打开10秒80的大关。当然今年另外一个看点就是美国的选手梅丽莎·杰夫森。梅丽莎·杰夫森呢是没有选择参加今年的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因为就在上周就在这个上周的布鲁塞尔站的钻石联赛呢，他又是高水平的表现，又来到了10秒70的区间。而且梅丽莎·杰夫森呢今年是两次打开10�秒70，一次10秒65，一次10秒66。那么今年的世界第二好呢就是阿尔弗雷德，他的个人今年的最好成绩是10秒75。今天略有遗憾，梅丽莎·杰夫森没有参赛，所以关注的焦点呢在阿尔弗雷德身上。当然我们知道百米这个项目呢容错率是非常低的，阿尔弗雷德要面对他左右两侧美国选手希尔斯和科特迪瓦的老将塔卢的较量。
1: 对，
0: 第一枪发的有问题，是不是有选手抢跑了？迅速的响枪召回。镜头对准了塔卢，看来情况不妙啊！科特迪瓦的老将塔卢是不是抢跑了这一枪？确实是，五道塔卢。甚至从画面都可以清晰的看到了，就肉眼已经可以分辨出来了。

当然计时器呢，刚才提供的数据就更加精准了，他是唯一一个起跑反应时间在0.1秒以下的选手，也就是犯规了，这样塔卢吃到红黑卡被罚出，现在是抢跑的零容忍，36岁的老将塔卢第一枪发枪抢跑被罚下。塔卢在今晚的钻石联赛总决赛当中呢，要比两项，36岁的老将是非常不容易，100米、200米两项他都参加，但是100米的第一枪就被罚下了。塔卢应该是申诉，他认为这个比赛他受到了外界因素的干扰，现在裁判是不是让他带着争议先跑了一枪。瑞士的网球名将费德勒在现场观战。后来居上，比赛的前半程是蒂亚克莱顿其实在前半程的表现非常好，但阿尔弗雷德后程的能力很强。最终阿尔弗雷德又是一个10秒7区间的表现，10秒76拿到了冠军，表现非常强势。亚克莱顿是10秒84拿到了第二名，英国的选手阿哲史密斯10秒94拿到第三，科特迪瓦选手塔卢还是 DQ， 最后给的信息就是没有成绩。亚克莱顿前半程表现得非常的强悍，但阿尔弗雷德呢是稳扎稳打，通过自己良好的节奏在后程后来居上。前半程前30米，蒂亚克莱顿明显领先啊，50米左右，阿尔弗雷德完成超越，保持到终点，又是一个10秒7几的表现。这样的话呢，在9月份的世锦赛上，阿尔弗雷德和美国的选手梅丽莎·杰弗森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的较量真是太有看点了。两个选手今年都是状态异常的好，而且梅丽莎·杰弗森是拒绝出战这场总决赛，让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当然梅丽莎·杰弗森今年在百米单项这个项目上没有输过，包括此前他也击败过阿尔弗雷德，所以不知道是不是也是选择在钻石联赛总决赛避而不战，也是保持这样的心理优势留到世锦赛上。我们接下来看男子的百米飞人大战，南非的名将辛比内、美国的选手布罗梅尔，今天呢还有美国的选手科尔曼。在第一道是南非选手瓦拉萨，今年19岁的小将，也是曾经的世界青年锦标赛100米、200米的双料冠军。二道是美国选手希克林，个人最好成绩9秒93。三道是英国选手阿祖，个人最好成绩

0: 是9秒97，今年室内视野锦标赛的60米的冠军。第四道是美国的名将布鲁梅尔，世界锦标赛2次百米的铜牌得主，个人最好成绩9秒76。南非的名将辛比内，也是南非国家纪录保持者9秒82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保持着牙买加60米的国家纪录6秒42的记录，在去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他也拿到了冠军，百米的个人最好成绩9秒88。第七道是美国选手科尔曼，6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6秒34的世界纪录。在第八道是南非选手马斯万加尼，个人的最好成绩是9秒91。科尔曼、布罗梅尔、辛比内、布雷克这几个选手呢，这个赛季都具备打开9秒9的能力，都有这样的表现，所以这一枪悬念还是相当大的。今天呢，莱尔斯是选择跑200米单项，百米不跑，再加上牙买加的选手吉肖恩·汤普森也不参加，所以好像竞争的含金量还没有推到最满，但悬念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比赛开始，科尔曼领先，辛比内也不错，科尔曼还是稍微领先。哦呦，他和辛比内几乎同时撞线，9秒97。科尔曼、布雷克、辛比内几乎同时撞线，要通过高速摄影的判断来给出最后的成绩。最后应该是科尔曼赢了，科尔曼9秒97，辛比内和阿基姆·布雷克是9秒98、9秒99，分列2、3位。美国选手科尔曼在冲刺的极限比拼当中9秒97拿到了男子百米飞人大战的冠军。这枪呢，确实好像大家这个竞争的实力很接近，所以悬念特别大，但是缺了莱尔斯，缺了吉肖恩·汤普森呢，确实竞争的含金量就不那么足。说实话，最后的冠军的表现，这个成绩也并不算是最理想，但确实夺冠悬念是延续到了撞线那一刻。相邻三个道次，5、6、7道的选手非常接近啊！当然，从最后撞线的情况来看，的确是科尔曼稍微领先，从肉眼也能看出来一点。在一道的南非选手瓦拉萨应该是拉伤了自己的大腿后侧腘绳肌，在比赛60米左右的时候伤了。好，那我们正在关注的是钻石联赛总决赛苏黎世站的比赛，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来关注比赛的进程。

0: 亮美好未来。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钻石联赛总决赛，也就是苏黎世站的比赛。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女子400米栏的较量，荷兰名将博尔，贝姆克博尔也是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二人。在这场决赛当中，他的实力是独一档的存在，因为美国的选手麦克劳林，小麦麦克劳林今年是基本上专注400米平跑了，所以400米栏他完全不比。我们来看看各个道次的选手，在第八道呢是挪威选手尤尔，尤尔的个人最好成绩54秒38，在第七道是巴拿马选手伍德鲁夫，也是南美洲纪录的保持者，53秒69的南美洲纪录，在去年的在东京奥运会他拿到了第七名。在第六道就是费姆克博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95，他和麦克劳林是仅有的两个能够打开51秒大关的选手。在第五道是牙买加选手奈特，世锦赛的第八名。第四道是斯洛伐克选手萨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53秒58，这也是斯洛伐克的国家纪录。在第三道呢是意大利选手弗洛伦索，也是意大利国家纪录保持者，53秒89。第二道比利时选手范登布鲁克，比利时国家纪录保持者，54秒12。第一道是南非的范德瓦尔特，前世青赛冠军，个人最好成绩是53秒90。所以大家看，很多选手呢个人最好成绩都是53秒多这个区间，博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95，所以这个决赛在今天的阵容当中呢，他是实力独一档的存在，只要平稳的比拼，钻石大奖就在等着他，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麦克劳林呢，因为专注于400米平跑，当然他这个400米平跑的专注呢也是曲线救国，因为麦克劳林已经是公开表达过希望最终能够打开人类极限，在400米栏这个项目上突破50秒大关。麦克劳林现在保持的世界纪录是50秒37，所以他需要提升自己的400米平跑的能力来推升400米栏的能力。
3: 赛
2: 回到今天的比赛现场，第六道的费姆博尔今天决赛是实力独一档的存在，顺利的上第一个栏，他很轻松，在开局阶段呢没有跑得很激进，今天比赛只要平稳发挥就完全可以轻松夺冠，对他来说比赛当中的核心关切是避免一切意外，避免失误，所以尽可能把这个节奏放得平稳，现在已经遥遥领先了。你看博尔这跑得非常轻松，遥遥领先，看看最后能不能打开52秒呢？52秒18，这已经是赛会记录了。52秒18，费姆克博尔轻松夺冠，这也是他实现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5连冠。过去4年他都拿到了这项赛事的冠军，今年是实现了5连冠，52秒18，新的赛会记录。这样博尔的5连冠呢，也使得他成为了杜普兰蒂斯，美国的女子铁饼选手阿尔曼之后第三个在今年的总决赛实现5连冠的选手。52秒18也是赛会纪录，当然对他个人的能力上限50秒95能打开51秒的这种能力来讲，这比赛只是发挥了90公里。

0: 斯洛伐克选手萨皮莱塔洛娃是拿到了第二名，53秒18，刷新了国家纪录。奈特拿到第三。那么包括9月份的世锦赛呢，费姆克博尔平稳发挥拿世锦赛的冠军，这个也不意外，因为小麦比400米平跑嘛，这个赛季完全专注平跑。麦克劳林的400米平跑在这个赛季也是世界前三的存在，我们也确实期待麦克劳林在400米平跑的能力提升之后回归400米栏赛场，真的可以向50秒大关发起冲击。费姆克博尔也需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能力，就两个最顶尖的选手在同一时代并驾齐驱，就更有可能向着人类极限去挑战去进发。博尔今天的比赛是非常轻松的，确实就是平稳，不要出意外。当然今年世锦赛对于博尔来说任务肯定还是很重，一是400米栏在这个麦克劳林不在的情况底下，他要平稳的发挥，守住自己的优势，争取拿到冠军。到世锦赛的赛场上，竞争会比今天的阵容竞争要激烈一些。另外呢，他承担着为荷兰队来比4×400米接力的任务，女子的4×4的接力和混合接力，他都需要去挑战完成。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在第九道呢，是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第七道，世界纪录保持者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他保持着45秒94的世界纪录。在第六道呢，是亚洲纪录保持者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第五道，尼日利亚的运动员拿萨尼尔。第四道是巴西选手利马。第三道是美国选手巴西特，个人最好成绩47秒38。第二道是土耳其的阿坎姆，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8秒14。在第一道是英国选手沙尔莫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30。今天瓦尔霍姆稍微有些孤独啊，我们说这个时代的男子400米栏的三杰，瓦尔霍姆、莱伊本杰明和多斯桑托斯，今天三杰只有他一个在总决赛的现场出场。瓦尔霍姆的这个赛季也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46秒28，在8月中旬的波兰，在西里西亚站的钻石联赛跑出来的。
1: 赛，
0: 比赛开始，瓦尔霍姆在第七道。现在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今天唯一能够去追他的可能就是桑巴了。瓦尔霍姆现在也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非常明显的领先优势。稳定的输出，保持着节奏。这枪不错，46秒70，新的赛会记录。瓦尔霍姆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打开了47秒。

啊，这一枪非常棒，桑巴拿到了第二名，这样的瓦尔霍姆拿到了今年钻石联赛总决赛男子四百米栏的冠军。这场比赛和女子四百米栏相类似，从参赛阵容来看呢，瓦尔霍姆平稳发挥夺冠也没有什么悬念，因为今天另外两节不在嘛，我们说了本杰明和多桑托斯不在，到世锦赛的时候仍然是三王争霸的局面，因为去年在巴黎瓦尔霍姆就输给了本杰明。

瓦尔霍姆在今天缺乏其他选手贴身追他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很好的节奏，最后46秒70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瓦尔霍姆也是希望在世锦赛到来之前把自己的比较好的状态能够调试出来，现在看起来比赛的状态和感觉都是非常棒的。还有2周多的时间就要世锦赛了，46秒70新的赛会记录，把钻石大奖冠军收入囊中。卡塔尔选手桑巴处在第二位。看女子8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是荷兰选手德维特和圣文森特选手马龙尼。在第七道呢是东道主的选手瑞士选手维罗。在第六道是英国的名将亨特贝尔，英国的1500米的全国纪录保持者，也是去年奥运会的1500米的铜牌得主。在第五道是南非的选手塞格迪索。在今年的室内世锦赛上，他拿到了800米的冠军。第四道是美国选手维利，他的最好成绩是1分56秒83。在第三道是乌干达的选手纳卡伊，他保持了乌干达的国家纪录。在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比林斯，个人最好成绩1分57秒83。一道是法国的选手霍尔红。你看女子800米这个项目上呢，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创造者英国的名将霍钦森也放弃了参加年终的总决赛。霍钦森也是去年的巴黎奥运会的冠军，比赛已经发枪了。今天主要看看亨特贝尔和维罗的争夺。荷兰选手德维特是兔子，他是按照瑞士的国家纪录1分56秒29来领的这个节奏。

0: 孔特贝尔现在处在队伍的中游，他并不着急，可能要留在第二圈把这个能量。罗维特是荷兰跑400米的著名运动员，我记得他也是世锦赛、奥运会都比接力的，4×400米都是荷兰国家队的主力，就他来领这个四百呢，确实非常合适。他领到500米退出了，现在是维罗、马龙尼、维利，他们最后的较量。瑞士本土的选手维罗现在是处在领先的位置，已经下直道了呀。亨特贝尔从外道要开始超了，亨特贝尔开始加节奏，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最后进入到直道的超越，他在追维罗。亨特贝尔步频非常的快，但是维罗压住了，在终点线前维罗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优势，东道主选手拿到了冠军。这个主场夺冠的感觉真是相当好，新的瑞士的国家纪录产生了，1分55秒91。这真是高水平的一枪啊！此前的瑞士国家纪录也是维罗保持的1分56秒29，这一枪呢，在亨特贝尔的追赶之下，他是把这个国家纪录推到了1分55秒区间，瑞士的新的国家纪录在1分55秒91。亨特贝尔和布尔红也都跑出了新的个人最佳，圣文森特选手马龙尼也是创造了新的国家纪录，1分57秒29。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女子2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个人最好成绩22秒14。在第七道是美国运动员朗，美国运动员朗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拿到了女子200米的第7名。这是从最外道开始介绍亨特，美国的朗去年奥运会的第7名。第六道是美国的运动员巴特尔，个人最好成绩21秒95。第五道呢是美国的选手布朗，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个人最好成绩21秒90。在第四道是英国名将阿什史密斯，刚才我们在100米的飞人大战已经见过他了，他是英国的60米、100米、200米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三道塔劳史密斯，刚才我们在100米飞人大战也见过他了，36岁的老将，刚才100米的比赛出现了一些意外，200米希望能够及时调整心态。在第二道是美国选手普兰迪尼，个人最好成绩是21秒89。在第一道是科特迪瓦的选手格拜，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他进入决赛拿到第8名。从今年女子200米的格局来讲呢，阿尔弗雷德和美国选手杰西卡这个美丽莎·杰夫森和这个阿尔弗雷德这两个选手呢，都是实力很强的，也是保持今年世界前两位的成绩。他们俩呢也没有参加总决赛的200米的较量。
1: 赛，
0: 比赛开始。

0: 刘雪儿朗和布朗现在是略微领先。最后的直道比拼，应该是美国选手布朗笑到了最后22秒13，他和阿什史密斯的角逐延续到了最后一刻。科特迪瓦老将塔罗史密斯还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22秒25，拿到第三，阿什史密斯是拿到第二名。然后接下来关注男子200米的较量，男子200米呢将会看到莱尔斯，作为男子200米项目的历史第三人，也是现役运动员当中200米跑得最快的运动员。莱尔斯在这个项目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最外道呢是利比利亚选手凡布莱，凡布莱在过去两届奥运会上都进入到了决赛。在第七道是博茨瓦纳的小将特波哥，在巴黎他拿到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异军突起令人意外。第六道呢是美国选手穆阿莱尔斯，男子200米项目的历史第三人。在第五道是多米尼加的名将奥甘多，多米尼加的国家纪录保持者，19秒86的成绩。第四道是美国选手格雷戈里，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80。在第三道是古巴选手梅纳，也是古巴的国家纪录保持者，19秒63。第二道美国选手凯利金，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0。在第一道呢是尼日利亚的运动员昂武祖里克，今天的最大的悬念应该就是莱尔斯和特伯哥之争。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特伯哥赢了莱尔斯，在200米这个单项上。那么23年的世锦赛，莱尔斯夺冠，当时特伯哥是拿到第三。所以这两个选手呢，代表着现在男子200米的最高水平。当然，如果再算上美国的另一个选手贝德纳雷克，这就是今年世锦赛最值得关注的对抗点了。今天这场总决赛呢，就看莱尔斯和特伯哥。莱尔斯在8月初在尤金是跑出了19秒63，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特伯哥今年是跑出过19秒76。
1: 对，
0: 比赛发枪，特伯哥起跑非常快，莱尔斯起跑稍微落后了。特伯哥现在节奏很好啊，在弯道下直道的时候他稍微领先，莱尔斯现在开始提速追，莱尔斯稍微落后，进入到直道之后还是特伯哥压着一头，莱尔斯速度起来了，莱尔斯后程赶上，哎呦，撞线的时候莱尔斯应该是超过了特伯哥，这是压哨绝杀呀、啊，这应该是一枪压哨绝杀，19秒74，嚯，莱尔斯19秒74压哨绝杀了特伯哥，特伯哥也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来到了19秒76，这枪决赛非常的精彩。莱尔斯呢在起跑阶段稍微有点慢，特伯哥的起跑加速、弯道都充分体现了自己的能力。莱尔斯在弯道里头是明显落后的，感觉在起跑加速这个环节稍微有点放松。特伯哥呢最后下了直道之后被莱尔斯是一路紧追，也就是最后10米实现了极限的逆转。看看弯道下直道，莱尔斯还落后了2米。

代表着现在男子二百米的世界最顶尖的水平。拉尔斯在总决赛也是专注于两百米，的确也把这个最好的比赛感觉在直道给拿出来了。前半程呢，还需要再好好的提升和总结，再去做一些改善。好了，感谢各位收看这场比赛的转播，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北京和上海队之间的第二场半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之后，第一攻在北京队手里啊，威廉姆斯去和周琦两个人搭档拆，往弱侧的转移。这个球，明显感觉移动范围空间会变得更大了。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上来呢，打的一直比较集中于某一个半区。
1: 是的，
0: 斯皮尔曼面对洛夫顿啊，两个人。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斗法是好看的，
1: 是对
0: 这两个人啊，都是属于有篮子、有体重、有对抗能力、
1: 技术，对，
0: 哎，又有技术，这两个人都属于这种类型。嗯，张镇麟的第一次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其实上一场比赛，张镇麟的几个关键投篮还是起到了作用，帮上海队稳住了军心。来看周琦的高位策应，还是斯佩尔曼和洛夫顿，
1: 对，做边路手里手。周琦差点的三分，我看现在这两个队开局啊，打这两个回合呢，感觉不像是这个季后赛。
0: 对
1: 啊，这个相对来讲，第一节奏慢，第二呢防守来讲都比较松动，没有什么强度。
0: 对，基本上都是一防一的单防，
1: 对，
0: 没有出现夹击，也没有提前做一些这种延误啊，或者非常强的这种
1: 防接球啊，这都没有。
0: 哎，压迫性没有给特别足。
1: 好球，
0: 而且从篮板球上感觉抢的也不是特别的这种肌肉之间的碰撞那么激烈，
1: 就感觉开局有点像常规赛的很普通一场比赛，
0: 对，强度不大，
1: 对，强度不大，然后呢防守呢都离着比较远，没有什么这个对球的干扰。
0: 哟，古德温造了一个犯规，
1: 应该是两次罚球。对于上海队这场比赛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上海队一度是领先到了20分，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啊，被北京首钢队给追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也很重要。被抢断了。啊，面对面断球，你看啊，这防守墙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加大了啊！
0: 嗯，踩了边线啊，提前在中线之前就利用边线去做夹击啊，这个直接把斯巴尔曼加了一个失误。
1: 啊，突然之间就加大了这个防守的强度啊！
0: 感觉好像前三个回合啊，我们是在迷惑你，
1: 是在试探。
0: 哎，你是不是松懈了？你松懈了，我们可上劲儿了啊！

0: 有这个感觉。连续造了北京队两个失误啊，这上海队还是清空一侧的一打一，洛夫顿和斯佩尔曼
1: 球。其实两个回合都是上海队上来很明确，就是从洛夫顿这里打起啊，然后造成让你去做包夹。
0: 对，
1: 但是现在从现在这个效果上还是不错的。那个斯皮尔曼呢，对洛夫顿的这个限制还是不够，
0: 不够。雷蒙走底线往上线的转身，这球李荣权防的既强硬，同时也很灵活，
1: 对，很聪明，手抬的很，手控制很干净。

0: 斯这球没有打进啊。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那个点的这种投篮呢，相比来讲其实还是很磨练这个，很看手感的。
0: 嗯，
1: 利弗顿失误，马上就退得很快，啊，这个球是裁判老师推了争球啊。其实陈彦俊这个球打得并不聪明啊，因为他前面有利弗顿，侧面还有一个协防的队员啊，张振林。

0: 王哲林清空一侧，然后还接着做手对手，古德伦上场之后还是很活跃啊，这个攻击性非常的强，
1: 对，他的处理球还是很清楚的。
0: 其实我觉得守望队可以就是做一个有换位的防守，用一个身高更强壮更高的雷蒙啊这种队员去防古德伦。
1: 嗯，
0: 那你用总用陈英俊去防，第一呢陈英俊的犯规会多，
1: 对，
0: 第二呢他的高度不够，太矮，对，古德伦每次跳投他只有干扰不到。哟，张振林篮下啊，换人了，那是两次犯规了，陈英俊。啊，刚才跟徐若可能也是在示意啊，就说我还好，我还能再打，但是两次犯规可能对后面的比赛进程会有影响。
1: 对。
0: 守望队外援也做出了调整啊，杰曼替下了威廉姆斯，周瑞，
1: 嗯，上海队防得不错，
0: 对，就是应该投篮了。
1: 防到这个时间段他都没有失位，但是杰曼上来这个球不错啊，
0: 对，就是杰曼
1: 第一次投篮，
0: 杰曼他的这种特点就是我能硬拔你，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把球投出去，而且还有命中率，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

0: 外援之间已经较劲起来了啊，
1: 擦出火花来了。
0: 对，这个球好看
1: 了。这边洛夫顿来了，
0: 球，
1: 大王那个背切，
0: 啊，做一个牛角。赵队失误球，好球！
1: 李荣泉的机会，空位还是没有中。李荣泉今天在这个位置底角两次了，其实这是他的投篮点。
0: 其实他上一场投也不准，上一场投也不准。
1: 但其实这是李荣泉的投篮点。
0: 对，因为李荣泉上海队这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很高，其实李荣泉占了很大的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险些失误。但是对于守防队来讲，你放李洪泉在这个位置，这种大空位投篮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球，好，外援之间，我们看啊，外援之间已经，
1: 古罗文在跟杰曼说：“你看，我还你一个啊！”
0: 对，
1: 别以为你刚进一个多了不起。
0: 其实这两队外援都有看点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洛夫顿啊和这个大欧两个人之间有这个较劲啊。
1: 挑衅的意识非常足，
0: 对，
1: 感觉垃圾话一直在嘴里不停地酝酿着。
0: 我看这个球是不是给吹了技术犯规？
1: 我感觉应该是给了杰曼一技术犯规，
0: 对，给杰曼技术犯规了。就还是要注意情绪的控制啊，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动起来，同时还要控制。你看老将方硕啊，下来之后也是，就跟这个斯皮尔曼在说话啊，在说一些这个场上的问题啊。
1: 要上双大外了吗？上海这边？
0: 啊，上
1: 因为你上了谢永伟，
0: 福格，对，福格已经上场，福格、
1: 已经上福格了是吧？
0: 福格、
1: 我看上谢永伟，我以为是。要拿双大外上的哦，用福格加洛夫顿。
0: 其实洛夫顿现在这个依然是一个强点，
1: 对
0: 啊，小川来防，

0: 我今天这场球啊，
1: 陈磊指导，依稀让我看到了公牛打爵士的感觉。
2: 刚才洛夫顿倒地那一下，包括刚才防守这一下，就我真想起来，我脑海里头第一个过的是马龙罗德曼，你知道吗？
3: 相互的这种拉扯，然后
2: 谁也别跑，哎，就是彼此之间就这一个意思，谁也别跑。
3: 这个双方经过开局的三四个回合的试探啊，现在这种火药劲儿和这种防守的强度都上来了，这是季后赛啊，
2: 这才是季后赛，
3: 对，
2: 这才是应该有的比赛。就说实话啊，那 CBA 这么打，比 NBA 好看多了，
1: 是
2: 比现在的 NBA 好看多了。咱不是说这个要求你说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什么强的这种犯规什么的，不是说这个，而是指裁判给了一定的空间，
3: 你的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
2: 你如何利用身体来做对抗，
3: 起到好的这种效果，
2: 用身体用好的方式去限制对方的所有一切，
3: 是
2: 你投篮也好，移动也好，掩护也好，所有一切我全部用身体要限制对方。麦基前场篮板再抢，谢凌威反击，不漂亮，
3: 麦基追帽
2: 回来一个追帽，看麦基再一环一个大白边直

0: 接给还一个大帽。
1: 啊，这次吹犯规了，漂亮啊！这两个回合，两个盖帽同样精彩啊，都结结实实的。

0: 杰曼的挡拆，
1: 差一点出现失误，
0: 对，
1: 这圈往内线突，
0: 一封一，没有时间了，好球，
1: 好球啊！
0: 对，老将张小川啊，对，其实，在上一场开局的时候，也是小川在左侧的这个底线啊，也投进一个三分。
1: 嗯，老将的稳定性。
0: 福格。两边的防守强度一大，这个进攻命中率就下来了。
1: 福德现在进攻的这种稳定性啊，和当年在辽宁真是差了不少。
0: 嗯，
1: 接力用位，重新做挡拆。
0: 哦，谢冰磊
1: 顶着麦基，
0: 这球投的非常坚决。
1: 对，
0: 在中距离的这个位置上，这也是这个谢冰磊的特点。
1: 开之后投篮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啊，他的中距离这手特别好。
0: 球啊，平延误，这脚球还有没有？李红雄把球点过来，福格
1: 还是没有啊！李红雄今天第三次。
0: 虽然李洪全上一场和这场就投的并不是很理想，但是队友都很信任他。
1: 对，
0: 对，其实刚才这个球呢，谢凌伟的机会也很好，但他还是把这个球要送给更准的这个相信这个自己球队的最好的投手。
1: 没错。
0: 啊，上次调人了啊，换上了老将严鹏飞。
1: 严鹏飞上场比赛一分钟都没打啊。没有上过场。
0: 对，其实这个高度也是一个双塔的高度啊，这个怀特塞德和这个严鹏飞啊，
1: 嗯，占联防了，
0: 还是要自己强解。
1: 双方第一节比赛打成16-0，
0: 对，
1: 这个分值不高。确实防守强度也比较大。
0: 威廉姆斯和陈军回到场上了，曾，
1: 嗯，曾文博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一个错位，
0: 对，
1: 高度优势太明显了。
0: 球，
1: 嗯，可惜了。按理来说，怀特塞德这球应该能打成2+1的啊。
0: 那翟小川这个犯规呢，还是很
1: 扎实，
0: 对，很有经验，不是说碰一下就打开。啊，既然犯规了，那我就不能让你做2+1。
1: 对。
0: 怀特塞德第一节的罚篮是2发1中。

0: 啊，同样的战术啊，又吹了谢林伟的犯规。
1: 麦基的技术其实还是很细腻，
0: 对，有活
1: 有活、
0: 有活，对，
1: 他就是在这个脑子和性格上，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会不会冷静，
1: 踩线了，
0: 那换人了，威廉姆斯，就这个犯规是晚了，他应该早一点，就是在防球之前你上身体，那接到球之后一定要注意点这个防守的动作了。
1: 嗯，
0: 对，应该就是更聪明一些，这已经接到球了，你再贴，就肯定是犯规。曾凡博连续得分，啊，边路挡拆，球，啊，这招守门员打得很坚决啊，
1: 非常坚决，打了一个8-1啊，
0: 对。
1: 这一节上来之后打了一个8-1，
0: 那么这个阵容呢，其实他没有杰曼呢，相对来讲大家打的还是比较整体。那有杰曼之后呢，他就会这种，会带动这个自己的这一打一也比较多，所以其他人站着看的就比较多。啊，落后了7分。

0: 啊，这个很可惜啊，没有投进。
1: 对，
0: 看上一个反击，好球。就上一场呢，上一队这个反击就非常有威胁，几乎每次反击都能够造成杀伤。我觉得这个北京队呢，应该就是在退守上的人数还要再增加。北京首钢的这个北京北汽的这个板凳就是厚啊，
1: 豪华。
0: 对，换下了麦基上来周琦，然后换了小川上来斯皮尔曼，
1: 就真的是，
0: 对，就是
1: 太豪华了。这个
0: 不能用说豪华，可能还有没有词儿比豪华更好的这种形容这支球队的这种人员配置的啊。对，就是，
1: 真找不着一个让我觉得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说得很明白，
0: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都储备了两名国家队级别以上的这种。
1: 对，就他12个球员，
0: 对，
1: 这12个球员放到任何一个队都是绝对的首发核心。
0: 是，
1: 这他有12个球员在其他队都能打首发打核心。
0: 我们看，就是咱们国家队的后卫赵睿在下面坐着。
1: 对
0: 对，就是就豪华到这种程度。

0: 好球，
1: 漂亮
0: 啊！这个球，大家其实首先防守一直全部都看陆福队在那上面一打一，
1: 嗯，
0: 那这球传的非常的这个有创造性啊。好、啊，陈军没给，啊，有曾凡博，哦，撞人，
1: 进攻犯规。
0: 确实有一个这种
1: 沉肩的，
0: 对，
1: 往前
0: 有一个沉肩的，
1: 对，
0: 因为这个古德温提前了，已经把位置都占住了。
1: 对，
0: 嗯，失误球是现在来看是6-2，上一场的失误呢，北京北汽是12次失误，上海九世是6次失误。
1: 但是今天北京北汽好在哪儿呢？他的失误啊，上一队转化成得分的这个不是特别多，
0: 对，没有直接转化成得分。
1: 对，
0: 嗯、上了两次进攻啊，北京北汽叫了暂停。你看陆福顿啊，感觉就是比他受伤之前消瘦了很多，
1: 对，小了一号，
0: 哎，消瘦了很多。看看这个灵活性啊，反而就是更加的这种有侵略性，
1: 嗯、
0: 啊，速度也变快了。
1: 又是一个失误啊！
0: 因为你说今天的失误可能有些多啊。
1: 有威廉姆斯有时候特写镜头一给啊，就是感觉这个眼圈特别重，
0: 是
1: 老是感觉昨天晚上没睡好，
0: 没睡好，
1: 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嗯。
0: 也是这个干扰到腿上了，连续两次。那现在其实第二节才打了还不到一半的时间，北京北汽已经有了8次失误球了。换下了陈英俊，换上了赵睿。
1: 嗯，我懂你的意思，
0: 对，
1: 就是。反正就是北京队怎么换啊，这个球员他绝对都是
0: 实力上是没有，
1: 哎，剩下任何一支球队的核心级别的这种球员。当然，你上海队的阵容也是很豪华的。
0: 是，
1: 其实北京打上海啊，这轮系列赛就是整个联盟当中
0: 最
1: 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之间的一场较量。
0: 是的。我们看，可能是不是要。那个芦苇指导呢，比如说一个二上的这个手势啊，底线球
1: 这只能空接了，0.4秒。你拿住头肯定是来不及的，
0: 对
1: 啊，必须往框上扔，
0: 点一下。

这会儿比赛就进入这种煎熬期了，谁能顶住这段，可能谁就能站住一个先机。好球，高位。下面两边都是错位防守啊，啊，防这个土豆的那边是这个雷蒙，啊，这个球很漂亮的一个欧洲步啊，过掉了周琦。北京北汽又换上了杰曼，啊，还是赵睿来拿球。那，啊，这个是出了一个。犯规吗？王哲林，啊，缺了王哲林的推人。

0: 啊，这个点就是啊，北京一个常有的底线，是杰曼做三分球的配合。就是还是退守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完全的退到位，
1: 对
0: 啊，都是在行进间。我看周琦这个球也是在往回跑，然后从侧面来，就是并没有完全退回来，然后面向球。
1: 对
0: 对，其实他们还是退守还是做的不够好。上海队这边打的就是还是很坚决啊，这个两名外援啊，这种冲击力确实是太强了。

0: 从小到大，啊，都是上篮，啊，周琦补篮补中，
1: 张镇麟的机会，这个球大空位啊，
0: 就还是退手，
1: 对，
0: 啊，还是退手没有找到人，那我在这边打进了之后呢，那我的退手还没有退回来，就对不上人。嗯，紧慢，我是不是要干拔？对，其实，在杰曼一上场之后呢，大部分都是这种他的四人看，然后他一个人去干拔。
1: 好球啊！
0: 终于投进了这个李洪权啊！赵睿来控球。刘角，接回顶的挡拆，

0: 这个球出了周琦的推人，那周琦现在有三次犯规了，其实还是得保护一下啊，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次数。险些失误，看这球能不能防住啊？射头，两队真拼啊！啊，换下周琦啊，得保护一下周琦，因为周琦现在三次犯规了。
1: 换下周琦，上来的是麦基加曾凡博。
0: 对，其实刚才有一个镜头扫到了这个范子铭啊，就、
1: 范子铭都打不上球，
0: 都报不上十二人名单。
1: 对，范子铭这要放在任何一支 CBA 其他的球队，
0: 都是
1: 首发五号位。
0: 五号位。这球来个抛射。抢回来前场篮板球。

0: 哎，怎么防了一下给放掉了？
1: 看我们杰纳迪水怎么处理。打球就是中锋的点，有了。那两个队打得好看啊，就曾凡博今天的命中率呢非常高，中距离跳投啊，篮下的这种大打小啊，包括这种空位的三分啊，就越来越成熟了。那全场的领防，手还是走洛夫顿，
0: 其实可以掉洛夫顿啊。
1: 对，我们现在防守还
0: 找不到好的角度。
1: 一个跳投，这上海队呢，现在就找到了打麦基的一个方法，就是刚才谢里永伟，包括古德伦这个球，都是知道你麦基出来，你敢出来，我就会把球送到底线，然后呢，我们就做中距离的跳投。麦基回来了，
0: 这会儿有点放王哲林去投的意思。
1: 对，
0: 那就其实需要王哲林中距离能投进，他是有中距离投射能力的。
1: 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呢是有中距离的投篮。
0: 对，
1: 换他是不是还要从洛夫顿那打，然后呢去让严鹏飞去来这个，提前犯规，走步了，
0: 走步了，应该是走步了。

0: 比较小啊，空间没有拉开。
1: 嗯，
0: 球
1: 干拔呀。
0: 你杰曼能不能还一个啊？还是曾凡博，还有。
1: 球给的略低了一点。

啊，这个杰曼啊传给麦基的一个助攻，觉得麦基这种其实应该就是减少有球，就做这种无球的下顺，其实他的威胁更大。这个球有点随意啊，传的。

0: 还是古德温。
1: 哎呦，真是压哨能进啊！再打平，双方第二节结束，依旧是平局。
0: 对，
1: 42-0。好看，第一节打成了16-0，第二节双方是26-0。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北京和上海的这一轮半决赛系列赛的第二场。上半场呢，双方是打成了平局，42-42。
1: 李德文的三分，哦，很积极，
0: 又一个前场篮板，
1: 好球！
0: 哎呦，再一个前场篮板，上海队。这下半场一开始啊，连抢了几个前场板，但是最终都没有完成终结。麦基、陈英俊、曾凡博、雷蒙和杰曼。

0: 这个北京队下半场开局的人员调整还是很大。
1: 对，就是因为周琦的犯规呢，所以他不敢上周琦作为一个、第三节开局的一个先发，调了一个麦基来护。其实他这两个人对护框上都是非常强的。中军的空位投进，其实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中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些杰曼在做挡拆的时候呢，对陈英俊这些无球人一定要注意防守的距离，不要太远。
0: 连续的被掩护，
1: 漏人了，
0: 出来就是一次投篮啊！洛夫顿的前场篮板。上海队下半场其实他的二次进攻加强了很多啊。
1: 对，其实算这两个前场篮板，一共两个回合抢了六个前场，
0: 抢六个前场。
1: 对。
0: 很稳啊！
1: 对，下半时已经连续两记三分了。
0: 两个人夹击，洛夫顿扛不开，但是球分出来就还一个三分。李荣权，你看上半场的最后那个三分球，我们就说李荣权这一点要开了。
1: 是。我看洛夫顿几次犯规了啊！其实，陈英俊下半时打得很有侵略性。单挑没有，

0: 下半时古德温的投篮命中率有所下降啊，两记三分和一个中距离投篮都没有投中。张镇麟这个上篮啊，还是忌惮这个对高度，因为张镇麟已经不矮了，他这个整个出手点也很高，但是这个麦基这种封盖的这种威胁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没有球，
1: 刚说话间说古德温投篮命中率在下降，这边马上就给你来一个。
0: 技术过硬，
1: 对，
0: 就是在这儿，我两个不进，我依然我感应出手，
1: 我能调回来。
0: 对，而且这个球的投篮的难度比刚才难度还要高。啊，西班牙挡拆没有多出来。你看杰曼开始传球了啊！其实杰曼如果要传球呢，他的这种。

0: 这个伤害性也有啊。
1: 安哲林姆不进。
2: 双方针对性很强，
0: 这个几个回合呢，两边都是在拉锯的，属于在攻防转换半快攻这种状态。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上海队在打这种转换的时候，得分能力就更强，
2: 比较强。
0: 对，我们一个三分球。这失误，
2: 好球啊！这球厉害，莫夫顿直接挑战高度啊！
0: 啊，还是有身体啊，先用身体把人靠开。
2: 好球！
0: 啊，三记三分，
2: 马上还一记三分，陈俊。三分没还上，我有两分。
0: 对，啊，现在就两边对攻，还是漏人，没有早接。
2: 分钟时间打得够累，
0: 对，有强弱。
2: 嗯，这两队的打得够累的。
0: 林梦下场了，哦，陈英俊也下场了，换上了周琦。就作为啊，就是这种关键的比赛。啊，你要输球，你可能后边就没了。
2: 嗯，
0: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轮换稍微缩短一点？对吧？
2: 对。
0: 你看，就陈英俊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啊！
2: 我让陈英俊，
0: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2: 对，其实是可以的。
0: 啊，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2: 他连进了三个三分。
0: 三个三分，而且呢，这种进攻的欲望还有。其实对这些职业球员，一节比赛、两节比赛打满，其实是可以的。
2: 对，
0: 对吧？
2: 就是不一定非得那么常规化的去
0: 是
2: 到点
0: 对对对，因为这个比赛它不是普通的比赛，你输一场可能这个赛季就没有了。
2: 你要是常规赛，哎，我到点调了。
0: 对，雷蒙，好球，还能续上。这还是人厚。
2: 调谁都行，
0: 调谁都行，还行。对，内线。
2: 这个球无效。
0: 对，刚才咱们在中场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你赵睿一突破，人家里面已经有两个非常高的球员，谢凌伟。
2: 对，
0: 你回收的过大了，你把自己的重点投手给丢掉。好的，这球运球有点粘球了啊。威廉姆斯进球啊，还是通过挡拆的这种传球。
2: 嗯，

个三分，雷蒙一个三分，陈英俊三个三分，啊，一共五个三分球。福格，陈英俊休息了两个回合，然后又

0: 还有
1: 球，哎呦，这一节北京队的三分球可太准了，
0: 对，六记三分了已经。我们还一个，

0: 球跟这两颗罚球啊，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势头缓和一下啊？因为现在上海队已经有几个回合没有得分了。退回来，稍微延误一下节奏，消耗点时间。
1: 赵睿的连续得分。
0: 赵睿很会判断时机的，厄弗顿跟进的三分球进。
1: 比分五分球。
0: 哎，
1: 又失误了。
0: 威廉姆斯又失误了。威廉姆斯今天的状态不好啊，
1: 是，因为他上一场可能说有些伤病，不知道是不是受一些伤病的影响啊。洛夫顿，周琦防洛夫顿，周琦现在可是换防

0: 场热刺无球人。这个两名后卫啊，赵睿和这个陈英俊
1: 打的都不错，
0: 尤其是第三节啊，前半节是陈英俊，后半节是

0: 赵睿啊，连续拿分。我看看斯皮尔曼，那他打现在双塔，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
1: 这个空中折速
0: 虽然高啊，但我不害怕啊，我身体倚住你。还有，
1: 还有，
0: 真硬啊！这个感觉啊，还是我们三球。

0: 球啊，来个高低位啊，打一个高低位，这是双塔这个战术呢，就是执行的比较成功。上海队现在打得有些被动啊，就是你在阵地进攻上找不到一些好的办法。
1: 对，

0: 一秒，周琦的三分。
1: 73-72啊，九分的分差，这一届分差拉开了。好了，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四节比赛啊，北京队目前领先了九分。

0: 张外援用的杰曼，另外一边用的古多温。
1: 对抗后的两分球跳投，那不仅北极现在越打越放松，命中率也高，西班牙挡拆，还有啊，这个手二分连防了啊，卢伟指导给了一个手势，这个防的位置并没有落好，感觉
0: 对，好像是没有准备好守这个联防，
1: 但是这个是可能是不是混合防守啊，没人了，有那是你们三分球，啊，李天荣不错啊，也非常有拼的，在两名这个将近2.20米这个球员的手里面，把前两个门球拿了下来。

0: 分的分差。我觉得有点，对，就是太难了。
1: 对，
0: 并没有甩开方远。
1: 火，
0: 还有啊，
1: 这个球也难啊。炸一下球，直接飘着横着出去，
0: 对，
1: 投了，
0: 来到15分。
1: 双方是在比谁投的更难，现在。
0: 可能三分球的大赛啊，但是两边现在这个很明显，首钢那边打的就是更加合理，因为杰曼他就是这么打球的。
1: 对。
0: 啊，杰曼这么投篮，他是
1: 杰曼就是炸一下球，横着飘移开投三分，
0: 横移，后撤步。啊，那现在上海队反观上海队就打得有点过于急啊，他没有很好的去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1: 嗯，真的，你看镜头往北京队这个替补席上一扫啊，这个时候坐着今天还没有上场的队员范子铭、张才仁
0: 对
1: 啊，方树，就是这有一个算一个，这都是今天还没上过的，
0: 是
1: 都进不了12人大名单的。
0: 8分钟，15分的分差。
1: 上海队有点急了，
0: 对，有点急，其实可以做些假动作再找一个好机会。
1: 对，你明显能感觉到上海队是有点急躁了
0: 啊，不是北京现在不着急，是完全的这个找最好的机会来投篮。
1: 就是你看陈磊指导，你嘴里在说北京队这种不着急啊，完全可以搞正好，挡一个超远三分，这就是杰曼的打法。
0: 对，对，杰曼其实就是这么打球，
1: 他就是这么打的，而且他这么打呢，他会把上海队打着急。
0: 对，
1: 就上海队心里想，你这是干嘛呢？你这一个一个就这么扔，还都能进，不行我也得这么来。
0: 对，
1: 但是
0: 节奏给
1: 节奏就被带乱了。嗯、对。
0: 换下了赵睿，换上了陈英俊。
2: Thank you.

0: 会不会就还是投篮啊？还是投篮？
1: 哎呦，这你怎么防？
0: 对，内外都开花。
1: 就是说，这你怎么防？根本防不了啊！这个球上海队有点难了。
0: 是这个
1: 18分分差，古德温再投啊，还一个三分好歹。
0: 你止个血啊！我们看这球，看能不能把这个上海队的这种积极性，尤其是防守，能不能带动起来？
1: 对，现在。

0: 别光想着说能扔得进，你关键得让北京队扔不进。
1: 对的，你别那里投篮吓人啊。上海队张镇麟去防杰曼还是有点
0: 哇，周琦啊跟上一个大帽，
1: 这手一直在举起来。给了自己犯规，两罚一掷。

0: 控的节奏。哦，周琦呢？就现在是四次犯规了。我看这是周琦还是中川博啊？啊，周琦。啊，周琦四次犯规，北京北京会不会让周琦休息一会儿呢？
1: 还得打
0: 啊，还继续打。
1: 对，就是特殊的时期了。
0: 对，
1: 你能顶多久顶多久吧。
0: 我觉得这个分差其实是有啊，投不进。
1: 这时候王哲林很聪明，
0: 对，
1: 他知道周琦四犯了，
0: 是，
1: 哎，你不敢支过来打防我了，那我得打。
0: 还有啊，陈文君的这种蛇形突破的急停跳投也是他的拿手绝技啊。

0: 然后继续中距离跳投。
1: 你这么打就很难了，
0: 对，你防不住对手，
1: 上海队非常难，你主要你防不住对方啊。
0: 对，上海队就是防陈学俊这点呢，其实你真的应该再就重视他一些，就是做一些大延误啊，做一些夹击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让他做挡拆做得太容易，经常是二打一的一个状态啊，王哲林出不来。

0: 控制时间，四秒，大球后撤步，上海队应该加快点进攻的节奏。还是没有啊。三分球的命中率，北京北汽这边是48.2%，然后，上海九狮这边是23.5%，其实48.2%的三分球命中率，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
1: 太高了，
0: 对这个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你这些裁判员说的是什么？
1: 两分有效。
0: 周琦啊，方老很有经验，我就不犯规打进给你。还有三分钟。

0: 每一个进攻回合都把时间消耗到几乎最后24秒消耗完，然后他还能打进，这个比赛就没有了。17分两分多钟的时间，这场比赛是没有了。
1: 我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张镇麟太高了，就中心太高，所以他在防杰曼的时候，他跟不上杰曼的速度，所以他必须得拉开距离。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对于杰曼这种球员，他的投篮来讲，这种速度就不好防，啊，不好防，他会就是没有防人一样，
0: 对，
1: 啊，因为就过人了，对。全部都是慢一步。就上海就是不用刘铮去来防这个，刘铮去追陈英俊，对，就是因为现在北京北京这个点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点太多了。

被冒掉，看我能不能一三分。没有机会，好球！

0: 12分的分差，这个球。
1: 有点放松了。
0: 嗯。

0: 丈夫，我突然面对50%。平均得到了26分，我上场是得到了5分。也憋着一股劲儿啊，打好这场比赛。
1: 对，因为也都知道是背水一战。
0: 对。我周琦突然犯规。其实周琦的罚球命中率呢，从季后赛来讲是比常规赛要好很多。
1: 嗯。
0: 换上了古德温。

0: 换贾小川，
1: 伐仲换人。
0: 对，贾小川换谁呢？
1: 是换周琦吧？应该是伐仲。
2: 你在防守端上
1: 用小个
2: 小个阵容
1: 防
2: 三分球，
1: 防三分球。
0: 对，
1: 嗯，应该是伐仲换人，要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0: 那就可以换人。球
2: 不出进
0: 啊！赵小川这球立功了啊！没了。
1: 那这球不打了。

0: 还有
1: 比分定格在了99-88，北京队在客场扳回一局，北京上海的这一轮系列赛打成了1-1平，
0: 是，
1: 哎，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绝对高质量，
0: 对，在第三节上的分时顶，其实，北京队打得更坚决，然后呢，退防做得很好，
1: 对，
0: 上海队第三节几乎没有打出来快攻，
1: 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有更多精彩的比赛，感谢陈磊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送上的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29轮。这场比赛呢，是由沃尔夫汉普顿来对阵利物浦的较量。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呢，利物浦呢身穿的是一身红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大家我们所常说的狼队啊，今天呢身穿的是黄衣黑裤。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这场比赛呢，实际上核心的看点呢，狼队目前呢在英超呢是处于垫底的这样一个情况。本场比赛呢是一场保级的生死战，到现在比赛打到这个份上，每一分都是关键。狼队开始之后的进攻，等队友上来传中到后点，啊，这球对于落点的判断啊出现了偏差，球门球。而利物浦呢，目前呢在联赛当中呢是48分，排在第五位，距离前四呢目前呢是有3分的这样一个差距。两支球队呢首回合的较量呢，当时呢利物浦在主场是2-1取得了胜利。当然今天的比赛对于利物浦来说的话呢，球队在中场的伤病名单实在太多了。你看维尔茨啊、远藤航、伊萨克，多名球员呢都是缺阵。那么对于球队来说的话呢，在中场的覆盖包括在创造力方面的话呢都是有些下降的。而狼队呢今天呢全员健康。先看一下两支球队主帅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狼队这边门将位置，一号场上队长洛泽萨，其他队员二号多尔蒂，四号圣地亚哥，37号克雷伊奇，6号沃尔费，8号若昂戈麦斯，7号安德烈，36号马内，38号查舒亚，47号安热尔戈麦斯和9号亚当阿姆斯特朗。利物浦今天的排出的先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一号阿里松，其他队员四号场上队长范戴克，5号科纳特，30号弗林彭，6号卡尔凯兹，10号麦卡利斯特，38号弗拉芬贝赫，8号索博斯洛伊，11号萨拉赫，18号加克波和22号埃基蒂克。这场比赛呢是一场保级和争四之间的直接对话。利物浦的后场组织进攻，给麦克里斯特往右路转，弗林彭卸下来，三垒步脚后跟，狼队控球，这边三个人上来合围，狼队的球，8号戈麦斯，后场组织进攻，啊，科纳克和范戴克两人双中卫。给，回做。中场的连接，

想往前塞，比赛现在打了五分钟，上来之后呢，两支球队呢互有攻防，斜张传卸下来，看有没有越位啊，这应该是个好球。萨拉赫，这是本场比赛当值执法的主裁判布拉马尔，这一下似乎不越位啊，可以看到三中卫当中啊，靠右边这名中卫呢是拖在最后面。萨拉赫呢，刚才这个跑位呢是个迂回的跑位，先后撤再横移再前插，利物浦的主帅斯洛特上一轮的英超呢，当时的利物浦呢在主场5-2是大胜了西汉姆联。最近的五场比赛呢是4胜1负。内波内切完成一脚射门，今天比赛的第一脚射正，加可波。弗林蓬的位置呢，今天呢是打个右后卫。赫拉芬贝赫和麦卡利斯两人呢双后腰，前腰位置呢8号索博斯洛伊，右边前卫11号萨拉赫，左边呢是18号加克波，锋线当中顶着埃基蒂克，两个中卫范戴克科纳特，左边后卫6号卡尔凯兹，右边后卫30号弗林蓬啊。今天斯洛特的一个利物浦的基础阵型为4-2-3-1。狼队今天还是一个三中卫啊，快速的向前往右路推，直接传了角球，头球裁判呢还是小哨，比赛呢来到上半场比赛的第19分钟，现在形成个半场攻防。

拿球之后可以看到利物浦不慌，后场耐心的来组织进攻。博尔福汉普顿也就是狼队呢，今天比赛呢前场呢位置呢并不是踢得太高，还是形成一个中场的高位防守啊。

开始吹了犯规球，俩人在对抗当中啊吹了加可波的犯规。

他是选择呢一个大脚呢长传球，先把球呢踢到安全的区域。纠缠

主裁判呢，除了今天比赛的黄牌，这是今天比赛当中主裁判出的第一张黄牌啊，给了利物浦队的后腰赫拉芬贝赫。哦，画面当中出现的这是狼队的死忠，也是摇滚乐对手啊，罗伯特·普兰特，他也是狼队俱乐部的终身球迷和俱乐部的荣誉副主席。今天比赛对于狼队来说啊，保级关键战。索博斯里右路推弗林蒙传前场的界外球，现在呢利物浦啊这防线啊一个中场低位，狼队现在打一个落位进攻，

一比一走外线，往里抹靠，再传，阿里松的了，这球呢太靠近门将，阿里松快速的手抛球，发动转换进攻，这球啊也就是抛的不太准啊，否则萨拉赫能够拿下的话呢，前场就是二打一。

人家还是啊，长春球。范戴克，由于这球呢，中锋呢是处于越位的位置，所以这球呢他也没有接。

德雷波，今天比赛的节奏啊打得不快啊，利物浦主要来控节奏，外围打球远射，距离呢有些远，但这球打得很突然。可以看到今天比转换，狼队是强调一个快字，这个快字呢执行呢是从门将开始的，所有的转换进攻，如果门将呢得到球之后呢，他作为第一发起点。比赛打到现在35分钟，利物浦队呢四脚射门两射正，而狼队到现在呢还没有一脚射门。两个中卫啊都上来参与组织进攻，打身后，先拿，哎呀，这球啊停第一下的时候啊，停球的方向就不太对。陈振鹏，这边人数已经过载了，这球裁判，裁判这球啊没吹，这球如果吹的话呢，赫拉芬贝赫之前身上是有张牌的。弗利伯速度很快，他具备个人突破能力啊，这边造成了狼队防守球员的犯规，安德烈犯规了。安德烈呢这在和主裁判布拉马尔呢这个肢体动作，说刚才在那下的时候赫拉芬贝赫是有犯规动作的。安德烈这球确实是个犯规球啊，斯洛特，八号索博斯洛伊来踢，转进来，门球。这球麦卡莱瑟顶到，应该是个门球。

上半场比赛的40分钟，上半场比赛节奏基本上还是在利物浦队掌控当中。狼队这门将若泽萨这球直接踢出边线，弗林蓬呢，你看他这种特点呢，边后卫也能踢，然后呢边前卫也能踢。狼队的主帅埃德华兹，两支球队啊，比赛90分钟，上半场比赛情况来看的话呢，似乎呢都在为下半场比赛呢留一些力。左外线传角球，加克波，角球数呢现在利物浦是3个，狼队呢现在1个。角球战术还是挤地铁啊，所有人呢都聚集到球门区内制造混乱，打进来前点，这球啊前点没过。弗林蓬由于他的速度快呢，所以在角球防守当中的时候呢，他是放在最后面，负责呢来追击。阿里松长传球很准啊，往右路推，弗林蓬让队友过来接他，现在是个1-3啊，局部人数呢占劣势。科达特加可波呢还是右脚啊逆足了踢左路，还是给了界外球，利物浦的界外球。进攻的时候，这凯尔凯兹呢，他经常呢是插到肋部啊，来协助啊，来接一接球，来组织，所以他并不是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抱着边走的这种左边后卫。你看他的这个位置，实际上在肋部。加格波创造1v1的机会，两人防这边内切，大门，右侧角球。萨拉赫来踢，传进来还是前点，这个前点都不过顶啊。已经来到了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阶段，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的节奏不快，那利物浦队呢占有场上的节奏，狼队呢基本上没有太多射门的机会。局部的2-2，中路做再做，给加克波，这球边后卫得套啊，得接下去啊。弗林蓬传了，门将吹了攻方，上半场比赛补2分钟。
控球率上

0: 可以看到上半场比赛，利物浦队啊64%对36%，利物浦呢有六脚射门，而沃尔夫汉普顿也就是狼队啊，上半场比赛还没有射门。克拉芬贝赫，弗利鹏，快速的点还是找萨拉赫这一点，哎，丢球之后立即压迫，摘出来了，四个人上来围啊，麦卡利斯将球了挡出去，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利物浦队丢球之后的立即压迫，我们叫小组防守，马上的形成合围之势。好，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两支球队呢都没有进球，0-0战成平局。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0: 自在。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了，一起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这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29轮，狼队在主场来对阵利物浦队的较量。上半场比赛呢，双方呢都没有进球，利物浦队呢六脚射门呢没有取得进球，而狼队上半场比赛呢零射门。我们看到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利物浦队呢是进行了一个人员的调整啊，把上半场比赛吃到黄牌的后腰赫拉芬贝赫呢换下，上场了17号克里斯琼斯。主要看利物浦队丢球之后啊，立即压迫了一块围墙。北辰回做，连续的一脚出，哎，肋部右路再传头球，门将呢将球没收了。克拉特这就不能再回门将了啊！用自己的身体呢，先护住皮球啊，还是吹了攻方犯规啊！狼队呢还是守半场，落到低位呢是个541，马克雷斯特，克拉克左脚外脚背，再传，门将出来了，单拳呢先击出来。而在右路，今天的右路萨拉赫弗林蓬这边啊，右路打的比较多。贾克波，哎，你看现在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呢，利物浦这个左边后卫啊，每次贾克波一持球之后啊，他不去套边儿。狼队的转换，安德烈啊，先控球，就是我们讲像那种脚跟的这种传球呢可以传，但是在哪个区域很关键啊。哎，这球没有打手上，主裁判布拉马尔第一时刻啊给了角球。

这球手臂呢也是紧紧的贴紧身体，利物浦的角球，右侧角球呢，萨拉赫的左脚来踢，前点机会，哎呦呦，这球竟然没赶上啊！再打，这球太可惜了。琼斯，下半场比赛替补上来的队员，给中锋，正面被拦截。哎，我们看到上半场比赛，利物浦队获得了这个大概三次左右的这个角球的机会啊，无论左侧和右侧呢，都是开前点，但是前点呢造成的问题呢都是啊过不了顶。刚刚的萨拉赫这个球呢也是前点，但是前点现在有人去争了，前点后蹭，刚才呢是创造了危险进攻的机会。现在防守呢形成一个五三二，加克波拉边儿啊，这个两人之间的，哎呦，那犯规了。但是说实话，这球凯尔凯兹啊传给做给加克波，这球啊也太随意了。来看这球啊，后蹭，琼斯打到了胸上，接下来这下又是击中了门梁啊，这是拿脚一垫，脚尖一垫到门梁，门梁弹下来之后呢正好是越过了凯尔凯兹。哎，这球狼队有运气啊，克里斯琼斯，萨拉赫左脚开进来，琼斯打斯波斯洛伊，这球传得不好，凯尔凯斯，不犯规，弗林蒙，给，再做领，萨拉赫，又越位了，近端越位。弗雷蒙这球呢是在越位的位置回拿球，这是萨拉赫，领过来，然后连接，再想过掉的时候呢被拦截了，这是加克波啊，拿脚尖啊捅了一下，球击中了门梁之后下来，凯尔凯兹正好越过了凯尔凯兹，这球狼队真有运气啊。李松

拉赫，给尔奇克，普林蓬再传，嗯，角球

看看这次的角球啊，有变化了。可以看到现在呢，利物浦的大部分球员现在是在罚球区内，球门区内现在只有一名球员啊。看这球怎么踢，还是前点，这下没人争前点了，前点后蹭这名队员没有了。

下半场比赛上来这十分钟啊，利物浦队攻势一下都上了，不光射门数增加，控球率超过84%了。这个时候狼队要马上换人了，这么踢可能很难顶得住了，相信一会儿一换可能不是换一名队员的问题了。因为现在这么踢，锋线上那两个人基本上没有进攻啊。再传，好球啊！这就是传落点，夹脚法传落点。下半场比赛上来踢这十五分钟，波尔夫汉姆顿就是狼队啊，太被动，后卫线伊尔森要上，锋线当中阿洛克达雷也在做了准备。这确实啊，不是换一名球员，要换肯定要换至少三名球员。看这时候利物浦队的左边后卫在哪儿呢？他在肋部，是吧？他呢负责插肋部，慢了。

萨拉赫这是慢了之后呢踢人了，换人了，多尔蒂被换下。上场的队员耶尔森、莫斯克拉，中场的贝勒加德和锋线当中的阿隆科达雷，分别踢下了杜尔蒂、安热尔戈麦斯和阿姆斯特朗。这个时候比赛呢打了60分钟，阿里松的将军没收。

还是给了利物浦的球权。索布斯鲁伊给萨拉赫先打推，攻防犯规了，弗雷蒙犯规了。

背后推人啊，这球实际上没必要啊。这球对于弗雷蒙来说的话呢，背后把我推倒，这是最好的结果。六号戴维沃尔费，等于现在呢，狼队这边呢上来的十四号阿罗克达雷啊，他一个人顶在最前面。倒地的铲球，转换球啊，真能突啊，还不给带多了，哈哈，格拉特判断的很准啊，不愧是顶级中卫啊。哎呦，这球也滑倒了麦卡利斯特，这球不吹也没问题，麦卡利斯特这球自己带多了。给坐边角弯纯直线，快速的向前，埃基蒂克变动的一v一，走外线到后点，三中卫当中靠左边的这个37号克雷伊奇啊，将危险化解，然后马上快速的发动进攻。这段时间两支球队要提速了。

这球，啊，裁判还是吹了。突然间加速走外线，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利物浦队也换人了，左边后卫卡尔凯斯被罗伯逊的正印的左边后卫呢替换，另外加格波被换下，上恩古穆哈。

内部还是外线传啊，角球恩古姆他只有17岁，另外他的左右脚呢相对来说比较均衡，他的个子呢比较小，和加格波呢不是一个类型的球员。再给回来麦克雷斯，给直接打啊，萨拉赫这球没压住啊，斯洛特给再做回来远端，这时候萨拉赫已经要球了，乔戈麦斯已经在场边呢做准备活动了。红联盟速度很快啊，萨拉赫拉边给左脚持球，弗林蓬套局部的2-2，麦克雷斯顺过来了，37号，今天克雷伊奇啊这边防守的任务还是比较重的，因为呢在内部呢麦克莱瑟呢可以插这一侧的内部，另外萨拉赫的持球包括弗林蓬的助攻都是打这一侧。可以看到比赛打到现在67分钟啊，利物浦队12脚射门3射正，而狼队目前还没有射门啊。狼队这边呢也要换人，21号罗德里戈戈麦斯这是要登场，戈麦斯如果要上的话呢，队位应该换下马内，马德乌斯马内，好球，吸引两人的防守，没人过来接他，再坐回来，两人合围抢下来，萨拉赫啊犯规了，犯规了，主裁判逃跑，主裁判这边给了若恩戈麦斯一张黄牌，哎，这是一个侧后方的铲球犯规。啊，替换马内，狼队这边把马内呢换下，上场多利哥戈麦斯。

边乔戈麦斯要上，利物浦队的乔戈麦斯。乔戈麦斯呢是打边后卫，当然了，这个也是中后场的多面手啊。如果他上的话呢，话会不会踢下弗林蓬呢？局部啊，三打三。身后角球，又是利物浦的角球机会。要先换人，乔戈麦斯上场替弗林蓬。弗林蓬的角球防守当中啊，他是负责在后面最后面做追击的这名球员。看看他下来之后，乔戈麦斯如果上去的话呢，谁回来啊干这个追击这活。乔戈麦斯你看他顶进去了，你看这时候就有一名队员得回来，他呢要补这个弗林蓬的这个位置。对，球传进来，门将双拳击出来，外围索博斯洛伊撩了一点。萨拉赫开的这个球有变化，不再是给前点了，开始呢往这个球门区内啊去转啊，加了旋转。狼队的球门球，还是长传球，鲁迅上来之后呢，对位啊，站到这个左边后卫，正印的左边后卫。

锤速，琼斯，那卡莱斯特，不犯规，做出来了。哎，我们说这个球员第一脚的触球啊，很关键，对于接下来的连接动作啊，起决定性作用。嗯，这球给短了，力量轻了。克雷奇这是艺高人胆大，在这个位置球还敢这么传。哎呀，今天比赛主裁判对于这个尺度的掌握也比较宽松。还是给了角球，可以看到呢，这个狼队啊，上半场比赛呢，在罚球区内啊，触球五次，利物浦队的17次。那么下半场比赛，狼队的在利物浦的罚球区内呢，还没有触球啊。比如说一直呢是让利物浦队呢压着踢，

七号安德烈。有变化了，转换，先给出来，这俩人强势配合没打出来啊。对，七十三号安古莫哈只有17岁，上来之后啊，他持球向前的欲望还非常强。琼斯呢，刚才呢是在边路呢想接他啊，没给，选择了自己来和中锋啊来进行强制配合。这个时候比赛已经来到了76分钟。确实今天远藤航、伊萨克包括康纳布莱德利的受伤啊，那利物浦呢在中场的创造力方面确实差了一些，另外呢就是防守的覆盖方面。狼队终于是攻入到进攻三区了，狼队还要再换人，这球传得很准，乔戈麦斯直接传，萨拉赫停，索博斯洛伊啊，这球不好，马上长传球，有空当了，给过来，哇，这边是机会啊，我有了，今天比赛狼队的第一脚射门进球了，进球了，场上比分现在是变成了1-0，罗德里戈·戈麦斯啊，这球呢大中锋阿罗科达雷在两人防守当中，两个世界顶级中卫的防守当中将球权呢夺下，分给了罗德里戈·戈麦斯。来看啊，对，将球权来看，长的直接找中锋，这个时候右边啊，左路防守的进攻的左路防守的右路啊没人了，你看这球科纳特和范戴克都被吸引了过来，这今天比赛第一脚射门，狼队进球了。哎，今天比赛大家可以看到，刚才14号阿罗科达雷啊也有一个很细小的推范戴克的动作，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纵观今天比赛打到现在为止，本场比赛主裁判呢对于尺度的把控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所以这个球呢也不会吹。狼队的主帅爱德华兹啊欣喜若狂啊，第一脚射门进球了。右脚小动作，外线左脚传，一点顶出来，琼斯，乔戈麦斯再传，停球，大门，哎呦，这球打得有威胁啊！门将扑了一下之后呢，球是击中了立柱，下来利物浦队还在攻。萨拉赫给琼斯再传，

角球，来看啊，哎，就是找了这么一个小门的空当，很机警啊。门将若泽萨的反应也足够快，这是拿这个指尖碰了一下之后啊，球是击中了立柱。又是转换的机会，那裁判呢这球呢还是不吹。吸引方的球员的注意，罗伯逊左脚往里兜，射门球。他上来之后啊，确实在这个左路还创造不少机会，那很机警，就有这么一个防守队员两腿间的空隙，就从这个空档里将球啊打出来。啊，长传球。这球还不吹，这场比赛今天主裁判响哨很少。边后卫套，传球失误了。利物浦这边机会啊，萨拉赫给做，被封下来。这时候两队啊打得都比较开放啊，因为比赛已经打到了80分钟了，利物浦队呢是急于呢要把比分呢扳成平局。利物浦队刚才还完成一次换人调整啊，基耶萨登场，看看萨拉赫外线外脚背有了，哈哈，1-1，萨拉赫这球打得妙啊。防守队员呢特意累积，知道萨拉赫呢是左脚，所以呢一直防了他内切，但是这球很机警啊，最终呢射门呢还是拿自己的左脚，但是拿外脚背这么一拨。来看啊，这种球啊就是后场的横传球之大忌。克雷奇一直在防着他的左脚，拿外脚背啊弹射进角，好球啊，这有打，就是知道是你是左脚，但是呢没防住，防住了内切的路线，但是没有防住什么，没有防住外脚背进角。这种外脚背的射门啊，怎么讲呢，就是它的隐蔽性更强。1-1，比赛的83分钟，看看怎么给，自己来传。哎呀，这球狼队队员啊关键的防守啊，给身后传中间，狼队下半场比赛上这14号中锋啊，他这种牵制的能力非常强，因为身体也非常棒，强力型的。你看这种身体和范戴克比一点不吃亏，甚至还能占些优势。萨拉赫持球带，三个点

最后传球这一下让狼队的三号将球给打了出去。今天比赛狼队的第二个角球，狼队接着直接进攻也上来了，也是赛身后啊，这球给的不好啊，要不然干脆自己打，要不然呢大力呢打到中间，马上转换进攻。俩队这么踢，一会儿是不是还得有球啊？两队今天比赛这确实啊，到这时候也踢得很开放了，而且节奏啊突然间一下上来了，上半场比赛明显在为下半场比赛啊先留力。打远射，高了。还是持球，萨拉留追不上，来了华兹，他的球队呢现在保级压力也很大。好球，萨拉赫给对角，索莫斯洛伊，罗布逊还是先停，右脚踩单车，哎，这就给短了。但是丢球之后，你看马上就地压迫，没压迫出来。前场现在狼队一个多打少，这球决策也慢了一些啊。这是真少你去追呀、啊。前场的配合差一些，啊，这球主裁判得赶紧掏牌了，这不掏牌态势无法平息了。今天比赛主裁判的这个尺度掌握啊，还是非常宽的。圣地亚哥·布埃诺这张牌肯定是要吃啊。给了他一张黄牌，比赛的89分钟。

很快的将会来到伤停补时阶段。六分钟，下半场比赛补六分钟。还是角球啊，利物浦的角球。球传进来，一点呢顶出来。往内线走。这球不会吹的。现在啊，狼队很明显啊，就抓转换。有反击的时候呢，不遗余力的上，剩下时间呢，努力防守，在保平的情况下争胜。这支比赛现在打到现在六分钟的补时啊，现在过去了1分20秒。利物浦队呢，自然呢，球队现在所处的这个排名啊，自然这场比赛呢是想拿下，从而进入到争四的行列啊。打了一记外球，门将单掌挡了一下，左脚传后点，机会头球，范戴克的头球啊，门将没收。但这时候看门将干嘛呢？门将是不是马上要快速发动进攻啊？这球应该是个好球啊，范戴克。罗布逊交边路，然后自己呢套往内线走。哎，这球裁判还没吹啊，这球实际上有一个犯规动作啊。这时候双方阵型啊拉得比较开啊，啊自己滑倒了，琼斯在防，而琼斯一v一的防守拿下来，阿里苏队觉得也没踢远，安德烈大门，哎呦！这球乌龙了，最后时刻布尔佛汉普顿进球了，狼队进球了，爱德华兹啊欣喜若狂，今天比赛完全是高效的反击啊。两个反击两个球，利物浦队全场压制，没有能够压制过狼队。这比赛踢的，最后进球安德烈，来看啊，这球门将没踢远，安德烈在中路啊，这球打到了戈麦斯的这个腿上之后啊，折线了，阿里松也没办法，运气今天真的是在狼队这边。利物浦今天又门梁又立柱，全场压制，但是你看狼队就这两个反击，这球还是个乌龙。难怪狼队的主帅爱德华兹啊如此兴奋。这场比赛如果能够拿下利物浦的话，将会在球队保级的这个道路上啊至关重要的一步。

这场比赛如果利物浦队不能够拿下的话呢，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他们的积分呢将会掉落到第六位。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呢，狼队将会迎来赛季的第三场胜利啊。

还没有结束，补时六分钟，这个六分钟是最短补时时间。哎，看看利物浦队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罗伯逊给左路拿，创造一v一的机会，给杰萨停大门，都大太正了。而快速的手抛球，麦卡利策，这球有点上头了。

好，这个时候呢，比赛结束，这场25-26赛季英超联赛第29轮，最终呢，沃尔弗汉普顿，也就是狼队，在主场2-1是战胜了利物浦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

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

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啊。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局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球队再增加一个十环，又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漂亮，这三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啊87环。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才是正常发挥，9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8环就是大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双方的分数咬得还是非常死的。又是一个内十环。又是3个10环的成绩。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美国队刚刚那三支箭都是10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同样都是十环。哎呦，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8环，而且这个8环几乎是快到7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2环。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

淘汰赛的阶段，本场比赛呢是在原生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那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他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2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10环，不错，10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10环。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10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10环。147-144环，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3环了。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啊。10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箭，10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10环。二号把10环。3发，一个9环。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2环的领先啊，176-174环。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啊，追回了1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2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6支箭。土耳其队第一支箭10环，看一下2发，同样是一个10环，两箭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10环当中。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3发。

0: 常果断的一个内十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每个队一发是九环。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呢。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1: 九环不确定，可能是第十环。
0: 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九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九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10环了。10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10环才可以获胜。哦，9环。啊，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9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10环的可能性。如果是9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10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10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1金1银的成绩。吉拉尔这一箭又是一个内十环。现在场上会有一些侧风。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

0: 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九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呢，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28领先。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啊，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这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9.78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法国选手吉拉尔，他的平均箭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9.84，场胜率呢是71%。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九环。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10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9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10环。现在双方是累计57的成绩，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第三局的第一箭，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9，法国选手吉拉尔非常果断的出手10，目前是有1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漂亮，调整得非常快啊，10。
1: 9环。
0: 加莱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9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76。弗洛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施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10。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86。比赛还剩下2局，双方各6支箭。进入到第四局，依然是由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10。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啊，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10的成绩。同样是10，双方都是106。第四局的最后一箭，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9，这样机会给到吉拉尔，10，漂亮。

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优势，116-115。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做好自己。这个数据呈现的是法国选手吉拉尔三支箭的一个落点分布啊，6.9厘米，意味着这一组的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拉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十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啊，还是吉拉尔更胜一筹。克罗雷斯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而现在呢，吉拉尔需要一个十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哦，九环。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战至145平，那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箭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这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呢，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八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首先登场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表演结束。巴西队啊，因为在这几年，尤其是在2016年，承办了这个奥运会以后啊，或者说在这几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在集体项目上是实现了突破。在因为以前艺术体操我们会认为它的优秀队伍来自欧洲，后来我们现在看到了亚洲，比如说中国队，我们就获得了奥运会冠军。在美洲，现在南美的艺术体操发展也非常迅速，尤其是以巴西为代表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难度分12.5完成分，6.35艺术分，7.5 26.35零分。

接下来登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号动作跟前面的巴西队相比呢，它主要是在难度上啊有一点差距，跟巴西队比呢，难度可能大概要差到将近快有一分了，就是可能差到了有0.8左右。难度11.8，完成6.2，艺术分7.45，25.45零分，排名第二位。最后看到的是以色列队。

色列队的舞球表演结束，他们是这几个队伍当中承包难度最大的一支队伍，可以说光是难度就要甩开目前领先队伍将近0.8分，完成也很好，配合也很好，可以说刚才这套动作是一个非常有实力冲击金牌的一套舞球。在他们这套动作没有出分之前，

好，来看看以色列队刚才这套五球的成绩，难度全场最高12.6，完成6.45，艺术分7.6，得分26.65零分，获得了冠军。获得亚军的是巴西队，乌兹别克斯坦队是获得了第3名。

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现在登场的是保加利亚队，保加利亚队呢在资格赛当中是凭借27.400分排名第二位晋级到决赛当中。这支队伍的难度储备也是很不错的，在资格赛当中以色列队是排在了第一位，保加利亚队排在第二位，资格赛的第三名是西班牙队。

保加利亚队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其实集体三圈两棒这个项目呢，还是非常考验各支队伍的编排能力了，因为器械的属性不一样，气质也不一样。 把两个不同的器械融合在一个成套当中，如何去展示器械的难度，包括队员之间如何去配合，都是非常考验编排者的这创意的。保加利亚队的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1，和以色列队是有0.4的分数差距。大家看一下 完成分是给到了6.150，艺术分是7.5，艺术分还是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呢，26.750分。

西班牙队这一套动作还是非常具有创意性的，很好的一个编排，并且非常具有主题性，这样的编排是完全可以被人记住的一套动作。 确实是从头至尾能让我们看到一条主线啊。另外他们在完成当中，整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我们看运动员抛起器械的高度几乎是一致的，另外他们接器械的时机也几乎是保持着一致，非常的整齐。 完成分是6.650， 艺术分给到了7.7的全场最高，难度分同样是全场最高的13.6， 最终得分27.950分， 排在目前的第一名。 现在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 这支队伍呢在资格赛当中的完成分6.650， 艺术分是7.3， 难度是12.4， 最终是凭借26.350分排名第四位晋级到决赛当中。

中立代表队二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成套动作的展示啊，今天这一套动作的表现确实非常不错，和资格赛相比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提升，这成套当中的很多设计也是充满了创意啊。 但他们这一套动作呢，单从难度上来讲的话，想要去和西班牙队抗衡还是比较困难的。西班牙队刚才的难度分是达到了13.6， 12.7的难度完成分是6.7， 艺术分给到了7.350， 最终是26.750分， 排在了第二名。这样的话要恭喜中立二队是收获了亚军。 那最终西班牙队是凭借27.950分 拿到了本站比赛3圈2棒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大家好，我们又来学习这个匹克球了啊！我试着打了一下，但是看你们的步伐就特轻松，一下就接着了。我这老也接不着，尤其是反手。
1: 所以说，给大家带来三种最常见的匹克球步伐。

更注重于手上的功夫，但是好的步伐它可以帮你减轻很多负担，并且能让你更快地找到位置，打出更漂亮的球。

0: 始终在我们的身前。准备姿势，跨步就是一只脚为轴心，另一只脚向你来球方向进行一个跨出的一个步伐。准备，那好比说球在前面，我们就球在右前方，我们就跨右前步，来球到我们的挤到我们的那球落点比较深，
1: 那只能撤步了。
0: 对，我们只能后跨步，分为六个小跨步吧。右前方这个前跨步，然后我们这个横跨步，然后后跨步，啊，这边三个，那边也一样，现在三个，一个，
1: 一个，
0: 对，
1: 横，撤，
0: 横，对，撤。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用跨步准确的找到击球点，提高我们的回球质量，以及加快我们的还原回位。分腿垫步是我们匹克球各个步伐之间的衔接步，也是我们所有步伐的启动步。以这种准备姿势，然后双腿略宽于肩，在对面要击球时，我们会进行一个2到3厘米高度的一个小跳步。其实，对
2: 对，然后这后跟尽量是离开地面啊。
0: 当我们做完这个步伐的时候，我们双脚同时落地，重心落在我们双脚的前脚掌上。
2: 你得眼睛看着对手，然后在他快要击球的时候，我们来一个分腿垫步。哦，在这个时候，
1: 时机，
2: 你可以 对你可以更好的判断到，当他给到你的正手，那我分腿垫步完了，我就可以侧身往正手走了。没有学到分腿垫步之前，那一定是球来了，快要到面前了。好，那我准备打正手，那这个时候肯定就会晚，所以说就老感觉老是打不到那个最舒服的击球点。
0: 给大家做一遍示范，核心收紧，保持这个背部是直立的状态，准备。走，对，落地，稳稳的落到地上啊，准备，走。为什么说是启动步呢？落地后啪一下弹出去啊。那我们可以更快速的向无论说前后左右各个方位进行更快速移动。
1: 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个差异啊，因为我要是这么待着不动起的话，这一下好像弹不出去，但是明显是不一样的，老胳膊老腿也能出去，蹭的一下子。
0: 皮球的特点是什么？节奏快，场地小，
1: 对，
0: 距离短，所以说我们对于来球啊需要更快的反应，我们要保证身体始终要向前，所以说这个侧滑步就尤为的关键。在做侧滑步的时候，如果说这个来球在我们的左边，我们就在分腿垫步落地时先迈左脚出去，然后右脚随后跟上。然后如果这个球同样在右边的话，也是落地时候先迈右脚出去，这个步伐也是非常常见的，只是说在我们匹克球的运动中是前掌步伐最常用的步伐之一。怎么做呢？重心放在前脚掌上，微微屈膝下蹲啊，再往左走啊，先来一个分腿垫步啊。
1: 现在掉不断，
0: 走。好，咱现在再跳一个，往右走啊，预备，走。来，左边，准备，走。
1: 我老怕你踩着我，我上你后头一点。
0: 再来，准备啊，准备右边，一。一二，好，你看，这个是不是保证了我们身体始终是在冲向前方的？
1: 对，防守面积一下大。
0: 对，防守面积大了。
1: 手持两扇门，全凭腿打人。当然，咱们这个想要得分的时候，还得是靠这个手的挥击。但是，好的步伐能够让我们迅速的抢占先机，是这个概念吗？
2: 拥有一个好的步伐之后，您能从小白更快的进阶到高手，更加自信的去打球。来了之后第一反应是我一定能打好这个球，你会从老差这么一点点到达我们的精准击球。
1: 大家一起好好练吧啊，咱们一起强得可怕，
2: 一起加油。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

0: 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如果你久坐经常感觉腰酸僵硬不舒服，那接下来四个动作会帮到你。首先呢，我会带你改善咱们腰部的活动度，然后加强腰周围的核心的肌肉。核心的肌肉有时候就像无线电塔一样，当它加强了，就像电线拉住了，它稳住了，腰就不酸了。那准备好哈，您可以在床上练习，也可以像我一样准备一个瑜伽垫，咱们直接开始。来到瑜伽垫上，咱们做第一个动作叫猫牛式，一共做六次。首先呢，我们来到四点支撑的这么一个姿势，然后哈，吸气头向上，身体向下沉，这个时候呢吐气，身体反弓头向下，这样呢是算一次。那做的时候呢一定注意哈，幅度不必过大，一旦感觉到不适哈，咱们马上停止，还是安全第一。好，准备好，咱们吸气，身体向下，好，吐气，非常好，再来，吸气，吐气，感觉到上半身一节一节的在增强活动度，再来，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稍做一下停留，吸气，吐气，吸气，吐气，非常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下一个动作，叫鸟狗式，每一侧做六次，还是像刚才一样的四点支撑的姿势。然后呢，从侧面看，保持全程腰背的挺直，对侧的手脚向外延伸，然后回来碰一下，这是一次，好吧，尽量稳住哈，有一点晃没关系，尽量稳住。那准备好以后呢，咱们直接开始走，一，非常好，二，三，稳住，慢慢做，四，感觉到腹部微微的发力，五，很好，六，好，接下来换侧，尽量你的手和脚哈向外延伸的感觉强一点，准备好，开始，一，腰背挺直，二，非常好，三，稍微有点晃没关系哈，坚持住，四，再来，五，六，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到跪姿的侧支撑，来加强咱们侧腹的一个力量。首先哈，我们还是一边用一侧手肘的支撑，然后呢膝盖也是撑住，身体撑起来，这样的话您可以看一下我是不是身体是像一条直线，把手呢举起来，来，准备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那接下来我们换另一侧哈，一般在练习的时候你一侧的侧腹会有一个发力感，但如果暂时找不到也没有关系，慢慢来，总会感觉越来越好的。 OK， 那换侧还是手肘膝盖支撑，臀部也向前一点，身体侧面看一条直线，手举起来，十，九，八，七，六，五，四，

三二一 OK， 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做一个动作叫麦式的卷腹。我们还是哈掉头回来躺下，是这样做的哈，我们一只手要放到腰的底下，确保哈咱们的整个腰的全程过程中是压着手，这样腹部是发力比较明显的。然后做的时候呢，一条腿稍微抬起来，头也稍微抬起来一点点， hold 住五秒，然后我们来做三个来回，好吧？ OK， 准备好，我们先从一侧开始起来。好，头和脚走，五、四、三、二、一。OK， 慢放，再来，五、四、三、二、一。好，非常好，再来，起。五、四、三、二、一 ，OK。注意做的时候哈，咱的脖子不用特别努力的向上哈，一点点起来就好了。然后接下来我们练哪一条腿，哪条手就在腰底下。我们还是换侧，然后调整好哈。咱们头、脚开始走，五、四、三、二、一。放松，再起，五、四、三、二、一，回。那起的时候感觉腹部的紧绷哈，走，五、四、三、二、一 ，OK。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慢慢的起身了。以上就是改善腰酸的四个动作，但是话说回来，有条件还是常起来走走，这样的话配合一周三到四次的训练，其实会更加的有帮助。那希望这些可以帮到你，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健身器材特别多的一个公园啊。这些健身路径里边的这么多健身器械，我们都应该怎么使用呢？啊，今天呢，我们来啊，这个把各个健身器材怎么操作啊，跟大家聊一聊。漫步机啊，健身路径里边啊最常见的器械之一啊。这个常见的做法呢，一般就像这个我们走路一样啊，踩在上面两个脚交替着坐啊，然后也可以呢两条腿同时坐也可以啊。有些人说这个危险，只要手抓住了这个没事儿啊，但是常见呢一般就这么两种做法，是吧？我们可以合理的利用这个器械呢做一些其他的练习，比如说练臀，把一只脚放在地上，哎，稍微往前站一点，是吧？然后另一只脚呢尽量的往后蹬，蹬到最后那点最高那点停住，哎，停一下，然后还原，重复这动作，往后伸伸伸伸，哎，脚往后伸啊，对，抬高，对，这可以很好的练到单侧的臀肌。这个臀肌有什么用呢？就是我们蹲下去或者是站起来的时候启动的肌肉，就是臀大肌啊。所以呢这块肌肉加强了以后呢，对我们以后啊蹲下去或者是坐时间长了以后站起来啊特别有帮助。
1: 像这个练蹬起还是有作用的，
0: 哎，对对，这个特别有帮助啊，就是你尤其是蹲的深的时候啊，它是有帮助的。其实利用这个器械我们还可以做很多练习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它做一下这个俯卧撑啊，练习一下上肢上体的力量，也可以练练腹肌啊。它可以这样啊，把手放在地上，两个脚放在这个脚蹬上啊，然后做一下俯卧撑啊，也可以练一下腹肌啊。
2: 哦，这是两个动作
0: 啊。下来的时候注意啊，先下了一只脚啊，再下了一只脚，慢一点慢一点啊，慢一点慢一点，尤其是下去的时候慢一点，对。然后您做一下那腹肌的动作，可以去

0: 息，可以微屈膝啊，对，慢一点，慢一点，对，哎，对，先下了一只脚，哎，刚才做的这个呢是上半身和核心，还可以练下半身的一些动作啊，可以练练大腿内收和外展肌啊，比如说站在这儿哈，可以做做内收肌的训练，是吧？也可以做做外展肌的训练啊。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对我们老年人走路啊，外展内收这两个力量不足的话，走路就容易晃悠，是吧？这两个力量很好，就走路很平衡。哎，您可以靠在这后面，对对对对，做大腿内收啊。最上面的时候停一下，对，内收外展肌啊，加强了以后呢，走路尤其是单腿支撑的时候，这种走路它就不容易晃啊。对，您往中间站一点，
1: 因为没做过，
0: 对对对，靠在这儿，靠在这儿也可以，靠在这儿也可以，对对对，练多了就好了。对，刚才我们说俯卧撑的时候练胸，对吧？也可以练背啊，你比如说像这样还可以练练背啊，两个脚放在这个脚蹬里啊，然后做仰面划船，是吧？这就可以练练背，是吧？这动作也挺好的，是吧？
2: 是这样，
0: 对，用胸尽量去够这个单杠，哎，对，慢一点，哎，对，这个主要就是练背的。健身路径里面这些健身器材啊，标着是一些啊这个常用的练法，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利用它现有的这些这个装置，开发出更多的有利于这个我们锻炼各部位的动作。
2: 通过王老师讲解的这个，我们修了以后呢，我感觉是这些动作连贯起来，能够使人的这个身体各个部位都得到锻炼。这个动作特别喜欢，
0: 对对对对对，他可以练到全身。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睡眠在减重之中，它属于一个重要的行为因素和心理因素。我们经常说啊，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四大要素：吃饭、运动、心理、行为。而睡眠独居两项，心理和行为都和它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心理本身就受到不良睡眠的影响，越睡不着，心理越焦虑，越焦虑越睡不着，那么这样呢，就会产生两者之间的互相的一个循环的恶性的发展。而另外一方面呢，从行为的角度来说，睡眠是往往作为科学减重中一天中的第一时。为什么叫第一时呢？很多人说我早晨起来才开始减肥，

错，我们应该是从晚上睡觉的那一刻起开始启动你的减肥计划，因为我们提倡的是早睡早起早吃饭早运动，这样呢才能够把一天中紧张的生活用在有效的身体活动和有效的餐饮的设计之中。试想，如果你每天1点到3点才睡，早上起来就是中午，那么这样身体的空虚时间过长，激素水平会发生极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叫一日之计在于睡。那么应该是先把睡觉这一关做到早睡和想睡就能睡，睡着了还不容易醒，这些都是一些睡眠的技能。为什么要早睡？是因为我们的人体是受激素水平的影响，当你在皮质醇激素、肾上腺素都应该开始休息的时候，你还在清醒，你还在努力的工作，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升糖激素，使得你的胰岛素水平被迫分泌，产生了一个类低血糖的反应。所以很多胖人都有这个共识，一到11点钟就开始找吃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激素在诱使你去吃东西。如果这时候你忍住不吃，那么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你已经又隔了10几个小时，那么这样就会造成了你的身体的细胞的极大的亏空，一方面处于低代谢，另外一方面每个细胞都疯狂地想吃东西，久而久之就会带来了机体的瞬时的能量的摄入。第二，就是你在晚上如果进行适当的摄入，11点到1点之间去吃了一顿餐，就叫做夜餐综合征。我们知道吃进去的夜餐绝大多数都是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它在吃完之后绝大多数人就已经开始睡觉了，而你一睡觉的时候消化系统还在工作，你的食物就会源源不断地转化成脂肪在体内蓄积，因此夜餐综合征是造成腹型肥胖的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啊，你睡不着觉长期，它叫睡眠剥夺，这种睡眠剥夺使得大脑的兴奋性调节性下降，造成了体内的慢性的炎症反应。我们近几年研究肥胖就是个慢性炎症疾病，通过这样的一些调整啊，使得人体更趋近于保护自己的脂肪，因为它不安全，它愿意去蓄积脂肪，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去达到身体的平衡，久而久之你就会越来越胖。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近期我国多地发布了暴雨预警，这一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大，局地雨量大，部分地区还伴随着强对流，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范恶劣天气。
0: 我们来聚焦网球赛场啊，在昨天法网正赛第二个比赛日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迎战波兰球员赫瓦林斯卡，正在经历伤病恢复的中国金花最终以4-6、0-6落败，无缘下一轮。赛后呢，郑钦文伤心落泪，他认为这是一场沉重的失利，但是也表示或许能从中学到东西，让自己下一次回归更加强大。
1: 其实赛前郑钦文就曾表示，经历了长时间的伤病休养后，自己的身体状态、体能都没有调整到最佳。昨天的比赛中，他首盘因信心不足，关键分把握不好，先丢了一盘。第二盘体能和伤病问题爆发，申请医疗暂停后仍难以跟上对手的节奏，最终落败。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在法网首轮吃到败仗。
0: 赛后呢，郑钦文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红土赛季的坎坷是付出的必经之路，现在需要调整心态，在后续的比赛中磨练自己，找回巅峰状态。
1: 是的，相信郑钦文能从这次失利当中吸取经验，早日重回巅峰。更多国内外体坛的最新资讯，一起走进今天的热点。
2: 二零二六

0: 法网男单首轮比赛今天凌晨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吴亦丙以3-0的比分战胜美国选手吉隆，顺利晋级。这场胜利是吴亦丙职业生涯法网正赛首胜，也是他个人第5场大满贯正赛的胜利。 女单赛场，郑钦文对阵资格赛选手波兰人赫瓦林斯卡。比赛中，郑钦文受到失误的困扰，一直没能调整好状态，最终以4-6和0-6连丢2盘，0-2不敌对手，无缘女单第2轮。另一位中国金花郭涵玉在先赢1盘的情况下被美国选手凯斯勒逆转，同样止步首轮。 法网赛场昨天还上演了动情一幕，41岁的瑞士名将瓦林卡在男单首轮中经历了4盘鏖战，以1-3不敌荷兰选手德容，结束了职业生涯最后一次法网之旅。赛后，法网组委会为他举办了专属的致敬仪式，瓦林卡几度动容哽咽，泪洒罗兰加洛斯。 当地时间25号，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继续在瑞士进行。 B 组的一场比赛中，挪威队4-1击败捷克队，暂列 B 组第2，提前锁定1/4决赛的席位。捷克队也已提前出线，但失去了争夺小组头名的机会。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网男单赛场传来捷报，中国选手吴亦丙以3-0的比分战胜美国选手吉隆，收获了个人职业生涯法网正赛的首场胜利。当吴亦丙拥有健康的身体时，能够打出怎样的网球？本场与吉隆的对决，吴亦丙用一场干脆利落的胜利，展现了他极具进攻性的打法。即便是在球速最慢的红土场地， 吴亦丙快节奏的进攻依旧让对手难以招架。本场他轰出51记制胜分，远高于对手的18次。吴亦丙不仅全场比赛的发球得分率领先对手，还打出了8记 ACE 球。3盘比赛，吴亦丙一共实现5次破发，仅让对手破发1次。在被动的情况下，吴亦丙的防守同样出色，并能用如此精彩的反击让对手望球兴叹。 7-5，6-2，6-4，吴亦丙直落3盘战胜吉隆，收获生涯法网正赛首胜，同时也是他第5场大满贯正赛胜利。下一轮，吴亦丙将对阵赛会10号种子科伯利。对手其实，他特点也比较明显，他的发球的一些外角跟正手的一些防守反击。对，那我主要是我觉得在关键分上面，我觉得 打出的不错的水平，然后第一盘也救了破发点，一直不断的调动对手移动，对我，但也有需要总结的地方，因为有些发球局我觉得一发成功率还是可以提高，然后包括在撕开对手角度之后，还是有一些犹豫，应该更快的来到网前我就结束这一分，这对于我后面的比赛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也有需要总结的地方。
2: 女单赛场，中国金花郑钦文没能闯过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这一关，止步首轮。从资格赛突围的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现世界排名第114位，她和郑钦文此前没有交手记录。开场后，赫瓦林斯卡经常利用墙上旋将球回到底线附近，尤其是接发球环节，这导致郑钦文在发球局中逐渐失去主动权。 在率先完成破发后，赫瓦林斯卡很快就以4-1领先。尽管郑钦文此后完成回破，并将比分追成4-4平，但这一盘他还是出现了16次非受迫性失误，以4-6交出首盘。第二盘，郑钦文又是率先被破发，以0-3落后。局间休息时，他申请了医疗暂停，不过重新开始后， 郑钦文的状态并没有提升，倒是赫瓦林斯卡不断利用落点调动郑钦文，导致中国金花在移动中失误不断，最终郑钦文以0-6丢掉第二盘，以总比分0-2落败，没能晋级第二轮。
3: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在关键分的时候，其实我做的真的很不好，因为在4-4的时候，我记得我是连丢了4分在对手的发球局，然后甚至连丢了3分在我的发球局。 这在以前来说是很少会发生的。我觉得我在关键

0: 分的时候确实还需要更加的放平心态，然后呢，我也同时需要更多的比赛来找回那种比赛的感觉。对，就是脚缠绷带的时候，我觉得当时是没有缠好，然后呢，我的脚出现了就是挺严重的疼痛，然后可能里面有个泡，然后所以说我申请医疗暂停，想让他们这边的医生再给我把脚好好缠一次，看一下能不能减少疼痛，然后可以让我跑得更到位一些。
1: 对我来说，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他毫无疑问是个很棒的对手，奥运会冠军，我觉得是最好的球员之一，特别是在红土场上。所以我很清楚，这会是艰苦的挑战。我没什么经验，没有跟像他这样的对手比赛的经验，所以我对比赛没有什么期待。我只有竭尽所能，发挥出自己的全部能力。
2: 在赫瓦林斯卡看来，与郑钦文的较量让他的实力和信心都得到了加强。
1: 当然了，和郑钦文打比赛让我变得更强。像之前所说，和他这样的球员比赛，我没什么经验。总体来说，能赢球很好，我能从中学到很多。希望我今后能赢得更多这样的胜利。
3: 从刚才郑钦文采访中的声音变化，我们能听出他是在哭过之后调整情绪接受的采访。在昨天输掉了比赛之后，郑钦文一度情绪低落，赛后新闻发布会上他泪洒罗兰加洛斯。
4: 郑钦文首轮比赛在法国当地时间昨天中午12:40左右就结束了。赛后，他的对手波兰球员赫瓦林斯卡在比赛结束后1:10左右就来到了新闻中心。当地时间下午3:00，郑钦文才来到新闻中心接受媒体采访。在赛事官员的带领下，郑钦文先是来到新闻发布厅。依照惯例，首先是英文提问，可就在英文提问环节中，郑钦文就已经止不住自己的泪水。他表示自己太想赢得本场比赛了，但没有处理好对手的上旋高球。在接受完群访之后，郑钦文来到混合采访区接受总台记者专访，途中他依然止不住自己的泪水，以至于来到混合采访区后，郑钦文还在向陪同的赛事官员索要纸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他谈到了自己接下来的参赛计划。
0: 接下来，因为我刚说了需要更多的比赛，所以说有可能会从低级别的赛事开始参加。因为我现在确实是需要不停的比赛来磨练自己的心态，磨练自己的信心，这些在训练当中是找不到的，只有在比赛当中才可以获得。
5: 好的，谢谢。
0: Thank you。
3: 我们的网球专项记者刘壮在法网现场全程关注了郑钦文首轮的比赛，一起来听一听他对这场比赛的观察。
6: 这一期的记者观察当中呢，我肯定是要跟大家聊一聊郑钦文在今年法网这场比赛这场失利的比赛。我先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那么在这场比赛中呢，他的波兰的对手，他的全场的非受迫性失误是5次，郑钦文是多少次？32次，是对手的6倍都要多。应该说，我认为郑钦文这场比赛不是输给了他的对手，而是输给了自己。因为我采访郑钦文这么多年了，我很少看他在第二盘是0-6崩溃的。应该说，我觉得郑钦文呢，这是他伤愈复出后的首个大满贯比赛，可以肯定的说，我们在场边看郑钦文远不是他的最佳竞技状态。赛后他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候呢，也表示，的确他的训练的状态是不错，因为我们在场边观察也是他的训练的状态，他的能力还在，但是整个他的比赛的状态，他比赛中的这种调整能力远不如过去。那么他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候，他也表示，

0: 他在接下来需要更多的比赛，甚至去打一些低级别的比赛，WTA 500 WTA 250，来不断的用比赛来磨练和历练自己，帮助自己找回原来他那种比较好的竞技状态。其实首轮失利大家也不用太悲观，因为我记得我在这里采访的时候，有一年小威在这里就输给了东道主选手，第一轮就失利被淘汰出局，当时在整个罗兰加罗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紧接着小威调整好状态，重新开启了一场伟大的网球之旅。郑钦文这场比赛虽然失利了，但是我想他能够更多的用比赛以赛代练来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话，我们在场边看也是，其实就算这场比赛输了，我们看他的发球也好，他的底线正手和反拍，他的能力还在，只是说他需要不断的用赛事的积累来历练自己。我们都知道伟大都是熬出来的，李娜是这样，很多伟大选手都是这样，但熬这个字不是快乐，它是一个充满痛苦的过程。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伟大的选手，你是无法回避的，而且是要面对。其实据我们得知呢，郑钦文在赛后失利后呢，他很不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是他的经纪人把他拉了回来，并且跟他说，你要面对这一切，只有敢面对这一切，你才能逐渐的成长起来。我现在的球场呢，就是罗兰加罗斯的中央球场，菲利普夏利埃球场。应该说两年前郑钦文在这里，也就是在我身后的这片场地上，夺得了巴黎奥运会女单的金牌，应该说当时达到了他运动生涯的第一个高峰。那么我相信郑钦文如果不放弃，我相信他在未来以他的能力，以他的天赋，他也会重新杀回到这里，取得那份属于他的那份至高的荣誉。
1: 我们相信郑钦文。另一位中国金花郭涵玉则迎来了自己大满贯单打正赛的首秀，结果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他遭遇美国选手凯斯勒2-1逆转，无缘晋级女单下一轮。
2: 头戴白色球帽的郭涵玉经过三轮资格赛成功突围晋级法网女单正赛，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次大满贯单打正赛，与他隔网相对的是美国选手凯斯勒。第一盘较量，郭涵玉在第九局完成关键破发，随后迎来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在发球胜盘局0-40落后的情况下，郭涵玉稳住心态，连续五记发球直接得分，赢下这一局，6-4先赢一盘。第二盘，郭涵玉在盘末的第11局再次完成关键破发。不过随后郭涵玉的发球胜赛局中，凯斯勒顶住压力实现回破，将比赛拖入抢七。抢七中在关键分的把握上，凯斯勒更胜一筹，以7-1拿下抢七，将盘分扳平。决胜盘的较量，郭涵玉的失误明显增多，他在盘末阶段遭到凯斯勒的破发，最终以5-7输掉决胜盘，1-2遭遇对手逆转，无缘晋级女单下一轮。
3: 其实上场之前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但是越是接近比赛的就是越是接近比赛的胜利的时候，心态的起伏可能就会越大一点，然后在比较关键的时候，可能心没有办法能做到，就是特别渴望胜利的时候，没有办法能做到还是像平常一样那么专注在当下要做的东西，然后会有一点点乱掉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经验吧，毕竟第一次，交点学费。
2: 稍后请看，不想说再见，瑞士名将瓦林卡上演法网告别演出。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法网。北京时间昨晚，41岁的瑞士名将瓦林卡在男单首轮历经4盘鏖战，以1-3不敌德容，结束了他在法网的最后一舞。赛后，法网组委会为他举办了专属的致敬仪式，瓦林卡几度动容哽咽，泪洒罗兰加洛斯。
4: 谢谢大家。这让人很难过，我不想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这是比赛后法网组委会为瓦林卡举办的致敬仪式，组委会赠予他一小块法网红土留作纪念。作为2015年的法网男单冠军，瓦林卡曾在这片红土上留下过美好的回忆。41岁的他再次来到罗兰加洛斯，在全场的欢呼声中步入赛场。瓦林卡手持外卡参赛，首轮对阵幸运落败者荷兰选手德容。比赛并不容易，但他标志性的暴力单反依旧强势犀利，就像这一球，连续4拍单反，最终撕开对手防线。再看另一球，瓦林卡回球弹网形成小球，德容极限上网全力回击，可瑞士人已经看准线路，一记单反穿越球惊艳全场。瓦林卡为每一分都拼尽全力，在多拍拉锯中也绝不放弃，他甚至累得仰躺在场上，不断地喘着粗气。现场观众为他献上掌声，为老将的拼搏呐喊助威。尽管不想说再见，可最终的时刻还是到来了。随着德容一记正手制胜分，瓦林卡以大比分1-3落败。41岁的瑞士人止步男单首轮，他在一片掌声中结束了法网的最后一舞。告别总是不易，不舍与激动的情绪也延续到了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谢谢。非常感谢。我在巡回赛场上已经打了超过20年。小时候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职业网球选手，进入世界前100，有机会来参加这些比赛。但我从来没预料到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不过我也从来没有给自己的职业生涯设限，我总是想要更多，总是去努力争取更多，推动自己去突破自己的极限，并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所以我当然为这些年来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和自豪。今天真的非常艰难，向自己深爱并为之奉献一生的事物做告别，从来都不容易。离开罗兰加洛斯，对我来说十分艰难。同样要和罗兰加洛斯说再见的，还有39岁的孟菲尔斯。今年也是法国老将的告别赛季，这位以极具观赏性的球风而闻名的名将和同胞加斯东携手向观众献上了精彩的5盘大战。先丢2盘的孟菲尔斯一度将比分扳成2-2，

0: 但决胜盘过后还是以2-3遗憾落败，结束了他最后一次法网之旅。在赛后的致敬仪式上，法网组委会也为他送上了一小块法网红土留作纪念。
1: 法网女单赛场，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仅用1小时就以2-0击败了澳大利亚外卡选手琼斯，晋级第二轮。
2: 世界法网女单冠军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本届法网作为3号种子出战，自从2024年她取得法网女单3连冠之后，就再也没有在红土赛场上获得过巡回赛冠军。今年的法网，她的目标毫无疑问是第5次捧起苏珊·朗格伦奖杯。首轮比赛，他的对手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外卡选手琼斯。琼斯目前世界排名第136位，与斯维亚特克相差甚远。首盘比赛，双方的实力差距很快便显现出来。斯维亚特克一上来就连得8分，连保带破，取得2-0的领先。17岁的琼斯是澳大利亚的一颗希望之星，曾排名青少年世界第1。今年是他第一次参加成年组法网女单正赛。首盘第3局，琼斯抓住斯维亚特克的二发完成回破，不过斯维亚特克毕竟在实力上更胜一筹，他在第4局和第6局又2度破发成功，之后以6-1拿下首盘。第二盘比赛，斯维亚特克又是连破带保，开局3-0领先。尽管琼斯在第4局回破了一次，但老道的四届赛会冠军还是以6-2赢下第二盘，总比分2-0战胜对手，晋级法网女单第二轮。斯维亚特克第二轮的对手是捷克选手贝莱克。
3: 紧随斯维亚特克之后亮相菲利普夏蒂埃球场的是头戴白色球帽的女单2号种子哈萨克斯坦名将莱巴金娜，她首轮的对手是斯洛文尼亚选手埃里亚维茨。全场比赛2号种子基本没给对手什么机会，仅耗时75分钟就以2-6击败对手，连续7年在法网女单赛场首轮过关。她下一轮的对手将是斯塔罗杜布采娃。
1: 稍后请看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挪威4-1击败捷克，晋级1/4决赛。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银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NBA 季后赛西部决赛昨天继续进行，马刺在主场大胜雷霆，将总比分扳成2-2。
8: 上一场雷霆队的亚历山大砍下26分12次助攻，帮助雷霆队在客场战胜了马刺，总比分2-1领先。此役两队再战，继续主场作战的马刺在防守端做出了变化，让卡斯尔盯防亚历山大。卡斯尔的防守很成功，上半场只让亚历山大得到10

0: 分。进攻端，马刺队的文班亚马充分展现出了身高臂长的优势，空中接力完成单臂扣篮，持球突破，自投自抢将球补进。上半场结束前，文班亚马更是投出了超远压哨球。上半场结束时，马刺以50-38领先。一边再战，马刺攻势不减，在卡斯尔双手暴扣之后，马刺已经领先雷霆22分了。不甘示弱的雷霆并没有放弃，努力追分。霍姆格伦更是在这次防守中为了封盖伤到了手，但无奈之前落后的分差太大，比赛也随之失去了悬念，双方都换上了替补球员上场。最终马刺103-82大胜雷霆，总比分扳成2-2平。
1: 我们本场的发挥都在预期之内，但这是我们今年季后赛首次总比分落后，全队此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好在大家做出了回应，没什么神奇之处，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比赛还远没有结束，在彻底休息之前，我们还需要赢得6场比赛。
2: 接下来请欣赏昨日 NBA 精彩5加球。
3: 第五球，哈珀瞬间加速过掉2人，后有追兵，前有堵截，新秀脚踩登云梯，全是虎父无犬子。第四球，和文班亚马做队友有多轻松，卡塞尔把球抛向空中，2人防守就有用吗？不，文班依然能给你的数据表上添上一记助攻。第三球，身体天赋不够，节奏变化来凑，伊赛亚乔慢三步达成2加1，马刺新秀布莱恩特青涩难及。第二球，皆是防守顶尖战力，文班亚马纵身高高跃起，瓦解霍姆格伦志在必得的攻势。第一球，文班亚马与时间赛跑，刚过中线就果断出手，超远三分应声入网，压哨进球点燃主场，马刺众将成功捍卫圣安东尼奥，天王山之战即将上演。
2: 当地时间25号，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继续在瑞士进行。 B 组的一场比赛中，挪威队4-1击败捷克队，提前锁定了1/4决赛席位。
3: 身穿白色球衣的挪威队争胜欲望非常强烈，开场仅3分钟，捷克队员传球失误，萨尔斯滕在门前截断，果断射门，挪威1-0领先。不到4分钟后，挪威队在一次快速反击中形成2-1，尼高杰队有妙传轻松破门，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球，获得完美开局。不过随后捷克队扳回一球，赫梅拉尔摆脱防守球员将球打入死角，这也是他们本场的唯一一粒进球。第二节，挪威队虽然2度犯规陷入少打多的劣势，但他们严防死守，没有给捷克队改写比分的机会。挪威队在第三节再入2球，最终4-1击败捷克队，暂列 B 组第二，提前出线晋级1/4决赛。捷克队此前已经锁定了小组前4的晋级名额，但本场失利也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争夺小组头名的机会。
2: 本赛季英超联赛已经落幕，阿森纳夺冠圆了枪手的梦。22年间，从海布里到酋长球场，从温格到现在的阿尔特塔，这条重回山巅的道路既艰险又漫长。队员清楚，球迷更是感受深刻。对于一路陪伴阿森纳走到今天的球迷来说，内心的信念从未改变过，那就是一日枪手，终生枪手。
4: 当属于阿森纳的冠军烟火升腾而起，对枪手而言，扑面而来的幸福感如此的真实。22年的守望，漫长而孤独，像一条历经蜿蜒的溪流，始终朝着大海的方向奔涌。永远的北伦敦，歌声悠扬，记忆的浪花翻涌而起，拍碎了所有沉默。一日枪手，终生枪手，这是此时此刻所有阿森纳球迷脑海中的共鸣。
5: It's Bergkamp. That's magnificent.

兵王子的优雅转身，亨利的千里走单骑，永载史册的不败赛季，还有告

0: 当你坐上了那辆时光的列车，从此便再难割舍这份枪手情缘。在那个很多人对美学概念似懂非懂的年纪，温格麾下的枪手告诉我们，足球不只是怒吼和冲撞，也可以是华尔兹和散文诗。 建立在整体和意志力上的气质升华，让阿森纳在英格兰乃至全欧洲独树一帜，也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球迷不断奔赴。正因如此，那句天真质朴的哼唱才如此深入人心。我们阿森纳是不可战胜的。 时隔12年，这句一时兴起的改编却始终都是枪手球迷陪伴球队最坚定的立场。但这样的陪伴并非都包裹在胜利的氛围中，一路走来，枪手经历过无法释怀的遗憾，也体会过力不从心的悲凉。但温格结束22年的执教生涯，教授的临别赠言至今仍在球场回响。
1: 总而言之，我像你们一样，我是一名阿森纳球迷。这层身份意味着，不仅是看比赛那么简单，这是我们生活的方式，是对美丽足球的追随，是对球队价值观的珍视。
0: 在我们的身体和每个细胞中，球队的精神一直存在。温格言语中的风骨与怀念，恰恰是一日枪手、终生枪手最生动的写照，而他自己就是一部交织着荣耀与遗憾的史诗。但最遗憾的还是，酋长球场建成以来，还从未聆听过英超冠军的欢歌。 人们热爱枪手的华丽，也热爱枪手的脆弱。在一次次的功亏一篑和铩羽而归之后，球迷们学会了幽默自嘲，但绝不放弃坚韧和陪伴。这不是偏执，而是一种不计回报的追随。也许多年之后，当人们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你为何热爱阿森纳？答案或许会打捞起泛黄的片段。 或许就在阿尔特塔所走过的时光当中，在一次次逼近终点又退回原点之后，他们依然坚信下一程仍有黎明。你可以批评他剥落了美丽足球的绸缎，但那一身铁打的秩序和务实的执着，把这群扛着枪手未来的年轻人从灰烬里锻造成愈加锋利的钢刃， 让属于枪手的冠军锋芒再次闪耀英伦。当列车终于满载荣耀抵达酋长球场，热爱枪手的人才恍然看清，磨难本身并不值得回望，但从磨难中穿行而过的这条路，才拥有最饱满的风景。 所以，我们为何热爱阿森纳？或许，我们所钟情的是那个同样不完美，却始终怀揣理想，在现实的风雨中跌跌撞撞前行的自己。一日枪手，终生枪手，这不仅是一句誓言，这是我们和一支球队、一段青春、一个理想签下的契约，永不终止。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儿。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4: 第16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昨天在西安进行了16强的较量，中国棋手9人出战，最终的柯洁、王星浩等6人晋级八强，韩国棋手申真虚和申民俊获得其余两个八强名额。
5: 昨天的16强战有9位中国棋手出战，其中离开国际赛场一年多的柯洁本轮对阵日本棋手福冈航太郎，此役执黑的柯洁在前半盘似乎还没有恢复节奏，但随着棋局进入激烈的战斗，柯洁的逐步觉醒，这也让福冈航太郎犹豫不决中下出致命败招。柯洁一鼓作气出招精准，最终屠龙取得大胜。其余几位中国棋手也有不俗表现，小将涂晓宇执白力克韩国老牌世界冠军朴廷桓，王星浩执白中盘击败了韩国的安成俊，李钦成继续上佳状态，直白完胜日本的枝野虎丸，丁浩直黑淘汰了韩国的金明训。中国棋手丢掉的两盘比赛分别是黄云松先赢后输，负于韩国的申民俊，卫冕冠军杨凯文不敌韩国的申真虚。另外一盘中国棋手之间的比拼，范印直白淘汰了党一飞晋级八强。
4: 我们来关注在浙江进行的全国男子拳击锦标赛半决赛。本次全国锦标赛是全运会后的第一次，很多老队员退役并且走上了教练岗位。昔日的贵州队名将何军军这次呢就成为了湖南拳击队的教练。
6: 在这次全国锦标赛赛场的教练席上，我们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年轻教练员的面孔，湖北队的刘伟、四川队的王岗等等，都是退役后不久成为了教练员，而原贵州队的何军军则被湖南队聘为教练。几天的比赛下来，何军军的嗓子都喊哑了。
7: 干脆一点，好多次好多次看准啊！
8: 在下面坐着和在台上打的完全是两种感觉。其实当教练了之后，我才明白真正的当运动员的幸福。现在要考虑这样，要考虑那样，要研究新的战术，要研究新的技术，慢慢来。我也是才刚转型，然后慢慢积累吧，也是在学习的一个过程。
9: 何教练他是，因为他是出自贵州的嘛，贵州的技术相对于全国还是比较算顶尖一些的啊，然后专门把他聘请过来教一些湖南的这些运动员，因为我们偏小级别为主一些嘛。
6: 20年的运动员生涯，何军军曾多次获得全国冠军，包括中国拳王赛的拳王头衔等等。但是作为运动员，他没能在国际赛事中取得过很好的成绩，也没能参加世锦赛、奥运会等大赛，这也一直是他运动生涯中的遗憾。
8: 也打过世界比赛，但是最终就是没有在大赛上拿到成绩，这也是我一种遗憾。所以接下来我希望我慢慢的一个积累一个学习，能够让我的队员能够代替我去把这个遗憾弥补上。
7: 再稳一点，
9: 他吃你的前手，
7: 你看你两个拳咚咚一下都有了，砰要偏头啊，走起来很好啊，挺把头抬起来，腰挺起来，腰挺起来啊，加油。
6: 湖南拳击在国内并不属于领先的队伍，

0: 作为下届全运会的东道主，湖南队现在也加大了拳击的发展和投入的力度。
1: 就何俊金何教练啊，聘请过来了，而且聘请了外教，啊，对我们现在这个拳击的支持力度也是相当大，而且去引进或交流一些运动员啊，现在这个力度是非常的大。
0: 这次全国锦标赛，何军军带的几位队员都没能登上领奖台，成绩最好的两位选手是止步八强。对于何军军和他的队员来说，任重道远。
2: 成绩不好也不是坏事，所以说我更希望就是慢慢的通过时间的积累，他们到后面能够拿到越高越高的一个成绩，这也是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的一个证明嘛。什么时候困难没有了，机会也就没有了，所以说越困难的地方我觉得越能体现出我们通过努力得到一些回报的一个证明。
1: 希望三年以后，就是在我还有在何教练在我们领导支持下，我希望我们本土湖南运动员取得这个全运会的金牌。
3: 近日，由国家体育总局对外体育交流中心、石家庄市人民政府等单位共同主办的2026年“一带一路”群众体育系列赛国际青少年脑力运动公开赛在石家庄学院落下帷幕。来自中外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余名青少年脑力精英齐聚一堂，上演了一场兼具专业性与观赏性的脑力竞技盛宴。
4: 本次赛事涵盖幼儿组以及包含大中小学各学段的青少年组，设置了快速扑克牌、随机数字等7个极具挑战性的竞技项目。其中，幼儿组选手需在规定时间内挑战古诗词圆周率的快速记忆与精准还原，而青少年组的竞赛难度进一步提升。随机词语、随机数字、听记数字项目通过大量的随机信息考验选手的短时记忆能力。在众多项目中，快速扑克牌成为了考量选手综合素养的焦点。项目要求选手在一副完全打乱顺序的记忆牌中，用最短的时间准确记住52张牌的排列顺序。记忆结束后，选手需在不看原牌的情况下，用另一副复原牌依次精准重现该顺序。比赛优先比拼复原准确率，若准确率相同，则耗时更短者胜出。
5: 记忆力对于学习吧，就是你可能比别人会更有自信心。参加比赛就是要超越自己是很重要的。
4: 近年来，脑力运动作为智力体育新兴项目蓬勃发展，通过科学训练助力青少年强化学习能力，拓宽认知边界，实现以智促学，以赛成长。
3: 金佛山登山赛上周末在重庆南川金佛山景区开赛，选手们在世界自然遗产的名山胜景当中感受运动的激情。
4: 第11届金佛山登山赛也是2026中国健身名山登山赛的一站，来自全国各地近4000名专业选手、登山爱好者相聚在山脚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把锻炼身体当成了周末生活的重点。
6: 名次不是特别重要，但是要安全的返回家，返回工作岗位啊，在运动中放松，在放松中运动。
4: 本次登山赛设专业竞速组、大众健身组、亲子家庭组3条赛道，既为专业登山运动员搭建了高水平竞技平台，也面向全民大众、家庭群体敞开运动大门。竞速组的赛程全长14.5公里，后半程全部是台阶。连续的爬升很考验选手们的体能，
7: 差不多高的地方有40公分吧一级，就是像我的话，身高算比较高，腿长的，我都要一级一级都是很艰难的在走，都要拉着旁边的铁链，非常艰难。就好多人他们都是要爬的，就是四肢着地这样爬，非常难。而且这个道路的话，就即使天气好，它也会比较湿滑。就是金佛山的景色，实际上就是因为它有路上有好多水景瀑布，但是这个的话也给我们选手造成一些困难。
4: 竞速组处于第一集团的选手实力相当，在激烈的竞争过程中，强大的心理素质是决定名次的关键。
8: 比如像陡一点的地方，前面的拉开得太远了，或者是后面的离得太近了，其实那时候内心是比较挣扎的，只能想着每跑一步就离终点近一步，就只能咬着牙坚持，而且相信山上的风景很美丽。
4: 金佛山是世界自然遗产，拥有2.6亿年喀斯特地质奇观，被誉为地球生物基因库，穿行于青山翠林之间。

0: 间俯瞰适宜山水壮阔景致，选手们一边走一边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真的就是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特别的清爽，然后又特别的凉快，上来就感觉自己很爽。来的时候有多狼狈，上来就有多值得，真的。
2: 我们的这个植被呀，还有我们的这个景色呀，以及我们的这个保护，非常做得非常的好，景观非常的美丽，非常值得推荐。
0: 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来自浙江的王国龙夺得男子竞速组第一，来自福建的乐清华摘得女子竞速组桂冠。
3: 2026年中华吊技精英赛上周末在天津市宝坻区结束，河南选手周一博获得了冠军。
0: 经过排名赛和淘汰赛，周一博与李佳晋级决赛，决赛为3局2胜，以尾数计算成绩。赛前的开耳环节，两位选手的操作就有所不同，李佳的饵料研磨得更细，周一博的饵料颗粒则稍大，细微的差别让两位选手在开局阶段的中鱼率就有很大差别。第一局周一博轻松取胜，第二局周一博通过高频率抛竿的方式进行打窝，不到2分钟就打光了2大团饵料。
4: 因为他一开始是上来一直做大炮嘛，一直做大炮，他先把鱼诱过来，
5: 一让就是双尾。原因很简单，就因为窝子里的鱼够多，或者说来的这一波鱼它够多，它定在这里，那我自然我的双尾率和命中率都会提高。
0: 经验让周一博精准把控了鱼情变化，最终他以总比分2-0战胜对手，获得冠军。
3: 一起来看简讯。
6: 优秀运动员，
0: 昨天优秀运动员终身保障公益项目资金捐赠签约暨保单发放仪式在国家体育总局举行，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崔健为运动员代表颁发终身保障保单，项目得益于社会各界的支持，全部捐赠款项用于奥运健儿的终身保障。近日，2026年中国实验矛剑体育舞蹈公开赛在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开赛，全国53支代表队、上千名舞者齐聚实验矛剑，同台竞技，舞出风采。2026年四川省全民健身乒乓球公开赛首站雅安金熊猫站于上周末落幕，比赛为期4天，吸引了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的近1000人参赛。比赛共设男女团体和单打4个项目，并按年龄分6个组别展开角逐。上周末，2026年亚洲大学生龙舟锦标赛在山东聊城举行，共6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比赛设置200米、500米及2000米绕标等项目。最终，中国大学生龙舟代表队包揽所有项目冠军。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
10: 哎呦，肉呢，
9: 看这没啥油烟吧。
1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9: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0: 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欢迎回来。今天的健康早间操，我们一起进行匹克球的握拍和球感的练习，感受匹克球项目的独特魅力。

0: 目前我们匹克球的几种握拍方式中比较常见的有三种，第一是大陆式，第二是东方式，第三是西方式。而我们比较推荐新手的话就是大陆式握拍。
1: 大陆式握拍，我们拿起拍子以后，我们可以通常看到我们的后面的拍柄它有这个棱角分明了八个角，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手掌拿出来，我们食指指根的部位跟小鱼肌对准我们的二号尾翼棱，握住它，
0: 握上去。
1: 对，这就是我们的大陆式握拍。
0: 像我们蔡老师他是右手，所以说他数的面是一二，他是往他的右边数。那我如果我是左手的话，那我就会往我的左边数。这个根据你的持拍手来确认你往哪边数面。
1: 可以教给大家一个更加简单、更加通俗的一个方式啊，虎口位置对准我们的拍框位置，就是一直向下滑到底部，直接握住。其实这就是我们最常用的大陆式握拍。那我们大陆式握拍的时候，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手握在底端，为我们的反拍的另一只手腾出握拍空间来。
0: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在我们握拍反拍握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将我们的食指扣在你的拍面，这样会有助于你的拍面更加稳定。
1: 当我们学习好握拍以后，球感练习对于我们新手是必不可少的。
0: 我们可以先不持拍，然后我跟我的搭子面对面的站，这个时候我们两个可以结合我们的步伐训练一起用侧滑步的方式接球。好，在侧滑步的时候同时抛球，锻炼我们的手眼配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可以去首先第一激活你跟球的感觉，第二是激活你的腿部感觉。
1: 我们现在拿起我们的拍子，要对拍子跟球的接触触感上我们也要对它有一定的了解。
0: 你可以跟搭子一起，也可以自己训练。
1: 自己训练，其实就是我们需要每次连续性的颠球，拍面朝上。
0: 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在颠球的时候，拍面朝上的同时，你的掌心也是对着上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增加难度，加上我们的球搭子一起，还是一样面对面。我们可以先从落地的颠球开始，你看，一人颠一次，然后根据球搭子的球颠的位置，我们的脚去移动，在始终在这个颠的过程中，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拍子置于身前，这个就非常像我们的丁克球，去调整步伐，然后调整击球点。在我们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对球逐渐的熟悉，熟悉了之后，过渡到我们的往前，过渡到我们的底线，我们都会对球有更好的掌控。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北京多云，18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1到24度。沈阳多云，17到27度。

0: 呼和浩特阴12到26度，乌鲁木齐晴11到25度，银川多云14到25度，西宁小雨7到19度，兰州阴13到23度，西安小雨21到28度，成都多云22到32度，重庆小雨26到32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昆明晴18到31度，石家庄雷阵雨16到23度，济南小雨17到20度，合肥阴22到27度，南昌中雨26到33度，杭州大雨24到30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多云27到36度，海口晴28到38度，广州多云28到35度。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体育频道的精彩赛事还在继续。体坛晨报结束之后，将为您带来 NBA 东部决赛骑士对阵尼克斯的第四场比赛。
1: 晚上的7:20呢，将为您直播 CBA 的总决赛，上海九世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第一场对决，也欢迎您到时关注。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1: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法网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0: 祝您早安。